懂哦，那台湾的这个机器商，台湾的经济规模相对比较小，可是呢，我们对我们市井小民来讲的话，消费者物价指数也是真的会让大家非常非常的有感哦，因为只要这个指数一往上涨的话，我们的这个荷包就要失血了哦，这个以前呢，可能100块以下的便当就可以吃得非常满足了，现在呢，哎，要买一个这个像样一点的便当啊，大概都要100块以上，这个就是所谓的物价上涨啊，所以呢，我们先来跟各位分享8月份哦，这个上一个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呢，也达到了2.04%，已经连续4个月超过2% 的这个通膨警戒线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当然呢，大家应该也是会非常有感的。其中呢，外食费的年增率呢，这个消费者指数的年增率更是高达3.17%。哦，写下了8个月的一个新高，所以这个外食族啊，应该对这个部分的指数，应该对这一部分的变动呢，特别有感哦。所以刚才张老师提到的这种所谓的便当，就是大概外食族常常都必须要解决三餐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消费品哦。那 CPI 年增率呢，已经连续4个月高于这个通膨警界限2%，那所以呢，外界当然呀也会非常的关注通膨的情势呢是否再度的升温。那根据主计总处的综合统计处的科长蔡秀慧跟媒体来表示，今年1到8月份 CPI 的平均年增率呢是1.84%，所以如果说以1到8月份这样来看的话，还是低于2%这个通膨的警戒线呐、啊。而且呢，价格涨势主要是集中在外食、油料费跟部分的商品哦，那所以呢，尚未具备这个通膨所需的普遍性、显著性跟持续性所以呢，整体物价仍然属于温和上涨哦，这个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标准的官方说法哦，就是要让他讲得相对的四平八稳让大家呢可以比较安心一点点。所以呢，这个4个字"温和上涨"就是最符合这个官方说法的。那观察8月份的7大类的物价。哦，因为这个主计总处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呢，是由7大类的物价组成的哦，年增率大概都是全数上扬的，其中呢又以教养娱乐类的年增3.22%涨幅最大哦，这个比外食的费用年增率还要来得大。那当然呢，主要是受到电脑及其他电脑设备、软体跟教学设备用具年增率达到9.19%的推升有关系哈。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缓效的这样的一个效应也就是开学效应那主计总处倒是没有把这一点点出来。那实际上这一段时间9月开始呢，就是小学、中学、大学开学的这一段时间，这一个礼拜大学也大概都是开学了所以呢，这些电脑设备软体这个部分呢，更是这个所学习所必备的这个东西。那加上呢，这个我们讲的这些相关的记忆体涨幅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如果说这些学子们呢要用到这些电脑周边设备的产品的话，大概这些的价格都是呈现非常明显的上涨走势。好，这个是我们先节目一开始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
房地产市场这一部分哦，啊，因为我们看到哦，这个很多人呢想要买房子，哎，已经等了一段时间哦，而且呢，看到央行的这个第七波谴责性信用管制也已经满两年的，可是呢，等了两年呢，都等不到这个所谓的房屋降价潮啊。哦，那这个部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来看看经济日报昨天的一则新闻报道，央行第七波谴责性信用管制至今满两年，先前政策上路的时候呢，就有不少人，当然这个可能也包括很多的专家预测啊，会有一波认赔逃命潮。可是呢，根据住商不动产机构统计，台北市近一年来的交易的这个状况指出啊，有超过九成的交易呢仍然是赚钱的哦。就是说，如果说在这一过去一年之间，如果你要卖掉房子，哎，账面上面都还是赚钱的哦。啊，赔售的比率呢大概只有 5.7% 啊，所以根本你要等到所谓的降价潮，要等到赔售潮啊，真的是瞎猫碰到死老鼠才有这个机会，因为只有 5.7%。 不过呢，观察这个赔售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赔售率最高的行政区呢，出乎意料的呢是在台北市的蛋黄区大安区，赔售率呢竟然高达了 10.3%， 等于呢每十个交易物件呢就有一件是赔售案哦。那如果说比对这个屋龄来看的话，则是以30到40年屋龄的赔售比例比较高，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啊，房仲业者怎么解读这种状况哦。大家房屋企研室的公关哦，这个赖志长表示，打房冲击高价市场首当其冲哦。那在去化困难的情况之下呢，出现小部分赔售的这个状况啊，这特别是啊赔售大概集中在蛋黄区跟部分中古屋的原因，大概就是这样子咯。哦，那如果说以实价登录这个资料来整理来看的话呢，盘整去年啊九月到今年一年以来的这个交易，排除一楼跟店面还有办公啊这些特殊的交易物件啊，比对同样的门牌有转手的这个案件，也就是重复交易的，这个是在估价上面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重复交易哦。那这个这样来看的话如果说诶这个有货赚钱的话，那就是获利。如果说，哎，这个赔钱的话呢，那表示他是这个赔售出场的。那如果以这样的一年来的统计资料来看，台北市近一年的交易当中呢，赔售的案件只有刚才提到的 5.7%， 非常非常的少数齁。其中呢，从行政区来观察，大安区赔售率最高，占比达到10.3%， 十个物件里面就有一个物件。中正区次之，赔售率呢是 9.8%， 北投这在第三名，赔售率也有 9.1%。 那细看这个行政区赔售的案件，大安、中正区呢都集中在高总价大坪数的这个物件哦，这个这样的一个物件呢，如果说诶有这个财务的需求，有这样的一个变现的需求的话，只好降价求售哦。所以呢，这个也可以看得出来，在央行的现代环境之下呢，较难贷款的这种高总价物件啊，买气呢，事实上是冲击最大的哦。那至于说北投区赔售排名第三名呢，大概都是属于这个小幅度的价格修正哦，而且呢是也公寓跟电梯产品都有。那主因呢，是因为区域部分位处在比较算是蛋白区，生活机能呢相对比较不足哦。那面临房市反转的情况之下就比较容易出现
价格短期之间的修正哦。那另外根据这样的一个统计也可以看得出来，台北市陪售的案件屋龄区间呢

30年到40年的这个住宅赔售的几率比较高，达到了 6.6%， 10到20年的呢这个基次有赔售率是 5.8%， 40年以上的老屋呢赔售率的排名第三，赔售率是 5.4%。 那所以呢这种高龄的房子啊，如果没有临这些主要的交通干道或是捷运站的话，价格的支撑力道呢相对比较不足，甚至呢就会变成买方杀价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元素那屋龄10到20年的新古屋啊，赔售率位居第三，主要的原因呢，因为这类的物件多属于这个较高单价的这种产品入手的时间呢也相对可能是在高点后续要转手可能就会出现账面赔售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这个从2024年9月央行祭出第七波选择性管制之后，整体的这个房仲市场啊，事实上是趋于冷清的这个部分如果说没有降价求售的话，有些物件事实上是很难能够接这个脱手的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房市的最新资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房地产市场呢，这个景气低迷啊，是大家有所共知的哈。那这个可是呢，很多人还蛮纳闷的，为什么呢？这个交易量啊，急剧的萎缩，可是呢，交易的价格呢却没有明显的松动哦。那这个可能跟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家庭哦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有相关联性。我们来看看这一则新闻信息。台湾呢现在呢每5户里面哦有2户就属于这个单身的这种家庭哦。一人的家户呢5年增加了大概100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需求哦。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中跟各位提到过的这个家庭啊结构一直在变小哦。过去的核心家庭哦甚至3代同堂啦、现代呢怎么不只是3代不同堂哦，甚至这个刚才提到了2人的这个家庭1人的家庭呢越来越多了所以呢这个也造就了小宅市场蓬勃的一个发展。根据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的资料显示，114年呢全台哦1人的家户呢已经逼近400万户，这个占比呢占全体家庭的比例呢达到了 40.53%， 超过40%啦首度呢超越2人宅跟3人的这个家户总比哦，成为最主流的家户形态。1人家户呢这个增速远快于结婚跟交屋数所以呢这种所谓的单身购屋啊也蛮明显的在市场上呈现了一个购屋的主力。房屋税 2.0 开征带动的这个节税涉及下潮呢大概是导致这个统计数据出现暴增的主要原因哦。好，那我们来看看内政部的这个资料。全台呢总家户呢已经由109年的893万户逐年在成长，到114年呢全台湾的这个家户的数量就是家庭的这个数量已经来到了985万户，其中呢1人的这个家户呢则从304万占比 34% 大幅增加到114年的399万户占比就超过40%了所以呢已经快要接近400万户了，5年当中呢增加了有100万户之多。那两人

所以呢，这个对比每年呢，大概只有12万、13万户新成屋落成，跟10到12万户新结婚家庭的数量来看的话，一人户的这个激增啊，实际上跟交屋量明显的出现一种不对称的一种状态感觉上好像都不容啊，这个数字好像有一点点的明显的差异那最主要的因为是这个房屋税2.0啊，在113年实施之后，114年呢开征新屋的这个房屋税比较高。民众呢，为了适用自用住宅优惠税率，出现了一波分户涉及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趋势导致呢单身一人户的家庭呢，这个数据呢大幅度的一个膨胀，最后呢这个。我们也必须要知道这个房屋税2.0改革之后，自用优惠的持有税跟交易税呢，皆有涉及的这一部分的限制，就是说你的户籍必须要放在里面哦。如过去是不是上是没有这么样的一个严格要求所以呢，民众购屋这个特别是购置新房子之后，一定要。注意房屋税跟地价税的涉及时间点。若是要适用房地合一税400万免税额10% 的优惠税率的话，更需要连续涉及实际居住满6年哦。所以呢，这个也可能在税务上面的一个改革，造成民众呢为了要能够使。哎，这个适用比较低的税率呢，是一人宅大幅增加，可能跟这样的一个这个税制改革有关系。可是我觉得这跟现在的整个社会结构这个蛮明显的出现转变也是有关系的因为不婚啊、晚婚啊、离婚啊这些呢，都会造成一人宅的这个增加那这个部分可能就跟所谓的税制改革、房地和房屋税2.0这个部分的关联度就没有那么样的一个明确了好，那这个最近这个房屋平台出现了一则，就是说，我不敢再买预售屋了这一则这个标题呢，非常的惊悚那大家都会想要看一下，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我也觉得说，这个蛮惊悚的这样的一则新闻，就把它放在我的脸书上面这个。跟分享给大家，结果呢，哇，真的是出乎意料之外，点阅率竟然超过了3万个这个跟我平常的每则的这个新闻的点阅率，大概就是顶多2000、3000，哇，真的有大相径庭的这种状况。那这一则新闻信息到底是在讲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个。一户人家呢买预售屋然后当然买预售屋，当然大家都会开开心心的等着这个房子盖好啊，搬新家住新处没想到从买房开始就一路状况连连原本说可以在这个新建期间呢做客变，也就是照着这个买方的需求来做这个。格局的变动那签约后呢，又通知说不能客变，所以呢，这个是在新建当中就让他有一点点的挫折感。接着呢，又到的接着建商又因为接待中心发生火灾，这个也是之前在我们节目中有分享过在林口的这一个建案，这个销售当中已经快到接近尾声了。竟然呢，接待中心烧光光那所以呢，旧的合约本票被烧毁，要求重签本票的争议所以这个也真的是很奇特去买这个个案会碰到这么多的这样琐琐碎碎的事情。那接着呢，好不容易房子终于盖好了这个就大家都能等着就要。
交屋了，可是又碰上

的颜值交屋啦，哇，这一个买家真的是快吐血了哈。那更让住户难以接受的是呢，验屋的时候发现呢房屋有问题之后呢，后续还出现了现况交屋补贴协议书，就是说，验屋这些的瑕疵呢，不要管了啦，齁，那这个我们就以现况交屋，那我们会补贴给你，齁，可能一些家电啊、家具啊之类的，齁，那所以呢，让这个买家真的是气坏了齁，所以呢，就在媒体上面把他这个内容泼出来哦，啊，所以我在我的脸书上面也有把这一则泼出来。刚才提到的有超过30000则的点阅率哦，30000个的点阅率哦，所以呢，这个是这一阵子这个网络上面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个预售屋争议的哦，也就是交屋争议。没想到呢，有人跟他的同学聊起来，才发现他的同学也是这一个社区的苦主之一呀，哈，所以呢，让他真的是欲哭无泪啊，所以呢，我们在这边也再度的提醒听众朋友哈，说要买房预售屋啊，还是要有这个风险意识的哈，就像我们常常在这个脸书啦、网络啦、电视上面说，买基金哦，有一定的风险哦，一定要详读这个什么说明书哈，那买预售屋也是一样哦，也是一样，它也是充满了风险，因为你买了之后呢，它要经过新建哦，可能2年3年慢慢盖，那这期间呢，你要祈祷是说，不会有这个所谓的变成烂尾楼或盖不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即使说刚才提到了，交屋了，可是呢，验屋的时候又验出一大堆瑕疵哈，所以呢，这个部分真的是买预售屋可能这个部分的风险真的是非常非常大。所以呢，真的如果说现在这一个当下齁，这个今年有要买房子的人，要换房子的人，我建议啊还是买成屋齁，因为现在市场上有很多新盖好的新成屋，那这种新成屋的话，你看得到摸得到知道它已经盖好了齁，所以刚才提到的那些所谓的风险相对就比较低，特别是盖不出来的风险。那再来的话呢，有些瑕疵的话，可能自己都可以去现场去看，去检视一下。那如果是小瑕疵可以接受，那就是可能也许在杀价上面呢稍微用力一点点，那就接受吧齁，因为盖房子齁，就像我们常讲的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齁，所以呢这个部分盖房子也没有说哪一家建设公司盖的房子绝对100%的完美啊，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瑕疵。所以即使说我们看到有一些房市专家齁，他们会提醒就说如果买预售屋的话，一定要挑品牌好的大的建商哈，那他们要看看他们过去的这个口碑啊，实际上面的住户的这个部分，当然这个去做这些功课一定必须要做的哈，可是呢还是要这个谨慎小心啦齁，预售屋还是尽量能不碰就不要碰。那另外有一个这个所谓的交屋保留款，预售屋呢交屋保留款的话，是我们自己在面对要交屋之前的一个筹码齁，那这个交屋保留款是房屋总价的 5%， 可是有一些不孝的建商齁，我们在节目中也有分享过齁，他们就直接写交屋保留款50000块，5% 跟50000块差距非常大呢。如果是1000万的房屋总价，5% 就是50万。那50万对建商来讲的话，这个部分他会比较有感觉。如果是50000块的话，他想说这50000块交屋保留款即使有瑕疵，他就不管你了齁。所以呢，这个筹码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运用，在签约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齁，免得到最后的关头要在验屋的时候建商就爱理不理齁，因为他写的那时候的交屋保留款是50000块
哦，5万块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可有可无嘛，哦，所以他就爱理不理的，哦。

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这个谨慎小心呐、啊，哦，是交屋保留款是房屋总价的5%，5%。那现在呢，我们这个消基会之前也做了一个调查哦，还是有一些建商呢，在这个部分要消费者哈、哦，这个啊、这个写在交屋保留款的时候呢，用一些打迷糊仗的方式哈、哦，那特别是在这个。啊，就所谓的契约审阅前这个部分，也要消费者押证件啊，或是说要交一定的定金才能够把这个契约书拿回去看，这些都不符合公平交易法的哦。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消费者，如果说你真的被不得啊。非不得已不得不买预售屋哈、哦，那这些重点哈、哦、啊。契约审阅权、交屋保留款5%，这些都一定要注意哦，不要让你自己的权益给睡着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

0: 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之前在节目中呢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过这个国家住都中心他们最新的这个社会住宅申请的这个讯息啊。那因为这一则新闻讯息呢这个它有这个期限的到这个月9月14号下个礼拜一就申请截止了所以呢在这里还是再度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个人或是你的亲戚朋友符合社会住宅申请的资格，那也希望说就近呢在适当的地点呢能够承租这个社会住宅，那这个是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的所新建的社会住宅今年第三季的一个这个社会住宅的释出，总共呢有6处社会住宅分别在4个县市那总共有合计1500户那这个截止的时间就是刚才提到的9月14号因为他从8月14号就已经开始接受申请了所以如果这个有符合资格就近可能跟你的工作地点相接近的话，应该要赶快把握时效就到下个礼拜一。那预计呢在12月16号会公开抽签因为不管这个社会住宅盖的多还是少多基本上呢都呈现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所以每次呢几乎都是这个僧多粥少所以最后一定要用公开抽签透明这样的一个比较公正的一个方式来抽签，让这个幸运儿呢能够再脱颖而出。那根据国家住都中心表示，这一个第三季的最大亮点呢就是在新北市江翠北侧从化区呢第一次推出了玫瑰好事跟江翠好事这两处的社会住宅那这两处呢正是刚才提到了在这几年来呢非常热门的江翠北侧江翠北侧，那因为这附近的生活机能越来越完善，而且呢也靠近江子翠捷运站所以呢不管是生活机能啊交通便利性啊这个都是非常高的所以呢这个也是首次在江翠北侧有推出玫瑰好事跟江翠好事这两个地点是在板桥，这个算是在蛋黄区啦，新北市的蛋黄区。另外在比较蛋白区的是另外在新北市的莺歌区有樱桃安居这个也是新建完成的这个社会住宅，它的基地呢就是在这个刚通车的三莺线上面可以串联莺歌老街、新北市美术馆等这些生活跟艺文资源交通便利性呢是随着这个

山阴线的通车大大的一个提升哦。那国家住都中心也指出，不少人认为说，哎，新建的这个社宅呢比较偏远哈，但这一次推出的社宅呢，都位于交通便利哦，生活机能完善的这些地方哦，所以希望提供啊无壳蜗牛呢，可以兼顾通勤跟生活品质的一个居住选择。那这一季的第三季的招租的社会住宅，还包括南投县第一次呢有这样的一个社宅推出，中央新办的社宅在工程安居哦。那这个地点呢，基地前身是台头宿舍啊、是算是一个宿舍区啦齁，那改建成社会住宅，那因为周边的生活机能也非常的成熟齁，绿域充足啊，位于埔里的核心生活圈，渴望成为当地新的居住选择哦。那也象征这个中央社宅呢首度落脚在南投埔里哦，那扩大了这个全国社宅的这个布局。另外呢，在台南市的南区也有一个开南安居哦，那这个靠近安平产业园区，可提供就在地的就业人口这个便利的居住环境啊，那这个部分这个台南市南区这边的生活技能也是蛮不错的哦。那另外一处呢是在高雄仁武区仁武安居，这个临近仁武这个产业园区跟南科南子园区，就是台积电的这个园区啦齁、哦、那也交通上面呢可以快速连接国道一号国道十号跟左营高铁生活圈哦，满足南部地区的这个就业人口的一个需求哦。所以呢这个国家住都中心在每一个季度呢大概都会有一些新完工的这个社宅呢释出齁、哦、让这些无壳蜗牛们呢能够可以就近齁、哦、在他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地这个可及性的地方呢来有一个这个新的社会住宅可以来做这个安居自用齁、哦、所以这个也是这几年来国家住都中心推出的这些社会住宅这么热门这么抢手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可是我们之前节目中也有提到齁、哦、这个赖清德总统上任之后呢，本来在政见期间提出了13万户，现在这个缩水到只剩3万户的社会住宅，搞不好这3万户还盖不出来齁、哦、所以呢现在新建完成的或是陆续在新建当中的都是在蔡英文总统齁、哦、任内已经标售，已经这个有开标出去然后新建完成的齁、哦、好，那这个是这个社会住宅的这个信息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好，那昨天呢我在刷脸书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脸书的朋友呢，他提到了一个他这个所谓的从40年的这个老公寓呢搬到了20年的电梯宅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齁、哦、那这个这个朋友呢他在民生社区住老公寓的四楼，算是顶楼哦。那住了40多年，最近把它卖掉了哦。那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个膝盖越来越不听使唤了哦。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呢，可能40年前或是30年前的时候呢，自己去买这个市场买东西啊，去大采购啊 ,shopping 啊，都可以自己拎着这些战利品呢走到自己的四楼的家里齁、哦。可是呢经过了这么长的岁月齁、哦、屋子已经老了，人也老了齁、哦。所以呢他就
在等都更一直等不到的这个情况之下，最近把这个房子卖掉了哈。那这个民生社区的老公寓呢，当然就是没有电梯哈。可是呢，因为刚买的时候也算是新房子。

啊，陪他走过了人生很长一段时间。10年前呢，他也听到说有建商来他们社区来询问哦，说要做都更，满心期待说，可以有新的房子可以住哈。那时候呢，虽然说，这个房子也已经老了哈，可是因为自己还有力气呢，从大卖场买完东西之后，一袋一袋的扛回自己四楼的这个公寓哈那时候呢，就是在等期待，建商来谈都更哦，让可以换一间崭新的房子，住进有电梯、有管理的这个新大楼哦，这个那时候也想的真的是觉得，这个蛮值得期待的。只是呢，这个人生的无奈的地方就在这里了。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也会有这种感觉哈，这个。都更谈了谈了，这一期就没消息了，又有人来谈，又没消息了哈。所以呢，这个房子可以等都更，政策也可以等哈。那建商当然在都更的这个期程上面，他们也是可以等的哈。可是呢，我们人的身体呀，事实上没办法等了哈。所以呢，这个膝盖呀，会不听使唤，会爬不上楼梯。所以呢，在过去这10年当中呢，他就觉得说，好像都更没有机会了哈，也发现自己的脚哈，不像那么年轻的时候那么听使唤了哈，所以呢，他就想说，哎呀，那现在这个都更啊，一直遥遥无期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真的换到一个新的房子，即使说现在谈成的话，可能也要。有一段时间的兴建期哈，所以有没有那个命哈，才住到新房子哈？所以呢，这个我们总是以这个老后的生活来考虑哈。可是有时候岁月真的是不饶人哈。退休以后可能还是要好好的规划老后的一个生活的准备哈。后来呢，这个朋友他就跟儿女商量了哈。终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了哈，放弃等待都更了啊，即使说这个民生社区这个都更之后的价格可能会翻倍，可是呢，现在的这个膝盖已经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了哈，所以呢，就把这个四楼的老公寓给卖掉哈，换到台北市另一个。他不熟悉的，可是是20多年的电梯大楼房子，虽然也不是全新的地段呢，当然也是全新的一个一个地方，对他来讲要重新去摸索来熟悉它。可是呢，他还是选择这样的一个换屋的过程。那在搬家的之前呢，他也重新呢去整理了自己这个住了40年的这样的一个老公寓哈，把一本本的相簿哈，一箱箱的这个书籍呢整理出来，还有衣柜那边有好多年都没有穿过的衣服哈，所以呢，他也才发现，原来我们住了一辈子的这个老房子啊，放着的不只是一些老东西哈，而是一段又一段的人生历程啊，所以呢，这个。脸书上面的这个朋友就问他说：“那你后不后悔这样的一个换屋的过程？”哈，这个朋友他也说不后悔哈。虽然说新的这个生活环境还不熟，偶尔呢还是会想念以前熟悉的市场，还有这个邻居哈所以呢，这个可是没现在去采买之后呢，走回到家，按着这个电梯的电。那个按钮他就觉得很开心，不用再爬4个楼层才能够回到自己的家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我想在今天节目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所谓的老后的幸福有时候并不是住进多豪华的房子，而是当我们年纪大了，还能够有选择的能力可以不用再爬四楼的这个公寓了哈，可以呢不用为了买一袋东西而担心
走不上楼梯，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在脸书上面看到这一则新闻信，这一个这个网友的分享了，也是他亲身的一个体验。那实际上我们台湾已经进入到超高龄的社会了，所以像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退休族啊，可能已经存够了退休金可是呢，这个居住的环境还是一样这么样的一个老旧，或甚至是没有无障碍设施的，所以等都更也许呢是一个机会，可是能不能够等得到，在你有生之年是不是能够等得到？如果说等得遥遥无期，还不如赶快做个一个决断把这个旧的房子卖掉，来住进一个有电梯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居住空间。相对来讲的话，对于我们老后的生活，可能也是相对比较有所谓的幸福感的。所以呢，这个是昨天在滑脸书的时候看到的有一则这样的一个分享。我最后也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分享的动作。好，那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广播

0: 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
4: 大家好，我是陆环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5: 台湾雅歌，陆环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大家再度收听台湾雅歌鹿晗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满。很多人大概都知道鹿晗秀老师是台中的大甲人，那么他自己也曾经介绍过自己在田野中度过了他快乐的童年，所以在老师的诗作当中其实也不乏有描绘他童年的作品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介绍的这首叫做《梦里叮当》，老师就说这首《梦里叮当》其实就是他描写自己童年的诗作。那么当中有提到了囡仔的梦是叮当，透过存钱筒摇出的硬币声代表着梦想的声响，那么你的梦想就是最棒的存钱筒。所以老师也介绍说他想借此表达随着年岁的增加，梦想可能被放弃或者是被新的欲望而取代，以此来表达增添对人生几许的窥探和感慨哦。所以针对老师自己描写自己童年的梦想，我想接下来就请老师好好的来跟大家做一下介绍。

梦的震动，囡仔的梦是震动，身躯短短，嘴细空，落一颗香几啊工。阮耳腔我紧听，叮叮当当叫阮的名，那是梦的震动。伊轻轻啊，翻一个身，就比昨搁较大汉。暗时定定偷走出来，踮眠床头陪阮开讲。人啊人拢有梦，梦啊梦无相共。一颗愈来愈细圆，梦是愈来愈大汉。何时已经搬出钱塘，人咧找梦，梦咧找人。人啊人拢有梦。

0: 忙的叮当也是收录在往事如影的里面啊。那忙的叮当其实就在写我的童年呐、啊，真的是写我的童年。
1: 听起来、嗯、你说这个是童年，
0: 童年写到了从童年出发，然后写到你长大成人之后，再看这个童年啊，然后呢也思索人生嘛，啊是这个。

0: 我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这个经验哈？哎，我小时候真的是钱桶哎，存钱是钱桶，都会这个拜托爸爸去帮我做个钱桶。那我们以前的钱桶不像现在了，现在有各种不同的材质，塑胶的啦、瓷器的啦，可能还有搞不好也有铁的哈，而且造型哈。这种非常多样不同的可能不同的什么什么卡通角色等等等的钱桶，以前我们就很单纯啊，就是一节竹子，然后呢在竹子上面呢锯了一个缝，那个缝的大小就是可以存当时的硬币啊，我们当时有一角两角五角，我记得我当时的五角都已经有纸钞了哦，五角啊，一块钱就纸钞，甚至好像两毛钱的两角好像也有纸钞的样子啊，就是一角，那就存那个钱。那小孩子刚刚开始存钱的时候，当然会很兴奋啊，哇，你为什么能够存？当然就是大人给你零用钱嘛，你就丢了进去，钱在竹筒里面，当然你一摇晃它就会有声音，这个在，所以我说它是一个梦的声音，因为期待说一开始就会期待说我要存的多，存到满之后把钱桶破开，那我要那些钱去买什么，买一只乒乓球拍，买一只笛子，然后呢可能更大一点，到了要念国中的时候，可能像要贴补，要买一部脚踏车，所以他都是小孩子当时的那种要追求的梦想，所以我说强调说那个钱桶的声音就是梦的声音嘛，就好像钱桶在动，就好像梦在动一样。可是呢，人的欲望是很大的，所以我这里面讲说，一轻轻的缓解的心的各臂章各个短痕，这个梦很快随着呢年岁的增长。你本来是说想存个钱买一只乒乓球拍，我记得我国小买乒乓球拍，那只球拍就是书籍买的哈，它不是什么专业的运动器材啊，但书籍卖的就是在那边一堆，就有一个牌子叫蝴蝶牌，蝴蝶牌一只的乒乓球拍是25块钱哦，你要存一阵子，一毛两毛这样的存，存一阵子才能够去买一只乒乓球拍。可是你年纪越来越大，你可能不是想要买球拍啊，就像我讲的，我期望能够买一部脚踏车，一部脚踏车在当时就要好几百块钱啊，所以人的欲望永远呢比你的能力比你的还要大，所以我常常讲说人的欲望就好像是一只野兽一样啊，它是我们随时都会被自己内心的这只野兽啊吃掉吞掉。那因此呢，这个后面的结尾当然是有一点点的那种喟叹的感慨了，就啊，我们人永远一直在追寻自己的梦想啊，或者追寻永无止境的这个欲望啊。那有一些呢好的梦想，它也随时可能被抛弃掉，一个美好的梦想，小孩子呢的梦想纯真，然后呢有的时候是年轻人的梦想，他是有理想性的美好，可是呢这些可能很快就会被抛弃掉，被那种充满了利呀、益呀、利益这样的权利啊等等的新的欲望所取代所吞噬掉。所以后面稍微有一点感慨了，就是说在讲人的这种永无止境的欲望问题。
1: 是哦，不过这样听起来，老师虽然讲说这个《往事如影》它不是一个比较概念性的作品，但是以老师自己写的这几首这样听下来，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脉络的哦。
0: 可以这么说，对，你帮我做了很好的解释。就可能我这样一直耿耿于怀，是因为掺杂了一首叫做《冬至远》的。
1: 是
0: 啊，《冬至远》当然是一首好歌啊，只是说它那个主题、那个痛跟其他的 作品看起来其实是比较格格不入了。
1: 是，所以我原来就是说乍看这个主题忙嘞叮当，会不会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经过老师的说明，我觉得老师。

0: 用一种更细致的隐晦的方式去讲出童年到长大时候人的一些的感慨，真的也呼应我们之前介绍的老师的《往事如云》跟《立对于秋天等来》的这种感觉，真的还蛮像的哦。
1: 后来这一首哈、有改大动手术，就是说那个概念是一样的，但大动手术。陈明章谱了另外一个版本，可是那个歌名我就想不起来了啊。但完全歌词 也完全大动啊，当然调性也跟张宗达老师谱的、差了108000里，这还蛮特别的一次也的一个音乐
0: 哦。那歌词上面也有改变吗？
1: 有，而且大改
0: 哦，但是也是出自老师的
1: 对，是从忙的叮当去转变的

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介绍的这首叫做《西罗的卡达恰》。刚刚我们也有提到过，老师曾经介绍过他自己在田野中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所以他有很多的作品当中，我们都可以找到是描绘他自己童年的一些诗作。那么这首《西罗的卡达恰》有一点这样的味道在里面哦。那么针对这首《西罗的卡达恰》呢，陆涵秀老师也介绍说，这是应唱片公司的邀请所写的作品。那么写的是歌词，不过呢，他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他会考量到歌手当下的风格。尤其呢，这首《西罗的卡达恰》就令他想起他自己当年在台中大甲度过的童年时光哦，所以这首歌可以说在某些的层次上有老师自己情感的投射，所以他认为可能更适合男歌手来演唱。

所以后来呢，这首《西罗卡达恰》就由歌手王世贤来演绎哦。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就请老师来介绍这首《西罗卡达恰》。

0: 老师，好像您做的这个西瓜的部分，好像大部分都是女歌手哦。
1: 哎，对耶，
0: 对，但我发现里面有一个是王世贤唱的，是，要不来谈谈聊聊这首歌？
1: 如果来讲流行音乐哈，就是几乎都是女歌手，当然，偶尔我的那个搭档啊，詹宏达老师，譬如说男女对唱，他会客串一下哈，譬如说他跟潘丽丽合唱啊，《春天的花蕊》，或者是。好像在画美里面有一些跟党迷一通点的位，哎，那他就客串一下。那专为男歌手写的，好像在这之前没有，对，刚好被春满发现了。如果真正是为歌手，而且由他自己独唱的，就曾经帮王世贤写过一首叫《新的为卡达恰》。那这首歌其实是跟另外一首歌同时写的，这是滚石唱片公司的作品。那当时滚石要帮两个歌手出台语的专辑，一个就是王世贤，另外一个呢是蔡秋凤。那所以呢，他们就跟我要了两首歌，就是帮这两个歌手各写一首歌。所以我帮王世贤写的《新的卡拉加》，其实我也没有特别的要求了，就是两首嘛。我想说，哎，王世贤嘛，男歌手，所以我用这个主题，我觉得蛮适合他的《新的卡拉加》。另外呢，帮蔡秋凤写的是《新蛙压印机》哈。大概我都也会自己去设想，就我们刚刚提到，我会帮歌手写，我当然会设想说，什么样的。内容啊，或者什么样的情感是符合那个歌手当下的风格的哈。那这一首《谢德维卡拉恰》，当然也有我自己情感的投射了。我在写我小时候，住在我们大甲乡下呀、我常常呢会在利用课余的时间，然后骑着脚踏车逛啊逛啊，逛到田野里面去呀、逛到西边啊，或者逛到了。我大甲，我们离大安港离海边不远，骑脚踏车5公里可以骑得到，所以我到常常骑脚踏车到大安港那边。那么虽然那边是海边，但是海边也有很多田，因此呢，大概就是在写那种情境。当然这个情境当然是也是是把它渲染开来，希望是也是跟我一样是男孩子的王世贤有这样的感受了哈。这很好玩，这我去三林溪评书法比赛，那刚好王世贤也去了，王世贤去，所以我们有一起吃饭啊、喝酒啊、聊天啊，有2天的时间，他就会讲，哎呦，你为什么给我唱这首歌？你应该哈、我比较喜欢另外一首《青蛙压印机》啊。那可能其实我觉得这首歌也蛮好的。或许不过作曲的哈也是很优秀的音乐创作人哈，是朱叶信，就猪头皮。那我猜可能王世贤可能比较喜欢生活影印机那个曲调的风格哈。那个生活影印机的作曲的是陈小霞小姐哈，那当然这些都是顶尖的创作人哈，音乐创作人。朱叶信这个大概我猜了哈，朱叶信大概是感受这个歌。

0: 此他去也去揣摩，去找到了那个调性，那写所以他写的会比较轻快，好像小孩子嘛，年轻人小孩子骑着脚踏车那种心情愉悦的在田野中，他是形塑那种田野风光啊，有一点好像我们看传统的什么牧童啊，坐在水牛上面呢、啊，还吹着牧笛一样。那这个现代版的是骑着脚踏车在田野之间，在油菜花田之间这样子闲逛。
1: 我想王世贤应该是没有听到老师在写的这一段的心路历程，写到描写自己，否则我看这首词真的是很优美哦。

失落的脚踏车，少年的脚踏车骑过台湾的报贩，报贩外口的产业，黄色的油菜花规阵伫风中在看。少年的脚踏车骑过黄昏的彩霞，彩霞沉醉的山岭，黄色的油菜花规阵伫风中在看。少年的脚踏车是找少年的，找找少年的歌声，歌声铺垫的心情，万人乌白电影，只存时间甲伊作伴。阮的脚踏车听无囡仔时代的风声，路遐大条是安怎行？伊则袂感觉孤单。已经失落伫都市的电影，是毋是大地落地唱歌？

0: 能是想到以前对照您当时在写的心情，
1: 是 对这个是有、小孩子跟当下你已经长大了，对于逝去的童年有一点点有一点点感伤了哈，但是呢基调还是蛮轻快的，就说你如果回到童年，哇其实是 很快乐啊，只是你现在来看，哇以前那么快乐的童年已经不在了嘛，你现在已经可能白发苍，已经两鬓灰白，搞不好齿牙开始动摇了，所以想到年轻那种无忧无虑的，然后融入在整个大自然在田野当中，是多么人生中多么快乐的一段。
0: 所以严格我觉得它倒比较像是失落的岁月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好。这是在今天我们跟收音机旁听众朋友介绍老师的作品，老师当然还有很多的作品，我想留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邀请老师来详细的说明。我相信这些歌这些词在经过老师的解说之后，听众朋友在听的时候那个感觉会更立体化。
1: 对，我也希望这个样子，确实也会如此的哈。因为，我常常演讲是被要求要讲这一类的主题，所以每次我在演讲，就真的可以从听众的眼神呐、他们都哇散出了那个光芒，你就觉得哎，他们真的有所感哈。因此呢，当有机会跟听众去说明哈，或者去表达。我在写的每首歌背后的心情构思想法的时候，大家那种感受我觉得是加成的效果。
0: 好，今天谢谢老师。
1: 好，谢谢。

0: 大家好，我是陆安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1: 台湾雅歌，陆寒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大家再度收听台湾雅歌鹿晗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曼。很多人大概都知道鹿晗秀老师是台中的大甲人，那么他自己也曾经介绍过自己在田野中度过了他快乐的童年，所以在老师的诗作当中其实也不乏有描绘他童年的作品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介绍的这首叫做《梦里叮当》，老师就说这首《梦里叮当》其实就是他描写自己童年的诗作。那么当中有提到了囡仔的梦是叮当，透过存钱筒摇出的硬币声代表着梦想的声响，那么你的梦想就是最棒的存钱筒。所以老师也介绍说他想借此表达随着年岁的增加，梦想可能被放弃或者是被新的欲望而取代，以此来表达增添对人生几许的窥探和感慨哦。所以针对老师自己描写自己童年的梦想，我想接下来就请老师好好的来跟大家做一下介绍。

梦的叮当，囡仔的梦是钱当，身躯短短，嘴细空，落一颗香几啊工。阮耳空我紧听，叮叮当当叫阮的名，还是梦的叮当。伊轻轻啊，翻一个身，就比长搁较大汉。暗时定定偷走出来，踮眠床头陪阮开讲。人啊人拢有梦，梦啊梦无相共。一颗愈来愈细圆，梦是愈来愈大汉。何时已经搬出钱塘，人咧找梦，梦咧找人。人啊人拢有梦，梦啊梦。

您是否因为生活紧凑的步调而感到疲累呢？在此园地提供您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体验客家文化，来发现客家文化之美。客说客话，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杨瑞麟主持，欢迎收听。

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金门眼界客说客话，我是阿林荣水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客说客话，我是杨瑞林。在台湾各地不同的角落中，每一个角落都孕育着在地特有的生活样貌。客家委员会持续推动全台客庄旅游，吸引更多游客探索客家聚落。在节目中将介绍全台特色客庄，带领大家探索客庄文化，感受客庄的美好。在今天节目中，我们要探访的是台中市石冈区客家话四线腔发音沙公，海陆腔发音沙公。上一集我们走进东市，看见林业如何撑起一座山城，也听见火车与木材交织出的岁月声音。今天我们沿着大甲溪继续往下走，离开东市之后，山势慢慢变得柔和，河道开始宽阔，自行车道沿着旧铁道延伸，而客庄也像溪水一样静静流进生活里。这里是石冈，有人说石冈不像观光区，它更像一个还在过日子的地方。清晨有人种菜，午后有人骑脚踏车经过老桥，傍晚土地公庙前八公庙抽签，有人聊天，没有太多喧闹。但如果你愿意慢慢走，你会发现石冈是一座充满记忆的客庄。这里有水圳，有土牛界限，有客家聚落，也有921地震留下的伤痕。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沿着大甲溪走进石冈的故事。

石冈位在台中的东北方，大甲溪南岸，在地形上它属于河阶台地，简单来说就是河流常年切割地形后形成一层一层的平台，而这样的地形非常适合聚落发展，有水有平地，也靠近山林。于是早期来到这里开垦的客家人很快建立起农业生活。石冈的客家族群大多来自广东大埔，因此直到今天这里仍保有浓厚的大埔客家文化，包括语言。如果你仔细听，石冈的客家话和新竹苗栗那种四线腔不太一样，语调比较柔，尾音比较长，有种山城河谷特有的节奏。石冈有一个很特别的历史关键字，土牛。第一次听到的人可能会以为是牛，但其实它是一种界限。清代时期，汉人不断往内山开垦，为了区隔汉人和原住民族活动范围，官方设立了土牛界限。所谓土牛，其实是用泥土堆成的长堤，像一道墙，也像一道边界，而石冈正好位在这条历史边界附近。

换句话说，这里曾是汉人开垦的前线，也因此石冈早期聚落带有浓厚的防御性。客家人会群聚而居，兴建火房，建立伯公信仰，因为对当时的人来说，团结是一种生存方式。今天我们看见的宁静山城，背后其实曾经是拓垦岁月的最前线。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 AM 855千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客说客话，我是阿林荣水林。在今天节目中介绍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台中市石冈区，客家话四线腔发音沙公，海陆腔发音沙公，欢迎听众朋友们一同收听。而如果说东势线火车曾经是三层的鞋馆，那么今天它变成了另外一种风景。现在很多人来石冈第一件事就是骑脚踏车，尤其是东风

自行车绿廊，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条美丽的绿廊以前其实是火车铁道，那是东势线。早年东势线负责运送木材、水果，也载着居民往返丰原与山城。火车经过石冈时，小镇会变得热闹，有人卖水果，有人送货，有人赶着上车。对很多老石冈人来说，火车声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可惜1991年停驶后，铁道逐渐沉积，但后来人们没有拆掉它，反而把铁道变成绿廊。今天铁轨旁长满树木，旧车站成了休息站，火车不见了，但路还在。以前火车载人，现在脚踏车载风景，一句话说尽了石冈的改变。以前东势线最忙的时候，学生挤满月台，水果季的时候整车都是碰杆位，清晨的第一班车，山里雾很重，火车慢慢进站，远方汽笛声传来，那是石冈一天开始的声音。后来铁道停驶，旧车站内孩子们在绿廊骑着脚踏车，原来铁道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陪伴地方。

在石冈客庄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存在，伯公。所谓伯公就是土地公，客家人叫他伯公。但对客家人来说，伯公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的守护者。很多石冈聚落都有伯公庙、伯公庙，而且通常不大，甚至只是一座小祠。因为客家人相信土地有灵、山有灵、水也有灵。以前农忙时，客家人会向伯公祈求风调雨顺，孩子出生、水果丰收、平安过年，都会来拜伯公。直到今天，石冈许多老人家经过伯公庙时候，还是会自然地停下脚步，双手合十。那是一种生活习惯，也是客庄文化最温柔的地方。1999年9月21日凌晨，一场地震改变了石冈。石冈是921重灾区之一，很多人都忘不了那一夜。地面剧烈摇晃，桥梁断裂，房屋倾倒。而最震撼的画面之一，就是石冈坝受损。原本平静的大甲溪，突然变得陌生。那一年，很多石冈人失去家园，有人甚至失去亲人。但灾难之后，石冈人并没有离开，他们选择留下来重建家园。有位石冈阿姨回忆，921之后，她家的早餐店倒了，但几天后，她还是在路边摆起简单的摊子，因为她知道很多救灾人员没东西吃。他说，日子总要过，一句很普通的话，却也是许多客庄女性最真实的力量。后来早餐店重新开张，直到今天，他还是每天凌晨4点起床。对他来说，石冈不只是家乡，而是一种不能放弃的生活。

今天的石冈很安静，但它不是没落，而是慢慢找到新的节奏。有人返乡种水果，有人经营民宿，有人做地方创生。东风绿廊带来旅人，各家文化馆保存记忆，而大甲溪依然流过这片土地。有时候你会发现，石冈最迷人的地方不是热闹，而是他愿意慢慢生活。今天我们沿着大甲溪走进了石冈，从土牛界线到客家聚落，从东势线铁道到东风绿廊，从921伤痕到今日三城的新生活。石冈像一条河，安静缓慢，却始终往前流。而在这一条河流旁，客家文化也一直存在，藏在伯公庙的香火里，藏在老人家的客语里，也藏在脚踏车经过旧铁道的时候，那阵风吹过树叶的声音里。时间过得冻结，又会同乡亲朋友共在飞嘞。希望今晚的准备个节目你会中意。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希望今天准备的节目内容您会喜欢。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新梦一掌握了。

欢迎收听咱今仔日斗阵来卡来节目，我是建辉。在咱节目当中安排真多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伙来欣赏、来听歌、来唱歌。这个节目是由正声歌唱台制作，建辉主持。在咱的节目一开始，赶快安排两首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伙来听歌。

0: 收听周岁快乐颂。
1: 喂，嘿，
2: 哦，都处理好了。好，那你要起来顺便哦，多多保重哦。
3: 哥，谁打来的？
2: 堂姐打电话来啊，说伯父的后事已经圆满了。
3: 哎，真是辛苦他了，一个人啊要照顾重病的伯母，还要办理伯父的后事，他怎么忙得来啊？
2: 是啊，那他已经开始在烦恼遗产税要怎么申报了。
3: 不用担心，现在国税局啊有提供暖心又便利的遗产税税额试算服务哦。
2: 真的啊？那要怎么申请啊？
3: 只要啊是继承人的配偶或子女，无论拿到财政部税务入口网线上申请，或者亲自到任何一所国税局或六都直辖市地方税捐稽征机关临柜申请都可以。申请日后30天就可以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自行下载申报试算通知书，或不符合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服务通知书，也可以啊申请由国税局挂号寄送哦。
2: 那如果符合试算条件，收到试算通知书一定要回复确认吗？
3: 当然啦、一定要回复确认才算是完成遗产税申报哦。如果啊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通知书内容无误，必须啊在申报期限届满前透过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以自然人凭证、已完成注册的健保卡、行动自然人凭证、行动电话认证、金融凭证等凭证登入线上回复确认，或者呢是在试算确认书签章后邮寄或送到国税局。
2: 哦，对了，我们向稽征机关申请后可以查询进度吗？
3: 可以啊，以申请书序号以及被继承人身份证统一编号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服务专区登录查询。
2: 哦，原来啊遗产税税额试算服务这么简单啊，只要记住程序，先申请取得通知书

0: 财务确认才算数，这样没烦恼的啊！我要赶快来跟堂姐说。
1: 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以上广告由财政部高雄国税局提供。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3: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咱今仔日到底来看来节目，我是简辉。好听的歌曲哈，大家那讲会要唱的，会使对得唱啦哈。那么在家呢有一个消息咯，邀请大家这回来报名参加齁。9月27号礼拜三拜三一天齁，下晡的两点各有好康要给大家报告齁。咱电台举办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这个讲座活动。当然近前有参加过听众朋友真多哦，今年呢这个活动又过来啊齁，这个神脑基金会最实用的这个科技小讲堂的讲座活动哦，这摆是9月27号礼拜三这天哦，下晡的两点开始哦，要来电台这个所在来上课，咱正兴高雄台二楼礼堂要来上课哈，完全是免费参加，而且你哪个参加哈，又有好康好礼。这个名额哈有限制啊，因为咱电台这个礼堂无法都坐伤侪人，名额限制是60人哈，所以哪讲要来参加，有时间想要来上课来听。这个手机的应用齁，订订这个方法齁，所以会使赶紧来报名参加。当然啦，这摆讲师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是科技与应用齁，要跟大家要怎用手机来拍美美的照片哦。哦，这对减肥来讲嘛是足实用的齁。另外个一个是科技与健康，就是冷气空调。冷气空调当然咱家家户户大家人拢得爱注意，拢爱装冷气。那唔过冷气要安怎来调来算呢？要安怎经这个冷气，互咱会使吹到真省电，而且阁有健康呢？好，这两个课程吼，真正是非常实用的课程，所以呢，我想要来参加，赶紧爱卡电话来报名。报名的专线电话是7316025，7316025，还是7316030。那么这两支电话，这是电台电话啦齁，请听众朋友齁，你若有买卡就要在拜一到拜五齁，咱上班的时间来卡电话进来齁。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正声各兄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咱今仔日到顶来看啦。这个节目我是简辉，大家人听这个节目应该拢会听介侪好听的歌，搁会使练唱歌，大家做伙来唱歌吼。其实唱歌好处真多啦，因为会使增强咱的肺活量吼。是安怎呢？这三年以来吼，我相信有真多听众朋友，你多多少少有的人是一拜，有的人是两拜吼，有染疫，就是这拜新冠疫情。染疫确诊哈，那讲确诊是不要紧啊哈，想讲你那有的人是较竞争比较较轻的哈，那讲较轻的这可能会少啦哈，还是有一挂发烧啦等等，食药啊了就好啊哈。不过呢，有的人有比较较严重的这种情形。虽然讲即马吼已经是开放，会使免戴口罩吼，免挂嘴安。也毋过呢，咱若讲去病院啦，还是人多所在啦吼，密闭的空间顶顶，还是坐车吼，上好，咱也是爱戴口罩，安尼会使保护咱家己的健康。是安怎？因为前辉家己嘛有这种感觉，就是确诊了后吼，虽然前辉染疫确诊是。症状吼，真轻吼，无啥物症状。啊，毋过后来吼，拢会拄着啊，个扫一个。而且呢，会感觉讲好啊了后吼，这个影响到肺部吼，呼吸这个肺活量好像变少了，所以很容易喘，就是动不动吼，行一个路啊，背一个楼梯的会喘呐吼。所以咱得爱练习深呼吸。深呼吸，然后再吐气哦。练习深呼吸，这是很重要的哈，就是增加我们的肺活量。那讲咱在唱歌的时阵，其实唱歌哈也是要有肺活量。

那这是十月二十一号，十月二十一号拜六下晡两点半，咱正兴电台一年一度大型的公益演唱会搁要来啊！哈，啊，今年的这个公益演唱会有啥咪呢？有啥咪歌手要来参加表演呢？伫家景会先跟大家讲哈，一个是潘佩丽，潘佩丽伊嘛是歌唱比赛出来哈，所以唱歌这个实力当然是很坚强的。另外个有一位是文玲，文玲伊算一个较新的歌手啦哈，唱台语歌较新的歌手，哎、啊，其实哦，伊有的歌真正嘛是足好听啊哈。好，那么接下来个是一个是沈建豪，沈建豪伊是歌雄在地歌手哈，啊，当然伊嘛。家己嘛在开歌唱班，所以伊的粉丝、伊的学生真正足侪足侪。主要是沈建豪真的是一个阳光大男孩哦，唔管是去啥物所在，真正是拢笑眯眯哦。所以呢，人缘足好哈、哦、啊，唔管是各个年龄层，尤其是婆婆妈妈啦、等等，大家拢对伊。感觉真好，非常喜欢他，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唱歌真好听。好，这个是我们今年公益演唱会邀请三位歌手，所以还有什么人呢？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歌，等一下再跟听众朋友来介绍。

正声高雄台，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斗阵来卡啦，我是简辉。哦，简辉今天这甲听众朋友介绍的吼，介绍拢是咱正声高雄台所举办的活动哦。好，那么有的爱报名，有的唔免报名。啊，不过呢，这个公益演唱会10月21日拜六之天下晡2:30公益演唱会，当然真侪听众朋友拢知影，而且当年拢有来参加哈。但今年嘛是同款哦，得爱准备，到时咱会发布哈，开始锁票，你若要来客票、客入场券的时阵哦，得爱捐发票哈，捐赠发票哦。所以到时开始要来锁票的时阵哦，咱会各地咱正声电台各个管道，不管是脸书啦，还是 LINE 的这个群组啦，哈，还是咱的节目当中啦，等等，拢会来跟听众朋友公布。啊，不过即马阿未的哈，阿未开始要投票，所以大家人稍安勿躁啦哈。啊，不过呢，伫家跟听众朋友继续介绍，咱今年的演唱会邀请的歌手哦，歌有虾米人呢？好，接下来就是邵大伦。邵大伦哦，伊嘛来参加咱的演唱会几礼拜哦。啊，讲起来，伊真正嘛是真高哦，就是非常有实力的歌手，唱歌真好听哦，足巴甜的哦，他的歌喉非常饱满。唱歌真好听，那也是一个实力派的歌手啦齁。而且伊本身嘛有伫其他的电台的主持节目齁，好像是我们正声的对手，不过没有关系啦齁，因为伊本身齁就是对歌手出身的，对唱歌开始的齁，出道，所以呢伊即马伊嘛是唱台语歌较侪啦，而且伊唱歌吼主持节目啦，而且阁有主持电视节目，所以唔管是电视，还是金曲奖，还是金钟奖，吼拢互伊去入围得奖哈，所以真正是多才多艺多妻的一个歌手。好，这个是邵大伦。那接下来还有谁呢？还有的就是曾心梅。曾心梅的盖嘴你讲差不多七年前齁，又来参加过咱正声电台歌这个演唱会。啊，刷了去齁，相隔这么多年都没有邀请伊齁。今年终于又再度邀请这个曾心梅没来演唱会的这个舞台哦。所以曾心梅我相信大家人非常的期待哦。那另外一位大咖，金大白，很大咖的齁，就是郑敬一。郑敬一伊伫台语歌坛可以说地位也蛮崇高的，而且伊这歌唱歌个这种这个唱片哦，真的是一个老师级的歌手啊齁。那郑敬一伊这鬼歌真正大家人只要听到拢知影啦齁。那这摆齁咱好不容易齁，真正很难得可以邀请到郑敬一齁来做我们的压轴的歌手。好，那今年的这个正声高雄台公益演唱会10月21日，没有关系，这个还有一点时间哦。刷了去呢，比较急的、比较近的活动是9月27日礼拜三下晡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的活动。那么这个讲座活动哈，邀请大家得爱来卡电话报名参加。7316037316025，欢迎大家在上班时间内，就是拜一到拜五上班时间内打电话来报名。

好，那么咱讲到最近哦，今年以来个像风台个真多哈、所以尤其咱南部的民众哈、就是都可以停班停课，个像有两摆啊哈，两摆风台来，咱都啊有停班停课安尼哈。当然啦，比较爱提醒大家个、就是。风台过了后，尤其最近落雨落真多，所以呢，若讲咱的厝内底还是四周围吼，有一挂瓶瓶罐罐，还是外口有一挂废轮胎啦吼，还是这个花盆呐、吼，花卡顶顶，卡呢脑积水的吼，有水的，赶紧甲倒好清气吼，倒好干。咱若讲有积水的所在，可能两工。三天，这蚊子吼，就会来伫内底产卵，产卵之后生卵之后就会变作孑孓，孑孓大汉了后，就变作蚊子，继续过来叮。所以咱即马吼，南部地区即个登革热诶，这个疫情会比较较严重，所以大家就爱较注意啦吼。大家赶紧拄着啊！不是拄着啊，两工啊，顶顶哦，逐工去巡是上好啦。若讲呢，外口有虾米物件吼，可能有水，有的是迄个保特瓶哦，保特瓶的瓶盖呢，防弹伫外口随便弹。啊，即马迄瓶盖哦，若讲落雨了，伊内底可能有水。顶顶哦，像这种细细的物件哦，咱可能比较较未注意到，所以伫遮会提醒大家吼，加减爱去巡一下，甲有水的所在，甲倒好干，吼倒好干，安尼防止登革热病媒蚊的滋生。今仔日咱的节目进行到遮。要跟大家讲再会，伫节目诶最后，赶快安排两首好听诶歌曲，邀请大家做伙欣赏。

各位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继续在锁定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由天元文化所赞助播出的节目《福到你家》，我是主持人子荣，来到了周六一起学习成长的时刻。那今天的节目一开头，先来送上这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天地码头》。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为大家进行的就是书籍的导读咯。

回到每周六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阶段，带着大家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社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来到了诗解脱第五个章节《天使紧急得到用时方恨少》的单元。那持续跟大家分享这个段落，叫做《得失莫记，正知正见正修行》。太阳圣的导师表示说，达赖喇嘛之前针对 IS 事件发表谈话，他说这些都是人间自己搞的，怎么可以奢求天地来保佑你？人间自己惹出的祸乱却怪罪上天不保佑，之前人们没有将这个局面打开的时候，尚且不知道 IS 怎么形成，现在苏俄的总统普丁当面向大家说清楚，就是某些国家将 IS 养大，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所以一定要先将自己做好，自助，然后才是人助和天助。每一个人的格局要扩大，要正确，你不要一边读着超级生命密码，一边热心当志工，然后某天刚好踩到香蕉皮，就认为为什么导师没有保佑我呢？导师也是一个凡夫俗子，大家的观念一定要清楚，千万不要走到迷信这条错误之见的路上。有一次我开车载一台电脑到公司，下车后我只顾着搬电脑，关上门后却忘记上锁，等到晚上要开车时，发现前面的置物柜被打开，检查之后发现录音机、罗盘等等不翼而飞。当时我想就这样吧，即使我下指令让小偷拿着这些东西时如同手握炸弹一般，但就算他想要物归原主也找不到我时，当下可能就将他丢进垃圾桶，反而糟蹋了东西。于是我就转念，幸好没有被敲破玻璃窗以及破坏汽车内装，并且庆幸放在后座的夹克还在。所以当境界来临，你要能够看清楚该如何将眼前的局面提升，不要一直钻牛角尖，疑神疑鬼，心

想，我怎么这么倒霉，天地都没有帮助我，护法也不保佑我，绕着绕着就出问题了。所以在每一次的经历与经验中，要思索着从中学习到了什么教训，这才是务实的做法。许多人心中有疑问，认为自己每天虔诚信仰，难道上天没有看到吗？因为这样的事件，你就认为是天不灵，却没有反求诸己，到最后还是自己吃亏。所以生活中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不要斤斤计较。我们在意的是，是否能够看清楚生命，灵命改变与否才是重点。生命中的插曲，它的得失和其相对应的对或错，往往会因为自己的认知而有天与地的差别。当认知不正确时，一步错就会步步错。世界上目光短浅的人占大多数。譬如前面举例，我汽车里面的东西被偷事件，或许就有读者或学员得知后，对于太阳圣德失去信心。如果你因此没有信心，就别浪费时间，赶快另谋出路。因为我一再强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真实不虚，不是我们自认很虔诚就说的算，而是在于天地的认同，以及你在落实时，自己的生命、灵命有没有改变，有没有改变，这才是重点。这个遭窃的经验，同时让我学了一课。以后无论如何，要先把车门锁好再离开，这就是上天给我的教育，也是一件好事，让我知道要时时把握学习的机会，也因为这样的学习，才能一步一步踏实的精进，精进之后就会成长，成长之后才会修通，因而悟道，这才是修行人的正确心态。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努力的修行，其成果在天地的定夺之下会越来越踏实，一步一步的往前行，让社区邻里因为你的努力精进而使得更多人因此得福，因为更多人得福，你自身的福德就不求自得。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导读到的是太阳盛德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来到了书籍的最后几个章节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了不同的一个信念还有心念转念的一个重要性呢。同一件事情要有如何不同的看法，还有从这个事件当中的学习，其实就是很看每个人不同的一个经验还有思考的方式。所以要如何用着更加正面的方式，透过了每一次不同的事件来做学习呢，也邀请大家咯，可以一起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来做一个转换和调整的可能了。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会为大家来分享导读太阳盛德导师的出版著作书籍之外，也会邀请到了在全世界各地一同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们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学习的心得还有收获咯。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依依，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依依你好。
1: 亲爱的太阳盛德导师好，营运长好，所有的超马家人跟线上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台北的怡英。那非常感恩子荣主持人给怡英可以有谢天谢导师的机会。
0: 那想要请问怡英，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机会之下认识，然后接触到了超级

0: 跟密码系统的呢？
1: 怡英其实呢，在2018年呢，就拿到了这一本《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大概花了2天就看完了，而且看了之后非常的喜欢。我甚至回家还一直上网搜寻，就是此作者呢到底还有出版哪些书籍。那真的在很巧妙的因缘下呢，隔没几天哦，我就在四号公园遇到了热情发书的金碧姐。那当下呢，金碧姐呢正在发这个《疗愈权力》这本书，我就发现，原来竟然跟《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是同一个作者，所以就真的非常的感兴趣哦。而且呢，金碧姐呢，她非常热情的跟我介绍，并很快的就邀约我来参加音乐会哦。那自己本身呢，也是因为很喜欢音乐，那时参加完呢，是觉得说，很棒，很不错，是一个学习正能量的团体。但是怡音当时呢，因为是还有在其他的系统做学习，所以就是看看书，并没有再多加更深入的了解。那我非常感恩金碧姐哦，对我一直的不离不弃。到了2023年的时候呢，金碧姐她就问我说：“奇怪，莹，你怎么都不来参加金会跟一些网络共修的课程呢？”莹就告诉她：“因为我有在其他的系统学习，我假日都很忙哦，而且我也是学习天地真理，我觉得不冲突啊。”那个时候，金碧姐就有告诉我。他说：“如果你是要修行啊，一定要一门深入，长期熏修，否则两边都会学不好哦。”那当下呢，莹也很紧张，我想说，哇，都学不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所以我就在2023年底就积极的参与的天元的大型活动分享会、音乐会，甚至当年刚好导师来台湾，我还有参加那个餐具。那真的非常巧妙的，竟然这几次的活动，坐在我旁边的这个朋友呢，聊了之后，他们的前系统竟然都跟我一样诶。那我当下真的觉得应该是天地的巧安排嘛，所以我就2024年年初我就决定要在超马真的一门深入长期熏修，我就一次购买了一整年的网络共修的课程，并且毅然决然的全心投入要跟随导师在超马的学习，那也想要能够就是参与美国团，可以近距离的跟导师做学习，那非常感恩我的这个来时路，因为有过去的学习，才能如此比较快的。街上的超马，并找到了修行的意义。
0: 哇，自己呢再这样子兜兜转转绕了一圈，最后呢也开始投入了超马这样子一个学习。那是不是在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其实也会觉得说，自己在学习前后的方方面面改变、收获和礼物，真的是源源不断呢？
1: 真的，在超马的学习，真的每天都有非常多的大小礼物跟小确幸哦。那最棒的收获呢，其实呢，一定是学会了反求诸己哦，看到自己的习气跟我执，改变了自己的情绪还有脾气，那全家的关系呢，就越来越幸福。以前呢，都常常会觉得，哎呀，都是家人不对啊，小孩不乖，老公不好啊。但是学习之后才知道，哇，一切都是自己的问题哦。当自己愿意改变之后，真的周遭的磁场也就跟着改变了。那少了抱怨，学习了导师教我们的渺渺感恩跟付出爱哦，处处学习转念跟营造，并且就是知福惜福。那当莹莹发现心念一转的时候，真的绝境逢春哦。圆满了家庭、儿女还有夫妻的关系，成为了家中的小太阳。已经在没有学习超马之前呢，因为真的能量场低落，导致自己其实还算年轻就罹患了乳癌。但其实呢，我真的非常感恩这场病哦。若是没有这场病的洗礼，我真的可能还在茫茫红尘里，过着忙忙忙的生活。所以，已经非常的感恩癌菩萨，感恩天地，愿意让我可以有这个留校勘察的机会哦，而非就是一场无情的意外啊，或什么把我带走。所以也让我参悟到呢，就是一切顺逆皆感恩哦，这是上天要给我的礼物。那经过这种种的治疗呢，我相信。 境也都是成长的养分。感恩到天地给我的一切，可以让我如此的就是蜕变重生，成为更好的自己。那之前呢，其实我也了解呢，癌症通常跟因果有很大的关系。然而在这一段时间真的都不知道怎么化解，甚至跑过很多的宫庙来处理，真的直到了遇到超马才知道所有的

0: 课题呢，都要自己来化解，也就是自助人助才会天助哦。那因果债需要功德还。非常感恩导师创办这么殊胜的超马系统，让我有步骤、有方法的学习。虽然呢，就是我重大伤病卡其实早就拿掉了，但原本要吃10年的这个乳癌药物，也因为在超马努力的学习，指数都控制得很好，所以医生就说可以不用再吃了。所以非常的感恩导师，感恩天地。
1: 哇，经历了非常重大的一个健康上面的一个状况之后，也把这样子大家会觉得很负面的一个情绪呢，化为了能量哦，在秒秒感恩当中也是不断的让自己呢成长。那后续是不是在工作上面，还有着事业上面，其实有很多的好事也是源源而来呢？
0: 真的哦，非常的神奇。第一个最大的收获啊，就是其实我在2024年决心一门就是深入学习之后呢，很快的我就收到了第一个大礼物，是在我参加完了身心灵滋养研究班的课程，我报名了之后呢，好像事情就越来越顺，然后竟然就在身心灵滋养研究课程的前一天呢，竟然呢，我们的有一个老家呢已经空了好多年，想要来出租，就在这个心法的过程中，竟然就有一个租客打电话过来，说当天呢就要来看这个房子。那当天晚上他就全家来，并且很快的就顺利下定哦，甚至在这个身心灵滋养课程结束之后呢，4月初客人就立刻签约，而且呢一次就签了2年的合约哦。最让我惊奇的是，这个租客呢竟然完全符合就是我跟邻居的期待，那不烟不酒，都没有坏习惯，没有宠物，也没有就是小小朋友可能会吵到邻居等的问题，真的解决了我们的房子有了很好的主人代为照顾。那非常感恩天地的巧安排，甚至在今年呢，客人又再下定了2年的合约。那这是第一个收到的礼物。那第二个礼物呢，就是在2025年当已经准备要一心向前飞，就是很想参加美国团去见这个太阳的故乡、见导师的时候呢，很神奇的哦。就在报名完之后呢，也刚好3月份有这个大型的音乐会，那一次的主题叫做"黄金人生精彩灯"。那导师在课程里面呢，有特别的解释，"精彩灯"的"金"呢是3个太阳的意思，也就是要送给大家3个太阳。没想到呢，就真的在音乐盛会结束之后呢，就有陌生的国外客人主动说要来看工厂。那当他递上名片的时候，真的吓了一大跳，名片上面就印了一个橘黄色大大的太阳，占了名片的1/2。而且更感恩的是哦，这个客人本来呢，他就是决定要下单之后呢，他实际下单的数量比他预期的整整多了1倍。更感恩的是，此客人呢，到现在呢，都一直持续的下单中哦，非常的感恩。
1: 哇，在这个太阳的一个故事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呢，相信就会有能量，而且呢，是真的落实在生活当中，还有工作上面。哇，那真的呢，在这个学习的历程当中，收获礼物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下次有机会呢，再邀请到了依依来分享。那在今天的访问后面还有点点时间呢，想要请问依依，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总心得，你想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呢？
0: 是的，自己在这一生也是这样兜兜转转，好不容易遇到了这么殊胜的超马系统，我可以名扬两立。那在此呢，真心的邀请各位听众可以来了解超马，做做实验。那也真心的希望可以让更多有缘善良的人可以看到哦。那因为这都是已经过去呢不曾遇见的系统哦，虽然都知道因果律，那也知道爱跟感恩的重要，但都不知道怎么样可以真正落实。那另外更棒的是呢，导师呢有教导我们每日要观看《弟子规》来止漏哦。那外面其实有非常多的宗教团体或是不同的系统，但是真的很难找到像超马这样子既方便又有系统的学习哦。第一，没有这个繁文缛节的仪式，也没有什么香烟缭绕哦，只需要一颗真诚的赤子之心哦，透过学习天地真理，可以来跟天地做连接。那也借由自己的分享，希望可以影响更多的人，也让很多可能正在谷底的朋友啊，不要灰心，只要愿意打开心门，哪怕只是听到一首导师的正能量歌曲，都可能因为其中的一句歌词，让自己就是

0: 豁然开朗哦。那若是愿意如法实修，有名师的引领跟祝福，有天地为靠山，跟着系统的学习，真的人人都可以翻转自己的人生哦，改变生命地图，甚至创造自己的传奇故事。所以呢，在此鼓励大家，即将到来的这个919的音乐盛会，还有920的身心灵滋养研究课程，千万不要错过了。最后呢，祝福全天下的大家都平安健康，世界大同，人人都拥有喜乐丰盛的人生。感恩大家的聆听。
1: 所以呢，就邀请大家有机会有兴趣的话，就一起来认识了解超级生命密码系统了。而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来自台北的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怡音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感恩怡音。
0: 好，再次的感恩导师，感恩营长，感恩所有的超马同学，感恩大家，感恩子荣。
1: 再一次的感恩来自台北的超马学员以音的分享，而紧接着继续来听到了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咯。来送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吉祥光》。在音乐之后，待会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就来进行今天的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我邀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还有建言。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哦，在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和困难嘛，那除了是外面给予我们或者是其他人加在我们身上的这些难处之外，有的时候这些的困难，这些的麻烦是我们自己找的耶。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为我们自己设下了很多的一些框架或者是陷阱，然后我们自己呢深陷在其中而不自拔。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哦会限制住我们自己的发展，那我们要如何来挣脱，如何超越，不让我们自己呢把自己束缚起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1: 子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谈论到了非常多不同的人生议题嘛。那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谈说啊，要如何去跟别人应对进退啊，然后跟别人在互动的时候要注意哪一些的一个细节，那如何呢不要被骗，不要被欺负等等。但是发现呢，诶，除了是别人赋予我们的这些难处或者是一些困难之外，其实有的时候呢，诶，问题也可能是自己找的。而且有的时候呢，诶，自己为自己设下了一些陷阱或者束缚，反而自己不自知，然后可能也会把它往外怪罪，怪天怪地怪世界等等的。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啊，如果遇到一些问题困难，其实我们要理清是外面给予你自己的一个难处，还是你自己给自己设下的一个框架也倒是。

0: 些小技巧，那就没戏唱。但是有的时候人家说，是不是傻人有傻福？真的，但是不是说傻人他不用去计划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而是所谓的尽人事听天命，啊，把自己该负责的负责，啊，义务的该做的做，啊，把自己的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那真的能够守住这样子自己基本的本分，然后尽力的把它呈现到最优的一个情况下，我想大家的眼光是雪亮的，但是有些人他就不愿意。他反而是想着一些其他的方法，旁门左道的，然后运用着怎么样他认为可以加分的一些手段，那么加进去以后，反而把整个事情搞得复杂。那本来可以好好轻轻松松、很容易的就达标，但是后来给自己又增添了许多不该走的轨迹，让自己不管是在各方面的一种耗或者是人生中什么样的损失。在原先的他并不知道，这么样的聪明后面会带来这么多的麻烦，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跟每个人的素质、心态以及在心中的那把尺是息息相关的。
1: 所以呢，自我检视就非常的重要，要自己真的很理清，或者是呢了解这个事情的缘由，或者是呢这个自己的一些问题状况，才能呢摆脱这些的束缚哦。就像导师所说的，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自己被自己有所耽误了，自己以为聪明，有一些小的伎俩，那可能也会让自己呢深陷其中。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有的时候啊，很多的事情困难都是自己造成的，尤其是呢我自己也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啊，很容易呢，就是想太多，那可能你就开始钻牛角尖啊，或者是变成把事情呢想得非常的严重复杂，然后呢就会觉得说啊，好像呢这个办不到，那个也办不到，就好像自己设了一个框架，在这种很苦闷或者是很艰难的一个环境当中，反而是自己给自己造成。但可能有的时候，你一做了之后，发现好像也没那么困难啊，自己好像也可以办到啊。所以这个框架或者是这种比较负面的想法，有的时候也是自己找的，也倒是。
0: 子荣讲到这里，我就想到，就说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心中的一个重点到底是放在哪儿？好比刚刚子荣说啊，事情还没来的时候就已经被自己很多的担心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些没办法想通，可能给自己带来压力，各方面可能不是原先想的那样。那我们就要反问了，这么样的一个我们的能量，我们的时间啊。在心里面的这种不是滋味，究竟为我们带来了什么？如果这些东西它就带来不了什么好事，那又为什么可以纵容我们自己一直在这上面做文章呢？那些人就会说，我也没办法，我也不想这样想，但它就一直冒出来啊，
1: 对呀。
0: 让我一直担心，让我一直在想着，那明天怎么办？怎么办？那想多了就觉得很苦，或者因为能量一直耗，就觉得很累，那真正要上场演出的时候，因为能量耗尽，表现出来本来可以得 A plus 的，可能只得 A 或 A minus，甚至于 B 或 C 这种不同的等级。那真正可以让自己脱颖而出，或在人们面前让自己的努力是能够被人家看到的，应该是在自己的心中承接着天地的祝福。那么这讲起来是一句很简单的话语，其实我们说啊，世间上一切都是能量的幻化。那如果天地会祝福我们，是不是在这冥冥之中所谓的正能量，它就已经嫁接在我们的身心灵上，而致使所有的事情在进展中，可能会让我们非常惊讶的，格外的顺，而且很多东西原先没想到的，好像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提醒。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助力，来帮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完全的表现精优啊，让别人给我们予以喝彩。那我想这些都要自己走过来才知道，是不是能够用对方法来承接天地的祝福，远远比自己内心深处天天不停的忧虑或者是感叹，或者是怨叹，这些来得强很多。 那我想一定要有对的方法来让自己做实验呢，才能够看到之前与之后的差别。
1: 像是导师刚才有讲到一个就是耗能，其实这个能量我们好像呢看不到啊，但是好像自己身体也会有点感觉。

0: 但是在这几年来啊，有一个词汇也是非常的火红，就是内耗了。好像就是自我消耗，然后根本还没发生的事情就开始烦恼啊，或者是呢想过多，或者是过度的曲解别人的一些话语。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无形当中看不到这些能量，但是其实这些能量可能都在耗损，但是我们自己不自知。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的能量有多少？我们要如何去增加我们的能量，可以停止消耗我们自己的能量呢？倒是
1: 我经常在说，一切都是结果论。像比如说子龙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能量被耗尽了？其实就是结果咯。比如说有些人想到，今天同事在公司不给我面子，这一关他没办法咽下去，所以从那一刻开始，都一直整天到回家到半夜，他都没有办法入眠，一直在想着这个怎么得了，怎么可以让我有这样子的屈辱。然后就心里想着，我要怎么样扳回一城，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在同事间公司里扬眉吐气。但他想的不是正面，他想的是要怎么样把人家弄回来。所以我就想着一整夜觉也没睡，就第二天早上再去上班的时候，同事都问他，哎呀，你昨天都没睡觉，怎么看起来这么精神涣散？那等一下做事因为精神不集中，做出来又是很多错误啊，被老板的责怪，被主管的一些数落，这就是结果论了。就说这样子的经营人生是给自己加分还是扣分？如果就没有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加分，看到扣分比比皆是的时候，那又要反问自己，这样子的经营是为自己带来哪一桩呢？你说有一些眉目可以进展，成长或成就，那也许。如果就不是那么回事的时候，那我们等于是为自己套了很多的枷锁，那么越走越狭隘，而且让其他人看不懂我们在干嘛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心态不调整，心门不打开，或者是有没有一种什么样的正能量让我们能够平复哪怕是在公司里面的一些委屈什么样的心情不顺各方面可能来的挑战，那么真正用对方法，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当然了，反过来，如果今天苦无出奇啊，总是闷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不光是心里不舒服，而且久而久之身体都会拖垮。所以身心之间的互动以及人生各方面的见解，它中间是不是有一条等号，那这就是见仁见智了。
0: 真的那到底要如何去让自己呢不委屈，或者是呢不要自我的束缚，其实也是真的很重要。像是呢其实有另外一部分的人可能呢也会觉得很多的事情呢都是怨叹就觉得说自己呢就算有很好的才能，但是生不逢时啦，这个老板呢不赏识我啦，或者是说看到了别人可能家境非常的好，出生在很富裕的人家，好像呢不用努力就可以很成功，就会开始呢怨天尤人尤其是那些很基本面，或者是呢那些还没发生的事情，那很多的时候呢自己就直接往外去怪罪，而不会自己内省，这样子的人其实也是占了蛮大多数的，也倒是
1: 的确因为每个人的人生观不一样，他的想法你很难控制甚至于自己有时候也不愿意去当那样子众人眼中的一种问题人物但他的心就没有办法他就自然而然牵引到扮演着这样的角色，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在说呢，如果今天这世界很多东西是被能量牵着走好比说你今天正能量充足，所以你看所有的东西看的都是美，都是好，那明天正能量不足的时候就怨叹人生把过去很多的委屈又拿出来自己一一数落，又弄得自己都是扣分，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时候，就不是人生幸福之道所以当我们看懂了知道说是不是可以用对什么样的系统来牵引着我们往正确的正能量方面走，而且自己在接收到天地的正能量的这些方法真的去把它落实练习，而且可以看到立竿见影之效的时候，我想这个对人生来讲是莫大的财富。但是能不能够持之以恒，把过去的很多不好的经验、习惯、思维各方面来做种种的征服，那也是自我要来面对自己的一项考验。 总而言之，我们每一天总是希望。

0: 望自己能够幸福丰盛啊，各方面都能够圆满。那这一切啊，能够有他的一个对的轨迹，慢慢的就把自己提升上去。那反之呢，如果一直在里面啊绕跑，就是没办法跳脱出来，其实自己苦，别人就算是知道，别人也只能两三句安慰的话。但是重点是，这日子还是要继续过。那怎么样才可以让自己能够真正的拨云见日，看到人生光明面的进展？我想这个还是自己在很多节骨眼上的抉择，以及际遇上，是不是能够把握时间以及机会，这些都是相当重要的。
1: 就像导师所说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困难问题，对内或对外，其实有的时候呢，自己想清楚真的很重要。像是呢，导师也常常在我们节目当中提到嘛，就是要秒秒 GPS，就是呢，诶，我们是不是有哪边走偏的路，或者是哪边的思考已经有点歪掉了，那我们要把它导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反省的一个过程。但是呢，这个反省的之路，是不是看大家有没有自我这个意识，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呢？
0: 我觉得这有时候啊，真的跟个人的一些价值观、人生观息息相关。我举个例子，那像最近比较夯的新闻啊，我们台湾的演艺界有一位前辈江厚任先生，江厚任先生他不是跟大家公开了他的比他小24岁的女友，那么这个女友说他是怎样的一个学历啊？江宏仁说他是学霸，啊，怎么样怎么样，相当的优秀。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心存善念呢，我们很简单，对应的就是我们很喜欢听到这样的好事，然后我们祝福着人家，因为你祝福着人家，你祝福着祝福着，最后好事就回到你身上。那有些人呢，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心态呢，那就在网络上啊，或什么样的地方就开始给这位女生很多的不实的指证，啊，说他的学历是假的，啊，说他这个有问题，那个不对，那做这样子的一个对应，对自己的人生会不会有加分呢？也许某些人啊，在自己的人生里面，什么样的课题没有解决，啊，心怀恨意，所以外面怎么样的风吹草动，他把他的恨意加注在那个人或者事件上面，然后做一些不实的说法报道。但是，当我们了解其实自己的所作所为，最后这样子的一团能量，最终还是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所以刚刚一开始前面讲，怎么样的小动作，怎么样的一些思维，会为自己加分还是扣分，那这就是自己的智慧喽。想通了，看懂了，你就不会干那些不好的事情。但是有些人说，我就这样做又怎么样？这世界只要我自由，我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但他却不知道，他所做的一切，如果不循正道，反过来害的是自己。因为地球是圆的，你怎么样的一些不好的信念啊、说法以及做法，虽然你是施予某一个人，但是地球是圆的，都会这样子辗转着辗转着，最后回到自己身上。所以命运好不好，其实最终还是要自己负责。那么一生有那么多的时光，在每一个当下，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抓住为人的基本道理？你好，我好，大家好。那么这样子的一种善良，我想对于自己的未来，站着举足轻重的重要。
1: 自己为自己负责，然后呢，自己的问题也是自己排除，也不要把自己呢设限或者是框架起来。但是到底我们要如何去打破或者是突破这样子一个思维，让我们呢在方方面面可以变得更好，也让自己呢可以变得更开阔呢？休息一下喽，我们先来听个歌曲。来送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蜜之音》。在音乐之后，待会继续再回到了辅导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持续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社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1: 德荣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我们在这个社会上面打滚呢、啊，有的时候呢是别人为我们呢设下了一些陷阱，让我们呢好像深陷在其中无法自拔。很多外面的问题，哇，这个是很难的一个课题。但是呢，更可怕的是，有的时候呢是我们自己自我设限，然后呢深陷其中，把自己呢束缚起来。有的时候呢自己想不明、想不透，或者是呢这个能量的耗损在其中，但是我们却不自知，到底要如何去检视，如何去排除呢？像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个性可能也会哦，就是开始很容易生气啊，或者是呢有着这样子一个坏的心眼。那尤其是在这样子一个很负面的情绪当中，有的时候可能会失去理智嘛，甚至是有可能会跟人家结怨啊，或者是有很多的这些敌人。那这样子呢很负面的一个情绪，如果长期以来好像呢身旁的人都会远离，但是呢自己不自知，也会觉得说啊都是别人不好啦，或者是别人的问题等等，是不是有的时候呢自我的个性如果处于这种太负面或者是太容易结仇，其实也是有很多的一个问题和困扰呢？
1: 我想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先自知哈。当我们跟人家结怨，或者是在生活生命当中啊有很多细节是不圆满的情况下，这些东西的产生对于自己现在或以后的影响有多大？我想这个要先想通呢，才能够再来谈下一步。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这个人我就是看他不顺眼，我给他说两句重话，或者是态度不好、口气不好又怎么样？那甚至有些人他可能还跟对方全武行的在怎么样的一些冲突，他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啊，你就不要惹我，要不然你不知道我的厉害，我就让你尝尝看。那他的出发点也许是因为保护自己，但是如果人生中一件一件这样子累进，给自己带来的真的是丰盛喜乐，那没话讲。但是你说一件一件的这样子的一种人生经验，他后面带来的你也不知道为什么生活没有因为这样子而顺利，也没有这样子的情况进而加分，反之，可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不便。比如说你现在在路上跟人家结怨今天你跟人家结怨是因为你拳头大，那明天在路上刚好碰到同样的人，别人的力量比你昨天的力量大，那是不是人家来平反一次？那久而久之冤家这么多，仇家这么多，那是不是走在路上都会随时魂不守舍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过去冤家会跑出来。那这样子，也许，讲得过头没那么严重，但是当我们的内心不平静的时候，对于内心深处，不管是

0: 荷尔蒙啊，内分泌，其实它所扮演的这种很持平的这种角色就开始不对劲了。那短暂时间上可能还可以应付，长期是这样情况下，他的人生、他的身体、他的一些蛛丝马迹啊，就会让他在某些地方失真，然后产生某种的损失，进而人生他没有料到后面的戏竟然是那样子的去演。那真的是这样子的情况发生的时候，那反问呢？那原先我们又何必要那样子做设定，把自己的生活、生命搞得一团糟？不但没料到后面衍生的这么复杂，进而呢，把自己不管是亲情、友情、爱情、身体甚至于财富的这种能量都打破、打碎了。所以搞到最后自己里外不是人了，那你说是谁逼着来演这出戏呢？所以我说一开始就要搞清楚这些不对的、不好的，思维逻辑各方面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那没有想通，那每个人都有强烈的意愿，他觉得这一刻我这样做又怎么样？但是当自己想通、看懂，或者是学习到这里面的道理。人生使用手册真的能够派上用场，我想可以为我们带来很多的幸福全员，减少许多问题的开始。
1: 没错，就像导师所说的，其实我们今天呢，从头到尾在谈的，其实呢，都是自己有没有自觉，有没有想要去解决这件事情。但是发现呢，这个就是非常的有智慧的一件事情。如果呢，自己有这个智慧，也发现了问题，也想要改变的话，那到底我们可以从哪里可以来做调整？又或者我们是旁人也可以有些指点吗？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让自己呢，在发现了问题之后，我们可以自我来改正和修正呢？导师。
0: 的确比如说有些人他吃了亏或者是他没有办法解一些人生的课题，你跟他讲这些道理，他说对我听得懂，但是我就是气不过，我就是没有办法解开我的心结，我的心门就是闷得我这辈子难过到现在，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有一种正确的能量，能够来消融我们里面那不好的某种的发展？那么在这个世间上呢？最强的正能量呢是爱，那么超级生命法系统呢，我们讲爱与感恩是人生的两大密码，在我们事事都能够真心纯正的对每样的时间上不管是人事物都心存真正的感恩，它是可以为我们带来正能量，产生爱的这样子的氛围，而爱的能量提升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原先生活里面的片段枝节，或者是怎么样走不过去的坎，你就会发现，原先想不通，但是当自己的爱能量提升的时候，很多事情就会觉得说算了算了，再提升一下，他会觉得说以前可能自己绊自己，很多事情没想通，这会儿想通了，觉得一切眼前一亮，很多事情都好办了。但是你说，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境界能不能够因此受用？那也是见仁见智，所以我经常在说，这爱的能量就像你怎么样去冲一个缤纷的这个外面的色彩的气球，当你能够用爱的能量去把这气球给充满的时候，把自己的人生完全在爱的能量支撑起来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我们的人生本来又是缤纷色彩、灿烂光耀的，才会发现以前我们为什么要去跟人家穿小鞋去争什么样不该争的事情。明明就是自己人生那么样的康庄大道，但是以前没有自觉因为没有对的系统让你能够提炼出这些好东西出来。但是如果能够像我们超级生命法学员不管在世界哪个角落、各行各业都能够拿来做某种的实验，看看人生的两大密码——爱与感恩，来转变我们这几十年的人生际遇，来看到我们未来因这两大密码，因为超级生命法的系统，而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高阶的里程碑，让我们能够化繁为简，能够在人生的每一项的关卡上，都越来越有自己得分的见解，那么也看到现在和以前完全大不相同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在能量的正向提升上，已经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答案。

0: 看，我想这个是蛮重要的。
1: 就像导师所说的，就是呢，我们心念可能一转弯，我们可能很多的事情呢就可以海阔天空，但是看大家有没有这个想要尝试或者是想要改变的一个可能。就像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直跟大家讲嘛，这个做一个实验嘛，就做一个科学的实验，看看我们可能可以先从一个自己在生活当中呢已经结了非常久的这个结，一直打不开的结，那我们要如何去打开呢？我们可能换一个方式，换一个心念，用着爱与感恩，还有呢更多的一些方法，让我们来调整一个心态，说不定呢事情就有转变。像是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邀请到了很多的超马学员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嘛，那很多人都会说啊，自己呢在加入超马然后开始做一个学习之后，就开始呢先做一个实验，可能就解开了自己可能跟兄弟姐妹之间十几二十年的这些怨怼啊，或者是一些负面的情绪，他们就发现说哇，原来呢之前呢我这个十几二十年都是白消耗了。所以其实呢就愿不愿意去尝试找到一个不同的可能，这其实是在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当中很多学员们都有做这样子一个尝试，而且呢并且也是真的来改变他们人生非常大的一个可能。也倒是
0: 对，一切还是自我的抉择，哪怕是我们怎么样的至诚的邀请，还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哎，你们那个就是随便讲讲，真的假的，你认得那么好，老早就已经一大堆人，怎么样怎么样
1: ，
0: 但是自己没有一个勇气或者是执意自己，好好的来做这样的实验的时候，可能这个机会就擦身而过，而这机会，没有把它拿起来，那自己未来过去的几十年还有那么多，没有办法解答的诸多问题又该如何呢？所以我想这个还是，在自己的智慧之下能够及时的把很多的重点抓到，然后真的来看这个系统是能够帮人还是就是一个说法，如果真的自己看到，之前之后的差别，也看到，在全世界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这么多学员因为这个系统而受益，那我们自己会更加的有信心呢，从今以后呢来面对自己的各项主题，以及考题，那么在一步一脚印的情况下一件一件的解决，成长成就，会庆幸着自己今生有如此的际遇，遇到这个殊胜的系统。
1: 所以呢这个改变的可能其实呢就在大家的手上，要如何呢转开这个钥匙，愿不愿意呢改变一下我们自己的心念，愿意去尝试，其实呢就邀请大家呢也可以一起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来学习咯。如果大家还没有那么清楚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话，也邀请大家可以先上网搜寻超级生命密码，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脸书粉丝团还有手机 APP， 在当中呢有很多的正能量的好听音乐歌曲之外，也会有很多的活动还有课程的一个讯息，邀请大家呢可以先前来做了解。但是除了网络上面的一个资讯之外，其实我们在各个国家各个不同的城市地点都有超级生命密码的圆满人生精英会，这个精英会的实体活动当中，我们会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社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之外，也会有读者学员们彼此分享和讨论的时间。很多的时候，就透过了讨论还有大家的一个脑力激荡，也可能可以改变我们自己更多的不同可能。所以就邀请大家咯，如果呢对于我们的超马对于我们的精英会有兴趣，又或者想要更加的实际拨打电话来询问的话，也欢迎大家咯可以先把电话抄写起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拨打电话来到台北这边来询问。我们的台北电话是02-5599-5439，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就邀请大家呢一起透过了超马的学习来有个改变的可能，让我们呢不要自我设限、自我找麻烦了。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社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感恩导师。
0: 叶子荣，谢谢大家。
1: 再一次的感恩太阳社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做的提点还有建言，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旁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做学习。我们的节目除了会在广播当中播出之外，后续也会在 Podcast 还有 YouTube 平台上架，也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寻福到你家的节目咯。 而紧接着呢，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点亮将相》。在音乐之后，也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喽。我们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同一频道空中再会，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小佑，到了吗？
8: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7: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8: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7: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8: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9: 服务专线02-2361-7268。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蛮难得在节目的一开始就听到这么有在地风味，然后熟悉的语言，但是是带一个非常轻快的节奏的开场。
1: 嗯，不对，这首台语歌曲，这首歌叫做什么名字呢？叫做国际阿哥，
0: 应该都是国际阿哥吧，应该是这样说吧。这个演唱者是庄振凯，那作词是金城武，曲是杨采妮。
1: 这个金城武解释一下哦，金没错，成呢是成功的成，武呢是武道的武、
0: 对，
1: 大家不要误会了。
0: 没错啊，这首国际阿哥呢是庄振凯他在2023年2月9号发行的专辑叫做雄心的地图来的歌曲啦。
1: 曲风非常非常的轻快，还带点俏皮的味道，但是呢因为是台语歌，他又唱得非常的潇洒。
0: 对，感觉是一个对自己非常有自信的，然后再跟全天下的女子告白的感觉。对，那歌词其实蛮少的，也蛮短的，那一直在反复，但是感觉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主角。
1: 为什么要叫做国际阿哥、国际阿哥呢？因为伊要老英语，英国的是嘿。
0: 阿妈要讲日语耶，
1: 对，阿里嘎多。

0: 所以嘞，他是一位国际阿哥，
1: 没错，
0: 这样子、
1: 至少四种语言啊、就是华语、台语、英语再加日语哦，
0: 可以可以、
1: 对，然后非常漂配啦，摕一朵玫瑰花啊，遐个小姐都会俩讲啊，
0: 真好，这是咱今天的节目第一篇的音乐拼图，国际阿哥。
2: I do it with the people in my heart。没有那个九二共识啊，哪里有共识？
3: 办多康康的啦，又是地道的啦。

总统直选再推动落，中共非但危机伊嘛无倒落，高雄第七舰队对台海通过，伊修宪两摆，而且将军队国家化，哦，废除临时条款，动员戡乱，到这刷到拜和平政权轮替嘛是由伊推动带领，哦，人情疾病无流血，改变台湾运命。

0: 以来啊，就要靠恁大家啊，拍拼啦！台湾啊，要靠好恁哦！
1: 嗰是一首台语歌曲，啊，不过伊甲拄啊迄条歌无啥共款，因为这条歌敢那有不哩侪上念咩？
2: 嗯哼，是一首有 rap 的歌曲，嗯。而且曲风呢是完全不同哇！刚刚是很轻松、很潇洒，可是第二篇音乐拼图的

0: 气氛的急转直下。
1: 没错，哎 ，rap 的部分呢，哎，用强烈的节奏，感觉有在要批判或是讲述某些什么，这本来就是 rap 它的原型。那但是呢，在中后段突然又插了一个，算是一个温暖的旋律，对，有一种那个场景被急速切换的感觉。
0: 没错，这首歌叫做《民主先生》，民主先生是曾冠荣的词曲创作，演唱者是大基。
1: 这一首歌曲的背景是2020年所做的，2020年7月前总统李登辉辞世，那当时饶舌歌手大基想要纪念李登辉先生，所以就写了这一首歌曲叫做民主先生，然后而且在8月20号同一年就上了 YT 频道有歌曲的 MV， 他希望用饶舌歌曲的方式可以让一些年轻世代也可以知道说，其实前总统李登辉在台湾民主化发展的过程中有很重要的历史定位，因为李前总统辞世好像90几岁，他可能觉得年轻人跟他有点落差，可能不太知道他有过哪些贡献。
0: 这首歌呢也做了很多功课，因为在歌词里面呢就列举了前总统李登辉先生在任时期所推动的许多威权转型的政策，都把这些政策呢写进了歌词里面了。
1: 对，因为都是用 rap 说的，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自己找一下这个歌词，那还有这首歌完整的 MV。 那副歌的部分就是旋律的部分，其实短短的而且只出现2次，那总之呢是李前总统曾经在生前的某一场演讲有曾经有讲说，就是台湾的未来都爱搞口令啊，就是讲说后生要准备接棒了，这个意思啦。
0: 是，所以我们也在歌曲里面听到这样的声音，应该就是李前总统他的原音重现吧。
1: 目前呢两片都是台语的拼图，
0: 对，
1: 该不会这一次是什么国际母语日之类的吧，我们就继续往下听咯。

0: 应该很明确这一首歌就不是台语歌了。
1: 没错，是很国际的，刚刚是台语，新马奇粤语，
0: 对，就是广东话啦。演唱者应该算是蛮有名的，这是谢霆锋。
1: 没错，不过因为是广东话的歌曲，所以我们可能在认歌声的时候一时之间也听不出他是不是谢霆锋。不过这首歌呢，谢霆锋还自己写了曲哦。
0: 那歌词呢是叫做殷葵所作的，歌名叫做跨过世界的人。
1: 哦，跨过世界的人，感觉很了不起，
0: 感觉是蛮了不起的啊。这一篇音乐拼图哇，二十几年了耶，
1: 1999年发行的哦。
0: 对，他收录在1999年那时候谢霆锋发行一篇 Most Wanted 霆锋精选专辑里面。当年有一个动画电影叫做宝莲灯，是他的主题曲之一。
1: 这首歌的歌词在写什么呢？他是在描写在广阔世界里面的跨越东西，历经冷暖的坚定意志。哦，原来他是在写意志力的事情啊。
0: 没错，就是有一种在讲那种人生路途会有很多不同的关卡，那总之呢，无论遇到什么关卡就是勇往直前。里面呢有第一人称，但是他也有了一个第二人称叫做你，所以这也可能是一种送给朋友的祝福，就是找到自己的定位，认清自己的方向之后就往前勇敢地迈出去吧。
1: 好，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片音乐拼图，来回顾一下三首歌，分别是《国贼阿哥》《民族选心》还有《跨过世界的人》。
0: 对，那三片音乐拼图，照往例好像应该要可以凑得出一些什么了。那大家猜得到吗？
1: 阿哥，
0: 阿哥，阿哥什么意思？
1: 选心。好，是国际啊，国际，然后民族。
0: 对，今天大家收听到节目的首播是9月12号，那就在这个附近，9月15号是联合国所订的叫做国际民主日。
1: 对，在2007年，联合国大会决议定了9月15日，对，没错，就是国际民主日。国际民主日顾名思义，就是要促进跟维护民主原则，所以就定了这一个国际性的日子。
0: 没错，而且当时候联合国在决议的时候，宣言中有强调，他说民主是一个过程，那也是一个目标，不属于特定的国家跟人，而是大家都可以追求的。好，那就是我们这次挑的是国际性的节日，很难得又出现一个有国际的歌曲，叫做《国贼阿哥》，就是找到的时候也是蛮开心的。那跨过世界的人又有什么意思呢？或许我们往后听，可以想想看它跟下半段主题的连接咯。

0: 今天的第一首华语歌曲。
1: 对，没错。
0: 对，但是他的曲风我又觉得其实他有一点点在地乡土感，只是他是华语演唱。
1: 嗯，因为这位词曲创作人其实他也写了不少台语的歌曲啦。
0: 哦，刚刚大家听到这篇乐评图取名叫做渺小，就是很渺小的渺小，是929乐团的作品，收录在他们的同名专辑叫做929里面。词曲是主唱吴志宁所作的。
1: 对，那929乐团呢，他们的创作经常是跟土地有连结的，同时也连结了社会还有我们最熟悉的生活。而这首歌他所要展现的呢，好像是在描述说，当我们面对大时代跟生活的不顺遂的时候呢，怎么样去寻求一个安身立命的方式跟谦卑的姿态。
0: 这首歌曲呢，他当时候929乐团的这张专辑是2005年，距今也是20年以前了。这首歌我们刚刚说叫做渺小嘛，他的英文歌名叫做 Miss 阿嬷。
1: 哦，为什么呢？因为歌词里面有写到阿嬷，大家有没有听到？
0: 没错，就是里面有阿嬷 AV 啦。阿嬷的话，感觉就是要听阿嬷的话都非常有哲理。他说，就算每个人吼好像都不好过，但是也要努力生活啊，这就是人生嘛，生命就是安尼嘛。
1: 对哦，未来对于我们太遥远，宇宙太大，看不到边界，生命太小，太脆弱，太无法掌握。But 唔过阿嬷伊讲，即使每个人都不好过，也要努力认真生活，生命不就是这样而已吗？

0: 阿嬷来讲，你有听不？
1: 哎，听哦。取名叫渺小，歌曲里面当然他以个人的渺小对应到了地球或是宇宙这样非常庞大的张力。那讲了生命的脆弱，讲了未来的无法掌控，跟有很多可能不是可以自己随

0: 随心所欲的，但是也因为这样，用融入这个长辈的生活哲学，好像又让那一些无助感又多了一点温暖的动力跟希望哦。
1: 嗯，好的，我们怎么会从国际民主日跑到一个渺小的主题呢？嗯，
0: 来讲讲我们的下半段的主题，因为要准备进入最后拼音乐拼图哦。这一期节目的国际民主日呢，我们下半段的主题写的是汇集小念成大愿。什么意思呢？民主日大家通常会听到是人民做主，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每一个决定都非常重要。在渺小这一首歌曲里面，感觉好像自己对比整个世界渺小无力，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想着同样一件事情，所谓众志成城，民主不就是这样吗？当大家都想要往同一个方向前进的时候，就有可能推动一些什么。所以当那小小的念头一个一个的汇聚之后，那个大大的愿望就有可能会实现。当然这个过程中或许会有一些挑战跟难关，就像所谓的民主化进程一样，总是会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难题嘛。所以跨过世界的人是找到自己的定位，勇往直前，那渺小就是要接到这个当积沙成塔，这些小念也可以集成大愿，就要进到我们的最后篇音乐拼图咯。
1: 嗯，不要因为渺小就被忽略了而没有自信，因为接下来我们可以活出一道光。嗯，会不会跳太远了？不会，因为这是我们最后一篇音乐拼图。
0: 嗯，而且这首歌很新，所以一点都不远。
1: 嗯，没错啊，2026不就今年吗？
0: 是。
1: 嗯，

0: 赵咏华的歌曲在8月31号发表的，
1: 哇，还不到一个月哦，
0: 对，
1: 大概2个礼拜左右，就是滚石唱片所发行的《活出一道光》是。点灯文化基金会为点灯30周年制作了纪念歌曲。点灯好像是一个非常老牌的电视节目。
0: 没错，就是报道一些非常光明面的人物故事。
1: 对，30周年真的不容易。那这首歌曲呢，发行的时候他们有写说，这是一首要献给每一个曾经在人生幽暗中寻找希望，也曾经因为你看到了一束光而重新站起来的人。
0: 没错，30年我们都是看着点灯长大的。
1: 我有看过这我倒是确定我有看过。
0: 所以这首歌呢也别具意义了，点灯30周年的主题曲《活出一道光》。
1: 歌曲的一开始写说，我从黑暗走来，只因太阳不见月亮，甚至暗示哭泣，因为找不到出口方向。但是紧接着的转折，好像听到了有温暖的呼唤，然后有人把这个封闭的空间给打开了，他终于看到自己的存在，他发现，我还活着，我还在呼吸，我还拥有心跳，就代表我好像可以做一些什么。
0: 没错，而且接下来的歌词也呼应了刚刚上一篇音乐拼图渺小。在这里歌词是这样写的，我愿是一颗渺小星火，燃烧起灼热的雄心大愿，要用力活成一道光，然后将你团团围绕，

0: 小的能量汇聚，就可以完成大大的愿望。这一集节目我们用国际民主日当作主题，那为大家挑选五片音乐拼图，虽然说有一些感觉有点抽象，但是总之就是在讲生活，或在讲生命，在讲人生这一回事。每个人都很棒，那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让自己可以舒舒服服、开开心心的，就是往自己的梦想前进吧。
1: 台湾牛们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0: 活是一种态度，不被年龄所拘束，不被现实而阻碍。只要内心富足，勇于挑战，都值得为自己喝彩。让我们一起创造生命的无限可能，享受乐而忘铃的第二人生。邀请您一起在空中聆听他们的故事，一同成为乐活模范生。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我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我们的身体。大家常常会觉得这里酸那里痛吗？除了呢看医生给我们很好的治疗之外，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酸痛，可以透过一些的不同方式得到了缓解呢？这个就是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必须有得学会的一个技能。但是呢，这个新的观念和技术，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呢还不太知道，还不太了解。所以呢，在今天单元当中，邀请到了医师来跟大家分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脸谱所出版的机能性贴扎二。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复健科的医师侯雅娟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侯医师你好。
1: 各位听众子荣大家好。
0: 其实您哦现在还在复健科门诊哦，所以应该看到非常多不同的病患。那现在一般到复健科的大家大概有什么样的生活上面的小毛病呢？
1: 其实复健科病患的族群其实管很宽啦，
0: 真的，
1: 从老人家到小朋友。

0: 有都有。那现在其实老人家最常见到的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因为尤其现在人寿命越来越长，
1: 对，
0: 活得越来越久，所以复健科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希望他们在老年生活也可以保有很好的生活品质，所以我们就常常会在门诊的时候跟这些大哥大姐们就跟他们讲说他们日常生活需要怎么样去注意，怎么样好好的运用他们的关节，
1: 对，
0: 可以让他们关节可以用得更久更好。那一些年轻人，这个就是现在的3C产品，
1: 真的
0: 太恐怖了，
1: 真的
0: 常常那种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就来跟我说，我这个脖子很痛，肩膀很痛，
1: 哇，
0: 然后就是因为他们都用那个电脑啊滑手机滑太久，所以造成他们的那个肌肉都太僵硬了。那也因此他们现在的年轻人的那个脖子的骨刺也长得比较早和比较多。
1: 真的，所以其实我们的人类也跟着我们的3C 产品一起进化了，多了那一根骨刺。
0: 对，
1: 哇，其实我想侯医师哦，您自己在复健科应该也非常长的时间，所以也是看着我们这样子不同时期的发展，有些不同的身体状况。
0: 是的，我已经不小心会透露年龄我已经快20年了。
1: 哇，这20年的经验非常的丰富，而且呢真的透过了这样子一个经验，真的可以用着很多的方法呢来改善大家的这些生活的疼痛状况。尤其是我觉得在这几年当中啊，其实运动也非常的流行，甚至在5年之间啊，台北哦或者是台湾各地都在办马拉松的赛事。
0: 是的，
1: 对啊，大家从原本只是跑跑运动公园啊运动场，到了这种比较长途的跑步，但其实有这种长期的跑步的过程当中，如果呢处理不好，可能也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耶。
0: 对的，尤其是我们很怕那种假日运动员，
1: 嗯，
0: 就是你平常其实根本没有做运动的习惯，然后可能只是朋友揪了就说好，那我们就一起去跑个，不要说全马，你可能半马或者是那种10公里，对。可是你其实如果你平常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一下子去跑那么长。那么久的马拉松也很容易受伤。
1: 对，像我自己就有自知之明，人家朋友揪我又说没关系没关系，我最多只能参加3公里那种健走的行程。其实大家还要依照着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呢真的要从事这样子一个运动啊或者是竞赛，还是要做了平常这个练习啦。
0: 是的，
1: 对啊，保护大家的身体，也让大家呢可以运用这些身体呢越来越好。但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观念，这个观念呢其实就是有从日本有一个加赖博士所发明的这个叫做机能性贴扎。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我原本也不太了解，但是在这几年来台湾有非常多比较大型的运动赛事，在这些赛事的现场呢看到很多选手身上都会贴一条红的一条蓝的，在身体当中好多的部位都贴上了这个东西，才发现了这个可能有当中的机密哦。到底什么是机能性贴扎，又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呢？医师，
0: 这个是我们日裔美国人加赖建造博士，他在1982年的时候发明的。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个整脊师，然后他在那个美国职业很久了，然后他常常做到一些运动员就觉得说，那运动员的身体为什么那么的紧，为什么很难去达到他治疗的效果？因为你可以在他这个时候帮他做一些徒手治疗，帮他瞧啊，帮他弄，可是他出去了以后，
1: 对，
0: 你的手就离开他了，
1: oh.
0: 然后他就没有办法把那个治疗效果一直持续留在那个运动员的身上，所以他就一直想可以用什么方法可以让那个治疗的效果可以延长一点，而不只是在
1: 治疗的当下。
0: 对，然后他就想到贴布，那以前没有这种弹性的贴布，
1: 对，
0: 就是那种什么白贴啊，那种纸胶带，
1: 那种
0: 贴布因为它没有弹性，所以你贴上去的时候就会限制住那运动员的表现，因为他可能手就没办法弯的那么好弯，或是没办法那么用力，所以就影响到他们的表现，所以运动员也会不喜欢。那所以他就一直不断的研发，一直到1982年的时候发明了这个机能系的贴布。
1: 对，
0: 那这个贴布它本身是有弹性的，
1: 哇，
0: 然后它的弹性呢跟我们皮肤的那个伸缩的程度几乎是很相近的，所以它贴在身上的时候，它可以完全配合的我们的皮肤和肌肉去伸长和收缩，所以它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运动表现。所以这样子一来，让那个运动员贴了以后就觉得不错哦，又可以达到治疗的效果，又不会影响到我的运动的表现。所以在1988年的首尔奥运的时候，就很多的日本人

0: 就大大的运用了这个贴布，然后从此以后就一鸣惊人。那我们台湾大概是在1997年的时候引进的。那加赖博士他也非常的努力，不太自满，他就觉得哎，我还想要更好的，所以他后来又研发了另外一种更新更薄的贴布，叫做指纹型的贴布。那这个贴布更薄，所以它贴在那个身上的时候你更没有负担。
1: 太棒了。
0: 对，然后尤其对于一些像小朋友，或者是孕妇，
1: 对
0: 那种皮肤比较容易敏感的人，贴那种指纹型的贴布就更不容易过敏。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贴布哦，对于我们生活的机能来说呢也很重要。其实尤其是运动员啊，他们一定要有非常大量这种算是不同，不管是肌肉的一个运动啊，或者是我们在关节上面的运动。但是如果贴起来的话，就像是我常常哦贴 OK 绷，尤其是贴到那种关节的地方，贴住就不能活动啦。所以它其实就是为了想要克服原本这个贴布不能让身体呢好好活动，所以发明这个有弹性的贴布，
0: 是
1: 符合我们肌肉的纹理的。
0: 是的。
1: 哇，那这个贴布应该里面的构造也不太简单吧？
0: 它其实主要就是分成三个，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它的布，它的布必须要可以透气，而且要有弹性，那如果不透气你贴了就会很闷。
1: 对啊，
0: 然后闷在里面你皮肤更容易过敏和受伤，然后有弹性就是我刚刚说的，它才可以让你配合你的身体活动而不会产生局限。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胶，胶其实也很重要，因为贴布可以粘在身上就是那个胶，如果胶不够粘，贴了一下就掉，就没有用。
1: 也是，
0: 可是如果太粘你可能撕不起来，
1: 哦，
0: 或是撕起来的时候造成那个皮肤就受损了，对，这样也是很不好的。
1: 对，
0: 那我们这个胶它本身是我们叫做温感胶，它是不含乳胶，
1: 是
0: 因为很多人还是会对乳胶过敏，对，所以它不含乳胶，而且它就是热一点的时候它的粘度就会更好，所以当我们贴完这个胶布以后都需要稍微摩擦一下，让那个产生一点点的热，然后让那个胶布可以跟身体更密合。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就是那个纸，
1: 对，后面那个纸，对不对？
0: 对，那个纸呢，我们的纸上面会有刻度，一公分一公分的刻度，然后这样子你在剪裁的时候你也可以有一个标准，然后你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哎，要怎么剪这样子。
1: 对，这其实哦是如果大家没有常运用的话是需要练习的一个技术吧。
0: 是的。
1: 对啊，其实从我们这样一个贴布的研发就看得出来，真的是符合了我们在现在哦在生活当中的这一些机能哦。那当然呢也希望呢可以运用在生活当中。这本书籍呢其实已经是机能系贴扎二了，在一当中好像也有不同的这些类型，就是比较多是偏向运动，但是二的话就是比较符合大家日常生活呢。
0: 是的，因为刚刚就说其实它贴的最多使用最多的人就是运动员，
1: 对啊，
0: 所以我们第一本就是针对各式各样的运动伤害来写，那但是其实因为它这个胶布本身是不含药，
1: 对，
0: 所以它其实是运用的人可以更广泛，你不用担心说哎，这个药会不会像我们现在很怕吃多了会什么要洗肾 啊什么什么的，
1: 类固醇啊什么的，
0: 对，那这个胶布本身它没有含药，所以其实什么样的人都可以使用。那因为这样子，所以其实很多人的日常生活，比如说像家庭主妇，你可能过年大扫除，你会觉得很腰酸背痛啊，或者是你的手啊肩膀就开始痛啊，然后或者是那个像刚刚提到的3C使用产品使用太多的，你的肩颈酸痛，这些都可以使用。所以我们才想说，哎，那我们就出了这一本专门针对日常生活而写的书。
1: 对啊，其实真的哦，在当中我翻开真的是琳琅满目，很多身体上面的这些小酸痛的状况，甚至你也可以调整大家的美姿美仪，在当中呢都有很多这些运用。但是其实哦，如果平常比较没有在使用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先来了解它到底原理是什么呢？怎么一条小小的胶布，然后透过了一些不同的贴法或者是剪裁的方式，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了舒缓，到底这个机能系贴布的原理又在哪里啊？
0: 因为刚刚就提到，就是说这个胶布它本身的弹性跟我们的身体皮肤和肌肉的弹性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当这个胶布贴在身体上面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因为那个胶布本身的弹性就会产生有一个水平的回缩特性，那这个胶布回缩的力量，它就会跟身体产生相互

0: 护的作用。如果那个回缩的方向跟你运动的方向是一样的，
1: 嗯，
0: 它就会促进你的肌肉收缩，
1: 哦，
0: 促进你的表现。如果它的方向跟你肌肉收缩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这样子就会帮助你放松，
1: 嗯，
0: 所以它我们可以运用这个去做促进或者是放松。那此外呢，这个胶布贴上去以后，它也会增加我们的皮下组织的通透性，
1: 嗯，
0: 增加我们皮下组织的空间，
1: 哇，
0: 所以它还可以有消除水肿的作用。然后此外呢，如果说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有一些关节你如果有受伤，你可能需要稍微有一点点的固定或是维持它的角度的话，
1: 嗯，
0: 我们也可以运用那个弹性稍微拉的大一点，这样子它的固定效果就会出现，
1: 嗯，
0: 然后所以也可以达到那个保护关节的作用。
1: 嗯，小小的一个贴布，它其实呢奥秘还蛮多的。不管大家想要我们的肌肉放松啊，或者是呢稍微的固定，其实呢都可以有很多的运用方式。但是刚才有医师提到了其中一个呢，就是到底我们的贴布要贴多紧呢？因为我们的贴布是可以伸缩的嘛，那我们一般要贴的话，
0: 嗯，
1: 是要把它拉紧贴吗？还是一般顺顺的贴好就好了呢？
0: 其实顺顺的贴就好，我比较不建议说一般民众用太大的拉力，
1: 嗯，
0: 因为可能会比较容易受伤。
1: 真的，
0: 因为拉力比较强的时候，那个贴布跟皮肤的作用力也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大。
1: 嗯，
0: 那相形之下，
1: 对，
0: 它比较容易产生过敏。
1: 哦，是。
0: 然后，所以你比较容易不舒服。那此外呢，因为你可能不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用最大拉力，
1: 嗯，
0: 所以你反而可能会用错地方，
1: 嗯，
0: 所以一般人我比较建议你就是用自然的拉力，
1: 嗯，
0: 就是把那个纸撕开顺顺的贴，这样就好了，
1: 不用硬去扯它，想说哇拉紧一点好像比较有效果，
0: 哎，
1: 每一般大众就是顺顺的贴就好。那当然在一些比较专业的这一些不管是职能治疗啊、物理治疗啊或者复健科在专用的时候，我想那些的治疗师们都会比较算有经验的比较专业的贴法，但是我们一般大众日常的生活应该就照着这个书本当中的这样子贴法就可以了耶。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哦，在这个书籍当中呢，也不妨哦按图索骥，而且在这本书籍当中哦，分门别类跟大家谈到了很多身体常见的状况，像是其中一个啊，就是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会有一个非常困扰的事情，就是落枕了。像是我们真的，哦，办公室常常就是三不五时又听到了谁昨天晚上睡到落枕，那落枕真的非常的痛，因为我有几次落枕的经验，那真的是别人叫你都没有办法回头。但是落枕我们如何透过这样子一个机能性的贴扎来好好的舒缓，其实它贴的地方也很重要。
0: 是的，落枕的话其实我们学名叫做急性筋膜炎，
1: 嗯，
0: 那你可能就是其实多半其实它是因为累积之前一些小小的伤害，
1: 哦，
0: 然后到某一个时候它超过那个临界值了，嗯，所以你就产生那个疼痛和不舒服。那其实我在介绍贴扎之前，
1: 嗯，
0: 我会建议各位听众，
1: 嗯，
0: 当你有落枕的时候，你可以好比说你是往右转特别痛，
1: 嗯，
0: 你就轻轻的继续往右转，
1: 轻轻的，
0: 对，
1: 轻轻的，
0: 因为会很痛。
1: 对呀，啊，
0: 但是你不可以，你也不要因为很痛你就都不动，
1: 不转，
0: 对，
1: 啊，对，
0: 你要稍微往那个痛的方向去做，嗯，这样子的时候它可以把那个比较，我们因为疼痛造成的紧绷的肌肉可以稍稍做一些伸展，
1: 嗯，
0: 因为当我们的肌肉太紧绷的时候，
1: 对，
0: 血液循环会变差，
1: 也是
0: 变差以后它就更痛，
1: 嗯，
0: 所以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如果你可以适度的帮它做一点点伸展，那个肌肉可以放松，事实上是会改善你落枕的疼痛和那个角度受限的现象。
1: 嗯，
0: 那一般来说我们落枕的话多半都是脖子，
1: 对，
0: 所以我们就会在脖子的地方做一下贴扎，
1: 嗯，
0: 那因为我们是要放松，
1: 对，
0: 所以我们会从远端往近端贴，
1: 嗯，
0: 所以头我们通常就是从下面往上面贴。
1: 哦，而且呢其实在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哦，还是有一些可以运用的地方，像是刚才医生哦说到了，其实除了这个贴扎之外，也要自己做这样子一个脖子的练习，就是可以这样相互交成，应该在我们比如说舒缓啊，或者是让我们回复一般的状况会比较快速，对不对？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当你很痛的时候你可以配合冰敷
1: 哦，
0: 如果说你没有那么痛的时候，其实热敷是效果会比较好的，
1: 嗯，
0: 热敷会促进血液循环， 环，然后也会让肌肉放松，所以没事的时候就可以多热敷。
1: 其实我们常

0: 常哦听到了在什么状况要冰敷，什么状况要热敷，但是我们一般大众常常搞不清楚哎。
1: 如果没有热热的，
0: 嗯，
1: 我们所谓的发炎就会有红肿热痛
0: 哦。
1: 所以如果你没有热，没有太肿，嗯，其实你都可以热敷。
0: 嗯，
1: 那除非是你热敷完以后你觉得哎那个地方好像会变得更肿哦，那你可能就还是要冰敷。
0: 嗯，
1: 哦，要不然只要那个地方没有发热，没有太肿，其实大概都是用热敷会比较好，
0: 除非是真的比较难搞的状况了，对不
1: 对？
0: 对，
1: 然后冰敷最好的效果就是止痛，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运动员，他们受伤，当下急救员进去都是先用那个冷冻喷雾
0: 喷的，
1: 对，那个其实就是让它迅速的冷却，然后让它止痛，
0: 嗯，有一个镇定的作用，对不对？
1: 是的。
0: 哇，这其实哦也是可以在我们一般的生活当中呢多加的一个使用，所以其实有在贴扎的过程呢也不妨哦搭配一些，像是在书籍当中哦医生啊都有帮大家写说，诶，有些小小的提点，所以其实哦在每一个不同的身体状况之中呢都可能要做不同的调整。另外呢还有一个也想帮听众朋友们问问的，很多的大家长们大哥大姐们因为身体嘛就是逐渐的随着年龄在退化，其中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关于着我们退化性的关节炎，这个其实好像也是一般在诊间当中还蛮常见的一个状况，
1: 嗯，是的，我常常会跟这些大哥大姐们说，你想嘛，什么机器用了七八十年都不会坏呢，
0: 对啊，
1: 一定多多少少都要进厂维修一下，
0: 嗯，
1: 然后来看复健科就是来维修，
0: 嗯，
1: 那可是我们总希望这个东西可以让我们继续用到老，
0: 没错，
1: 因为虽然现在的人工关节已经非常的进步，可是可以不要动刀我们还是尽量不要动刀，
0: 嗯，
1: 那在不要动刀之前我们可以做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维持好的姿势，
0: 嗯，
1: 维持良好的肌肉力气，
0: 对对，
1: 哦，那这样子你的肌肉够有力气，那我们的膝盖本身它就不会需要负担那么多的压力，
0: 嗯，
1: 那这样子它就会退化的慢一点。但是如果你已经开始疼痛了，那我们就可以运用做物理治疗，比如说热敷啊、电疗啊，或者是穿戴护膝，或者是就使用机能系贴扎，嗯，
0: 对，
1: 那这个贴扎它就是我们会从大腿的部分，大腿的地方往下面去包住你的膝关节，
0: 嗯，
1: 这样子在贴的时候呢它可以促进那个股四头肌的收缩，
0: 嗯，
1: 然后因为它有包覆到膝关节，所以又可以让你的膝盖比较稳定，
0: 嗯，
1: 所以也有止痛又有加强那个肌肉力气的效果。
0: 对啊，因为其实我们在这几年当中哦，不管是广告啊或者是新闻，还有政府一直帮大家来推广说，其实呢现在有很多的台湾尤其是大哥大姐们现在都有个肌少症的问题，这肌少症其实也是一个还蛮算是国民常见的一个状况，而且跟大哥大姐们走路的危险是有关系的。
1: 对，因为你的肌肉越来越少越来越没有力气，你就越容易受伤。
0: 对，
1: 那所以你有可能哎，因为你长时间没有运动，所以你的肌肉没有力气，所以你可能去买个菜，可能提一篮菜又提一篮水果，你就扭到腰或者是手就受伤，所以事实上训练肌肉力气是很重要的，所以在平常的时候其实很简单，你可能就是去拿一瓶宝特瓶
0: 哦。
1: 那如果你觉得600cc 600克太重了，你可以把它水
0: 倒一半，
1: 倒掉一些，拿一点点就可以，拿在手上往上举啊，往前举啊，这样子去训练你手臂的力气。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其实现在也还蛮多人在网络上分享深蹲
0: 哦，
1: 对，那深蹲它其实就一方面可以练到我刚刚提到膝盖关节的股四头肌，另外呢它还可以训练到我们的核心肌肉。
0: 对，
1: 那一般刚开始没有做过的时候，其实不要真的蹲太低。
0: 对，
1: 你可以稍微蹲个可能120度没有关系，你先试试看，你先这样蹲120度左右，然后可能蹲个也不要太久，你可能蹲个5分钟就好了，然后观察一下，很重要就是观察一下你会不会不舒服。
0: 对对，
1: 那如果你做完不会不舒服，隔天也不会不舒服，那表示这个量你还可以再增加，你就可以再做更多， 如果你做完以后你就觉得哎，好痛，很不舒服，痛到隔天都还在痛，那那个量就是对你太多，你就要减少，
0: 嗯，
1: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0: 没错，
1: 千万不要说为什么隔壁那个人他90岁都还可以怎样所以我80岁我应该要跟他一样，错，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不要跟别人

0: 能比跟自己比就好。
1: 对啊，这其实大家有常常会有这种竞争的心态，但是还是真的跟自己比啦。因为尤其是这样子一个训练，我们还是要循序渐进，不要躁进，对不对？
0: 对，要不然就会假定弄慌哇。
1: 对啊，我想一般哦，在这个复健科门诊当中，很多的大哥大姐们有很多这一些在复健上面的一些问题。另外哦，就是还是要跟大家提醒，就是呢，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注意，就是防滑防跌倒这件事情。
0: 是的，尤其最近台北又要开始下雨，大家走在路上一定要特别小心、过马路不要急，你宁可多等一个红绿灯，
1: 没错，
0: 不要赶。
1: 尤其是台湾哦，不要说是现在下雨季节啦，其实我觉得一年四季常常都在下雨，尤其是到了一些比较滑的，像是有一些路面的瓷砖地，或者是另外一个很容易跌倒就是浴室了。
0: 哦，是的，所以我常常会建议你在浴室可以去买一个塑胶椅，然后你就坐着慢慢洗。
1: 对，
0: 不要扶着墙壁一只脚站，哦，那真的
1: 很危
0: 险。对
1: 对啊，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哦，不管是我们在走路啊，或者是在居家的空间，都会有很多的这些辅助器具哦，就让大家呢可以安全安心呢，不要跌倒，不然呢真的进到了医院要找到这个复健师啊，真的就麻烦了，对不对？
0: 对的。
1: 所以呢，我们在一般的生活当中，如果可以透过一些的预防啊，或者一些不同的方式来舒缓一下我们这些不同的酸痛的话呢，其实就提供给大家一个新的观念哦，就是机能系贴扎，就透过了这些有弹性的贴布，可以让大家哦符合我们肌肉的纹理之外，也可以达到了像是舒缓啊，或者是呢固定我们肌肉关节等等的一些不同的作用。那也希望呢大家可以远离这些酸痛，但是呢如果有这些酸痛的毛病或者问题的话呢，也不妨哦参考这本书籍来跟大家谈谈哦，这个是比较新的一个技术，就是机能性贴扎，如何贴。如何选，如何好好的舒缓我们的酸痛呢？就推荐这本书籍给大家咯，是由脸谱所出版的机能性贴扎二。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侯医师来跟大家分享，谢谢侯医师。
0: 谢谢。

0: 电台有两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仙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宽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艺文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0: 我是超群。
1: 最近呢开学了，
0: 对，开了一阵子了哟。
1: 对，然后呢开了一阵子就发现，哇哦，整个那个翠哦，就是有一个新的这个社交平台叫 Thread， 然后大家都叫它翠。
0: 是，
1: 然后翠上面呢就在讲说营养午餐的事情真的是蛮多的哦。
0: 啊，为什么呢？就是
1: 你知道在讨论什么吗？
0: 我其实没有看翠。
1: 我跟你说，其实你最近可能也没看电视新闻啦。
0: 哦，
1: 就是呢在讲说现在不是有很多政策吗？
0: 对，
1: 然后都是在讲关于什么啊，什么双主菜啊，第一周第二周双主菜啊，
0: 嗯，
1: 然后就是政府会有一些傻避暑嘛。
0: 哦，就让孩子可以吃得饱吃得健康这样子。
1: 结果都吃不饱吃不健康这样、
0: 啊、
1: 的一些新闻。
0: 因为之前
1: 也不是全部啦，对啦。
0: 因为之前呢其实我有 follow 到的部分是说各个县市政府呢都体恤说很多小朋友啊就是这个没有的吃或者吃不健康，所以呢愿意帮每个小朋友付那个营养午餐费。

0: 对，
1: 对我 update 到这个地方，
0: 结果呢，由这个市府发营养午餐费，
1: 嗯哼，
0: 就发现吃不饱。
1: 哦，
0: 没有啦，其实就有很多的争议啦，就有些人就说他们的那个午餐的这个菜色是这样，然后就照出来这样子，
1: 嗯嗯，
0: 或者是说对啊，前两周吃了双主菜，然后现在今天没主菜，所以是把第一周的主菜，就是第二周的主菜放到了第一周吗？然后或者是说呢，诶，为什么别人说有我没有，结果发现他是因为他是那个国立管辖的，所以他没有。
1: 哦，所以就看学校它的背景是国家国立的学校还是
0: 市立的学校
1: 这样子吗？哦，
0: 然后或者是说，就是大家对于菜色就有诸多的讨论，但其实我觉得政策面我们不谈啦，
1: 嗯嗯，
0: 我们今天只是再来想要来讨论一下，就是你小时候有吃营养午餐吗？
1: 有诶，我其实国小时期都有吃，应该是说我们国小吧，它就是有中央厨房，然后煮好之后呢，这个厨房阿姨就会送到各个班的教室，然后各个班再去打菜这样子。
0: 这跟我以前听到的台北的学校不太一样欸。
1: 不然你听到的是长什么样？
0: 因为我那时候从来没想过没有营养午餐吃的状态，是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有营养午餐的。
1: 嗯，
0: 就台中，因为我在台中长大嘛，
1: 对，
0: 台中都是有营养午餐的啊，然后我也没想过不定的这个选项。
1: 因为不定的话，我们就是同学的妈妈就会从家里送便当来学校。
0: 嗯，
1: 那因为以前国小基本上那个小一小二只有一天读整天，
0: 对啊，
1: 然后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就会陆陆续续增加嘛，那如果是读半天的话，爸爸妈妈就带回家吃饭啦。
0: 啊，对啊，
1: 然后如果是整天的话，妈妈就会送便当来，所以有些同学呢，他妈妈就会带一些很就是很有趣的食物，
0: 哦，
1: 除了自己做的之外呢，妈妈有些还会带麦当劳，所以我们就很羡慕他，
0: 哦，
1: 说哇，我们大家都吃这个啊，你吃麦当劳这样子。对对对，
0: 这种感觉也会在那个管理的时候出现一点困扰欸，因为就会让人很羡慕啊。
1: 可是我觉得在我以前小时候比较有家长会送便当来，但随着后来大家都双薪家庭啊，
0: 哦，
1: 或者是经济就是什么比较不景气之后呢，就变成诶，爸爸妈妈都上班啊，小孩就是都放学校吃什么就跟着吃什么这样子。
0: 或许是说有时候啦，就是我小时候我有听说学校有蒸饭箱。
1: 哦，有。
0: 对，所以有一些小孩的确就是他一来就会放到蒸饭箱去，然后中午再拿出来。
1: 对。
0: 对，但是我自己个人非常的讨厌蒸饭箱的味道。就我没有办法接受全世界的便当都跟我同一个味道。
1: 这也没办法，
0: 就别人的味道都会串到我的盒子里来。
1: 如果说到蒸饭箱的话，我小学的印象是我们一个年级只会有一台蒸饭箱，
0: 一个年级一台，我们是整校只有一台
1: 哦，整校一台吗？
0: 对啊，因为带的人实在太少了。
1: 对，真的带的人很少，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可是你要这样想讲的话，我们一个年级也没几个班啊。
0: 我一个年级14个班呢，
1: 哦，
0: 一班还36个哎，
1: 那你们可能就是吃学校营养午餐的那个点餐率很高。
0: 对，所以我们才想说，到底就是我一个台中的小孩，我其实在上台北以前，或者是因为像我表妹跟我差一岁而已，
1: 嗯，
0: 然后呢，我听到他就在学校都没有订营养午餐，然后都吃学校福利社啊等等的时候，我就哈。我超惊讶的欸，因为我没有这样子的生活。
1: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们学校的营养午餐是好吃的，所以呢，
0: 哦，
1: 就不会有另外想要熊扛熊胖去吃别的东西。
0: 欸，我坦白的说，我国小的营养午餐还真的非常好吃。
1: 对呀，啊，
0: 我们学校的营养午餐是我们学校自己就是团膳的中央厨房，
1: 嗯，
0: 然后呢会送到别的国小去。
1: 哦，
0: 对，所以就是很多国小是跟我们学校的中央厨房去订餐的。
1: 像他们多早就要起来煮啊，因为它的量是蛮多的耶。
0: 非常非常多，可是非常的好吃，我到现在都还有记得一些菜色。
1: 哦，
0: 你自己对于那个营养午餐，你小时候最喜欢吃的菜色是什么？
1: 我必须说，我们每个礼拜三的那个菜色呢是最特别的。
0: 对啊，都是这样啊。
1: 哦，然后呢，礼拜三呢就是主餐就是那个卤排骨。
0: 哦，oh ，
1: 就是卤排骨，或者是会有卤鸡腿，
0: 嗯，
1: 啊，有时候也会有炸的，然后小时候看到炸的啊、卤的，啊，反正那种鸡腿排骨就会超快乐。
0: 所以只有在礼拜三才出现这样。
1: 对，然后再来礼拜三， oh， 礼拜三也有时候主餐会变成挂包，
0: 嗯嗯，
1: 挂包就要自己学习怎么把东西加进去啊，
0: 对对对，
1: 这样子的过程。
0: 啊，什么？不是，我很惊讶，卤排骨跟那个鸡腿竟然是在礼拜三才出现。
1: 因为平常的时间都是那些肉片啊，或者是有一些比较什么梅干扣肉啊，
0: 哦，
1: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菜色这样。
0: 哦，
1: 那礼拜三的特别还有就是，我们都会有饭后水果嘛。
0: 对，
1: 礼拜三的水果 就不是水果，它可能是中华豆花或爱玉。

0: 有时候会这样子。
1: 然后汤呢，汤也很特别，
0: 珍珠奶茶。
1: 对，不是咸的汤，是甜汤。
0: 对，什么芋头西米露。
1: 对，
0: 珍珠奶茶这一类的，
1: 都会在礼拜三这一天，因为礼拜三是全校都上半天。
0: 对，
1: 就是大家吃快快乐乐，然后就哇放假去了这样子。
0: 其实我以前记得最清楚的是礼拜三的确炸物的出现的比例会比较高一点点，什么会有薯条啊，然后炸鸡块啊，然后还会有汉堡。
1: 对，
0: 我们会有汉堡，然后就是甜汤类的那些都比较容易在礼拜三的时候出现。可是其他天我觉得最地狱的，我吃过觉得最恶心的，就是炸香菇。
1: 香菇拿来炸，
0: 我跟你说我不是一个会害怕香菇的人，可是炸香菇再焖起来再打开之后的味道，我真是觉得恶到爆。
1: 好像可以想象，就是外面有一层面衣嘛，
0: 然后软掉
1: 的，
0: 对，然后那个香菇又是新鲜的香菇，你知道新鲜香菇本来就有一个比较浓郁的香气，它焖住我真的是觉得
1: 没法度，
0: 没好吃，而且又不会是用杏鲍菇，
1: 对，
0: 就是用新鲜的香菇，然后一朵，然后沾面衣这样扛拿下去炸，超难吃。可是呢，好吃的就有蚂蚁上树。
1: 有，我们也有。
0: 对，然后呢，还有栗子烧鸡。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国小已经离我二十几年了。
1: 对，所以其实我以前对营养午餐的印象就是他来什么我就吃什么，基本上大部分是这样，因为我爸就是希望说我们不要挑食嘛，所以从小的训练就是煮什么就吃什么。然后呢，营养午餐也是煮什么就吃什么，甚至呢，平常齁，如果同学吃，因为我们以前老师齁，他就会要求大家都是来打一份，然后每个人就固定那一份吃完就算，他就都把它分配的好好的就是了，所以我们大家就只能吃眼前那一份。如果肚子饿怎么办呢？很抱歉，就是饿。
0: 哈哈，我们不会耶，我们如果不够就直接再去厨房阿姨那边直接再打就有啦。
1: 可以去厨房阿姨那边？
0: 当然可以啊，你吃不饱这是件大事耶。
1: 所以后来像最近就会有什么小朋友吃不饱，然后呢就是可是厨余量又很多，你就觉得很神奇，就是大家都吃不饱啊，为什么会有一堆厨余要丢掉这样子。
0: 我不得不说，因为每一次就是比如说你这样配出来的菜，有一些菜就是很不讨喜啊，
1: 对，
0: 小白菜就是超级不讨喜的啊，青江菜，可是这样子的菜又常常出现。
1: 但是你刚刚说小白菜，
0: 可是你想想看，马铃薯炖肉哪一次没吃完？蒸蛋哪一次不是空的？
1: 哦，也是啦。
0: 对啊。
1: 可是你刚刚讲的小白菜跟那个青江菜，我可以接受。我没有办法接受的是黄豆芽，可能会有大家会有自己不喜欢吃的
0: 东西。我告诉你，我没有办法觉得黄豆芽是一道菜。
1: 啊、不然你觉得黄豆芽是什么？
0: 我觉得它就不是青菜、啊。
1: 真的，而且绿豆芽我还可以哦，黄豆芽它会有一个豆味。
0: 我绿豆芽我也不行尤其是学校炒的绿豆芽常常上面还有绿豆壳、然后完全没有把那个尾部也掐掉，它怎么可能掐，它太忙了、然后一定会加韭菜跟红萝卜丝下去炒，我就觉得这道菜真的是，你知道，又是韭菜，就是打开那个桶子的时候焖过之后味道超恶心，我也是无法接受。
1: 那你说你们以前的营养午餐很好吃，但是你的厨余量多吗？就是你吃完剩下的东西，
0: 我就要看每一个班级耶、因为有一些班级就是你知道小朋友女生有没有、小鸟胃一个传一个，然后我告诉你那一餐就是也不是那一餐，就是那一班就会剩很多。
1: 对，
0: 可是如果那一班吃饭的风气很好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班都没剩什么、反而倒是因为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去念我学区以外的学校，因为我早读，我就不想为了一天多就是花一个年的这个什么幼稚园的学费，所以我就跑到比较偏一点的学校去念，然后那个学校也很刚好还是我说好吃的那个营养午餐的学校送来的团膳所以我小学六年都吃同样的团膳，
1: 是都一样的味道。
0: 结果呢，我就是会把我觉得好吃的，然后班上吃不完的，我就会打包回家。因为那个时候我妈也在家嘛，
1: 对，
0: 然后我爸去对岸工作，
1: 是，
0: 对，所以家里其实就我妈，所以老师也都知道说啊，我包回去就跟我妈晚餐一起吃啊，这样就好了。结果有一天我包了十只鸡腿回家，我妈吓一大跳，我妈写联络簿然后刚好是讲说，老师不好意思，是不是他把就是同学的份给吃了，
1: 偷瓜来的。
0: 老师就赶快就在写联络簿，老师说不是，是真的，就是团膳公司送太多过来了，然后小朋友每个人都吃了，还有人吃了第二只之后还剩了十只。

0: 你说到这个经验，我要分享一下。我大概小学二年级到四年级之间吧。嗯、我阿嬷哦，我阿嬷曾经在学校的营养午餐的中央厨房帮厨。
1: 哦，
0: 然后嘞，就是学校吃什么，我阿嬷就会有一份。然后呢，就是去，因为我后来就是放学之后都会先去阿嬷家，然后等我爸妈下班再来接我回家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呢，我放学回到阿嬷家又吃跟学校营养午餐一样的东西，然后觉得好快乐。
1: 哎、
0: 不会，我会觉得说、
1: 啊是哦，
0: 我比其他同学幸福，因为我可以多吃一点东西。因为我小时候等嘞多嘛，就是真的要吃多一些东西。可是，在学校老师就规定每个人就只能吃固定一份啊，所以我都觉得我吃。比别人超级优越的，因为就是别人都只吃固定一份，我还可以回家再吃一份。
1: 我们有时候会帮同学吃掉
0: 啊，
1: 比如说那个我旁边的男生就会请我帮忙吃炸香菇，因为他人生最害怕的食材就是香菇
0: 哦。
1: 可是虽然不好吃，但我还是吃得下去。然后他就会用那种水汪汪、很感谢我的眼神看着我。
0: 我以为你刚刚说很难吃，所以你最后是不会吃它的，就你还是帮他吃掉了。
1: 欸、你知道那个味道到现在你都想得起来、欸，有多恶心？
0: 欸，会不会我们今天这一集播出去，然后大家都觉得我们是挑食的孩子？其实还好啦。
1: 其实还好啦，因为其实我后来觉得有一些菜就是到现在然后还会记得。
0: 嗯。
1: 然后比如说有一些汤家里就是不会做。
0: 对。
1: 比如说像那个什么海带打结的那种海带汤啊、嗯、这种我妈绝对不会做的。你知道我后来在吃到这道菜是来正声广播公司之后，我们当年还有团扇，对，还有那个桂萍姐帮我们煮饭的时候、
0: 哦、
1: 我喝到那个海带芽汤，我整个
0: 回忆都上升了吗？
1: 对，
0: 要流泪了，
1: 我真的是快流泪耶、嗯、想说哇，这也太怀旧了吧。
0: 但是要你当初喝的时候觉得很好喝，你后面才会有怀旧感、
1: 啊、对，
0: 我真的就觉得那个假的这
1: 样。现在就是后来看到外面的盐酥菇都还会有点害怕、
0: 哦、
1: 结果呢就外面盐酥菇吃一口，想说，怎么那么好吃？
0: 人家可是有先可能腌制过或做一些调理吧，而且不会闷在那边。
1: 不是，重点是不会都是新鲜香菇，它会有各种菇啊。
0: 哦。
1: 所以你知道，如果都是新鲜香菇，又闷起来再打开，你就整锅都是那个香菇的味道。
0: 嗯。
1: 可是你看，像杏鲍菇就没那么味道重吧？
0: 对。
1: 金针菇也还好啊。
0: 嗯。
1: 所以就那个差别吧。
0: 可是小学的时候你是吃营养午餐，那国中跟高中呢？
1: 都是营养午餐啊。
0: 哦，真的哦。
1: 对啊。
0: 欸，好幸福哦。
1: 我们没有不是营养午餐过啊，所以我超级问号的。
0: 因为我升上国中跟高中之后，我的国中高中是同一间学校。
1: 嗯。
0: 那学校呢是没有厨房的，因为空间不大嘛。
1: 我们也没有厨房啊，我们就是每一周三家团膳可以选。
0: 嗯。那我们是那个便当公司，
1: 好，
0: 就是会带便当，然后大家就自己去买便当这样子。
1: Oh.
0: 然后就从50块钱的便当一个哦，吃到变成后来好像55、60这样，就
1: 涨价了。可是这样子就是要下课时间冲去抢便当欸。
0: 对，如果抢不到便当的话，就只能去合作社买其他的什么小的那个点心
1: 这样。面包什么的。
0: 对对对，
1: 那也太可怜了吧。
0: 对啊，那个便当其实不太容易卖到就是没得买
1: 哦、
0: 因为它好像有分两个区域，就是国中部有一个区域啊，高中部有一个区域。如果国中部买完了没了，我就赶快冲去高中部的那个范围去买、
1: 哦、
0: 因为高中的班级数比较少啦啊，它的便当可能准备的数量是差不多的，好，我就赶快往上冲这样子。对，
1: 好忙哦。
0: 但到高中之后呢，就是我爸帮我们带便当去蒸饭箱。
1: 哇，
0: 我们高中的时候是每个班级自己一个蒸饭箱
1: 哦。
0: 对对对，所以就是每个班哦就蒸很多，然后我就常当什么便当小鼓掌，然后去拿大家便当来，然后拿便当。
1: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0: 对对对。
1: 嗯、我觉得还蛮了不起的，可以每天这样做便当，然后带去学校蒸。
0: 而且其实我们那时候大家几个有带便当的人，我们还会分享菜色，然后大家变成都很羡慕我，因为我爸每天帮我做便当。
1: 哇，这样好日式哦。
0: 而且他的便当呢是当天早上起来做的。
1: 哇。
0: 所以呢就是还热热的，然后拿去那个什么蒸饭箱这样蒸而已。
1: 哇，那挺算是比较健康一点点、啊、对
0: 对啊。
1: 但是毕竟早上起来做大概6、7点，放到12点也是5个小时了，
0: 还在蒸饭箱里面啊。
1: 对啊啊，其实蒸饭箱的温度细菌还是会长啊，又不是不长了，
0: 还蛮烫的。好啦，我们今天真的是一聊就是回忆满满欸，就是讲到关于一些营养午餐的故事，还有吃便当的故事这样子哦，希望陪伴大家这个中午吃饭时间咯。好，那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稍待会再回到我们千错万错的单元。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揣猫醋。
2: 小子买房不怕错，
3: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4: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周六12点到13点的今天不上班播出，广播播完 Podcast 队在一点的时候上架喽。我是慧俊，
5: 我是超群。
4: 今天好开心啊，来到那个世新同学会的感觉，请学校赶快抖内我们啊，
5: 真的，
4: 对不对？你看一次要邀集到这么多世新人一起上节目，真的是不容易。
5: 而且我们的校友在那个各行各业都大放异彩。
4: 没错，今天呢，我们汇集了，你是世新法律吗？
5: 对，
4: 我是世新广。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我们世新广告的学长，公广系的学姐啊，讲错了，学姐 Selina， Hello，
6: 嗨，大家好，
4: 学姐好可爱，还对着我们嗨
5: 打招呼。
4: 对啊，
5: 其实学姐现在是在那个是自己创业做这个说说话 R Studio， 是创办人，对不对？
6: 没错，我这是自己创业的一个品牌，那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4: 为什么从那个广告业岔出来，然后自己开了一个公司啊？
6: 其实我在上一个工作是出版社，那我在出版社很久，那久到一个程度，我觉得天哪，我应该要做一点跟广告相关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来自己创一个品牌，那我就创了一个这样的品牌叫说说话，我们主要是卖画作。
4: 哦，卖画作，很酷耶。因为其实我觉得在从广告啊或是相关产业这样一路走过来，大家好像都会慢慢聚焦在一个自己很擅长的领域里面。像我可能就是就是不管是说卖产品也好嘛，有些人就会走那个比较生活线，就像记者一样啊，跑不同的线路，有没有？所以艺术这件事情是你从以前就很有兴趣，然后后面可能在工作相关之后又一直在遇到吗？
6: 其实我从

0: 从小就喜欢艺术
1: 哦，
0: 但是我从小就有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观念，我觉得做艺术会饿死。
2: 这个是迷思吗？还
3: 是爸爸妈妈来的观念吧？
0: 可能是爸爸妈妈没错。我觉得这个不太算是迷思，因为当我进了这一行之后，我有看到真的真的很需要钱的艺术家、哦，但是也有很不需要钱的艺术家。
3: 哦，怎么说呢？
0: 就是其实。我们这个产业呢叫做艺术经济，那我们做的事情呢就有点像你知道萧敬腾吧？
3: 对，
0: 嗯，那你知道 Summer 吧？
3: 对，
2: 知道。
0: 那你知道萧敬腾跟 Summer 是什么关系呢？
3: 哇哦，
2: 就是经纪人跟艺人关系，
3: 一言难尽的关系。
0: 对，他们是经纪人跟艺人的关系，但是不是一言难尽的关系。后面怎么一言难尽？
3: 结婚了啦。
0: 对，那我们的关系呢就像这样子，
3: 嗯，
0: 我们是画家的经纪人，所以呢我们会很贴近了解画家，然后帮他打造他个人的品牌。
3: 哇、嗯、那会不会有一些画家，我们也只是想象啊，当然是我们对这个领域呢里面的人物常常都在讲说、哎、有一些有艺术家人格，对，好像听起来就觉得有一种刻板印象是不太好相处。然后呢我觉得当有时候我觉得画家这个领域也非常非常的赤裸，因为呢你的创作你呕心沥血的成果然后要被评断出一个价格，这件事情好像哇也是蛮难沟通的吧。
0: 对，其实画家都蛮有个性的，
3: 嗯，
0: 对，我只能这样说。
2: 那其实就是 Selina 会在其中去做一些什么样的穿针引线，就是让那个画家他可以了解到可能业主他想要的一个方向，然后并且去 match 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些需求。
0: 我通常其实是蛮所谓的业主导向，也就是收藏家导向。
3: 哦、oh. ，
0: 对，我会了解收藏家他想要什么，然后去跟我们的艺术家讨论。那当然，我觉得在这一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的沟通能力。
3: 对啊，
2: 嗯嗯，
0: 对你不能让藏家不开心。当然绝对不能让画家不开心。
2: 是真的，
3: 这个工作好难哦。感觉比平常我们对着那个麦克风讲话还要困难。
0: 我相信世新的都可以。
3: 毕竟我们很接地气嘛，对不对？
0: 没错。
3: 那通常因为其实你刚刚讲到收藏家嘛，一定会有人他会想要在这个居家空间里面，甚至说有时候是一些商业空间里面，甚至是说呢像他搞不好有开一些招待所啊，或者是说呢可能他的家有好几个家。
2: 对。
3: 然后就会想要用一些艺术作品然后来去装点一下他的人生的生活空间嘛，或者是工作的空间。那你通常会从哪边开始这件事情呢？比如说一个画会一个空间，你会怎么样子去帮他去
2: 规划
3: 安排规划说要呈现什么样子的风格啊，你可以是哪一个画家来为你创作啊之类的吗？
0: 其实我们艺术这件事啊真的很凭感觉。
2: 嗯，
0: 对，所有东西呢你讲的再理性你都抵不挡他一句话，就是我觉得我没有感觉。对，所以在我自己目前有八位我旗下的画家、嗯、你可以想象是我旗下艺人的概念。
3: 对、嗯、
0: 对，那我通常跟藏家的接触的方式，我会让他先看画家的风格。
2: 对、
3: 哦、
0: 对，他有感觉了我们再往下。
3: 哇，有 feel 了再说后面的事。
2: 这样子可以减少很多就是沟通上面的成本，或者是所花费的一些时间，对不对？
0: 没错，
3: 我觉得彼此要先欣赏、嗯、然后你才可以谈后续嘛。如果说在第一眼都没有来电的话，其实好像在这个整个关系开始的开头就已经开始觉得哎呀好像有点勉强，也不是一件很好的事齁。
0: 对，没错、嗯、
2: 那我们想问一下 Selina， 就是你最有印象的一件，就是可能在风格上面的分享比较难以捉摸的，然后最后怎么样把它完成，跟帮它完成这个比如说设计啊跟规划这样子。
0: 好，我分享有一个收藏家，其实我们是在脸书认识的
3: 哦。
0: 对，所以对我而言呢他是一个陌生客。 嗯，对，那他找上我呢，他就跟我说他想要定制画作，那问我可以吗？我就说可以啊，然后我就跟他询问他想要什么，他跟我说他想要孙悟空。
3: 孙悟空，
0: 对，他其实
3: 家里面要放孙悟空，
0: 没错，很妙吧，
3: 好帅哦。
0: 对，他大概是可能

0: 有能力，但是他的头上有一个紧箍咒。他说你知道那紧箍咒在干嘛的吗？
1: 在限制他。
0: 没错，他说紧箍咒很像是一个知识给他，可是又是限制他的一个东西。嗯，对，他说他很喜欢这个感觉，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千变万化，可是他需要有一个东西来限制他不要太猖狂。对、
1: 哦嗯，我其实觉得放到可能如果说回归到人生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大概就是我们以前讲难听点叫什么礼教嘛。但是如果放到现在，大概就是一个大家心中的一个规范，社会规范啊。所以其实我们在做任何的创作，或者是当你可以挥洒，但是你的挥洒不是真的无边无界的嘛，对不对？
0: 没错。那最后这一个藏家呢，我们就照他的要求做了一个30×30公分的画作，然后有一个孙悟空的脸，后面呢是他想要的，那是水帘洞吗？是吗？
1: 嗯、哦、嗯、哦，水帘洞。
0: 对，还有他想要的手的那个长条的那个棒子，
1: 嗯，金箍棒。
0: 对，然后后面还有那个什么千斗云哦，
2: 哦，金斗云，
0: 金斗云。对，然后他告诉我他觉得金斗云是什么，大家猜猜看。
2: 是他的有点类似那种阿拉丁斗篷嘛，那种斗篷可以去到很多世界。
1: 阿拉丁哪有斗篷？那地毯。
2: 好，就是那种对啊，地毯可以去到各个不同地方的交通工具之类的吗？
0: 差不多、哦、他其实觉得那个筋斗云是不是，
2: 是
0: 他觉得那个很像一个可以带着他到各地然后展现他的行动力的一个象征。
1: 嗯嗯，哇、嗯、哦、wow, 我们说那个西游记是谁写的呢？
2: 是那个吴承恩写的。
1: 吴承恩先生可能也没有办法思考到几千年后有人对他的这个人物这么的着迷。
0: 真的，我当时觉得这一个案件很好玩，因为我们整个来来回回的沟通很多，他甚至把他的想法用 ChatGPT 很逻辑的传给我。
1: 哇，
0: 对，然后当时我们不断的来来回回，他因为我们的做法是先了解他要的主题，
1: 对
0: 对，那主题定下来之后，我们会给他色系，你想要冷色系还是暖色系，然后再来我们会给他草图。
1: 嗯、哦。
0: 对，我们会请这个画家用铅笔画草图，然后让他看一下说，诶，这样子你觉得 OK 吗？还有没有想要增加或改什么？对，所以他整个来来回回是很多，但是他最后他自己拿到画作，然后他在 FB 上 po 他的新的收藏品，他说他很感谢我，
2: 哇，
0: 因为我接住他所有的沟通。
1: 哇，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感动。
0: 对，所以我其实觉得这整个过程很有趣，一个陌生人找上你，可是这整个过程你好像帮他完成了他的梦想的那个概念。
1: 会耶，而且我们其实都会觉得说，比如说在家里，然后一片空白的墙壁上到底要放些什么，然后如果说这又是我好不容易买到的家，然后呢可能打拼了，像我们现在可能30岁嘛，就是这个社会都希望我们可以成家立业嘛，成家的那一刹那间，就是到底什么可以代表我。哦，这故事很打到我欸。
2: 而且如果放太多你又觉得太阿杂，就是会让你的生活好像不是加分而是扣分的，这个点还要去拿捏好哦。
1: 对啊，所以、嗯，当这个艺术进到比如说实体的居家里面，这件事情你会怎么去看待它呢？
0: 我觉得就像我一开始提到的，艺术真的很感觉，
1: 嗯，
0: 所以我们非常尊重藏家的感觉，
1: 嗯，
0: 对，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请他先选画家。对，那当画家的作品跟他的感觉是 match 之后，接下来都很好谈。
1: 哦，
0: 对，
1: 真的，
0: 对、嗯，那所以在这种情形下，藏家想要这个家里是什么样的感觉，他想要这个画作什么样的感觉，我们都会非常的尊重。
1: 哇，那画家老师对于突然被 order 了一个主题叫做
0: 孙
1: 悟空，他作何反应？
0: 他有点傻眼。
1: 是我也傻眼吧？想说有这么多主题，怎么会突然蹦出一个孙悟空？
0: 因为他这辈子没有画过孙悟空，没有画过猴子。
1: 他可能突然想说，我去认识一下孙悟空。
2: 那我想知道，就是像画家老师们，他们在准备，就接到一个 case 之后，准备要去完成的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怎么样去可能要背景调查吗？还是去做到这些部分？这个是曾琳娜你这边可以协助的吗？
0: 你说在定制的部分嘛，
2: 对
0: 不对？对，通常我会做了大概 跟藏家的所有沟通。

0: 通，嗯，所以几乎这个过程呢，等于画家他已经省了一半的力。
1: 嗯嗯，
2: 哦，
0: 真的耶。对，你看我们这样来来回回，我想要提供的一个概念就是，艺术经纪人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桥梁。
2: 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比如说平常在做行销好了，我们要把产品介绍给一个人的时候，中间他需要有一个转译的过程嘛，对不对？哇，我们最近那个我们的节目好有知识性哦，一直在分享很多关于就是行销的一些观念给大家。会不会就是大家在听了一年之后，除了房子也买到了之后，然后又可以转职了？
1: 对啊，就是可以当师傅了，出差啊。
2: 对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呢、啊，就是有一点点行销的概念，其实也可以把生活活得更有亮点啦，所以我们也是这样跟大家做一点分享哦。
0: 没错，
2: 好的，那其实呢，我相信大家其实对于画作进到这个生活空间哦，一定有很多想要问的，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没关系，我们接下来再继续的好好的聊哈、哦。所以呢，其实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在这一集的部分。请问定做衣服花会很贵吗？
0: 不会啦，绝对比你的房子便宜。
1: 那是当然的。
2: 太会回答了，果然是我们世新的学姐，给她怕婆啊。
1: 真的，拍拍手。
2: 好啦，我们简单的今天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哦，我们就下一周的这个千错万错，我们再来就这个，比如说我们到底在这个空间里面怎么样去选择一个适合的藏品可以放在家里装点你的生活，我们就在下一集当中继续来细细聊咯。
1: 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千错万错，也可以到今天不上班的脸书千错万错的 IG 来跟我们互动哦。那千错万错我们就下周见，
2: 拜
1: 拜。

0: 难，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

0: 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0: 谢陛下。
2: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2.1，掌声跳平台。回到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1: 我是秋群。
0: 我最近无法自拔，
1: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0: 我又陷在戏剧里了。
1: 哦，你真的很喜欢看那种网络剧
0: 诶？你说它是网络剧吗？也算吧，现在的网络剧成本挺高的。
1: 基本上我们现在看剧的话，我们的平台都是在手机上、网络上、平板上，很少电视上，
0: 就是一些 OTT 平台嘛。
1: 对啊，
0: 比如说 N 开头的啊，或者是你知道像我们那个楼下二楼的诊所，
1: 对，
0: 哇哦，那个吴董超酷的欸，他什么平台的会员都有
1: 啊，通通都买来看吗？
0: 而且都是超点会员，超猛的。你知道什么叫超点会员？就是说呢，就是现在很厉害，现在 OTT 平台的这些剧哦，它可能呢，就是会前面会有一个播放的日历，
1: 对，
0: 什么几天到几月到几月的时候哪一天，然后呢一天播两集，然后可能从哪一天开始一天播一集，因为很多 OTT 平台的剧现在就是，比如说以陆剧来说好了，
1: 是，
0: 它可能会要同步电视台的那个上映时间，
1: Tempo，
0: 对。所以他可能就会稍微齐平一下，
1: 对，
0: 然后对齐了之后再继续往前冲。
1: 因为有一些平台它不是这样，它就是哇一次就是所有20集通通都放上去。
0: 一次放吗？
1: 对啊，
0: 我很少遇到这种因为这样宣传期会有点卡吧。
1: 没有，因为它是20集通通放上去，但是不是会员只能看3集
0: 哦。
1: 然后你如果是会员的话，你就可以全部看完这样子。
0: 现在我比较少看到这种，我现在大概就是他可能在某前面冲刺期的时候一天播2集，然后后面到某一天的时候一天一更，可是到某一天的时候可以开超点，超点就是你可以直通大结局。
1: 哇哦！
0: 然后我这种发现就是你知道有些盗版的平台有没有？他在开超点的那一天也会同步更新到大结局。
1: 哇！好厉害哦。
0: 对，但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看正版啦，支持一下，就是毕竟我觉得每一出戏都还蛮不容易的。你看即便是说像中国这么多文学的 IP， 他们有很多的文本现成的，
1: 对，
0: 可以改编成影视啊剧啊这么好看啊，之外其实像台湾来说，台湾其实现在也像是有劲文学啊，他们每一年会办比赛嘛，
1: 对，
0: 所以之前像非常热播的一两出剧哦，其实就是从这样子的小说原创剧本比赛然后呢拿出来的剧本。
1: 哇，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都是在养一些 IP， 或者是让一些创作可以能够呈现，要不然的话，你说台湾真的没有人才吗？台湾人才有，只是没。

0: 没有一个发挥的空间，
1: 也没有钱可以发挥了，
0: 是真的。
1: 欸，其实我坦白说，不是说我们今天喜欢，特别喜欢，然后觉得中国大陆很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层面啦。你知道前阵子就有讲到是说像 TVBS 嘛，不是这个戏剧拍一部亏一部，现在在大裁员吗？
0: 对，
1: 你就可以想到，欸，你看台湾现在的戏剧市场就是这样。你没有舞台，那你的演员怎么新一代怎么出来？
0: 对，
1: 没有人拍电影，那我们永远就只剩下李牧，对不对？这常常看到啊，李牧啊，然后呢，看来看去都那几个演员嘛，
0: 是
1: 新生代出不来啊，那能去哪里？然后台湾的一年这么多电影导演毕业，然后呢，没有钱，
0: 没有，对。
1: 对，所以其实现在蛮多就是过去在台湾蛮红的导演哦，拍偶像剧的很红的导演，真的也就是没办法跑去中国大陆了嘛。那在中国这个市场呢，其实台湾导演真的非常有优势诶。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比较会刻画那个偶像啊或者是演员的一些特点嘛。
1: 因为其实台湾早期你知道很，我们大家在讲什么偶像剧教母什么柴智屏小姐啊，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不对？
1: 然后他们那一整批的人哦，其实当年啊，你看像那个张韶涵
0: 是
1: 出道的时候不就演了《倚天边》什么《海豚湾恋人》啊，然后有几什么《薰衣草》啊，然后就这个人的出道，歌手的出道就绑着戏剧一起红，歌红人也红，然后剧也红。
0: 而且重点是那一阵子那个整个电视台都在打歌，然后他们都会有一个破口，就是在播他的歌，然后在节目，然后这个关键画面有没有，哇，这个等于一整天啊都泡在他们的那个宣传当中，
1: 所以怎么能不红？
0: 对，
1: 然后你怎么能够在戏剧里面把人拍得丑呢？这样他要怎么红？
0: 是，
1: 所以现在就是在这样一系列这样这么多年这样训练下来，就发现哦，台湾导演的美感真的是满分的。所以其实现在很多中国的演员哦，如果是遇到台湾导演，他们都会非常非常的兴奋，
0: 觉得他们可能又要大红大紫，
1: 他觉得自己可能要美出或帅出一个新高度。之前呢就是像陆剧有一部很红的叫《南红》嘛，
0: 对，
1: 然后里面的主角白敬亭他说他以前从来没有偶像包袱，但从这一部剧
0: 演完之后
1: 有了。他说他从来没想过自己可以这么帅。
0: 哈，这个帅哥说自己没有很帅这件事情有点像就是凡尔赛。
1: 不会哦，可是你后来把就是他过去演过的戏剧所有的那男主角的造型一字排开，就发现哦，
0: 真的有差。
1: 大家都懂了为什么。真的，所以有没有办法把一个角色的最好的一面拍到让你觉得哇，让人印象深刻，这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
0: 所以你最近沉浸在那个戏剧当中也是台湾的导演的作品吗？
1: 早春晴朗
0: 哦，
1: 没错，也是台湾的导演，然后他其实哇还蛮硬底子的耶，比如说像什么之前什么三生三世啊，之前他其实都是当比较执行类的那种导演，
0: 对，
1: 他这一次就类似跨行
0: 统筹
1: 对，当总导演的概念了。所以然后那个我觉得其实中国的演员还蛮可爱，都还蛮喜欢学就是台湾人讲话，
0: 台湾腔，
1: 对，台湾腔，他们觉得台湾腔非常的可爱又温柔，
0: 是。
1: 然后呢这部剧刚好其实比较偏女性向一点啦，所以呢大家就会觉得哇，关注在这个诶男主角演戏会不会很油啊，然后男主角的身形，毕竟你知道女生爱看什么，就是想要看男主角多帅嘛。然后这部剧就是井柏然非常非常的帅气哇，然后那个腹肌啊胸肌啊若隐若现，都有穿衣服啊，都有穿衣服。然后他本身就是演一个非常自律的人设，所以你就会发现他真的很帅。
0: 而且呢其实你说衣服啊，就是你是不是说这个剧里面的男主角他的衣服也是特别设计过的？
1: 没错，都是井柏然自己设计的，就是总共120套的时尚的衣服这样子。然后但是你说全部都时尚吗？当然也会有家居服的啊。
0: 对啊，不然你在家里睡觉还要穿西装吗？
1: 对，因为这一位呢的女朋友就是中国的超模，想必他们，而且他们两个还有一起代言，比如说像 Chanel 的珠宝的品牌啊，所以呢他们的时尚资源本身就很猛啊。
0: 所以你是说演员自己本身他的那个时尚资源就有，
1: 对，
0: 然后再带到这一出剧，该不会是带资进组吧？
1: 我觉得没有到带资，
0: 哦，
1: 但是至少 你要讲资有很多种啊，不是只有钱才是资啊，
0: 资源，
1: 他把他的私人的衣

0: 衣服带进组，这也算是一种资吧。不然那个造型你要去哪里生出这么多符合一个广告题材，然后呢穿着利落，然后家里很有钱的一个人设。你知道因为有钱可能就要穿名牌，你如果这个剧组的山庄不够强的时候，你哪来找到这么多的华服？
1: 好像也是。
0: 对啊，
1: 而且如果你那个在广告业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头角峥嵘，大家一起在竞争的过程中，你没有一个利落的比如说长相外形好，或者是你的穿着打扮，好像就不会让人家觉得要敬你三分这样。
0: 没办法，而且这部剧它本身就是一个言情小说的 IP。 所以男主角就是奇帅，然后奇天才，奇有钱，
1: 就集各种优势于一身这样子。
0: 他没有不傲慢的本钱。有钱努力又有家世背景，那他为什么会输？他不会啊。可是有时候我觉得人生就是不完美嘛，
1: 对，
0: 没有一个完人是这样子的。然后我觉得他里面其实有一些话也蛮好的，他就说你不需要是一个完美的人你才配拥有挚爱。就等于说其实人生他本来就不完美，你看到这么一个光鲜亮丽很完美的人，但他也有他不够完美的地方。
1: 哇，
0: 对，然后他也会有被爱的权利。
1: 因为如果他真的演得太完美的话，那就是只是纯粹是戏剧，大家就带入不进来了。
0: 欸，不会啊，还是带入了进去 啊，因为就会希望自己的另一半就是这样子的人。
1: 那没有办法呢，找不到呢。
0: 啊，小说嘛，你知道我们人生在世就是很多事情只能靠幻想啊。你就是没有办法遇到这样子这么有钱有闲，然后那么帅那么有才华的人另一半。
1: 那这样子的像井柏然他这个角色在剧中是不是也蛮自律的，会健身之类的？
0: 我觉得他废话。他都有腹肌胸肌了。
1: 哎呦，流口水。
0: 对，然后所以其实这身材真的是维持的蛮好的，所以你知道维持身材本身也是一种自律的展现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整个人物刻画上面他就是一个必备的。但是呢你知道像我们这种
1: 普通老百姓，
0: 看剧的就只会当一个 couch potato，
1: 都躺在那里追剧这样子。
0: 不过最近有好一点啊，因为我们这个国家非常的还蛮有创意的，我觉得。
1: 对，就是
0: 最近有一个活动叫挥汗有礼，是吧？
1: 对，就是运动部所推出的，让大家呢在每个礼拜，好，就是去体验这个运动的项目，但其实不会很难达到。然后呢，你就把那个结果呢，给他截图上传到这个运动部的网站之后，欸，你知道吗，每个礼拜就可以拿到这个，欸，
0: 大约50元啦，
1: 50元
0: 左右。因为每个通路不太一样，
1: 都有自己的加码券。
0: 对，有的像是统一吧 7 啊，他就可以买到55块左右。
1: 哦，我跟你说，全家他第一周只有50+3，
0: 对啊，
1: 第二周就改成50+5
0: 了。哇，
1: 然后原本像莱尔夫是完全什么都不加，第二周就开始加了。因为他觉得如果没有加的话好像呢大家都不会来。
0: 我们听说就是光第一周就送出50万份，总共也不过200万份吧。这活动感觉好像要提早结束的样子。
1: 因为感觉大家蛮踊跃的啊，就是又觉得说，第一个我觉得是好玩。因为像我自己一开始看到这个活动想说，我平常走路应该都有吧，我走那么多路对不 对，
0: 对，
1: 但是也没有特别去记。
0: 因为你不是用 Apple 手机吗？
1: 对，我的手机没有那种计步或者是健康状况的功能。
0: 对，然后又没有带比如说 Garmin 或者是 Apple Watch 这种智慧手表。
1: 对，所以呢我就觉得兴趣缺缺，想说我还要再特别去下载一个软体，太麻烦了吧，还要最后还要上传，我就没有想要玩这样子。
0: 对，
1: 结果后来是因为公司老板啊，我们老板就说，欸，我们每个礼拜三不是公司都有运动时间吗，那干脆大家就运动完之后，然后呢就把那个资讯上传啊，大家就可以去领那个好礼券啊这样子。
0: 对啊，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动力啦。有时候你就是当 couch potato。 像我其实我反而运动的动力哦，是我真的觉得我需要运动啦。所以其实他这一次的挥汗有礼除了走路跑步之外，他还有一个是运动30分钟。
1: 哦，
0: 就是用持久度时间长度然后来做一个我觉得算是运动的多元化吧。
1: 对，
0: 因为他比如说像是你走路1天8000步，然后或者是你运动半个小时，再来就是比如说你骑脚踏车15公里，然后走路好像有一个是跑步5公里之类的吧。
1: 对
0: 对，所以其实还蛮多元化，可以就是去选你喜欢做的东西，然后呢记录下来，然后把它上传。 我觉得它可爱的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呢？
0: 这次还有跟那个皮克敏合作，皮克敏是一个游戏哦，就是大家可以走路呢。

0: 然后种花就可以累积一点小资源，然后就可以拥有更多的皮克敏小兵。
1: 他应该说不是跟皮克敏合作啊，是他说有提供有一些就是可以记录自己的运动过程，运动反正可以算你的成绩的。
0: 他没有合作，他为什么要特别写在他官网上呢？
1: 应该说他是建议大家可以使用这些，然后
0: 所以就是有合作啊，不然这东西是有 IP 的呢。
1: 啊，好哦，好哦。可以啦，
0: 但是搞不好是互惠的合作。
1: 因为像我有朋友是本来不会玩皮克敏的，然后呢，因为这次的活动之后呢，他说啊，可以用这么可爱，听到大家都在玩，平常没有玩，不然我来玩玩看好了。
0: 因为我告诉你 ，Pokemon Go 也可以，但他就没有写上去啊。嗯，
1: 好，马西丢啦。好，那他其实还有写一个补充啦，他说除了我推荐的这几个之外，其他的只要可以记录你的身体健康状况的齁、哦就是、
0: 都可以。但重点是要有日期。
1: 对，哎、欸、对，日期很重要，大家在上传的时候要记得哦，因为他虽然没有说指名道姓要实名制，但是呢就是有日期，日期很重要、
0: 啊嗯、日期很重要。
1: 你知道跨过这一周或者你拿其他的伪造的话，他是可以把那个资源取回来的这样子。
0: 对啊，其实我觉得啦，这个本身就是诚实信用原则啦，毕竟那么多人要申请。
1: 对，
0: 然后而且又是人工审核，当然就是希望大家就是用自己的记录，嗯，然后呢其实也是对自己身体好的方式啊，一天走个8000步，而且又不是要你运动333，一周一次达成就可以领50块、欸、
1: 是。像我妈妈她其实自己呢听到这个政策之后，她就是第一个去注册，然后去申请说他要来参加这个活动
0: 哦。Oh.
1: 我想说啊，什么？你已经先知道了？他说对啊，因为我们几个朋友大家都在流传啊，说可以注册啊，就可以上传这样子。
0: 哦、oh, ，那其实我觉得都还蛮不错，不管你是团体一起加入，或者是你看皮克敏有很多大家组成的小队也可以一起加入，或者是说你看像我们公司为什么会大家诶、欸、知道这个消息，就是因为我们老板
1: 对
0: 我们老板就跟我们讲说诶、欸、最近有活动啊，那个超群你去让大家知道这个活动怎么弄。
1: 对，所以我是先自己去注册之后，然后把它变成懒人包，然后推给公司的所有同事说诶、欸、大家赶快注册哦，然后每个礼拜三的运动时间要记得截图上传哦，这样子。
0: 对啊，反正都动了，本来就会动，本来就有达成了，那就是一个注册上传的动作。我觉得对啦，因为我觉得对新生代来说很容易，因为我们已经很习惯了、
1: 嗯、是，
0: 比如说报税也都是线上对不对。但是呢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家人一起，然后也是可以增进家庭的情感。
1: 没有错，也希望大家呢都能把平常的运动结果啊给它上传上去，这样就可以拿到这个好礼券哦。好，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记得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要记得收听今天不上班，我们下周见，
0: 拜拜
1: 拜拜。

0: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1: 太常见了吧。
0: 那蛋黄酥？
1: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0: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1: 梅林水果、
0: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2: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1: 声音怪怪的
2: 有吗？还好啊，没有什么感觉。
1: 有我自己知道、
2: 卡卡的。
1: 你看两杯、这两杯你知道是什么？
2: 一个是燕窝嘛，另外一个就白开水咯，
1: 电解水。
2: 哦，电解水、
1: 所以它电解水有点甜。
2: 对，没错。
1: 好，所以我刚好以为是白开水，就拿了一个电解水，好，再喝了一口，马上讲话就怪怪的，
2: 黏黏的。
1: 听众朋友原谅我，对不起，我最近 OK 啦。如果不是刚刚这样的状况 OK， 声音还可以。哎呀，我真的实在很感动。刚刚是在我们歌林楼上，丽人屋楼上洗头，
3: 刚好，
1: 对，刚好在我们楼上去洗头。结果呢，洗完我就跟雨飞约好，一点十分在歌林门口等我。所以呢，刚好就还有剩下差不多六七分钟。所以呢，进去丽人屋看一下吧，就停在丽人屋五楼进去一下。一看到小陈，我简直不敢相信。昨天晚上到八点钟他还没走。我想奇怪，他怎么八点钟了没有看到他传进来了我们节目
2: 业绩
1: 跟这个账。我就觉得奇怪，我就打电话，我打他的赖的电话，
2: 是
1: 我不是打那个我们公司的电话。我想他

0: 应该回到家了。嗯，一打过去是公司，他人在公司。
1: 嗯哼，
0: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晚还没回去呢？
1: 嗯哼，
0: 他说电脑有问题。
1: 嗯，
0: 所以小虎找那个修电脑的人来。啊，所以呢，里面有很多复杂的问题。
1: 对，
0: 所以我必须要在这里。
1: 嗯，
0: 我说你吃东西了没？晚上快八点了，你吃东西了没？
1: 他说有，我吃了一桶胶原蛋白。
2: 很棒，很健康。
0: 他一直强调没有关系啊，我不饿，我不饿。
1: 嗯
0: 啊，我真的好感动。不会行哦，我说不行，你先去吃东西。
1: 嗯
0: 哼，哦，真的，到底在几点才离开？我不知道。
1: 嗯，
0: 但是呢，刚刚我又看到他，
1: 在他那边。
0: 今天不是他值班哦。
1: 对。
0: 哦，今天是矫正，不是他。
1: 嗯。
0: 结果他也跑来。
1: 是。
0: 他说昨天弄到很晚，还是没有办法
1: 搞定
0: 啊，很清楚。
1: 对。
0: 哎，所以呢。今天我还是来了解一下，
1: 嗯，
0: 不然的话礼拜一要记很多东西，
1: 是，
0: 哦，所以呢会乱，
1: 嗯
0: 哦，所以呢你要这么有责任感的一个人，
2: 嗯，
0: 你们都是
1: 怎么找到的，啊，
0: 刚刚真的我是哪一辈子修来，
1: 嗯，
0: 刚刚我在左看右看看我的包包，
1: 嗯，
0: 我包包里面，啊，什么最多就是
1: 卫生纸，
0: 是湿纸巾，
2: 嗯，
0: 湿纸巾最多，
1: 嗯，
0: 一包一包了，
1: 嗯，
0: 我每当到人家的餐厅，如果放在我前面的湿纸巾
1: 多拿一点，
0: 周围没有人用，那我就把它收割，
1: 嗯，
0: 放在我包包，
1: 嗯，
0: 我很喜欢湿纸巾。
1: 对，
0: 找不到这个化妆纸怎么办，
1: 嗯，
0: 有一点痰，
1: 嗯
0: 啊，马上要开播了怎么办，你看我们嘉宇马上就拿化妆纸给我。
1: 哎呦，嘉宇也是小叮当啊。
0: 我没说，
1: 嗯，
0: 我没说，
1: 是，
0: 但是他就马上看得出来，
1: 嗯，
0: 我在找化妆纸，
1: 嗯，是，
0: 哎呀，真的，我哪一辈子修来的，
1: 嗯，
0: 那当然我们余辉就更不用说了，
1: 嗯，都是缘分，
2: 嗯，
0: 真的很棒，真的很开心，有你们真好。好，来听第一首歌曲。我今天呢，昨天传一首，今天又传一首西洋歌曲，
1: 嗯，
0: 昨天想要播的那一首呢是猫王跟康妮弗兰西斯合唱的，
2: 对，
0: 它是 AI 的歌，
2: 嗯，
0: 那我想说来播播看，
2: 嗯
0: 啊，结果呢忘记说我有传 这一首给你，但是我还没有传给宇飞，
2: 嗯，
0: 今天早上在重来的时候，哎，我居然又安排不一样的，
1: 嗯，
0: 哎呀，所以呢我们嘉宇就问我说，那我们决定要播哪一首，等一下分开，但是两首都播，好不好？
2: 好，好，
0: 先播今天的，
1: 好
0: 不好？
2: 好，今天的歌曲啊，现在就是在数位平台上有很多的点播量，
1: 嗯，
2: 大家也很喜欢听，嗯，然后之前也有听众在点播说希望可以多放这首歌曲，叫做 Love Starts With You， 爱从你开始，里面有很柔和的钢琴跟木吉他的声音，
0: 嗯，
2: 希望我们跟听众朋友也是从爱从你听众朋友开始，哦，
0: 没有错。

0: 好喜欢这首歌曲的。刚刚半路上啊，我在特别打电话跟雷小姐，也就是去年跟我们买很多的那个叫什么旺来糕，还有买芝麻糕，
1: 是
0: 送给那个师傅们吃，吃素可以吃的嘛。
2: 对，
0: 就是雷小姐，雅芳的师姐，也是师妹师姐，我不知道。
1: 嗯哼，
0: 这一次从加拿大回来，哦，送我好多东西哦，然后呢。雅芳一直，因为他们前两天有一个胡志办的什么
1: 对
0: 特别的什么
1: 参会还
0: 是
1: 什么，
0: 什么结果呢，雅芳一直跟我讲说，哦，你知道吗，淑君的那个皮肤简直两个多月改变的太大了，
1: 嗯哼，
0: 真的改变太大了，他就说他就是用姐姐的东西，
1: 哎，
0: 好，
1: 是认证，
0: 我刚刚到公司，小陈跟我讲，他说雷小姐来订我们的产品保养品，一整套，
1: 是
0: 一整套通通买，美白特别多买了两瓶，我听了我正想要送给他，为什么你知道吗，他送我好多东西啊，
1: 是
0: 我不知道怎么回报，那既然他用了有效，这么好，那他自己也很开心，所以我好多人都夸奖我皮肤改变了，变好多，哦，
1: 是
0: 雅芳他说我忍不住跟他吃一餐饭，在餐桌上我夸他夸他三次，你知道吧，我到现在没看到，但是他一直说要请我吃饭，
1: 对，
0: 但我正想着准备要送他，因为我订了芝麻糕，货还没到，要下个礼拜二，货才会到，
1: 对，
0: 所以呢我想说等到我们的那个芝麻糕货到再一起，
1: 是跟胶原蛋白，
0: 对，好，结果呢保养品，好，我才想说，
1: 要胶原蛋白也是保养品啊，吃
0: 了
1: 那个皮肤会 Q 弹 Q 弹，
2: 会变美丽，
0: 对，没想到他已经来买了，
1: 是，
0: 哎呀，我真的实在是，可见他对我们真的这个产品对他来说改变太大了，
1: 而且短期就有效果，
0: 两个多月他去加拿大还是温哥华，我不知道，两个多月，
1: 对，
0: 改变这么大，雅芳也特别强调告诉我，
1: 是，
0: 那雅芳。过去很少用美白，他用，
1: 因为他皮肤真的很白，
0: 他本来的皮肤就白，
2: 对，
0: 所以他从来不用美白，
1: 对，
0: 他只有用我们的这个提拉
1: 眼胶，
0: 保湿，隔离霜，就这样，啊，结果呢，这一次
1: 看到效果了，
0: 效果，
1: 嗯，
0: 这么好，
1: 是，
0: 他就来跟小陈说，我也要
1: 美白。
0: 哎呀，实在太可爱了，
2: 用得好就迫不及待的跑来订购，
0: 我美白实在是效果太明显了，
1: 对，
0: 短短的两个礼拜你就很容易看出它的效果来，所以你无形当中就会心动，这是必然的事情。没问题，今天是周末，但是呢我们仍然有营业，所以呢丽人物也好，或者是这个公司也好，那你打电话2751-9911啊，店里呢是2751-9922，欢迎你过来坐坐，好不好？
2: 好
0: ，OK， 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2: 好，然后我跟大家聊，上一次啊，秋华姐有交代我说，我们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维生素里面的 B 群，对 B 七对我们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哦。
0: 你看我到现在没有空找，你看资料都没找出来。
2: 对，我觉得这给我很好的机会，我又多了一个

0: 专业的知识。
1: 其实我自己在过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嗯、我很喜欢人家问我事情。嗯，因为我们为什么会问，比方说哎、欸、你知不知道鼎泰丰有几家店，其实我查不查得到、嗯、我查得到。
0: 对。
1: 可是呢你告诉我以后啊，我一样记不住。可是你自己查的人呢，你会记住。嗯。所以后来就会发现哎、欸、大家都喜欢问我。嗯。然后我每一件事情就是自己亲力亲为的去寻找去完成它、嗯。结果最后我懂最多。
0: 对。没错。
2: 好厉害、哦。
1: 其实所以我其实我很喜欢这样的事情。
2: 代表我们啊。问你问题的时候、嗯、
1: 我很开心
2: 就给你机会。
1: 对，没错，让我有成长的机会。
0: 对、啊、
1: 嗯，
0: 对，而且那个东西我觉得记起来是我们自己的，别人也拿不走、嗯、对，就可以累积我们生活的各方面的一些不管是知识常识啊。
1: 是。
0: 好，那我就要来跟大家说维生素 B7 啊到底为什么对我们的大脑非常的重要啊、嗯、我先讲到哦，来自于美国哈佛大学的营养专家叫做奈杜、哦嗯、他告诉我们说啊，维生素 B7 又称作生物素，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嗯、它能够帮助我们的脑细胞互相沟通、嗯、它算是一个沟通桥梁、嗯、所以你可以想象它是我们大脑的讯号电缆、
1: 哦
0: 你缺了它呢，我们脑细胞之间的联系它的速度就会很慢、嗯、就很像我们有时候用网络的时候、哦、会宕机
1: 卡住了，
0: 对，卡卡的那一种、嗯、所以它可以帮助讯息传递顺畅、嗯、让维持记忆力还有头脑清晰非常的重要。好，那另外一个来自国际权威的英国的研究哦，他们这个研究啊追踪超过12万个人、嗯、然后长达11年的研究哦、嗯、针对维生素 B7
1: 是
0: 他们发现啊每天摄取 B7 的长辈啊、嗯、失智风险可以降低17%到22%。
1: 哇，很多哎、欸、
0: 对，而且连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也一起降低、嗯、非常的明显。所以啊发现原来 B7 可以减少我们脑部有害蛋白质的堆积、哦、就可以从根本保护我们，
1: 中脑内淀粉斑嘛，
2: 就不可能有吃的。
1: 对啊，你等于一折你吃 B 群、嗯、然后让自己的脑内淀粉斑堆积的少，然后晚上呢又吃胎盘素让自己睡得好，
0: 对、
1: 啊、多余的脑内淀粉斑带走、啊、那你完全不会接触到这个失智症。
2: 对、啊、
0: 对，所以它就可以把我们的记忆力的损伤啊降低，也可以降低我们大脑的氧化压力、哦嗯、所以对我们的记忆力清晰啊，脑筋可以清楚这些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觉得啊，为什么秋蛙姐会在我们的优康力里面把 B7 也纳入、嗯、因为我觉得一般人你去外面看很少人会用到 B7。 对，秋蛙姐真的是非常的细心又厉害哦、嗯、就像刚刚我递上卫生纸一样，
1: 而且还用德国的。
0: 对、嗯、像我们一颗啊里面就有完整的8种的 B 群、嗯、你就每天补充简单又方便，然后让我们护脑的效果更全面、嗯、那我们的优康力里面其实它同时还有对大脑更好的、嗯、像是98%的姜黄素，它可以帮我们大脑啊还有身体抗发炎、嗯、抗氧化、嗯、再来还有黄金藓，它帮我们的身体补充元气、嗯、让我们增加我们抵抗力，
2: 应酬多的人更需要黄金藓、
1: 哦、所以我们里面有8种、嗯、难怪秋阿姐常常播 Babido
0: 又是谐音梗，
2: 人家是 Babido
1: 也可以说 Babido
0: Babido 好，所以呢B7 啊这个维生素啊对我们的记忆力是非常的有帮助，抗氧化力、嗯、对大脑非常有帮助，所以所有的 B 群啊真的它是一个完整的配方，缺一不可、哦嗯、我们感谢秋华姐啊帮我们高度的把关，然后有完整的8种的维生素 B 群、嗯、强强的守护我们的大脑，
1: 是、
0: 哦、护脑更全面哦。
1: 然后里面还有姜黄素，
0: 对，
1: 预防你脑部啊全身的发炎。 嗯，
0: 嗯，对，所以有需要听众朋友还有你要脑筋清晰嘛，你才会知道说哎呦这个产品用在脸上吃进去身体真的有帮助，那你就会很开心的打电话订购、啊、对不对？有智慧又脑部清晰、嗯、我们的电话是2751-9911，那丽人物的电话是2751-9922。
2: 我在家没事呢就会爱听走进走进、哦、不停的把它唱完再来唱完再来、嗯、唱完再来、嗯、结果我们阿红问我说你为什么对这首歌这么的着迷？嗯，一直在听，你早上到现在都在听这首歌。
1: 因为秋华姐说，我正在努力走。
0: 对耶，没错，难怪秋华姐很喜欢这一首。
2: 我说拜托，你不知道这首歌是我们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的片尾曲，嗯、你不知道？真的？嗯，谁做的？很好听哎。嗯。

0: 好好听，好喜欢。
1: 嗯，
0: 这是我们雨飞的作品哦。
1: 是，
0: 换你了。
1: 好，刚刚啊，秋华姐讲到小陈嘛，就是说昨天晚上看到他，今天中午又看到他，让我想起啊，我之前在当兵前呐、啊，就是有一个空窗期，就是准备要当兵。
2: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去便利商店打工。
2: 嗯，
1: 然后也不晓得要干嘛，所以我就跟老板，然后老板刚好也缺人，我就说老板，我可不可以上两个班？反正我只有想要上班跟睡觉而已啊，
2: 这么卷，
1: 顺便就是多赚一点钱。然后所以呢，后来老板呢就把我安排在早班、晚班跟大夜班、
2: 哦、
1: 那晚班呢大约是我记得好像是3点到晚上11点，
2: 对，
1: 然后大夜班是11点到早上7点、
2: 嗯、
1: 当然中间有半小时的衔接期啦、
2: 嗯、
1: 好，那然后呢我记得很有印象的就是我在那边上班呢已经变成门神了、
2: 嗯、为什么？
1: 因为大家去注意这个时间点哦，晚上是几点？下午3点上班嘛，然后早上是7点上班，
2: 对，
1: 一般的上班族呢他出门的时候会遇到我，
2: 嗯，
1: 他下班的时候也会遇到我，
2: 也是，
1: 所以呢甚至说坐附近的晚上出来买东西还会遇到我，
2: 嗯，
1: 所以他就觉得说我是不是24小时在里面上班，
2: 在线上班，
1: 我就说对对对，我门神，对，所以那一阵子就是蛮有一个特殊的经验。
0: 但是问题是你为了想多赚钱、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们小陈不是、
1: 嗯，
0: 不是啊，
1: 是，
0: 他不是为了多赚钱，
1: 对，没错，
0: 他是为了负责任，
2: 嗯，对，责任。

0: 对，
1: 责任心，所以我很感动。
2: 嗯，
1: 那你们两位也是一样啊。
0: 嗯
1: 哼，不应该帮我做的事情也都帮我，
0: 嗯，
1: 对不对？
0: 什么？
2: 有不应该的吗？
0: 帮你吃东西吗？
2: 我觉得不会啊，大家互相帮忙。
1: 有啦有啦，像我们家宇也都会帮我，宇飞帮我推轮椅，
0: 嗯，
1: 啊，你呢会陪我到洗手间，
2: 嗯，
1: 然后呢，哦，很仔细哦，
0: 嗯，
1: 马桶盖就一层又一层的，一定要喷酒精，
0: 是，
1: 然后一层又一层的。
0: 哎呦，家宇在学习第二技能呢。
2: 哎，我觉得这个
1: 很好，你怎么可以？你怎么可以这样讲？
0: 技能永远不嫌少
2: 啊！对
0: 啊，
2: 对 啊, 啊！
0: 而且有的时候，现在知道以后等真正自己需要的时候，
2: 嗯、
0: 你就会知道哦，这地方会有细菌。
2: 嗯，
0: 其实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有些人面临的问题啊，是自己可能未来20年、30年以后会遇到的。
2: 嗯、
0: 其实真的是一种幸福。
2: 嗯，
1: 真的，
0: 总比自己到了、嗯、像秋花姐，有的时候我扶她上楼啊，等等的、啊
2: 嗯，
0: 也是啊，以前不懂怎么扶啊，
2: 嗯、
0: 啊，现在慢慢看这个 Marian 怎么扶等等的、
1: 嗯、
0: 你就会等于是学习，所以其实我们每一天身旁都有学习的机会，
2: 对，
0: 就看你愿不愿意好好的把它学起来，
2: 有没有留
1: 心，很重要。
0: 嗯,
2: 嗯
1: Marian 的确是蛮用心的，你知道吗？
0: 嗯，
1: 他有很多小细节我都想不通，他怎么会懂用这样的方式，
2: 嗯，
1: 好、哦、让我能够走得比较稳，
2: 嗯，
1: 等等，真的很用心的、啊、
0: 嗯，
1: 但是有时候会有一点点，这是我没有教，
0: 嗯，
1: 这是不对的，是我自己没有教，
0: 嗯，
1: 为什么呢？像刚刚在车上，
0: 是
1: 我坐右边，他坐左边，
0: 嗯哼，
1: 那他要把我的那个
0: 杯子，
1: 那我说我想喝一点那个什么
0: 燕窝，
1: 因为肚子有一点饿，
0: 嗯，
1: 他就到后面，
2: 嗯哼，
1: 车道，车子在开了，只是他转到后面，
0: 嗯，
1: 去拿，
2: 嗯，
1: 拿了以后呢，那我喝完了，他帮我盖起来之后，他、
0: 嗯、
1: 放在我旁边的这里的一个，
0: 有一个杯架吗？
1: 杯架、
2: 嗯哼，
1: 结果呢我裤子少许遮到那个杯架，
2: 嗯，
1: 他就不是说用很温柔的方式把我这个宽宽的裤子把它挪开、
0: 嗯、
1: 把它少许掀开、
2: 嗯、
1: 然后再放下去、
0: 嗯、
1: 他不是，他就直接把它这样
0: 拨开，
1: 那个动作就不是那么的温柔、
0: 嗯、
1: 然后再把那个杯子放上去、
0: 嗯、
1: 这个动作就不是应该有的、
0: 嗯、
1: 不要讲说是你是帮佣的、
0: 嗯、
1: 而是朋友之间
0: 是，
1: 或者是姐妹什么之间、
0: 嗯、
1: 都不应该有这样子一个动作、
0: 嗯、
1: 所以我发现他所有的一些错误的都是我没有教、
0: 嗯、
1: 我没有去指责，
0: 对，
1: 不是指责，我不会指责人家、
0: 嗯、
1: 应该你要告诉他
0: 是
1: 这个动作是不对的、
0: 嗯
1: 哦、你要好好的把我的裤管往右拉，那你再放下去、
0: 嗯
1: 哦、我就知道啊，你再放杯子，所以呢我就会跟你说谢谢、
0: 嗯、
1: 我不停的在说谢谢，
0: 是
1: 我一天不晓得说了多少谢谢、
0: 嗯、
1: 尤其对他、
0: 嗯、
1: 讲的最多，
0: 对，
1: 你知道吧、
0: 嗯、
1: 所以说大概很少有人对帮佣的会讲这么多谢谢、
2: 嗯、
1: 他一个动作我一个谢谢，
0: 那他会跟你说谢谢吗？
1: 不会，
0: 从来不会，
1: 所以这
0: 给他薪水什么他都不说谢谢、
1: 嗯嗯，给他薪水是应该拿的，
0: 嗯，
1: 好、哦，那我多给他5000，
0: 嗯哼，
1: 另外多给他5000、
2: 嗯，
1: 这个时候他会点头，
0: 嗯、
1: 谢谢，
0: 嗯，
1: 用英文 thank you 这样子，
0: 嗯，
1: 嗯，有啦，最近我有教他，
0: 是、
1: 嗯、早上要讲 good morning，
0: 嗯哼，
1: 因为他早上不知道为什么，
2: 嗯、
1: 他总是脸不笑，
0: 嗯。
2: 嗯，
1: 他有没有在生气我不知道、
0: 嗯、
1: 他一旦不笑一个脸就不是很好看、
0: 嗯、
1: 好像在生气、
0: 嗯、
1: 但是我们中国人很注重
0: 吉祥，
1: 对对，
0: 早上要看到这个
1: 祥，对，笑脸嘛、
2: 嗯、
1: 对不对、
2: 嗯、
1: 结果他早上都是没有笑脸、
0: 嗯、
1: 那早上反而工作比较少啊，
0: 是
1: 只有一个早餐而已啊、
0: 嗯、
1: 没什么 啊,、
0: 嗯、
1: 啊我们早餐又很简单、
0: 嗯、
1: 没什么、
0: 嗯
1: 啊、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
0: 嗯、
1: 所以呢前天就是他的 agent 来、
0: 嗯，
1: 昨天还前天啊 agent 问说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我沟通的、
0: uh-huh.
1: 因为其中他们一起来的有一个会讲菲律宾话的、
0: 嗯、是
1: 严格讲起来像、嗯、Mary 也是一样、
2: 嗯、
1: 他英文不是那么的讲的那么的标准，所以有一些我也真的听不懂、
0: 哦、菲律宾还有菲律宾话？
1: 有啊，
0: 我以为菲律宾就是讲英文、
1: no.
2: 没有，只有两种、
0: 啊、
2: 对菲律宾话
1: 对、嗯、那个就住过菲律宾，所以他懂得用

0: 后就跟他讲了，
1: 嗯
0: 嗯，还好，这天这从 agent 走了以后，
2: 嗯，
0: 哦，这两天就好多了，
1: 嗯
0: 嗯，所以是应该怪我自己啊，
1: 嗯，
0: 我没有教，
1: 嗯哼，
0: 我没有教。
1: 不过我也有发现啊，他做事就是比较不会有这种小细节，
2: 嗯，
1: 他就是属于那种只管效率。
2: 嗯
1: 不管态度，
2: 哦嗯，
1: 所以做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感觉很没有礼貌的感觉。
0: 对，真的，
1: 嗯，
0: 真的，他有时候真的在推我的轮椅也是一样，
1: 嗯，
0: 要上一个台阶或者怎么样，
1: 嗯，
0: 就是动作好大，
1: 对，
2: 嗯，
1: 他就讲求效率，
2: 嗯，
0: 对，
2: 可能是效率的问题，
1: 嗯，
0: 不知道。
2: 我
1: 所以秋华姐下一次可以讲，我没有那么赶，
2: 哦，
1: 啊，牵着蜗牛去散步，
2: 慢慢来，
1: 对。
0: 应该要教，真的是我自己的错。
1: 嗯
0: ，OK， 你看从这一点你就知道我的度量有多大。
1: 嗯，
0: 可以忍耐他将近十年。
1: 没有啦，秋华姐的度量很小，因为都吃酵素，把肚子都消掉。
2: 对呀，啊，都扁扁瘦瘦的。
0: 真的。OK， 来继续安排这首，我们一起
1: 学猫叫。
0: 一个听众朋友为了一只猫。哭到不行，跟我对话也一直在哭，哎，我好心疼哦，所以为你安排这首歌哈，
1: 嗯，
0: 不要难过哦，嗯，我曾经也有过跟你一样，所以我再从此以后，猫狗我都不要再养了，
1: 嗯，
0: 好，那你把心转过去，
1: 嗯，
0: 转到哪里？你跟我讲，胶原蛋白实在棒极了，
1: 嗯，
0: 你现在牙齿不会摇晃了，
1: 太好了，
0: 哦，也不用老是去看牙齿了，哇。观念转到快乐的事情，好不好？
1: 嗯，
2: 好。

0: 衣服没有脏了、
1: 嗯、
0: 穿一次不会脏、
1: 嗯、
0: 可是就是因为怎么讲这个领子、
1: 哦、
0: 因为颜色浅
1: 沾到、嗯、
0: 浅颜色嘛、
1: 嗯、
0: 不是粉色就是白色的、
1: 嗯、
0: 最深的颜色是桃红色就
1: 沾到隔离霜
0: 沾到会有一点点、
1: 嗯、对、
0: 哦、我就
1: 受不了因为我们隔离霜有润色效果嘛
0: 对所以你一定要赶快洗
1: 嗯
0: 啊所以呢昨天他通通拿去洗、
2: 嗯、
0: 害我找不到衣服穿、
1: 嗯、
0: 结果呢他就拿这一件给我看
1: 嗯
0: 你要不要穿这一件我一看啊我怎么有这件衣服
1: 嗯
0: 他说你很久以前 Uniqlo 买的、哦、
2: 嗯
0: 你说很便宜啊、
1: 嗯、
0: 所以买了
1: 嗯
0: 没穿过
1: 嗯
0: 结果我一看啊580
1: 嗯
0: 580而已
1: 嗯
0: 啊真的是还不难看呢、啊啊、对不对
2: 我觉得这个颜色也很适合秋华姐因为它有点桃橘色的感觉
0: 是吗
2: 淡淡的
0: 而且很浅、啊
2: 嗯、很浅浅的
0: 既然这么便宜
1: 嗯哼
0: 所以我现在啊真的发现我自己真的不
1: 知道对衣服没有需求
0: 不是没有需求
1: 不像年轻要买个好几十万的
2: 嗯
0: 因为你弄脏了或怎么样、嗯、你会心疼
1: 心疼
0: 你知道吧、
1: 嗯、
2: 对
0: 连这么便宜的衣服弄脏了我也会心疼、
1: 啊、对啊都要用围兜兜
0: 不要笑我听众朋友我真的用围兜兜、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到一家火锅店
1: 嗯
0: 他这家火锅店很棒
1: 嗯
0: 他就给人家围一个围兜兜
1: 对、
0: 嗯、围兜兜、
1: 嗯、
0: 没有
1: 不是塑胶的
0: 不是纸的、
1: 哦、
0: 但是它还防水、
1: 嗯
0: 啊、它还印得很漂亮、
2: 嗯、
0: 还蛮大的
1: 是、
0: 啊、所以呢那一桌我们去的那一天六个人、
1: 嗯、
0: 这六个人呢就舍不得用了
1: 嗯
0: 因为只有我拿起来用
1: 对
0: 其他人都没有用
1: 就给你了
0: 而且全部都给我我就不带回家、
1: 嗯、
0: 到现在都很珍惜你知道吗、
2: 嗯、
0: 哎呀看到这一篇呢、啊、我就感觉感触很多到时候人在稍许成熟的时候啊就会懂得什么叫做道德观
2: 嗯、
0: 哦，就会有这种感觉了然后呢不能对不起这个不能对不起那个
1: 嗯，
0: 都会有这样的道德感
1: 是
0: 结果呢到时候很难意识到的是最不能对不起的是自己
1: 嗯，
0: 结果你确实没有感觉
1: 对、
2: 嗯、
0: 只感觉到我等一下对不起这个、
1: 嗯、
0: 等一下对不起那个
1: 嗯。嗯
0: 等一下夸奖这个等一下夸奖那个
1: 却忘了夸奖自己
0: 没有夸奖自己
1: 嗯，
2: 忘了自己
0: 我只会夸奖我的脸
1: 嗯，
0: 皮肤还不错
1: 对
2: 是很好不是不错、
1: 嗯、
2: 很优秀
0: 嗯，优
2: 对很优秀
0: 所以啊这句话好像在讲我、
1: 嗯、
0: 我觉得啦真的道德观我绝对有
1: 嗯,
0: 嗯，但是呢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这是我常常的感受
1: 是
0: 但是呢从来没有说自己对不起自己、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认真的努力、
1: 嗯、
0: 然后这么认真的希望能够这个公司生意好、
1: 嗯、
0: 能够支配所有的钱
1: 对
0: 不要给我们所有一起合作的工作人员感到委屈
1: 嗯
0: 好才不会有说常常换工作的机会
1: 所
0: 以几乎可以讲说是你看光是我们小陈来到现在跟你差不多
1: 嗯
0: 也是25、26年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小珍也来了差不多15年左右
1: 对
0: 所有人几乎跟我在一起的都蛮久的
1: 嗯
0: 相反守文是因为他要到美国去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对他也一直说哎、嗯、有没有机会回来啊之前
0: 他在美国也做节目
2: 哇、
0: 嗯、
1: 我们也有
2: 连也是广播吗
1: 连线过一阵子
0: 不止、
1: 嗯、
0: 哦很长
1: 嗯
0: 每个礼拜五我们连线
2: 嗯
0: 他那个那里的时间是晚上洛杉矶、
2: 嗯、
0: 晚上的10点了
1: 嗯
0: 那我们从这里跟他连线我们这里是午后2点
1: 嗯
0: 差不多2点半跟他连线
2: 嗯哼
0: 他晚上的10点半
1: 嗯
0: 他在等接我们的电话
1: 对然后跟我们分享一下美国的现况
0: 嗯对对对
2: 好好玩耶
0: 你都不知道电话费有多贵、嗯、
1: 对
2: 对
1: 但可是现在没有了不然现在可以用 LINE 就不用电话费
2: 了对 对现在可以使用 LINE
0: 所以呢他就每当跟我写这个LINE 的时候
1: 嗯
0: 他都会想说他就会讲说我现在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回到午后2点
1: 嗯
0: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哎呀很好
1: 嗯
0: 有
1: 想念啊
0: 对、嗯、谢谢很感动、
1: 嗯、
0: 好听众朋友记住今天我们丽人屋也好善事也好营业是营业到5点半但是我就有一点在思考
1: 嗯
0: 我们小陈会又不会又待
1: 到
0: 晚
2: 到5点半
0: 因为这 电脑在处理的

0: 们看过我穿这件衣服吗？没看过、
1: 没有看过，是新的吗？
2: 一定是旧的，
0: 连我自己都忘记有这件衣服。
2: 秋阿姐买衣服可以放在衣橱放20年，
0: 那
1: 增值
0: 真的拿出来自己看才想笑，因为很多衣服都拿去洗，其实我。

0: 过程当中，会不会延长时间？
1: 对啊，因为他等于要重新整理资料，包含进换货，像今天早上他就问我们的脸书的账号密码等等相关的问题啊，就是他必须回复到，其实我自己因为以前帮人家修过电脑嘛，这种重整电脑之后要花很多的时间才能够回到原来的状态，
0: 从头到来到尾，从头来，真不好意思哎、欸真的、
2: 哦、辛苦了小陈，我们再帮他打气一下、
0: 真的
1: 所以卓华姐，上一次我们换手机的时候只等了2个小时，你现在会觉得哎、其实还蛮快的，
2: 对，这样相较之下
1: 有没有
0: 我手机也有问题，动不动的现在是完全听不见，
1: 是
0: 人家打电话给我完全听不见，好，现在又出了一个问题，我点这首歌要听，把它点来听，有在看它有在动啊，
1: 对，因为下面你那个喇叭应该是关掉，
0: 可是这没有声音，
1: 对，那个喇叭要打开，
0: 可是过去我没有这个问题啊，
1: 这就是它的一些小改版，所以之前就说阿富为什么他有的时候他在播歌的时候会卡卡的、或者是很难播、就是有一些界面他就是进去之后会要这边也要按一下那边也要按一下、其实是会很复杂的，
0: 怎么这么麻烦，来听歌，听众朋友，2个小时的节目呢，人家一听到说哈，2个小时，现在广播节目也有人在做2个小时啊，我们就是2个小时，
1: 是的，而且是现场的，
2: 对，现场直播，好厉害，
0: 不敢当，安排一首好久没播的哈，那就是由霍尊跟费玉清合唱的，歌名叫做《卷珠帘》，哦，太久没播了，
1: 是啊。

0: 记得一位大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生就像一本书，愚蠢的人把它草草翻过，但聪明的人呢，将它细细的阅读，因为聪明人知道今生只能念它一次，所以让我们把握当下，创造自己的彩色人生。
1: 好的，今天彩色人生邀约的是我们阮祥月老师。祥月老师你好。
2: 大家好，春华姐、雨飞、佳玉你们好。
1: 哎，
3: 老师好，欢迎老师。
1: 今天老师啊上线刚刚好啊，接下来就要一个大节日啊，
3: 对，
1: 中秋跟秋分，老师就要跟我们来聊聊这个大节日对我们人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哦。
2: OK 好，那我们先来说秋分啊。
1: 好，
2: 那秋分呢，因为是其实我们现在才刚过白露啊，秋分要来到了9月23号，今年是9月23号、是秋分。那我们可能平常很少去听到这样子的节气去了解它，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特殊的，就是全世界会在这个时候是昼夜均分。
3: 哇，
2: 就是白天跟晚上的时间是平均的，全世界一起哦。所以呢，它有点像是一个象征平衡跟和谐，也是收获的开始。
3: 就是它的、
2: 这个是秋分，
3: 长短相等，白天黑夜长短相等。
2: 喂，
1: 有，等一下我把它的开起来，这样子的话才听得到。
3: 好
2: 、OK 好，所以刚刚介绍秋分的部分需要重来一次吗？
1: 不用，是刚刚那个老师听不到佳玉讲话。
3: 老师现在有听到我的声音吗？有听到声音。
2: 好，那所以呢，到了秋分，我们就知道，接下来要开始迎接中秋。在前一阵子，大概一两个礼拜前，大家有没有感受过一股很强的风？然后那个风是会转的。然后通常跟我们平常遇到的风向不太一样，大概差不多一两周前，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1: 没特别注意，可能我很少在室外。
3: 我有感受到有风，但是它的风向我没有特别侦测。
2: 对，就是那个风很奇怪，都是用卷的。
1: 我是倒有注意那个台风啊，来来回回转好几次。
2: 所以其实台风我们大概都会知道，大概是固定的哪些风向。那当然今年的台风比较特别一点。可是呢，在一两周前有那个很特殊的一个风的一个一直转，如果你是住在那种三角窗的人，就会特别有感觉
1: 哦。
2: 那个时候就代表秋天到了。那我们来讲秋天的话，其实我们一般来讲会知道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1: 对
2: 啊，所以秋天其实就是要开始，开始收获，开始收拾，开始呢好好的整理一下我们的身心灵。
1: 是，
2: 好，那我们其实在这个年初的时候有曾经预测过，这个上半年度端午，尤其是端午前后，会是一波一个经济面上很大的震荡。所以呢，如果说你是在年就是说我们说端午之前，或者甚至是现在之前。就是过得很辛苦的各位，今年丙午年，如果在这个之前你过得很辛苦，而你又很努力的话，那么接下来中秋过后，你就要开始收获了。
1: 哎呦，恭喜！
3: 哇，太好了耶！老师带给我们希望感了。
1: 对，昨天我才在聊，就是说，其实我们有的人会觉得今天过得好不好哦，就是有些人觉得说要有收获才是好，其实不是，你在今天种下善意的种子也是好啊。
2: 是，就所以说，虽然会觉得上半年很辛苦，但是下半年你如果真的是有很努力的人，而没有因此而放弃的人，你这个下半年中秋过后就会开始收获了。那收这个下半年呢，也确实会整个局势会感受到说，好像比较可以享福，
1: 是
2: 啊，然后呢也会比较慵懒一点。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不管你的运势局势好或不好，其实我们都还是要努力，只是说努力的方式跟

0: 度，还有呢目标方向，
1: 嗯，
0: 还有很重要就是说，那我们还是要平常心去面对所有的事情，
1: 嗯，
0: 所以呢下半年虽然可以好好享福，但是呢也不要太怠惰，
1: 嗯，
0: 因为呢因为明年的这个2027的上半年又会有一波比较紧张的情势，
1: 哦，
0: 对，好，那今年下半年呢，因为呢整个就是局势的演进，然后也会来到的这个11月的大选嘛，
1: 嗯，
0: 所以在前前后后可能都会有一些不管是人事物上的一些变动啊，那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保持一个平常心，
2: 嗯，
0: 好好的先把这个天同的这一个哈，这个心境福分哈，除了我们在享福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去积点福德，
1: 是
0: 啊，去做一些我们也不要说去沽名钓誉做什么，我们就是说，哎，我自己身边周遭我能够帮助我的朋友们
1: 就够了，
0: 就是。对，这样就是一个很大的善行，那你的福报就在累积了，
1: 嗯，
0: 累积下来之后我们的2027就会越来越顺，
1: 哎，好，每天做一件小善事，
2: 对，
0: 好 OK， 好，那接下来中秋的部分呢，当然呢很多的注意事项我们可能大家都有在听哈，这个吃月饼不要吃太多啦，烤肉要注意安全啊等等之类的，好，那我在这边呢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提醒一下说，哎，各位呢，中秋的时候，不管说是这个全家团圆，还是呢平常很照顾你的师长朋友，好，大家其实都可以透过这个机会好好的聚一聚，
1: 嗯，
0: 好，那个月饼不能吃太多嘛，对不对？
2: 嗯，
0: 好，那我们就各种口味都切一口切一口，
1: 哎，
2: 小尝一下，
0: 一起来分享吃一吃，
1: 嗯，
0: 对，那这样子你什么口味都吃到了，然后也不会吃太多，
1: 对，
2: 嗯，
0: 好，这就是也是透过这样的机会让大家可以团聚在一起，
1: 嗯，
0: 其实有时候不是为了什么，
1: 是
0: 为了大家可以聚一聚，
1: 嗯，
0: 然后呢，就是稍微把自己的整个上半年的心情做一下整理，
2: 嗯，
0: 我们下半年好好开始。
1: 嗯，
0: 对，
1: 好，现场电话是23712350哈，大家如果要打电话进来的话，可以打这一支电话哈，哦。那老师他打电话进来之后，要提供什么样的资料吗？还是先提供问题呢？
0: 好的，我觉得可以先提问题，然后我看需要什么资讯。
2: 嗯
0: 嗯，
1: 好。那我们现在准备开放现场啊，现场电话23712350，好，在等现场的电话的同时，因为现场的听众朋友现在大多数都是用网络收听，
2: 对，
1: 那网络呢会比我们现场收听慢很多，
2: 延迟一点，
1: 对，所以我们等一下，那一样让嘉玉可以利用这个时候问一点问题。
2: 好，小月老师，我想问一下我接下来这几个月的运势怎么样，那我需要提供给您出生年月日，
0: 那就要麻烦提供给我国历的出生年月日时。
2: 好，69年国历的12月18，然后下午1点多出生。
0: 1点多出生，
2: 嗯，
0: 所以是农历是11月12。
2: 对，是。
1: 啊
0: ，OK OK，
1: 我的国历生日，
0: 我是不是应该先问一下说？这个暑假过得还好吗？
2: 哦，老师有一点含泪，有点我有点辛苦，
1: 啊，
2: 因为我有3个小孩，哇
0: okay, okay,
2: 像八爪章鱼一样。
0: 好的，所以你就是归属于我们刚刚说那个上半年很辛苦的那一个。
2: 对，所以我刚刚突然就哦，老师好安慰我。
0: 对，所以我们下半年就要紧接着，好，就是现在目前是农历进入8月了嘛，哈，9月、10月、11月、12月，所以其实还有蛮长一段时间可以好好去规划我们在2026上的这个布局。
2: 嗯，
0: 那当然，因为我们刚刚说了既然是天同化禄嘛，哈，就应该要好好的去做一些，其实除了享福之外，我们其实可以在文艺、好福利，还有社福，还有就是这个就是像一些跟儿童啊，好，或是这个引老族的啦，好，这些方面的相关的一些行业都可以好好去规划。
2: 嗯，
0: 所以呢，对于说嘉瑜来说，像整个下半年来看呢，基本上呢，双数月，农历8月、10月、12月都还不错。
2: 嗯，
0: 好，那这个单数月9月跟11月呢？其实也挺好的，但是呢这个中间会有一些转折，
2: 嗯，
0: 好，就是说，哎，可能呢好像该偷懒，可是其实你不敢偷懒，好，那所以人呢这样子你就没有办法好好享福嘛，可是其实上是可以享福的。
2: 老师，我觉得我的个性是这样，就其实我可以偷懒，可是我的个性就是会
1: 责任感，
2: 对，盯。

0: 在那边。
1: 是，所以如果这样的情形来讲，就是说，哎，如果就是我们说中还是要中庸之道嘛，哈，你觉得这个忙得过度了，稍微让自己喘口气来，就是呢，整个下半年都可以过得很顺利。
2: 可是从这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用投资学来说的话，它应该会特别顺利。就是比方说，我们每个月的薪水，它等于存进户头里的特别多。
1: 是，没有错，这跟修学分一样，
0: 对，
1: 你只要把你的学分都修满满的，你后面就会越来越轻松。
0: 好，谢谢老师。我要加油。有时候有一些松弛感，我觉得可能是这样说。我们不要说偷懒，这有时候要松弛感。
2: 好，那我们现在接现场电话23712350，我们现场是阮祥月老师。午后两点你好，
3: 这都是隐藏号码的话，
2: 哎，那我知道是谁了。
0: 我也知道。
2: 好，
0: 啊，你好，
2: 喂，
1: 你好，
4: 哎，你好，
2: 对，
4: 那个主持人还有老师，大家周末愉快，
2: 是，
4: 今天不知道怎么搞的，很幸运一下子就打通了。
0: 好，那您的问题呢，请说。
4: 我的问题是，我想请问老师哈，我现在要找一些，就是说要做一个计划，要合作的一个伙伴哈，那有两个人选，你可不可以帮我筛选一下哪一个对我的比较适合，帮助比较大？
1: 哦 ，OK， 好，我可能必须得先知道您的八字。
4: 八字哦，
1: 是
4: 八字，
1: 所以请提供您的国历的出生年月日时。
4: 哦，国历的是1951年1月27日。
2: 51年1月27，时间呢？
4: 时间清晨的5点到7点，那个叫什么时辰？我有点忘记了。哇，丑寅卯
1: 午到鸡辰时
4: 啊，辰时
2: 哇，感觉辛苦了。
1: 卯时，卯时吗？哦，应该是卯时是吗？五点这七点之前嘛，是不是？
4: 对，5点到7点之间了。
1: Oh, OK， 那是卯时。好的，好。
4: 我是属牛的，跟宇飞一样啦。
2: 但是你是早起的牛，我是晚起的牛。听说你比较辛苦。
0: 对。
1: OK， 所以您是农历的12月22，没有错哦。
4: 是的。
1: 好的，好，那我稍微看一下。所以您这个合作案是在2026会进行吗？
4: 对啊，最近啊，最近要进行了，
1: 最近的，
2: 好，所以是最近的运势。跟这两个
1: 我看一下。
2: 那老师他需要告诉你哪两位吗？或者是他心中
1: 有没有关系？我先来看一个大方向哦。
2: 好的，
1: okay, 好的，
2: 好，看看你这个适不适合。
1: OK， 这十年的合作基本上是都还可以，蛮不错的这个机会。那如果以今年来看的话，我们会比较建议是。女性，两位都是女性吗？
4: 对啊，哎，好巧，真的两位都是女性哎。
1: 那我会建议选年长的那一位，还是都是同年龄？
4: 的确是一个比较年长一点，一个稍微年轻一点。
2: 好，老师已经给建议了。
1: okay,
2: 年长的，
1: 今年做女贵，所以我会，而且是长辈的贵人，所以会建议是比较年长的女性。
4: 老师我再问一下哈，可是在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哦，我可能跟那个年轻的哈是比较容易接触的上了哈，那我如果跟那个比较年长的没有办法有这个机会合作的话，那我找的这个年轻的呢，是对我也有帮助，还是说反而对我不利这样？
1: 基本上是说，就是长辈年长的比较能够帮得上你的忙。好，所以如果是在这个合作的方式，您也许可以做一些规划，比方说可能在细节的部分可以跟年轻的这边合作，那如果说比较这个可能需要大方向，需要一些资源的部分，也许你就可以找比较年长的这一位。好，在这个部分你可能要稍微去，因为我相信这个合作不会只是 one by one， 你可以做一个比较团队的一个合作的方式。好，那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好，就是说，哎，也许资源是长辈，然后呢，这个细节的部分、执行的部分可以是这个年轻的。
2: 好，谢谢。
4: 哦、
2: 我们接下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0: 喂，你好。
5: 老师，我想要问我妈妈的健康日，那是给国历还是农历生日啊？
1: 你说想要知道妈妈的什么？
0: 健康。
1: OK， 好，那你请你给我妈妈的国历的出生年月日。
2: 你声音可能要大声一点哦。
1: 好好好。
5: 这个十年。

0: 10月10日卯时，40年哈，10月10日卯时 ，OK。
1: 对，
0: 所以农历是9月10号。
1: 对，
0: 好的。
2: 好，妈妈现在跟你住在一起吗？
1: 对。
2: 哦，家里还有谁？
1: 爸爸。
2: 哦，三个人。
1: 对。
2: 嗯。
3: 需要时间吗？出生的时辰，老师
0: 有
3: 需要。
0: 老师，
2: 老师，
0: 妈妈今年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哎，嗯，所以目前妈妈在家吗？
1: 对啊，她现在都在家。
0: OK， 好，那你再多观察一下，就是说，可能在她今年的身体的状况不是太好的情况下。可能尽量不要太劳动啊，好，或是说多注意一下他的整个生活起居啊，啊，那大致上可以抓差不多在农历的8月过后会比较好一些。
1: 8月过后会比现在好一点，是不是？
0: 是，是，因为他现在大概整个是应该是整个从农历的1月份开始，搞不好是从去年底应该就开始很不舒服了。啊，那现在渐渐的来到，尤其是现在6月，农历6月跟7月的时候，应该是最不舒服的时候。
2: 好，那没关系，8月就会变好了哦。
3: 嗯，
2: 好，谢谢你，
0: 好，
2: 拜拜。
0: 好，
2: 午后两点你好。
4: 好，你好，
3: 你好，
4: 一辉，
2: 你好，你好。
4: 我说我要问了我一下，我说我那个幼儿园有白内障，我想去开刀，不知道哪一个也好。
2: 哦，有白内障想要开刀，然后想要选一个好的月份。
4: 哎，对对，
0: 好的好的，那请您给我你的出生年月日。
4: 我农历哦，我知道农历，我农历差国历差很多。我37年。
0: 哦，那好，我要那你告诉我农历的也行。
4: 农历37年，啊，7月25号。
0: 抱歉，我听不太清楚。
4: 好，农历7月25号。
0: 7月25号。
4: 哎，我妈妈讲说我她一大早就6点多生的。
2: 6点多。
0: 6点多生的，也是卯时。好的，
2: 好。
0: 好，
2: 你想要开白内障，是两只眼一起开还是开单眼呢？
4: 不是单眼，一只
3: 右眼。
4: 之前开的开的不好。
2: 哦，之前开过一只。
0: 会建议，对，会建议先开一只，就是状态好了之后再开第二只。
4: 不是，我已经20年前你开一只啊。
2: 他已经之前开过一次，
0: 哦 okay，
2: 然后不太好。
0: 哦，了解了解。嗯，好的，好。如果以你的健康状态来说的话，我们最不建议7月跟8月。哦，就是过了8月之后，你从农历的差不多农历的9月，农历的9月、10月来规划是可以的。
4: 好，
3: 嗯，
2: 好，
4: 好，
2: 谢谢你，
4: 谢谢，
2: 好，
4: 拜
2: 拜，
3: 拜拜。
2: 午后两点你好。
5: 哦，李慧你好。
2: 是，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5: 那我现在要问的是我儿子，可以哈？
2: 可以。
0: 儿子可以。
5: 哎，
0: 好的。儿子什么问题呢？
5: 他的身体跟财运呢？好了，那他是66年正月。
0: 66。
5: 嗯，正月初三。
0: 正月初三。
3: 嗯。
5: 早上7点，辰时呢？
0: 早上七点，这个是国历的，没错啊。
5: 农历。
3: 哦，农历，
0: 农历，
5: 农历。
0: 好的，好，那稍微等我一下啊，1977年1月初三，
2: 嗯，
0: 对，早上7点，好，
5: 正月的，正月，农历正月，嘿，正月。
2: 那你要问他的身体跟工作，对不对？
5: 对。
2: 他现在有没有工作啊？
5: 有。
2: 做多久了？
5: 做很久，他是做买卖那个中古车。
2: 哦。
0: OK，好的。
5: 财运好不好？这样子啊，身体各方面。
2: 嗯。
5: 婚姻。
2: 他跟你住在一起吗？
5: 不住在一起，所以我就
2: 担心。
3: 嗯。
5: 对对。
0: 嗯，好的。OK， 他现在基本上这10年做生意还可以。好，那今年比起主要的问题是在于说，人际的问题。今年比较多的是人际问题，然后呢，就是要注意说，因为朋友而造成他可能有受伤啦，或是说身体的状况问题呀，大致会是这样。所以他的交友情形，应该他是蛮喜欢交朋友的吼。
5: 也不会，他蛮静的，
3: 嗯，
5: 不怎么爱讲
0: 的，蛮静的是吗 ？OK OK， 那好，那就是说要注意一下，不要被人家拖累了。
5: 哦。
0: 好 ，OK， 所以大致上会是这样的问题。

0: 他的婚姻呢？
1: 他有结婚了吗？
0: 有66年次的时候没结婚，已经刚好是50岁的啦。
2: 哦，
0: 刚好同地方50，
2: 都单身没有结婚是不是？
0: 不是的，已经结婚了，他已经50岁了。他我说
2: 哦，
0: 跟我媳妇他们感情好不好？有没有有好转？不是不好。
3: 对。OK, 好，那基本上先天上他的磁场夫妻宫是对他是照顾的，就是太太对他是很照顾的，好，那只是说可能有时候会让他比较伤神，好，所以原则上相处上没有问题啊，但是夫妻之间难免小打小闹总是会有的，好，但是他们的先天的组合是 OK 的，好，所以这个不用担心。
1: 对，好，谢谢。最后一通电话，午后2点，你好。
4: 你好，
1: 是你好，
4: 我要问我儿子的那个工作运。
1: 好的，那请问一下他出生年月日跟时间。
4: 他是67年次的，
3: 国历吗？
4: 国历啊，
3: 67，
4: 国历5月20号。
3: 5月20号，好，
4: 丑时
3: 好，
4: 1点多。
3: 1到3点嘛，哈，所以他的农历是4月14。
4: 哈，对，
3: 好的，OK， 好，这个孩子是想的比较多的孩子啦，哈，好，现在目前来看的话，他的工作运是现在目前也还不错，
4: 还不错，
3: 理财的部分多注意一下。
4: 可是他现在哈，旧的公司要离职。他在找新的工作，有去面试一家，就好像没结果啊，又有投别家。
3: 哦 ，OK。
1: 所以他现在是没工作的状态。
4: 他现在还有在旧公司做。
1: 那没有差啊，
3: okay.
4: 那旧公司他是跟他讲说做到9月底。
3: OK， 好，他的这个刚好是今年的工作运啊，好，就会比较摆在需要到过完中秋之后会比较好。
1: 刚刚好哦。
4: 过完中秋，
3: 所以国历应该差不多10月左右，你就请他再继续努力的多看看工作机会。
1: 对啊，刚刚好做到9月，然后10月换工作，很棒。
3: 挺好的，
1: 好，谢谢你。
2: 谢谢，
1: 好，拜拜。
3: 好的，
1: 好，谢谢今天祥月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些内容，好，
2: 谢谢，
1: 大家自己多多注意哦，谢谢老师，
3: 谢谢各位哦，
2: 祝福老师，
1: 祝福老师，拜拜，中秋愉快，
3: 拜拜，
1: 好，自己要好好把握中秋这个节气是很大的这个节日哦，而且刚刚老师说平衡，然后你这个前面所做的付出，接下来呢就会越来越好。
2: 对，
1: 所以如果觉得之前很苦的人，恭喜啊！对，你的之前做这个种的种子啊，
2: 对，
1: 接下来就要发芽了。
2: 是，
1: 那之前过得太好的人，那就要小心啊，因为你没有种什么种子。
2: 反正我觉得，总之我们人生有时候就是保持一个平常心，随遇而安。
1: 对啊，
2: 反正就是他就会带着你啊，该转弯就转弯，
1: 是，
2: 该转念就转念啊，该打电话就打电话。
1: 对，我们要学道家精神，
2: 对，
1: 走到。到哪？走忠孝东路走一走，就顺便走到丽人屋了。身上有一点钱，那就把它全部花光光。
2: 对，
1: 我们绝对很赞成的，
2: 是
1: 随缘。
2: 对对对，投资健康很棒。
1: 是。好，接下来这首歌也是 AI 做猫王的歌曲，是不是？
2: 对，这首歌曲叫 Can't Help Loving You 哦，它其实原本是猫王的歌，但是我们要播放的是 AI 它跟 Connie Francis 一起合唱的。
1: 好，
2: 对，所以是 AI 的版本。

0: 哇，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我在睡前的时候可以播放，所以我就跟大家聊一下关于睡眠这件事情
1: 好
0: 哦。
1: 的。
0: 根据最近的顶尖权威的期刊哦，就是国外的哦，叫做《自然老化》，
1: 是。
0: 他们最近针对大概50万人的重量级的研究哦，发现了一个很残酷的答案哦。
1: 什
0: 他
1: 么？
0: 讲到我们的大脑，我们是。都会想说，我们平常如果没有睡饱的时候，平常欠着，周末再去补眠就
1: 补
0: 好
1: 不回
0: 了嘛。
1: 来了。
0: 对，他说大脑啊，它是根本而且完全不接受你分期付款这件事
1: 哎呀，
0: 情
1: 好残
0: 哦。
1: 酷啊！
0: 我觉得他这个比喻非常的直接，非常的简单易懂，
1: 是，
0: 就是大脑它不能让你分期付款，你就是要完整的、连续的、好好的睡觉，7到8个小时。
1: 是，
0: 而且他说，你不管是少睡，或者是你睡太多，你的大脑认知功能呢，都会下降哦，而且会严重的影响到负责记忆，而且是阿兹海默症最早萎缩的海马回，对，它这个地区就会被影响到。所以啊，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睡很久很久啊，感觉自己就说，哎，这样睡得不错。
1: 是，
0: 其实这个是不正确的哦。他说，其实这代表说你的睡眠品质其实是碎片化，对你就
1: 没
0: 会
1: 有
0: 想，
1: 补回来
0: 对，其实最好的就是要连续深沉的睡眠，
1: 8小时，
0: 对你不能把睡眠弄得哩哩啦啦，
1: 哎
0: 哎，
1: 呦，
0: 这样子就也不行，
1: 就跟
0: 对
1: 我
0: 我
1: 们
0: 们，
1: 保养品一样，你不能
0: 对，
1: 说吃一天休息一天，吃一天休息一天，你要持续每一天都要吃一样的量。
0: 对，这样子对我们大脑啊，这样才好。好，那我要跟大家分享，也是一个最新啊，国际研究告诉我们，我们大脑在我们深睡的时候，它会进行一场很精密的夜间工程。那这个夜间工程呢，分成3组人马。嘿，我觉得这个听众朋友会非常好记。第一组人马是做什么呢？是夜间垃圾大队哦，他就会在
2: 那你
0: 你。
2: 现在是，
0: 对，在你深睡的时候呢，帮你大脑啊去冲垃圾，
1: 这跟清洁队一样，清洁队都
0: 是，
1: 是晚上在工作的，
0: 对，
1: 很辛苦啊，
0: 对，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的好。他说我们在深睡的时候啊，脑血管每20秒它就会规律的收缩，就很像帮我们打那个邦普一样啊，把那个脑。

0: 脊髓液推进大脑，然后就帮你冲走你的代谢物，所以你睡得越好越安稳越深沉、大脑的那个废弃物才会冲得干净、一旦你常常清醒或是浅眠的时候、废物就容易堆积，它没有办法把它排出去，
1: 就有点像是它正在打扫，然后你就说集合集合，
0: 对，
1: 开会开会，
0: 这样它就会很混乱，
1: 它要一直重来一样的动作，
0: 真的、对。好，那第二组人员呢是谁呢？哇，在大脑里面有一组是叫做夜间的图书馆员、图书馆员在做什么？
1: 对啊，
0: 你会不会觉得他们是不是都在那个图书馆里面整理
1: 书？
0: 所以没错咯，他会教我们大脑呢整理记忆哦，他就会帮你一天下来的事情整理归档、留下重要的事情，零碎的啊他就帮你，对，不重要的就会让你忘掉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比喻、第三个呢，
1: 哇，那完蛋了，
0: 第三组人
1: 嘛，大家听到以后老婆都会在晚上的时候跟老公交代一些事情，然后早上就考试，说记不记得啊？不记得啊？我不重要是不是？
0: 你说你如果要记得，你就要来吃我们家的羊胎盘，好好睡觉，你就
1: 记
0: 起来
1: 了。
0: 对对对，
1: 你的图书馆就比较大间。
0: 对对对，
2: 我们的羊胎盘不只说是帮助睡觉，那最重要是，瑞士打那个什么？
1: 羊胎盘、
2: 不是羊胎盘，就是他们叫名字叫做活细胞，
1: 对啊，
2: 对，这就是胎盘了、就是我们羊以前是人胎盘，
1: 是
2: 现在不能用、现在是羊胎盘，
1: 对，
2: 你知道吧？
0: 对，
2: 所以说要漂亮、要年轻，所以好莱坞明星、香港明星都到瑞士
1: 那边，对、
0: 对，
2: 很贵很贵，我们用吃的，1980，
1: 对，
2: 又可以让你增加睡眠，又可以让你漂亮，
1: 是、
2: 你看，
1: 而且他们是双贵。
0: 对，
1: 就是在那边开销也贵，
0: 没，不是，我觉得那个成本啊很不划算、
1: 太高了，
0: 还不如就是我们轻轻松松打个电话就可以、一通电话就可以订购
1: 到，
0: 送到
1: 你家、
0: 对，送到家里面啊，这么好这么贴心的服务、然后又重视安全，
1: 是，
0: 那可是我觉得重点是我们真的吃进之后让我们身体的细胞它可以用自然的方式改善我们的睡眠、我觉得那才是最棒的、那羊胎盘呢它可以支持我们身体在睡眠当中的修复能力哦，让我刚刚说的大脑啊，他们这几组人员在夜间的工程可以更顺利的完成哦。所以有需要的听众朋友，或是你可能有睡眠的困扰啊，常常浅眠啊、或是你起来的时候是没有把疲倦感给带走的、还是会觉得累累的，
1: 代表睡眠品质差，
0: 睡眠品质差、对，你起来应该是要有一种清爽感、
1: 其实很多吃安眠药的人也是这样、觉得自己好像睡了8个小时9个小时、但起来还是累，
0: 对、
1: 因为那个就是像被人家打昏，
0: 是，
1: 其实真的是没有睡到觉，他的脑内淀粉斑啊还是没有被带出来，
0: 对，
1: 那些打扫人员都在睡觉，然后图书馆员也放假，白睡了。
0: 对，我觉得图书馆员他们就在里面工作的时候啊一直被打断、他们就想说我这样没有办法好好工作啊、我要帮大脑好好的运作、啊你又不给我机会，
1: 是，
0: 那你要给我机会的话你就自己打电话去27519911订购羊胎盘的产品、
1: 是，
0: 这样我才能好好工作啊。
2: 只要大家都有在用我们的膳食羊胎盘、胶原蛋白、是保证如这首歌所写的，我只能爱你到100岁，还不够吗？
1: 不够不够，
0: 我觉得不够。
1: 对，以后的岁数会更多。
0: 对，
1: 这个爱到100岁，这个人是渣男。就跟我今天，假设我今天跟一个女生说，我爱你到40岁，那根本就是渣男嘛。
2: 你到100岁了 ，OK 啦。我只能爱你到100岁。这是一位叫做陈雅生。为大家好久没播这些歌了。

0: 你看，不管你老了，我还是爱你到一百岁。
1: 而且你一百岁以后，你还是最美，一定是有用爱迪斯的产品、啊。
2: 没错、
0: 确定就是。我声音有一点哑，
1: 对啊，因为吃胶原蛋白
0: 是。刚刚胶原蛋白，
1: 黏黏的，
0: 肚子饿了。我中午没吃饭。
2: 对。
0: 啊，那个玛丽安她要去买东西，问我说要不要吃。然后我就跟她讲说我不吃。
1: 对，有燕窝跟胶原蛋白。
0: 对啊，这样就够了嘛。结果她还是帮我买一个茶叶 蛋。她这么好意，我不好意思，我还是吃了。结果呢？
1: 里面比较干。
0: 有一点点。喉咙有一点
2: 干
0: 涩，不舒服。
1: 刚刚为什么我要讲说一百岁是渣男哦、因为真的啊，我分享一个数字哦，台湾现在已经超过470万的65岁的以上的人口，好，正是迈入所谓的超高龄社会啊。
2: 对。
1: 但是另外呢，还有一个哦，以前常常讲假巴黎。对不对？
2: 对，
1: 好，就是生活如果过得好啊，已经不是梦想了。
0: 120岁。
1: 对，因为呢，据统计哦，光是去年哦，台湾的百岁以上的人类就超过6000人。很多哦。然后最年长的
0: 人类是几岁？
1: 100以上。
0: 100以上。
1: 对，那最长的女性呢是122岁。男性是115岁。好，那问题来了哦，就是以前我们总认为哦，我大概能够活到几岁这样子，但是现在寿命正在延长。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多出来的这几十年呢、你要怎么去过它？对不对？那过去老一辈常说啊，人生70古来稀，但是现在真的是人生70才开始啊。那就是一个重新去把自己以前的生

0: 活，就有点像是我们读书的时候中年级高年级，
1: 对，
0: 好，现在70岁是另外一个超高年级哦、嗯、那最近有一场这个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啊，教育局就教育部呢就做了一个，没有想到是有教育部，对不对？
1: 嗯，
0: 因为他们觉得年长者为什么不能学东西呢？
1: 嗯，
0: 哦，年长者也可以学啊，不是什么记忆退化就不行了哈、哦。
1: 对，
0: 他们就有一个主题馆叫做“人生设计梦工厂”。他们说，高龄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点。
2: 嗯，
0: 哦，
1: 很棒
0: 耶，馆里有各式各样能够让你乐龄学习的中心哦，
1: 嗯、
0: 还有所谓30岁以上的大学，就是希望这些长辈啊可以重返校园、
1: 嗯，
0: 或者是到任何地方来学习东西。那据统计下来呢，最热门的课程是什么？第一个我知道，我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哦，
1: 嗯、
0: 就是美拍 AI。
1: 对。我也在想，
0: 他们可以及时用了以后突然发现自己变漂亮了、
1: 嗯、
0: 啊，像最近我看那个、
1: 嗯、
0: 艾伦姐、
1: 嗯、
0: 啊，她就是自己会了，所以她自己会拍，自己会合成、
1: 嗯、
0: 合成不同的封面，合成不同的画面、
1: 嗯、
0: 她就玩得很开心、哦、其实这就是要有动力。
1: 对，
0: 然后第二个也蛮特别的、嗯、是利用 AI 做食物的分析，
1: 食物的分析，
0: 对，就是你每天你要吃东西前拍一张照，
1: 嗯，
0: 然后拍了以后呢，直接用 AI 的营养师来告诉你这里面的成分大概是多少，
1: 嗯、
0: 蛋白质、热量等等的、
1: 嗯，
0: 因为他们会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嘛。
1: 嗯、
0: 然后另外还有这个打假防诈的课程，
1: 哎、
0: 也是很受年长者的欢迎哦、
1: 嗯。
0: 那另外没有想到的，居然还有乐团。
1: 乐团
0: 对，就是阿公阿嬷。上一回我是听说有参加那个电玩竞技、
1: 嗯、
0: 已经很了不起了、
1: 嗯、
0: 结果没有想到居然还有乐团、
1: 嗯、
0: 而且他们的乐团是学那个韩国有一个乱打秀那一种、
1: 嗯、哼，
0: 就是他拿的是一些废弃宝特瓶、
1: 啊、
0: 废弃铁锅等等的、
1: 嗯、
0: 然后这样子去打，哎，节奏还非常
1: 路线，
0: 对，非常好哦。所以呢、嗯、主办单位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棒，也是分享给我们所有听众、
1: 嗯、
0: 他说年纪大了不是到医院的代名词，
1: 嗯，
0: 而是任何一个时刻我们都可以走进终身学习的场域、
1: 嗯、
0: 让自己更为充实。
1: 对，
0: 人生活到120不是靠药、
1: 嗯、
0: 而是靠学习跟不愿意放弃成长的心哦。
1: 对，
0: 那同样的我觉得这也在一个世代的转换，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小的时候啊，像刚刚嘉宇讲、
1: 嗯、
0: 哎呀放暑假很辛苦啊、
1: 嗯、
0: 对不对？
1: 但
0: 是这个现在也辛苦啊，小朋友天天去上学、
1: 嗯、
0: 都是有爸妈带他们去上学、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可是未来也许哦，爸妈是由自己的晚辈带他们去上学
2: 哦。
1: 对,
0: 对，
1: 你刚刚分享的、那个、
0: 所以我觉得这对于晚辈来讲、嗯、对于长辈来讲不妨也可以试一试，
1: 嗯，
0: 就是哎，我也要上课啊，
1: 嗯，
0: 那
2: 现在开始训练啊，
0: 对，
2: 训练晚辈带的
0: 带你去上课，
1: 对，
2: 嗯，去上课，
0: 小的时候是你带他们、
1: 嗯、
0: 现在是他们载你去，哎、
2: 嗯、
0: 换一个角色，
1: 嗯，
0: 然后这样，但是首先就是你愿意去上课，
1: 对，
0: 如果你不愿意去上课就少了这个机会，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去身旁的社区大学啊、
2: 嗯、
0: 或者是什么里
1: 长
0: 办公室，
1: 里长会办一些这种，
0: 但是里长有一点近，我会建议去社区大学，这样子子女会陪你去，
1: 对
0: 啊，
1: 可以顺便锻炼一下腿力啊，走路啊，
0: 对，而且
1: 搭个公车，
0: 话题会变得很多元，
1: 对、嗯，你的可能交友圈又稍微扩展一点，
0: 对，以后就跟那个 Tony 的妈妈一样、
1: 嗯、
0: ，Tony 说要约他妈妈吃饭好难，
1: 看妈妈生活
0: 社交很多，
2: 那我真的太有福气了，前几天。跟他妈妈，
1: 嗯，
2: 三个人要去拜拜，就是中元节的拜拜，
1: 嗯，
2: 哦，然后要到北投的哪一个华谷山的一个分出来的一个寺庙，
0: 嗯，
2: 要去拜拜，就在车上打电话给我，
1: 嗯，
2: 托尼，哎呀，我妈妈在我身边，她说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要跟你说话，
1: 嗯，
2: 哇，我真的好有福气哦，
0: 嗯。
2: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好久没看到你啊，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出来吃饭好不好？我说当然没有问题，我也好想约你哦。
0: 嗯、
2: 你看他社交真的很大，
0: 对，
2: 因为他会跳舞、
0: 嗯、
2: 又会唱歌，
0: 是、
1: 嗯、
2: 你看，
1: 嗯，
2: 每天都很忙，
0: 嗯，
2: 就连他儿子要跟他见面都很难，
0: 对，
1: 很难约，
2: 居然还要约我吃饭，你看看，我实在太有福气了、
0: 嗯。
2: 你看，一个人在香港。晚上的飞机要回来、
0: 嗯、
2: 居然还传了一张衣服的照片给我，
1: 嗯哼，
2: 刚刚传来的，
1: 嗯，
0: 梅子姐，
2: 对，
0: 嗯，
2: 差不多一点。

0: 所以我真的是无法形容说我这两个 真的无法形容的朋友、
1: 嗯、
0: 朋友真的不算少，尤其是在我还没坐轮椅之前，可以讲说周围真的朋友好多、
2: 嗯、
0: 是我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坐上轮椅总是跟人家见面觉得哎，有点自卑感、
1: 嗯、
0: 所以呢干脆就不要太接近，不要太接近、
2: 嗯、
0: 免得你真的坐在轮椅上真的是在真丑、
1: 嗯、
0: 不过我现在练习的还不错、
1: 嗯、
0: 我有一天一定要让自己站起来就走出去好不好、
2: 嗯
0: 好啊、有听众朋友在鼓励 啊走没有问题，秋华姐你的毅力 OK 的，
1: 对
0: 我一定听你们的好不好、嗯、
1: 对啊，秋华姐现在没有在做股票了嘛，所以没有那个鼓励，那就算这个鼓励好了、
2: 对，可以可以对
0: 我讲个笑话给你们听
2: 好、
0: 很好笑、这是我最后才卖掉的股票。
1: 你说忘记了那件事情吗？
0: 不是，是
1: 就股儿子嘛、
0: 股儿子，对我卖掉了所有股票卖光光，突然怎么有一个账来了，说我有
1: 一张
0: 什么股票，
2: 嗯，
0: 那我心里想我没有买啊，
1: 对
0: 啊，怎么会有呢？
1: 嗯，
0: 它不算便宜耶，
2: 嗯，
0: 因为我卖掉之后的连的五个涨停板、
1: 啊、秋华姐那个张数在脑袋里面都非常清楚、
2: 嗯、
1: 秋华姐在数字真的很厉害，
2: 嗯，对嗯，
0: 结果呢我就赶快忍耐，忍到明天一早就打电话，
1: 从哪蹦出来、
0: 就问我曾经跟我就是接触的、
2: 嗯、
0: 可是他现在呢在这个证券公司他已经不接单了、
1: 哦、
0: 他已经在跑外面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不一大早打不行、
2: 嗯、
0: 八点钟、我就打了，
1: 是、
0: 打他的手机他接了、
1: 嗯、
0: 我就问他会在哪，我没有买这张股票，为什么我账上面我股票卖光啦、啊、怎么会有这张股票、
2: 嗯、
0: 他回答我说你看看上面买多少钱，
1: 嗯，
0: 我一看是零，
1: 嗯，
0: 写一个零，
1: 哎呦，
0: 我说什么因素啊，怎么写一个零、
1: 是
0: 他说是配给你的不要钱的啦，
1: 哦
2: 原来，
1: 嗯，
0: 哎呦我真的是
1: 我儿子
0: 简直实在是没办法形容的那种快乐，
1: 哎呀
0: 你知道吧，
1: 对，意外之财最快乐，就算十块钱也快乐，
2: 对，
0: 因为我讲良心话这张股票我有赚到钱，
2: 嗯，
0: 因为当时价钱还算是便宜，
1: 嗯，
0: 我买才买四百多块，
1: 嗯，
0: 给你涨到一千多，
1: 嗯，
0: 你看看，
1: 嗯，
0: 我还买两次，一次五张，五张买两次，
1: 是
0: 十张，哎，
1: 嗯，还配了个股儿子，
0: 你看，
1: 嗯、
0: 我不知道配股，我真的不知道，
1: 是，
0: 啊，结果涨到一千多，
1: 嗯，
0: 之后再跌的时候就跌回来，
1: 嗯、
0: 没有跌到一千以下，
1: 是，
0: 但是我不让它到一千以下，
1: 嗯，
0: 我看到它。继续跌快到一千了赶快卖掉，
1: 哎，
0: 这其中还是有赚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也很开心啊，赚那么多
1: 是
0: 对不对、
2: 嗯、
0: 开心的不得了、
1: 嗯、
0: 没想到卖掉之后变成来一个五个涨停，不是当天啊、
1: 嗯、
0: 隔了几天之后、
2: 嗯、
0: 来五个涨停，
1: 嗯，
0: 哦一两千万、
1: 哎、
0: 一两千块
1: 真是糊涂，
0: 变成一张一两千块，
1: 嗯，
0: 两千多块，
1: 对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哦、所以说
1: 对啊，还好秋华姐不是男的，如果秋华姐是男的的话、
2: 嗯、
1: 要去查一下是不是在外面也有儿子忘了，
0: 结果我真的不知道有配一张、
2: 嗯、
0: 你知道吗，这一张也不算涨了五个涨停之后、
1: 啊、
0: 现在不少钱，
1: 而且是从零元嘛，
2: 嗯，
0: 对啊
1: 对啊，等于就是直接是送给你的，
0: 对啊
1: 对
0: 啊,
1: 對 啊,、
2: 嗯、
0: 啊还不止一张股票、
1: 哦、嗯，
0: 还有两万多块的现金，
1: 嗯，
0: 真的实在是哦，我真的是
1: 意外之财，
0: 意外之财、
1: 嗯、
0: 真的好开心、
2: 嗯、
0: 好开心，
2: 对，
0: 好继续欣赏歌曲，
1: 对、
0: 哦、我们这个梅子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打感谢他，今天有没有感恩的心，
1: 有
0: 再度又要感恩他了、哦哦哦哦、
2: 等一下就有，
0: 因为现在最接近的只有他跟雅芳、
2: 嗯、对，
0: 他们一天都会三四通电话，
2: 嗯，关心你，
0: 所以关心我真的是很感动、
1: 嗯、
0: 来这首歌的歌曲歌名叫什么呢，
1: 我要去找以前的那个我，是不是？
0: 哦，
2: 好白话、
0: 啊哦。对，别哎，别负痴情这一场，
2: 嗯，
0: 别负痴情这一场，
1: 嗯，

0: 好，那要准备今天感恩的心了。如果你有想要分享的感恩的人事物，都可以打电话进来哦。
1: 打电话进来哦，一件小事情，人家为你付出，你一样要懂得感恩。我觉得这很重要，好。

0: 好，23712350，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哦。
1: 要感恩谁？赶快说哟！我要感恩的可多了。这阵子受到真的很多的关照，
2: 对，
1: 就是你看
2: 到、哦，
1: 不管是我们嘉玉也好，于飞也好，带我去看医生，带我去整椎，带我去什么。都是他在开车，你看，啊，真的是很感动。
0: 小事，
1: 连到景美去看眼睛，也是要他，还等很久。
0: 送你去被赞美，
2: 这个想法很棒哎、
1: 欸。没有啦，人家这一次没有赞美啦，这一次哦，你又来了，
0: 哎对，
1: 他就对
0: 情绪价值给很满，才去第二次就你又来了，他像老朋友一样，
1: 对，真的是，他叫我们说一定要记住。那个保湿 那一瓶，比较大瓶，所以呢，一天要点四次，因为你说你的左眼有一点闭不合，
2: 对，
1: 所以呢，你就开冷气，这样子的话，对它是不好的，
0: 是，
1: 所以你要一天要点四次，所以我真的就点四次，现在就好多了，你看我有没有就在红？
2: 没有，
1: 不像之前那么红哦，
2: 对，之前会有点红红的，
1: 左眼总是比较红，
2: 对
1: 不对？真的有效，所以说眼睛有闭不合的人吗？你要偷看什么？半夜，
0: 这也是不自己。

0: 不想的、啊、要把嘴贴在眼睛上
1: 左眼，我的左眼、嗯、所以受你们很多的这个帮助，我真的很感动、
0: 嗯
1: 哦、再来我最重要的是说、啊、我怎么命这么好、
0: 嗯、
1: 有这两个这么好的朋友、
0: 嗯、
1: 晚上8点多钟的飞机要回来，
0: 是
1: 你还1点多钟大概出去吃中饭吧、
0: 哦、
1: 还在逛街，还要帮我买衣服、
0: 嗯、
1: 拜托、
0: 哎、
1: 哦，还传来给我看这一件好不好、
0: 嗯、
1: 我现在如果这么晚了跟你讲说好、啊、难道你还要再跑去你、啊、
0: 没有
1: 跑去买吗、
0: 嗯、
1: 真的这样的朋友哪里找、
0: 啊、我以前也有啊，有一些以前的一些女朋友都很关心我都在半夜3点传简讯跟打电话给我叫我起来上厕所
2: 我以为是来骂你，
0: 分手以后都会做这件事
1: 求求你们不要讲那两个字好不好、
0: 上洗手间、
2: 哦、对对对、洗手间、
1: 不知道为什么我很讨厌这两个字、
0: 嗯、
1: 因为这两个字一讲出来你就会想到是一个不是干净的地方、
2: 嗯、
1: 不知道为什么
2: 要文雅一点、
1: 啊、不知道为什么
0: 化妆室
1: 我就会这样子很讨厌我自己、啊嗯、好，我要真的很感恩，感恩我们梅子花这么多的精神、
2: 嗯、
1: 你看3-4天的香港已经传了2次衣服给我看，第一次是2件，这一次又1件，而且是今天的1点多钟传过来、
2: 嗯、
1: 我刚刚没看、
2: 嗯、
1: 出去才看到、
2: 嗯、
1: 你赶快跟他打电话、
2: 嗯、
1: 我说难道我现在跟你讲说 OK 这件我喜欢你还要跑到很远去买吗、
0: 嗯、
1: 他说还好啦没有很远你
2: 我觉得梅子姐啊她真的是一个很喜欢散播欢乐散播爱的人，就是把每个人都顾得好好的，
1: 对啊、嗯、你看，
0: 不过也有缺点，
1: 什么缺点？
0: 每次我们去鼎泰丰都很快就吃完了因为她都会帮人家夹菜
2: 对，
0: 我感觉好像吃快餐
2: 去鼎泰丰吃快餐的快闪店、
0: 啊啊、然后就桌上就什么都没有，然后也不好意思坐在那边，
1: 尤其啊、哦、尤其啊上一次就是我们下班
2: 嗯，
1: 然后宇飞陪我去
0: 嗯，
1: 因为有来一个这个从北京回来的，
0: 是
1: 她嫁到德国啊，老公好像不在了、
0: 嗯、
1: 然后就儿子好像也结婚了
0: 嗯，
1: 所以她自己她全世界到处都有房子，到北京去住
2: 嗯，
1: 结果就叫梅子去玩，所以梅子才跑夫妻跑去那里玩住了1个多礼拜
2: 嗯，
1: 结果回来之后
0: 嗯，
1: 他有买房子在宜兰，
0: 是
1: 礁溪啊，
0: 对，
1: 曾经我们也到过他家
2: 嗯，
1: 啊，洗温泉、嗯、他们家有温泉
2: 嗯，
1: 好叫 Kitty， 然后呢他就来台北就来找梅子 啊在他家喝下午茶喝一喝，那我听到说 Kitty 来哦，曾经受过他帮我招待
2: 嗯，
1: 在礁溪让他请吃饭、嗯、而且又在他家洗温泉啊、
2: 嗯、
1: 等等、
2: 嗯、
1: 所以呢一定要来跟他见个面、
2: 嗯、
1: 请他吃个饭，结果那一餐我有够丢脸我等一下讲给你们听，
2: 忘
0: 了、
1: 我下班肚子就很饿、
2: 嗯、
1: 那梅子他们在喝下午茶当然不饿、
0: 嗯、
1: 他们就认为说差不多6点再吃就可以、
0: 嗯、
1: 所以呢要我们先去他家喝下午茶，
0: 是
1: 可是我跟他讲可是我现在就很饿了
0: 很
2: 饿，
1: 他马上说如果你现在很饿，好 ，Kitty
0: 陪吃。
1: 我们不管怎么样，秋华他就是下班之后，他一定会饿，讲那么多话一定会饿、
2: 嗯。
1: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去吃。
0: 嗯，
1: 哦，那吃鼎泰丰好不好？
0: 嗯，
1: 就在他家对面。
0: 嗯，
1: 那就 OK， 我们就去鼎泰丰。
0: 对，
1: 你知道，坐下来，我们还没到，他已经叫一堆菜了。
0: 嗯，
1: 叫好了，很快，
0: 嗯，
1: 菜都到了。
0: 是，
1: 你知道他怎么样？
0: 开始夹。
1: 开始夹，每一个人帮你一直夹，他自己也没吃，然后帮所有人一直夹菜，一直夹菜、
2: 嗯。
1: 你知道我们叫多少菜？
2: 嗯，
1: 居然不到1个钟头就结束我们吃饭，不到1个钟头哎、欸。
0: 嗯，
1: 你看看，真的有够可爱的，嗯、真的、哦。所以说，哦，那一次我为什么没有付到钱？
0: 嗯、
1: 我明明跟他讲说我要请 Kitty， 所以你不能去付钱，
2: 嗯、
1: 因为他把账单。
0: 藏起来，
1: 她老公去藏起来、
2: 嗯。
1: 我说你不可以去付钱，因为我要请 Kitty。
2: 嗯，
1: 好、啊，让我这一次不管怎么样让我。结果呢，好笑的事情是我，因为到了要离开的时候，我急着上洗手间、
2: 嗯，
1: 所以我就叫明。

0: 赶快陪我到洗手间。那我没想到，我还没付钱呢、啊。
1: 对。
0: 既然我就去洗手间、等到洗手间回来，人家已经付完了。
1: 嗯
0: 啊，很丢脸，很丢脸，真的是、啊、有够丢脸了。
1: 而且秋华姐最在意的那个谢谢，她说连谢谢都没跟人家说一声，因为她以为自己付了。
0: 哦，真的，自己真的那一次真的很丢脸。
1: 嗯，
0: 好啦，我真的要感恩的人可多了。
2: 嗯，
0: 尤其是我们的听众朋友。
2: 对、
0: 你看前两天又来，每天炖燕窝给我吃。昨天来前天哪来是一大盒，
2: 嗯，
0: 一大盒的燕窝，
1: 嗯，雅芳姐，
0: 对、
1: 嗯、
0: 一大盒、哦、
2: 嗯，
0: 我说哇，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嗯，
0: 她说姐，我真的要告诉你，肺有问题不是大问题。
1: 嗯，
0: 所以燕窝觉得对你帮助很大，
1: 是
0: 不相信你去问中医。
1: 嗯，
0: 真的是燕窝是绝对对肺很好。
1: 嗯，
0: 我说我这个不严重嘛、
1: 嗯、
0: 只有一点点问题而已啊、嗯、可是你赶快好啊，要不然不能再继续吃那个什么抗生素、
1: 啊、
0: 你知道五哥在北京生病的时候感冒而已哦、
1: 是
0: 医院就开那个抗生素，
1: 对，
0: 给他吃两个礼拜抗生素、
1: 嗯、
0: 他整个人都软了。
1: 嗯、
0: 啊、算我身体还不错。
1: 对啊，
0: 啊、还可以跟听众朋友说话、
1: 没错，都靠佑康宁啊。
0: 我现在在吃抗生素，你知道、
1: 嗯、
0: 还继续在吃哦，
1: 是，
0: 还不能停呢。
1: 没错，疗程、
0: 医生说这是一个疗程，你不能自己停。
2: 嗯，
0: 你知道吧，
1: 停了病毒就更强了。
0: 所以我听众朋友，我还能来上班不错吧、
1: 嗯、
0: 真的是我们的产品，
2: 对啊，
0: 佑康宁，
2: 秋华姐身体打底的真好、
0: 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胎盘素，
2: 对，
0: 我吃的可多了。
2: 嗯，
0: 啊，眼睛还被呕肉啊、你这个年龄了有这样子啊，眼睛真的是不简单。
2: 嗯，
0: 那医生
1: 是，
0: 嗯，他说你的眼睛真的照顾得很好，
1: 没错，
2: 保养得很好、
0: 嗯、对。 OK， 来，我感恩的人可多，包括你们在内，是我该感恩的人。
2: 嗯，
0: 尤其是我们小陈小珍。
1: 嗯，
0: 真的如果没有他们，那我们公司怎么营运下去？
1: 对呀、啊、
0: 没有你们，节目怎么继续做下去？
1: 嗯，
0: 大嫂跟燕妮也是很认真、嗯、
1: 每个螺丝都很重要，
2: 对，
0: 真的，
2: 缺一不可。
1: 大
0: 嫂知道前一阵子的事情、
1: 嗯、
0: 生病嘛、
1: 嗯、
0: 现在她一样照样下来楼下，
2: 嗯，
0: 还打扮得整整齐齐的。
2: 嗯，
0: 她说我如果在十一楼，那我没事可做。
1: 嗯，
0: 那我下来至少有客人来接触， 对不对、
1: 嗯、
0: 感觉到一天过得很快。
1: 嗯，
0: 她说的也是，
1: 对，
0: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嗯
0: OK， 来，你们两位
1: 好，2372350有听众朋友吗？如果没有的话，那就
2: 好，那就由我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一篇呢、啊，非常的温暖又感人哦。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男生哦，他叫鲍勃，他前一阵子啊，这个新闻也有报道哦，他收到了一封啊，上面的邮戳啊，是来自1999年的明信片呢。哎呦，这个寄件人居然是当时在1999年在丹麦旅行。他的父母，但是他的父母其实已经过世了，当时在前几年的那个疫情的时候都过世了，结果因为这个邮政的失误啊，导致这一封明信片啊整整延迟了26年。
1: 哎呦，阿嘎，
2: 对，我懂我懂，他才收到。
1: 对，
2: 所以然后又因为前一阵子新冠疫情的时候，他的父母啊因为过世，可是大家记不记得当时那个期间很多人因为封城、
1: 嗯、
2: 所以他那个时候没有办法亲自的去送别他的父母、
1: 嗯、
2: 他一直把这个自责的心挂在心里面，所以今年的时候他收到了这个26年前就寄出来的明信片的时候，他非常的惊讶，然后他打开看到里面啊居然写着想念你儿子。他说他看到这五个字的时候，他当场真的是眼泪飙下来、
1: 嗯、
2: 他说他非常非常感谢来在26年之后出现了这一张他称为来自天堂的明信片、
1: 嗯、
2: 他说这让他感觉到他的父母亲并没有离开他、
1: 嗯、
2: 那也因为这件事情呢，他说他开始学会要把感恩这件事情化为行动、
1: 嗯、
2: 所以他现在呢也学习用写信的方式跟他的子女表达他的爱、
1: 嗯、
2: 就告诉他们说啊，永远永远你都不要觉得表达爱意是一件很迟的事情，
1: 对，
2: 因为感恩的心会找到回家的路。
1: 好，2372350等你的电话哦。

0: 好，我今天要分享的感恩的心呢，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但是不是可能不是针对任何的人哦，因为昨天啊刚好就自己一个人，然后就想说去西门町啊，因为我打算要去捐血，那捐血权呢就不要空腹嘛，我就想说先去吃一个火锅，那我就先去挑了这个秋华姐从来没去过的，就像是探店呐、有的时候我就是会去找一些新的店，
1: 我很多店都是
0: 他介绍的，对，然后感觉不错，然后就可以带秋华姐去，但是昨天去的那家不用了，对，因为其实跟之前吃过的很多火锅店都类似，然后也不太合秋华姐的痛调啦，但是我在那边吃还好，就是大概整个算下来加服务费等等的，大概400多500块钱。那最主要的是他90分钟，然后后来我在用完餐之后走出来要结账的时候啊，看到一对应该是东南亚来台湾旅游的人吧，带着两个小孩，然后身上都背着很大的背包，因为他们讲话有一点口音，那这个口音我就不确定是在台湾属于帮佣啊、还是工人啊，还是只是来玩，不过呢他们讲的那个话让人家觉得有一点点感伤，然后他们就开始问说这个一个人多少钱，然后那个小朋友多少钱。我记得以前有一句话说呢，你什么叫做财务自由，就是当你出去买东西你不再问价钱的时候，
2: 对，
0: 就是无所谓，反正买，我们钱对我来讲没差了，我只要喜欢就买这样子。
1: 没有，我是小气鬼，我绝对会问。
0: 好，那这个呢同样的在吃的一样啊，你吃当你不再问价钱的时候也是代表你可能已经到了一定的水准，当然我并没有说这个500块是多么的了不起，但是至少我们是吃得起的哈、那这一对夫妇呢就在柜台就说这多少钱啊多少钱啊，小朋友多少钱，然后面有一些难色，然后但是呢后来太太就说够够够，我们钱够，然后呢接下来呢他们就说好，那我们四个就是还有两个小孩、因为小孩刚好身高不到嘛，所以有比较优惠，就比他们想象中还要便宜一点，
2: 对，
0: 然后就看他们很开心就进去了，所以我觉得就很感恩，就很幸福，自己可以不用考虑这个钱吃不吃得起，那再来就是后来又去捐血，那捐血其实我自己有这个缺铁性贫血，算是遗传的，所以有的时候都会被打掉啊，就是不能、
2: 你也会啊，
0: 我很容易哦，因为我就是比较难吸收铁，所以呢我虽然很爱吃肉但是也常常会过不了关，但后来慢慢调适自己身体以后大概知道怎么样去处理它，然后昨天也是一次就过关了，捐了500cc， 那怎么用 cc， 但是也确实是这样
2: 对，
0: 那只是说这个时候我也很感恩，感恩什么呢，感恩自己有这个能力去捐血，因为代表说你的身体是健康的，
2: 对，
0: 有很多人想要捐血他可能有贫血啊、可能有一些疾病啊、甚至是他体重不足，好像两位就没办法捐嘛，对不对，
2: 我不是体重，
0: 对，秋华姐一定不行啊，体重不足啊，对不对、所以在这一点就从这一点看就我是健康的，所以也会觉得很感恩很幸福，所以我说这一连串我也不知道要感恩谁，所以感谢天吧，让我有这个能力吃这样的餐，有这个能力去捐血，所以谢谢老天爷。

0: 真的很棒。我们今天呢有这个机会在节目当中感恩，最要感恩的是我们的听众，没有、在礼拜六也不会因为出去玩、不听午后两点，
1: 对，守候着我们。
0: 现在听午后两点的这个频道这么多，刚刚你看看我们听众朋友可以说是很棒的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来问我说，为什么这两天都没有办法下载你们的节目、因为这两天刚好工程部、没有帮我们传，
2: 是
0: 不晓得在整理还是怎么样、所以请多多原谅 好，谢谢你们，不是有你们、我们这个节目如何能够一直在进行之中呢？
2: 对不对
0: 、一定要继续支持哦，
2: 是
0: 感恩。好，来听这一首歌曲，就是美丽的
2: 星
0: 期天。

0: 星期天、就是明天哦。
1: 对，
0: 我很感恩，感恩我的眼睛有幼女士照顾，所以感恩我们的幼女士对我眼睛的照顾，到这一把年纪了还让人家夸奖你的眼睛，真的你的年龄没有过像你这么好的眼睛、真的
1: 医生认证
0: 耶，我很感动很感动。对，幼女士真的很棒，
2: 对，
0: 因为我为你选的内容物真的很好、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认真吃哦。
1: 对，
0: 只有我们的幼女士才会有一个贴标，那个贴标是银色的，
1: 对，
0: 别的地方没有，因为它不是用这原料是不能用的，
2: 对、
0: 你知道吗，我们的原料叫 Furaguro、
2: 嗯、
0: 真的是很贵，
2: 是
0: 只有我肯用，但是效果真的很明显哦，
1: 专利认证
0: 一定要用哦。浪涛依旧，停一下下一下下。

0: 真是不好意思 FM 必须要在37分结束，感激听众朋友的收听，下个礼拜一节目中我们再聊咯。
1: 好，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0: 拜拜。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一三三零，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壢、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赵丽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9月12号，是星期六啊。当然非常欢迎这个假日来收听的听众朋友加入我们今天的收听行列。很快一个礼拜又过去了啊。首先我们还是来看看天气状况。这两天天气会非常的好啊，而且呢，根据气象单位的说明呢，这两天都是有灿烂的阳光啊，而且气温是显著的回升。目前台北市呢，大约是在摄氏31度。至于明天来说的话呢，依旧是有着好的一个阳光普散在我们大地啊。不过星期一开始，一连有3天，第二波的东北季风将要来到宝岛台湾啊，来访问一下啊，来这边走走。所以呢，气温还有就是天气状况是会有其变化。那么可能北部地区、东北地部地区来说，首当其冲啊，就是会飘点雨。那气温呢也会掉到22度左右啊。那么跟今天来说的话呢，几乎有10度的一个温差。所以下个礼拜一开始呢，那么一连有3-4天的时间呢，听众朋友要注意一下，就是天气变化，毕竟已经是入秋了啊，已经是入秋了。这一点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啊，不要认为这两天天气好哦啊，好啊好，已经凉了啊，早晚都凉了，大家要注意不要感冒啊。好，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也首先跟大家呢提出一个说明。昨天是911啊，也是美国，也就是纽约双子星大厦遭受到了恐怖攻击的25周年。哎，听到没有？那真的是可怕到极点呐！那个飞机直接就撞上这个双子星大楼。哎，听到没有？那飞机撞这个大楼，那当然飞机就完了啊。但是怎么样呢？但是这个大楼也因此就是强烈的毁坏啊，里头的一些上班的人员，那么甚至于要去上班的人员，因为还好是比较早啊，否则的话呢，伤亡那简直是不计其数，不计其数。当然一晃就是25年了。想当年啊，就是911的那一天呢，我正好去高尔夫球练习场啊，去打那个练习场的高尔夫球，就是 driving range 啊。那么到那边打球回来啊，差不多9点多钟回来洗澡，回到房间我就把电视打开，一打开电视，我这个老天鹅啊，那么恐怖的画面呈现在我眼前。所以呢我就赶紧洗完之后呢，就看这个电视的一个报道跟转播。所以在当时来说，这是一个多么恐怖的一个画面啊。飞机呢，哎，听到没有，直接撞进了这个大厦大楼啊，双子星大楼。哎呀，那真是恐怖到极致啊。所以呢一晃就是25年了。听众朋友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恐怖攻击。当然了，我想这都是因为仇恨而引起的一些报复。不论如何呢，我想听众朋友大家呢，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总会遇到一些不太顺心的事情。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年轻气盛啊，但是呢奉劝一句话，常常我们讲嘛，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例子，比如说你一个算是经营事业相当不错的一位主管，一个老板，结果呢你跟别人发生冲突，你呢有那么好的一个所谓的背景，有那么好的一个收入跟你的家世，结果呢别人来说的话呢，跟你冲突的却是一个毛孩子。他怎么能跟你比呢？但是你却因为这样子而丧失了你的性命，你认为值得吗？不值得啊，不值得。所以呢我们说啊，人到了某个年龄来说的话，他的思考的能力还有就是他的一些思维来说也是有所成熟。早一点成熟对你来说的话呢，可能对于你的生命都是有一层保障，就跟我们的健康道理其实说起来是一样的啊。所以不论如何呢，我们讲仇恨永远埋在彼此的一个没有办法去妥协的状况，因为绝对是有一方啊去挑衅
由一方去侵占而造成的一个结果嘛。这我想从古到今都是如此嘛，侵略，然后呢把就是对手的所谓的国家的这个人民都给屠杀了，那么这些人民的所谓的家属是不是会想办法来报复呢？所以我们说常常讲嘛，一报接着一报，它是何时了呢？不论如何呢，我们讲还是要沉下心来思考一些事情啊。好了，这个问题太大了啊，这个题目太大了，咱们也不在此啊去深究它。总而言之呢，我们说明哲保身为之重点啊，明哲保身为之重点。好，这是看到了911的25周年，也是想到了当天的一个情景。今天早上我很早就到公司了啊，大概是9点10分左右就到公司。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还是要去买，到菜场去买一些菜啊什么什么的。就今天到菜市场，到我平常买这个蔬菜的这个摊位去，老板看着我两手一伸，啊不啊不啊，我说不，他说真的没有办法去买，真的没有办法去买。什么呢？我最喜欢的毛豆。他说你放心啦，如果说有的话呢，我一定把你叫住，哎，我说的，这也没办法。然后呢，跑到其他摊位去看了，跑了四个，他有卖毛豆有四个，唯独有一家，他是说他原来就去市场去采购，而且是限量采购，一斤呢到达260块。毛豆啊，260块，普通的话大概100块左右，现在260块，而且呢还不一定买得到。我实在受不了了，为什么呢？我已经将近三个礼拜没有买到毛豆，所以他那个摊位里头一共就是一斤，不是一斤16两嘛，他4两4两一包嘛，然后呢四个四两就是一斤嘛，他那边有6包，我说全来了，380大洋，全来，我说那一斤半嘛，那就全来吧啊。所以呢，我想有的时候啊，真的是要买这个毛豆啊，他给我算便宜一点啊，就380算是 OK 了。然后呢再买这个豆干，然后呢我今天提早回家啊，从公司回家，然后呢做了一个卤制的这个毛豆豆干丁，香味四溢啊，那听到没有，那真的是香的不得了啊。当然我里头加了我特殊的一个佐料，就是怎么样来，就是在上个礼拜，当然不是说一直存在，就是有那个麻辣，就是麻辣锅的汤底，然后我来烩这个毛豆跟这个豆干丁，听说没有，不香那才怪了啊。再加上怎么样来，再加上一些就是椒麻啊，椒麻的酱，那么这一锅来说的话真的是精彩无比啊。那我没有办法来不及吃啊，因为这个这边炖，我炖了足足炖了35分钟啊。那个先是让大火，然后呢再用小火在那边炖的，不噜不噜不噜那炖。哎，一大锅，这足足可以让我每次吃啊都是像饭碗一样，有没有？我们吃饭的饭碗最起码是一碗起跳啊，一碗的毛豆。那么后来我在想，这个毛豆啊，然后呢有点豆干丁啊，应该更为提味。我今天买的豆干啊，是一般的豆干啊，不是五香的豆干，而把它切丁了之后呢，先用水把它焯一下啊，里头放点盐，然后把那个豆腥味先把它给除去之后呢，加上一点那个大娘印的酱油啊，来烧这个豆干丁，让它有一点底味啊，那个豆干丁啊有点底味，然后烧了之后呢，再把它倒到这个毛豆里头一起来炖。啊，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啪啪，用这么来炖了。然后呢，让那个汤汁啊，尽量的把它收汁收干啊。到后来呢，等我要离开家的时候呢，就把那火熄了，然后盖子盖起来焖一下。晚上呢，这就是我的一道非常非常带劲的一个，算是一个餐点的一个菜啊。啊，就是毛豆烧豆干丁啊，听了没有？听了。说你那么爱吃，我从小就爱吃毛豆啊，而且毛豆也是非常优质的一个植物性的蛋白质的一个摄取来源，也顺道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接收起来这道菜是很容易做的啊。那么过去来说，江浙菜里都也有所谓的八宝酱，只是我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思考方式来做这一道我爱吃的一个菜啊，就是毛豆，然后呢回来之后洗洗之后，先用水把它烧开，然后呢把那个毛豆的皮儿啊把它滤一滤之后呢，用那个网子啊把它怎么样呢过滤一下之后呢，再把该要有的一些酱汁啊或者怎么样就把它怎么样烧起来啊。做起来其实很简单了、啊。那以前过去来说的话呢，像我母亲会做这个八宝酱啊，八宝酱就是我讲过了嘛，在上海菜来说是一个盆头菜啊，它是一个凉菜，放那边，然后呢你要吃啊、就是盆头菜，然后拿个小碟子，然后盛一点给你啊。那里头呢，原则上是还有怎么样，胡萝卜丁啊，还有这肉丁。再弄点酱啊，就是甜面酱，把它一起炒，或者是豆瓣酱一起炒，当然不会酱不会很多了，不像我们的炸酱啊，所以这八宝酱啊就是这样子来的啊。那我呢就是取其意，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在节目里头啊，讲一些家常菜，这就我所谓的家常菜，也是非常容易起手，而且呢失败率极低的家常菜，咱们也不会介绍什么大菜。大菜我也会做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结婚呢，到我的这个女朋友家，就现在老婆家里的话，她父亲呢是在渔会工作，然后有那个大虾，那个大的那个明虾，我当天我就给她做了一个茄汁明虾，那时候还没结婚呢，然后呢再烧了一个同安烧肉，就是福建的同安烧肉啊，就是东坡肉之类的啦，大那个大肥肉这样烧。然后再炒个青菜，这三个菜呀、啊，哇，那让这些长辈们吃的不亦乐乎啊，哇！也因此呢，当时我女朋友的父亲就把他女儿下嫁给我了。我天哪，用三个菜骗一个女孩回家，你看看多厉害！哎，茄汁明虾在那个时候我就做的非常非常的好啊，所以呢，这个东西啊，我讲了。做菜呀、啊，什么时候人家说哎呀，男人不能下厨，我说这是谁讲的一个歪理啊？我说这是一个个人的兴趣嘛，这是个人的兴趣。我常常讲，真正我们说能够出人头地的，绝大部分还是男生比较占上风。为什么呢？只要是你用心，你看所有这个饭店的大厨，他的主厨几乎都是男生嘛，能够在这个行业，他把它当做职业，把它当做职业。那么女生来说的话，不是没有，而是怎么样？她是负责这个家庭，所以男主外女主内嘛，啊，所以这个社会来说的话就是如此。那女生如果说能够做一手好菜的太多了，所以那时候古人讲啊，这个男生不要进厨房啊，什么什么的。我认为这是当时的一个怎么样呢？当时一个非常非常不正确的一个观念。能够在厨房里头，然后呢能够帮太太来打理一些东西，这就是一个家庭，我常常讲就家庭的一个乐趣，这在我来说是一个乐趣。我自己喜欢做菜嘛，自己做了自己吃，然后呢家庭大家说哟，爸爸做的好吃啊，以前我做菜也是啊，表演两个菜啊，大家伙儿呢都称赞的不得了，当然好不好吃我心里明白啊。总而言之呢，就是这个不要大男人主义，什么东西都哎呀这这个臭男生有的时候呢，把那个大男人的那个味道啊，稍微怎么样呢？稍微收敛一点。听众朋友说是吗？所以我们的女性朋友听了之后应该是直鼓掌，男生听了之后就怎么样呢？就一肚子的那么闷气啊，瞪着你的太太，不要瞪着她，哎，帮她倒杯茶吧，倒杯水吧，对不对？啊，喝口水喽。啊，时间是下午的4:16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就到了菜市场啊，平常我不是买豆干，我也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摊我已经两个礼拜没有看到了，我就问旁边那个卖大蒜呢、啊、卖这个生姜那个老板，我说哎，我说这个豆干老板两个礼拜都没有看到他了，他说他不来了，我说啊，他说不都都他说他不来了，哎呀哎，听众朋友，十几年了，这是我是他的老主顾，每个礼拜我都会来买，因为他只有礼拜六来这个地方，我每个礼拜六都会来捧场，他这一不来，我很多的那个，我其实坦白讲，好吃的豆干啊，那么坦白讲还真难寻。第二，这个豆干有什么难寻呢？
它的那个豆干的风味就是不一样啊。所以当时我介绍这个豆干啊，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闻香而至啊，都来这边买这个豆干。这我怎么知道是豆干老板跟我讲？他说有好多你的听众朋友，他说你是不是做广播啊？我说是啊。他好多你的听众朋友来买这个豆干儿，哎呦我天哪！还有就是我昨天不讲那个，前天讲那个高记有没有？高记不生记不是高记，生记的老夫人呢、啊，就是我们的长辈啊。那时候我就拿这个豆干去就是孝敬他，他高兴，他说真是好吃啊。啊，他们姓高，那么听说啊，不是听说了，就是在九月过了中秋节，他们就熄灯打烊了，76年的老店，他们姓高啊，所以不是高记，高记是这个上海小吃啊，他是生记啊，在什么罗斯福路好像三段，就是金门街有个邮局的对面啊，邮局对面生记，生记的食品啊，那卖那些糕饼啊什么什么的，他就是主要就是上海口味，所以呢，台湾最早有这个小月饼的，就是由生记开始，哎，他们可以说是开发出了这个小月饼，以前的月饼都是大个儿的，就是他怎么样开发出了小月饼啊，所以呢，他对于我们的这个糕饼饮食来说的话呢，也是贡献了一份力量啊，高记。那么当然他我因为他是我同学开的嘛啊，我们高中同学姓高啊，他名字也不必讲了。那么他目前是他姐姐，那我那个同学是在美国啊，在美国，他们在美国也有开这个高记的食品啊，在美国。不错的啊，总而言之呢，我说了嘛，这个豆干从此可能也就也就怎么样，谢谢了啊，谢谢再联络了啊，很好。那么总而言之呢，到菜市场去买的这些东西之后呢，回到公司处理相关事宜，因为上一个礼拜的所有的一些这个业绩啊什么东西，我都必须要做一个整理啊，整理，然后呢礼拜一就分别出货，因为昨天的单很多。昨天什么呢？昨天就是安枕泰啊，安枕泰，我们推这个好睡好觉的这个安枕泰哦。对了，这个假日收听的朋友昨天没听到的啊，那么如果说你需要这个安枕泰的，礼拜一再来电话啊，礼拜一再来电话，因为每一次啊，这个假日收听的听众朋友都说不公平啊，每一次你在平常做一些什么优惠了，我们都没听到，等到怎么样呢？等到了。这个礼拜六了才听到你讲啊，我说好吧，那如果说你需要这个安枕泰的，待会儿呢我在节目里头再把它重述一下。那么假日收听的朋友要参与的，那么礼拜一早上9点以后你再来电话好不好啊？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点过20分了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在国外有很多的街头艺人啊，街头艺人，当然他们的这个素质各方面来说的话，也都是相当高的啊。那么在画面当中，就是有两位拉小提琴的街头艺人，哎，比如说他们是真正很出名的一些乐手，然后呢，到了一个假日就出来表演，平常要听他们的这个演奏要花很多钱呢、啊，但是呢，在街头来表演的话呢。就请大家一块儿来聆听，然后呢，免费给大家来演奏啊。这两个小提琴的乐手呢，在这边伴奏的时候呢，有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朋友。这个小女孩来说的话，看起来只有4岁大啊。根据报道，只有4岁大啊，5岁，只有5岁大小的一个小女孩。然后就她妈妈就跟这两个乐手说，是不是？可以让我的女儿跟你们一起来合奏一首乐曲呢？当然，这乐手来说非常高兴啊，很欢迎看着那么可爱的小女孩，只有5岁的小女孩，说好吧，就问这个小女孩，你要演奏什么曲子呢？她说，我们一起来演奏一首《My Way》啊，这是一部电影夺标的主题曲，也是当时 Frank Sinatra 就是。这个瘦皮猴啊，弗兰克辛纳屈他所唱的主题曲，就后来这两个乐手说好啊，我们就一起来合奏。小妹妹呢就弹钢琴，然后呢这两个乐手就以怎么样来小提琴来跟他一起来伴奏。亲爱的朋友，我们来听听这个小妹妹
所弹的，还有就是这两个乐，这两个算是音乐人所弹奏的这个小提琴这首《My Way》。

哇，真的是非常精彩，才年仅5岁的小妹妹，然后呢能够弹出那么熟练，而且她是自然优雅的弹出了这首乐曲，实在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啊。同时呢我想在旁边欣赏这首歌曲的一些民众来说，甚至于呢感动到流泪啊。不论如何呢，我想很多时候呢我们听到了好的乐曲，对我们整个的生活上头来说都是非常非常优雅的。当然听了这首乐曲让我想到就是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来说的话呢，是 Frank Sinatra， 也就是法兰克辛纳区，我们称为这个瘦皮猴啊，身为瘦皮猴，我听起来，因为他很瘦嘛，所以叫瘦皮猴。他呢当时演唱了这个 My Way 啊，那 My Way 来说的话呢，它是一部电影，也就是夺标的主题曲。我想这部电影它在试映的时候呢，我就去看了，它在中华体育馆来试映啊。那一天是一个晚上，然后呢我跟我一个朋友呢就相约，因为我有那个试映的票啊，入场券，就来这边来看了这场电影夺标。那么当然这部电影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一个电影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借这个机会也来听听当时夺标的主题曲，也就是 Frank Sinatra 他所唱的 My Way。

0: 形态。
1: 好，那么刚才欣赏了，这是夺标的这个电影啊，它的主题曲，让我想起啊，那么这部电影是在民国，好像是在68年、69年啊上映的，当时呢可以说是相当的受到大家欢迎啊。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31，我在这里啊要跟一位听众朋友特别跟这位听众朋友来致个歉意啊。昨天有一位陈女士啊，陈大姐，那么打电话来说是来拿这个产品，同时呢就是想跟我聊聊天啊。那这位听众朋友来说的话呢，就是那么的仁慈，我不能这样子形容，就是说她就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一位大姐，而且我说什么东西好吃的她都会去啊。有一次呢，就是金山南路有没有？金山南路波儿妞啊，波儿妞她呢开了一个店，我说我就吃了那个好吃的这个锡箔粉，就后来她也来了啊，在那边不期而遇，你看看真的是缘分。一直等到怎么样呢？他付完钱之后，他才来认我。他说，他都叫我师父，哎呀，实在是不敢当啊。他说，如果说我先来认你的话，你一定会帮我付钱。所以呢，我一定要先付了钱之后呢，才来认你，啊，才来认你。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他是非常细腻啊。思想非常细腻的一位长辈。那么昨天就后来呢，因为我中午啊出去买东西啊，出去买东西，结果我回来的时候呢，你已经离开了啊，你已经离开了。我相信你一定非常的失望啊，说要跟我见个面，然后聊聊天，但是呢，却没有看到我。等我回来的时候，我们同仁就讲说，哎呀，刚才这个大姐已经拿东西说你不在，她就走了，她也没等你一下，没有坐在公司里头等你一下。哎呀，我觉得很遗憾。我相信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一定非常的失望啊，一定非常失望。所以在此我不知道我们这位大姐呢有没有在收音机旁，有没有听到了我所说的这件事情。那么如果说你听到的话，你要不要打个电话到我们现场来啊？2371-2350。如果说你在收音机旁的话，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我们在电话里头稍微聊两句好不好？如果说你在的话啊，你就打这个电话进来，2371-2350的电话好不好？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真的很抱歉，我相信你离开的时候呢，一定很失望啊，一定很失望。所以我在此呢向您致最高的歉意之外呢，如果说我们这位大姐，而且我知道在日前呢你也开过一次这个手术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还会来啊，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不知道这位听众朋友今天有没有在收音机旁啊，如果说你听到了你就打个电话来好不好？还是说你不好意思？还是你不好意思？没有关系。如果说你不好意思的话呢，我礼拜一啊，我再打电话给你，好不好？我礼拜一的时候呢，再主动打电话给您来跟您请个安啊，向您致歉意啊，好吧？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说阴错阳差啊，等我回来就错过了我们这个见面的一个机会，实在是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好意思啊。好吧，我们这位大姐，哎，你平常都是很尊重于我，哎呀，这个那个这个的，总而言之呢，我记得。

心里啊，我记在心里，好不好？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34，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

接着我们就跟听众朋友来报告说明有关这个产品方面的讯息。今天昨天我们在节目里头介绍了这个安诊泰安诊泰，而且我们在安诊泰的内容这部分来说也是增加了相当好的一个成分，那就是晚安多酚啊，也就是晚安多酚这个意思呢，就是能够让我们的皮质醇这部分来说的话呢，更能够引导我们有一个好的睡眠。昨天我们在节目里头给大家宣布的就是小确幸大欢喜啊，虽然小确幸，但是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能够睡一个好觉，对大家来说实在不是一件梦想的事。为什么呢？现在我们这个安诊泰就在你的身边，所以昨天宣布，凡是购买一组的朋友。所以一组的就是买三送一，一组的朋友，我呢加送这个泰惠通，加送一盒泰惠通。那为什么会送泰惠通呢？因为这个泰惠通在晚上是非常重要的。听众朋友，您有没有看到一则新闻？就是福华饭店的这个算是董事啊，福华饭店的第二代，那么才50几岁，结果脑中风就离世了，经过了10天的煎熬还是离世啊。那么其实说起来，有很多时候呢，大家说又为什么晚上睡觉啊容易中风，还有就是心肌梗塞，我们在节目里头也做过这样的分析。因为当我们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血液啊它会变得很浓稠，而且流速会慢，在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呢产生了所谓的血栓，很容易就因此而怎么样造成了我们的脑中风，就是堵塞型的脑中风，还有就是堵塞型的心肌梗塞。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啊，睡觉前要喝一口水，或者是晚上还是要喝一口水？那你说，哎呀，我晚上想起来洗手间，不让你喝一大杯，最起码喝一口水来怎么样呢？来让你的血液不要的那么的浓稠。你是希望生命可贵呢，还是那一泡尿影响你的睡眠呢？而且我们现在有了安诊泰，更能够让你安安稳稳的来睡个觉。我有个习惯，我从年轻时候就有一个习惯，就是我睡觉的时候，我那时候刚结婚，我太太就说你干嘛放一杯水在床头啊？我都夜里啊，如果说醒的话，或上洗手间的话呢，我一定回来之后就喝两口水。这他说你夜里喝什么水啊？我说这我的习惯嘛。当时我也没跟他讲原因，我也不知道这个原因。后来呢，是由中医师张文岩博士就提出了。他跟我太太讲，哎呀，他说菊嫂，这可是一个太好的一个习惯。因为我就讲了，在我们晚上尤其有时候应酬的，又喝一点这个小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禁用饮酒，血液变得很浓稠啊。那么这容易怎么样？容易造成所谓的这个脑中风和心肌梗塞。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睡觉前你呢喝那么一口两口水对你来说就是保命啊，同时也吃下我们的泰惠通，避免，也就是泰惠通的功能就是怎么样呢，溶解你的血栓，避免这些重症来影响到你的生命。听众朋友了解我的意思吗？啊，这就是我们泰惠通的一个意义啊。所以我说了，买安诊泰的朋友昨天就宣布买一组安诊泰，买三送一，除了特价之外还加送一盒我们的泰惠通。买两组的朋友安诊泰再多送一盒啊，多送一盒。所以昨天订单很多啊，后来我们那个陈小姐啊都到公司来拿货的陈小姐，那么后来赶紧就赖给我说啊，李大哥帮我留两组啊。我说啊，我就讲 OK 啊 OK 好吧。那么假日收听的听众朋友，当然这个后康的逮鸡也要让大家知道了，不要说我欺负这个假日收听的听众朋友，对大家来说是不公平的啊。所以呢，如果说你听到了，哎，觉得哎，对您来说有其需要，而且是有其。

0: 帮助的，那就麻烦您礼拜一早上九点以后，就是我们上班时间，希望你赶快来登记。那么我们还是符合与这个优惠的一个办法啊，小确幸大欢喜，好不好？那么特别跟假日收听的朋友来报告一下。来，我们流行麦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流行派。
0: 好，我们回到流行麦节目啊。我们在昨天也提到的，就是铁道之旅啊，什么什么的啊。其实说起来，我们铁道博物馆呢，这是非常具有规模的一个铁道博物馆，已经正式的对外展出了啊。它在哪里呢？就是过去的松山机场。这个机场不是飞机那个机场，是怎么样呢？是机头的机场，就是很多的火车呢会到这边来进行调度，还有就是来这边修护的一个火车头，这个机车头的一个机场啊。在哪里呢？就是在松烟，有没有松烟啊？旁边也就在市民大道五段的50号，市民大道五段的50号，听众朋友记住吧啊，市民大道五段的50号，这边是我们的铁道博物馆。哎，听众朋友，这边参观的人非常多啊，带小朋友来这边非常好。来看看各式各样的这个火车头啊，我不是讲吗？有蒸汽车头，有这个怎么样来？有这个柴油车头，还有不同的这个火车的这个车头和车厢都在这边有展示，而且它的一个历史各方面来说的话呢，都可以给小朋友或者是给我们大人当作是一个回忆，小朋友当作是一个故事来了解我们台湾铁道的一个历史。哎，这听到没有？这是相当难得的啊。那么台北之外，像是彰化，我不是讲嘛，有那个扇形的车库，有没有？那里有一个铁道博物馆啊。那个博物馆来说的规模没有像台北那么的大，因为台北这边是文化局啊，这是文化局所怎么样来策划的，所以它的规模是很大的。那么假日呢，我想听到没有，明天天气还不错，所以可以带着小朋友来这边啊，来看看铁道博物馆，还可以去亲自体验一下这个坐火车的那种趣味。不过那个要收费的，只有这个是收费的，其实收费也不多了哈。那么带着小朋友来感受一下这个铁道的一些故事，我是非常这个赞成大家来啊。我是还没有去过，这里我还没有去过啊。虽然距离我们公司是很近的，但哎，假日嘛，所以改天呢，有时间的话呢，我要去一下这个铁道博物馆，然后呢，去参观完了之后，再把我看到的一些心得，我再给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说明跟报告，好不好？大家想去的话就去吧，啊，明天假日，而且天气不错，逛逛这个铁道博物馆，旁边就是怎么样松烟的这个展示的一些东西啊，松烟这边也是蛮不错的哦，啊，松烟这边可看的东西也是很多的啊。当然呢，我想在这里小朋友玩玩啦，然后呢吃一点这边那些零食啦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对一个孩子来说，对一个家庭来说，假日的安排是非常非常妥当的，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啊。好的，时间已经是下午的4:43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礼拜一麻烦您直播我们流行派的电话，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刚才我们所欣赏的歌曲是《新世界》啊，这许茹芸她的作品。刚才提到这个《夺标》这部电影啊，那么我记错了，是民国63年耶诞节所上映的，当时呢可以说是票房非常非常的好，是一部非常励志的电影。民国63年呢，啊，73、83、93、103、113，哎，50多年前的电影了。但是对我来说的话呢，这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尤其是我们刚才所欣赏到的主题曲，也就是《My Way》啊。当然，《My Way》这首歌曲翻唱的歌手也蛮多的。国内来说的话，有这个张奎有唱过，还有谁呢？还有就是珍妮也有唱过这个《My Way》啊。他们两位所表现的也是相当的不错。当然呢，我们欣赏这个主唱原唱，也就是法兰克辛纳屈啊 ，Frank Sinatra 啊，他就是原唱者。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就是他的作品。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00。

12:49了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麻烦您礼拜一早上9点以后，我们上班时间跟我们电话联络。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今天下午啊，我特别去了一趟民乐街啊，民乐街就是在这个归绥街旁边，民乐街这边，因为我们一位听众朋友啊，订的产品，因为他的这个时间比较不特定啊，所以每一次我都亲自帮他送。然后呢，阿嬷也是非常亲切的一位阿嬷，不过都是他的，不是阿嬷订的啦，是这个阿嬷的，可能是女儿还是孙女帮他订的啊。当然来到这里，我一定会去一个店，那就是旁边的嘉兴鱼丸店。哎呦，我这个嘉兴鱼丸已经吃了几十年了，所以今天碰到他老板退丧，就是郑先生啊，他是第二代的郑先生。看到我当然很高兴了，都好久没看到你了，他每一次都讲好久没看到你了。我说退丧，哎呀，是啊，我说最近比较少来这一区嘛啊，他就在这个大道城这边嘛啊，他在西安街，有没有西安街？西安街就是延平北路这边嘛，西安街就延平北路这里啊，就是劳工部的对面，有没有啊？这里，那么。当然了，来这边我一定吃这个鱼丸汤，还会带一斤啊。哎，这个鱼丸汤我从30块钱吃到现在又涨价了，80块钱一碗啊。原来30块钱，那吃了多少年了？吃了40年了，现在涨到一碗80块钱啊，原来是70块啊，现在变成80块了。你看，当然了，喜欢吃的还是很多。我来这边一定怎么样？这个鱼丸汤啊，我一定第一个加那个他的那个就辣菜啊，就辣冬菜啊，就是高丽菜腌的嘛，那个冬菜一定要，我一定要加，这第一个。第二个要加黑醋，第三个呢要加这个胡椒啊，那胡椒粉那个蹭啊。然后这碗汤来说的话呢，当然煮的鱼丸的汤它就有那个鱼浆的味道嘛，一碗不够啊，然后呢还剩两颗鱼丸，再到那个就是他们那个煮汤的地方说，拍摄大姐再加个汤，他们都非常愿意了啊，就加个汤。汤也没多少钱嘛，你就加汤就加嘛，对不对？让你喝到饱。然后呢再回来再加点冬菜啊，再加点这个黑醋，再加点胡椒，哎，又是一碗汤。然后呢吃完鱼丸之后呢再带一斤啊。不错的，这个嘉兴鱼丸我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多次啊，这是我最常去的。还有就是以前我们公司在辛亥路的时候呢，在这个台大也有大学口这里呢，也有一家啊，也有一家这个嘉兴鱼丸，它的名字一样啊，嘉兴鱼丸。这是什么？在汀州路，汀州路就是在水源市场旁边这附近呢，有卖豆花的，有没有啊？然后这边有个嘉兴鱼丸店。他们可以说是同出一系的啊，以前我们都会在这里吃的比较多，是因为怎么样呢？有时候晚上啊，到这个公馆这边来晃啊，然后呢就吃，然后旁边我们的老朋友老大啊，在那边做这个炭烤的，那生意很好啊。他那个什么鸡腿，那个新闻一直在报道他生意也是火红。以前但这在我们福兴路就卖个便当，老大。啊，就卖便当，就现在后来他做了这一个，就是研发出来之后呢，让他发了财了，真是发了财了啊！所以每次去啊，他都跟我在旁边就聊啊，然后每次都请我这个，请我那个，我说你不要老大做生意，他说哎，当然我们自己玩兄弟啊，那我叫老大，为什么叫老大？他虽然年纪小，但问题怎么样？问题是他在他家里头，他那个男生排行是老大，然后老二。他以前是在我们那个福兴路呢，是卖热炒的老二，然后还有老五啊。那现在来说的话，那个老二已经去修行去了啊。以前脾气很坏啊，哦，在那边脾气很坏，然后呢，那不对，就把那个菜啊，有一次我是要炒这个炒牛肉，就他炒成羊肉了，我说哎呀，炒不对，他太太就拿回去，他怎么样看都不看，把他怎么样，直接就丢到垃圾桶里了。

啪的一下就丢垃圾桶，你看那脾气多坏啊！但后来他跟我最好，他跟我最好。有的时候那时候我有很多朋友来这边，我就带他们来这边吃这个热炒，然后吃到两点多钟，他们都打烊了。打烊，他说：“哎呀，他说大哥你继续吃啊，到时候把那椅子帮我收拾就行了。”我在那边当然就喝点小酒了，什么哎，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请勿饮酒啊，就在我们住家那里嘛啊。哎，那我结婚刚一结婚的时候。这个住在福兴路啊，兴隆路旁边有一条福兴路。当时我们的总经理啊，杜新石先生就住在我们福兴路上面的这个房子啊，啊，杜新石还有那个柴爷爷啊，柴教授啊，柴松林柴教授也住在我们的旁边啊，蛮有意思的啊，在那边住了，到了民国。后来到了民国80几年之后呢，我们就搬离了啊，就到了这个星光河山，就是木栅路四段这个地方，星光河山的这个房子。然后福兴路这边就卖掉了，那是当时我母亲呢，在民国60几年时候买的这个润泰的房子啊，润泰的这个公寓。后来我们就结了婚，就住在这里。之后呢，小朋友也大了，那时候小朋友都已经到了国中了啊，到国中我们一直住这里，因为学区就在静心嘛啊，所以两个孩子都是读静心。那小女儿来说的话呢，现在你看都是妈了，都两个孩子的妈了。她那个时候呢是幼儿园开始念，还不是托儿所，幼儿园就开始念，然后他们两个都是在这边念到国中毕业啊。当然现在他们已经到了高中了，全学年的啊。他们那时候还没有到了国中就毕业了啊，所以呢，在福兴路来说的话呢，这一家子呢，大姐啊，就是他们做这个便当的大姐，然后这个老大啊，然后呢就变成好朋友了，所以呢，多年来的老友，然后看他能够有这样的成就也不错，新闻媒体也不断的报道他生意，哇，那真是到了下午一出摊呐，大排长龙，大排长龙啊。他那个鸡腿啊，就是加那个生菜啊，然后呢，让你吃嘛，啊，就是感觉上来说的话，就解腻啊，还不错。所以要开发东西啊，开发出来，对了，就是你的啊。所以他也琢磨了几十年，最后呢，终于走对了这个算是开发出来的食品，而让他赚了大钱。好吧，听众朋友，大家加油了啊！不论是如何呢，健康还是。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好不好？也谢谢听众朋友今天和这一个星期来的收听。有任何问题，礼拜一早上9点直播我们的流行派电话2748-6288。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假日，咱们星期一下午4点整，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我感觉都没人给我关心。
6: 不用怕，有我在的。
7: 我感觉被全世界放弃了。
6: 不用怕，有我在的。
4: 你尽量讲，我用心听。你就爱我1925卫星福利部安心专线，24小时听你讲出家己的心声。
8: 新北市政府卫星局关心广告。

0: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拉纤人意象女声合唱团指挥朱艳颖，小P老师。音乐是什么呢？音乐对我来说，它是一个通路，通往自己，连接别人。

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了来宾跟我们分享音乐是什么，同时接着呢，我们听到了一首非常非常动听的合唱曲，那种氛围似乎已经把我们带到了冬天，圣诞节即将来临的脚步我们也听到了。现在汉阳就来欢迎今天带着音乐来敲门的节目来宾朱艳颖小P老师，您好。
1: 汉阳好，大家好。
0: 谢谢小P老师又专程来到当音乐来敲门，今天带着悦耳的音乐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啊。那小P老师呢是拉纤人意象女生合唱团的指挥，多次来到节目当中也跟我们分享了美好

0: 乐讯息。那刚刚节目一开始，老师跟我们说音乐是一个通路，通往自己，连接别人。我们真的是需要音乐这样的好朋友成为我们的通路哦。
1: 没错、
0: 啊、好，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为听众朋友播放了一首非常动听的作品，或许我们可以从这首作品跟听众朋友先来展开我们今天的对话，请老师为大家介绍。
1: 好，啊，这组作品总共有11个章节，哈，是一首歌连结。它作品的名字叫做《A Ceremony of Carols》，圣诞颂。它的作曲家是 Benjamin Britten， 哈，是一个英国的作曲家，非常有名，然后非常好听的作品。
0: 是，那这也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分享蜡千人意象女声合唱团在10月6号将举办的年度音乐会，整场音乐会的开场曲目就是这一首吗？
1: 没错。
0: 好，刚刚小平老师说整首曲目有11个乐章哦、我们非常想要进一步了解这11个乐章所铺成的一个音乐风景。
1: 因为我们是意象女声合唱团，那这一组作品是为女声的合唱所谱写的，所以是一个很合适，而且它的分量很足，所以整个上半场基本上就是这一组作品，时间长度大概24-25分钟左右。那这一组作品也就是呼应了我们这场音乐会的标题，光之光亮。那光之光亮这个标题，我自己是从圣经里面的信经里面的一个句子 Lumen de Lumine， 衍生出来的想法。那这个信经里面这一个句子，它本来讲的就是耶稣，它是从爱或是从光明或是从希望而来，所以音乐会的标题是从光之光亮 Lumen de Lumine 这个核心的概念来的，所以我们整个上半场当然是少不了就是耶稣诞生这件事情。所以他整个11个乐章，他非常迷人的是，他原来通常有时候如果更完整的版本，他会是用竖琴来当他的伴奏的乐器，但我们这次是用钢琴的版本，那所以你就知道困难度更高了。那我们有个非常好的钢琴伴奏老师蔡巧仪老师，他可以用他很精湛的琴艺，可以让钢琴模拟出竖琴的那些质地，然后引领大家进入这个整个你说冬季也好，充满圣诞节还有宗教的氛围也好，所以透过这首歌的这些声响的设计和我们的演绎，会让大家在这20几分钟仿佛是置身在这个耶稣降生的这个氛围里。那像刚刚汉阳问我的，那它整个铺陈呢，它很迷人的就是它就是仿造一个像是一个弥撒的概念。好，它就是整个就是充满了完整的仪式感。刚刚的那首歌其实是2乐章，因为1乐章就是敬堂曲。你可以理解，尤其是天主教的弥撒的仪式，它会从敬堂开始，然后一个仪式一个仪式往下，然后到最后退堂的曲子。那这一组作品 Britten 也是用同样的概念去把耶稣诞生的这个故事铺陈讲述在这个乐章里面，所以当大家上半场一进入到音乐厅，透过整个引导，你就觉得仿佛进入了一个充满宗教感跟充满这个仪式感，然后随着一个乐章一个乐章的铺陈，透过 Britten 的介绍，我们好像身历其境了这个耶稣诞生过程中，不管是爱的降临也好，不管是这个奇迹的出现也好，不管是他诞生在马槽的时候的那个冬夜的寒风也好，就是这些东西都被Britten 写在他的作品里面。
0: 小P老师绝对是当音乐来敲门今年度最早带来圣诞礼物的一位节目来宾啊、哦、真的是已经为我们营造了这样的氛围啊、哦、那对，小P老师刚刚说我们听到的是整个作品里面的2乐章，那标题叫做欢迎圣诞。这样的氛围非常非常的温暖。那刚刚老师也提到了作曲家呢是 Britten 啊、哦老 师在上节目之前也跟我提到了这整个作品啊，是作曲家在不和谐的音符里面想要创造一个我们非常顺耳而且很熟悉的一个环境，对不对？
1: 对，我觉得我个人很喜欢 Benjamin Britten， 我觉得他很聪明。
0: 嗯，
1: 他是一个1913年出生到1976年过世的一个作曲家，20世纪的作曲家，所以他用了很多的当代的现代的手法，比如说不和谐的音程啊，好，或是很多的拍号的转换啊，节奏。但是通常我们听到了现代作曲家或者现代手法，有时候就会有点害怕，就是会觉得好像会太新颖到听觉会不舒服，或是会需要去适应那个现代的这种不舒服和奇异的状态。但 Benjamin Britten 不是，他很迷人，就是他会用这些作曲手法，譬如说不和谐的音程，他创造了我们很熟悉然后又很协和可以进入我们生活或是生命的声响。这是我觉得他最聪明又是最亲民，因为否则作曲手法这么复杂，好像那个曲子很难，大家就觉得哦好像很厉害，可是明明听众就是会觉得，可是我就是觉得听不懂，或是我就是觉得不是那么好听。但是 Britten 很善用这些很，比如说不和谐音程，比如说刚刚那首歌好了，刚刚大家听过，你会听到他用很多的二度音程，好，或是一些增减的音程，制造了一些音程跟音程的不和谐的力道光泽。但是呢，它似乎仿佛就是那些耶诞节的时候那些钟啊铃铛啊在摆荡的时候的金属性，金属碰撞的那个亮光或是火花。它很聪明的用这种不和谐的音程创造这样子的金属性。然后所以我很爱 Benjamin Britten， 我喜欢聪明幽默又体贴听众的作曲家。
0: 嗯，谢谢小皮老师的分享哦。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拉茜人意象女声合唱团2026年度音乐会光之光亮。那提到女声合唱团，但今年的这场音乐响宴，小皮老师有他自己非常非常想要实现的一个算是梦想吧，于是呢在下半场特别安排了一个纯男生的合唱团加入演出哦，要为听众朋友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美丽声响。那至于是什么样的意念跟梦想想要做这件事情呢，我们稍后再请老师为大家来介绍。而接着要安排的这首曲目呢，就是一首混声合唱曲，请老师为我们介绍。
1: 我先介绍曲子好了，曲子很好听，而且感谢菲律宾天团马德利家让这首歌应该是在台湾合唱界大家都非常向往然后也很喜欢的歌，就是那个 Prayer of San Francis， 好，就是圣法兰西斯祈祷文。那这是一首混声合唱的曲子，那它就是在歌曲里面就希望自己，这也是圣法兰西斯他自己的祈祷文。你知道祈祷文就是跟自己跟信仰跟上帝之间的约定吗，或是确信吗，就希望自己可以许愿，自己可以让自己是那个和平之子。
0: 嗯哼，是。那特别选播的版本老师是不是也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1: 嗯，我觉得这个祈祷文跟上帝说，跟自己说，哈，我愿意，哈，就让我成为和平之子，让我在仇恨的时候让我散播爱，让我在怀疑的时候让我传递信心，让我在黑暗的地方让我传递光。随着年纪增长，发现这些年轻的时候觉得想当然尔的句子，年纪越大累积生活中很多的伤口以后，发现也真是不容易啊。
0: 是。
1: 所以呢，我选播的这个版本呢，马德利加的版本，那 YouTube 上面大家也欢迎大家去听，很好听，然后也创造了非常丰富的声响。但是我选的这个跟大家分享的版本，你们大家听的时候，你就发现，里面的合唱团的组合人员稍微年纪大了一些些。声音的质地好像没有这么完美，就会听到一点点沧桑感。我自己在选分享的版本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好贴近 在你的人生、你的生活、你的声音都开始出现这些不完美的光泽以后，还可以要

0: 跟上帝、跟自己确信，我还可以再愿意一次，这件事情有多不容易。所以我个人是在这个版本里面听到这些前辈、长辈、的分享跟自己的誓言嘛、约定嘛，那我觉得也让我自己有更多的信心跟提醒。
1: 嗯，这是充满生命厚度的声响，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圣法兰西斯祈祷文》。稍后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小P老师，我们待会见。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

0: 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拉纤人意象女声合唱团指挥朱艳颖小 P 老师。那么在上一个单元里面呢，已经跟听众朋友提到了拉纤人意象女声合唱团将在10月份，也就是10月6号星期二晚上7:30要举办年度音乐会，标题叫做光之光亮。那演出的地点呢，在台北生技园区多功能厅。而我们刚刚也约略提到了这场音乐会，小 P 老师特别也邀请了一个男生合唱团加入演出哦。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必定是有原因的。小 P 老师说他曾经经历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制作，也获得了养分，这或许就是一个起心动念吧。
2: 嗯，解释一下这些男生的来源哈，就是光之光亮的节庆合唱团，基本上是这个发想这个制作出现了以后，那曲目慢慢长出来，在我的头脑的发想以后，开始去邀请很多，从曲目去邀请很多对这个制作有兴趣的歌手。
1: 是。
2: 那因为今年的曲目，这些混声的曲目，虽然它只有在下半场，但是都非常有分量，而且非常好听。所以非常多的歌手真的是因为受到曲目的吸引，觉得可以一起完成这些作品在2026年，所以来加入甄选。我们经过透过甄选，然后挑选音乐能力，还有音乐的音乐性和配合度和默契比较容易进入，因为毕竟它是今年才加入的一个算是计划的一个节庆的合唱团，它不像是一个常年好都工作的合唱团，所以你需要在这么短期内可以聚集信任，在音乐里面的亲密，他不是只有唱歌，他其实是愿意一起相信，一起进入音乐的带领，一起进入如果是指挥的带领的话，他会需要一些人跟人之间的默契跟信任感。所以透过这些甄选和互动，我们挑选了非常优秀的男生加入我们，所以这个是今年最特别最配合的地方。那因为对我来讲，为什么会有男生的加入？那回到这个音乐会的主题，好，光之光亮，那你可以说光，好，那是爱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因为光，因为爱，所以你会发现，光不会是只有一个彩度。原来的意象女声合唱团是女生，所以可以理解女生的合唱，女生的声响大概就是一个幅度，然后就会是在这个幅度里面去展现她的姿态。但是我觉得爱的呈现是完整，才是一个爱的样貌。你可以想象女生合唱团的质地，你可以看想象温柔柔软清晰，或者是光明，那她似乎

0: 只有一个展现爱的样貌，爱也有可能有冲撞，爱可能也会有承担，爱也可能会有黑暗。黑暗的来源是来自于它可能会需要承载很多生命的伤口，所以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理解，这都是爱的样貌。所以我就从这个的概念去希望把声音的光谱补在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光谱里面，去陈述我跟这个概念的理解。所以有了混声的加入，我们的声音颜色就变多了。那这时候因为声音的颜色和光泽更丰富了以后，当听者进入音乐厅的时候，他可以钻到的心灵的深处，他可以钻进去的角度就变得更丰富了。
1: 嗯，
0: 所以这是这一次为什么会有男声那个混声的加入，让这个整个音乐会这个概念的描述可以更加完整。
1: 嗯哼，小 B 老师带领合唱团，这件事情其实已经非常非常久了，在这样一个历练过程里面呢，也堆积了很多自己在合唱的理想境界里面所要达成的另外一个高峰哦。刚也提到了黑暗，那黑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因为黑暗的存在才让我们相信是有光的，是吗？
0: 对，就是我相信大家生活里面都有不同的大黑暗跟小黑暗吧。
1: 没错。
0: 对，那就回到了音乐会的主题，跟刚刚跟大家提过，它是从圣经 Credo 里面出现的经文。那有趣的就来了，就是当你面对黑暗的时候，你的相信是什么？你有什么能力去，我是说心理素质去面对黑暗这件事情？那当然就是像汉阳刚刚讲，如果有机会被提醒，因为有黑暗的存在，你才能够这么清楚地感受到光。
1: 嗯，
0: 好像有机会长出一点点力气去感谢黑暗吗？否则有时候生活太顺遂的时候，你好像会误以为所有的光和明亮是理所当然的。
1: 是，
0: 但是我们有一点年岁，你就知道它生命不是长这样哦。好，那有黑暗的出现就会一直提醒你需要相信光，甚至成为光，你才能够面对你生命中的大大小小的黑暗。
1: 嗯哼，刚刚老师也提到了女生合唱团跟男生合唱团在这一次光之光亮里面所要呈现的氛围以及光谱。没有错，女生跟男生，我们说的是声音的声哦，在音乐的世界里确实是属于不一样的光谱，对吗？
0: 对。而且对我来讲，如果跳脱肉身这件事情来看的话，把一些抽象的我们看不见的质地拿出来去感知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说刚刚提到的是女生好，男生或者是比较亮的声音，或是比较厚重浓郁的声音，如果是用这样的光谱去形容的话，其实这些质地你也可以去理解，譬如说比较男生的声音的光谱展现比较多阳性的特质，女生的声音的光谱比较展现比较多阴性的特质，柔软啊，温柔啊，好，包容。但是对我来讲，每一个人都是阴阳同体啦，好，就是每个人我们也知道，就身体里面有阴也有阳，每个人都有，即便我是女生好，但是我一样会有阳刚的力道，我一样会有冲撞的力道，然后即便是一个男生，他也会有柔软的力道。所以我觉得把这些抽象的精神质地拉出来以后，我觉得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圆满一个完整的爱，他才有机会长出他最完整的力量吧。
1: 嗯，是。而且我想对于拉千人一下女生合唱团的团员来说，常年经营在女生的合唱世界里面，而这一次呢有男生的加入，那或许是一种碰撞之后所带来的一种融合，而整个过程里面呢也或许是对于合唱艺术美学的追求过程里面的一种

0: 分吸收与成长。
1: 真的，就像刚刚汉阳讲，真的是养分。所以我个人也很期待拉纤影响女生合唱团是一个平台。
0: 嗯，
1: 那我们去年，如果大家有关心我们和发了我们的音乐会，我们去年跟了小朋友做了真善美，好，做了心中的回音，那有是另外一个碰撞，好，跟养分。那今年我们很幸福的可以邀请

0: 和不一样的渗透，然后彼此之间就在音乐的通路哈、嗯、里面去交换了很多彼此的质地。那男生的刚刚提到的一些坚毅的冲撞的质地，好像也在 soprano 的某一个高音里面出现了。
1: 嗯、
0: 那某一个 bass 男低音的厚重跟承载，好像也成就了 soprano 某一个高音的轻盈。所以你就会在在的让这些彼此生命之间的质地可以被承接跟可以被结合，然后这些东西全部都发生在音乐作品里面。
1: 嗯，哇，老师为我们勾勒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合唱音乐画面啊、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曲子也是汉阳自己也很期待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我们要播放的版本就是拉纤人异想女生合唱团的演唱录音、嗯、曲名叫做 Space， 老师为大家介绍、嗯、
0: 好。 Space 这首歌啊，它曲名中文的意思是希望，它其实是一个挪威的女生合唱团叫做 Cantus、如果大家有在合唱领域应该也不陌生，作曲家专门为 Cantus 做的。那我们知道挪威它也有他们当地的原住民，就是萨米族、嗯、那当地也有很大的一个天主教的信仰，所以在这块土地里面就会有天主教的信仰跟萨米族他们是泛神的信仰。我们都可以理解在不同的信仰里面难免会有冲撞，难免会有彼此的不理解，所以想当然而在这个土地上也会有他们的冲突和对立的张力。那这一首歌很迷人的就是它的曲名是 Space， 然后歌曲里面它有部分是拉丁文，那对应的就是天主教的信仰，它讲述的也是希望。歌词的来源是萨米文，那歌词的内容讲述的也是希望，它同时结合在这个作品里面。或许啊，因为我没有访问他本人，或是我自己从音乐里面接收到的讯息是，或许我们讲的是不一样的语言、
1: 嗯、
0: 或许我们的信仰不一样，可是或许我们有机会发现原来我们追求的东西是同样的、嗯、那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这个作品里面有拉丁文然后有萨米文，这个东西可能在挪威当地可能是有一点点冲突的，可是作曲家很巧妙很和谐的把它融合在希望的这个作品里面。所以我个人认识这个作品以后就觉得这个作品实在是太迷人了。那因为光之光亮的这个音乐会，所以我们异想女生合唱团也为了这场音乐会做了两首歌的录音，其中一首就是这一首纯女生的 Space， 我们特别进了录音室录音，然后也会有后制剪辑，有加上一些画面想跟观众们够分享，然后邀请大家，因为这些歌曲都好好听哦，好希望可以透过这些录音跟录影去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进入到这些音乐的世界。
1: 嗯，非常谢谢小皮老师，在音乐会举办之前我们能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先来聆听拉纤人异想女生合唱团所演唱的这首 Space 希望。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小皮老师，我们待会儿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拉纤人异乡女生合唱团指挥朱艳颖小P老师。那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即将在10月6号星期二晚上7点30分在台北生技园区多功能厅所举办的拉纤人异乡女生合唱团2026年的年度音乐会光之光亮。我们都觉得人和人的相遇呢是一种缘分，而如果能够在合唱里相遇呢，那肯定是一个充满喜悦充满希望的光谱。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呢，绝对有光，但也绝对有黑暗。怎么样去面对所谓的相对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迸发出来的，不管是考验磨难或者是喜悦成就，这都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要修行的功课。而如果您来欣赏这场音乐会的话，或许透过合唱的声响也能够让我们在心里面获得了些许的启迪，亦或者是一种陪伴吧。那我们想要请小P老师就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一场音乐会特别安排的曲目，老师说分量都很重。
1: 回应刚刚汉阳讲的，一个小小的故事。反正我女儿也会去听这场音乐会，她现在7年级。然后我就跟她说，因为在台北，我们家住桃园嘛，我说要回来大概好10点半哈，开车回来11点上床，然后隔天要上学，因为是礼拜二晚上。他说哦，那应该还好。然后他讲了一句话让我觉得哦，他就跟我说妈妈、哦、因为我的关系他其实从小到大都会跟我去听音乐会，他就跟我说妈妈好奇怪啊，我每次听完音乐会以后隔一天都不会觉得累耶。其实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有一点点吓到，然后我心里我没有特别跟他讲，我觉得有点太复杂了但我自己有点吓到，是孩子啊，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听完一场好的音乐会，然后就可以帮自己补好能量，重新去面对你的课业、你的交友关系、你的生活的张力，我觉得我有送一个很好的通路、或是礼物给你。
0: 是，
1: 因为人生一辈子你不可能靠任何人去补满你自己，如果你可以开始长出那个脐带、你可以靠音乐会，好的音乐会或是画展或是书籍去帮自己补满，然后你会感觉到那个被充满这件事情。不知道为什么我昨天晚上很晚睡觉，今天也早上又要很早起来，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会觉得累。我觉得这个提醒让我有一点点很开心，他透过这个小孩的句子送还给我自己吧。好，那就回馈刚刚汉阳说的，就是我们很幸福的可以在合唱里面，可以在音乐里面补给或是试图再相信一次这件事，尤其是这场音乐会的标题。那因为我相信就像我刚刚在开播之前跟大家聊的，我觉得身为一个音乐家，身为一个艺术家，我觉得很多的敏感度是来自于整个大环境的氛围。我个人觉得这个世代不管从各个角度来的很多的不确定感，所以让大家都很容易会有很多的躁动和很多的不安。那这时候就我个人就才会从心经里面那句话就跳出来，然后抓住我这样。那下半场的曲目尤其是精彩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选曲一路从16世纪类似格力果圣歌的氛围的歌曲 Miserere Mei Deus 一路好到了 Bruckner 浪漫时期，然后到了后来，到了现代的 Omanium Mysterium， 这个充满神奇神迹，然后到了真实的光，Laudersen 我最爱的作曲家，然后到一路到现代的 A Quiet Place， 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脉络，光一直都在，然后音乐也一直都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80年100年顶多，很短暂，可是从这个下半场的音乐脉络，就想带领着大家去看到这个爱的承接，这个光的不灭，这个希望的恒在，所以或许可以提供我们每天在这个不安的每一天里面会怀疑我们还可以依靠什么这件事情。诶，可以先说一下，我不是基督徒。好，我不是基督徒的意思就是我都愿意相信，我也觉得大家都有很好的教导，我都好愿意学习，所以这些东西我都非常愿意的亲近跟学习。然后我也从基督教的很多的信仰的内容和想法里面得到非常多的养分啊。我如果真的有信仰的话，到目前为止我的信仰应该是音乐吧。
0: 嗯，
1: 因为我个人真的是在音乐里面很真实的体悟这些事情，然后我也很努力的很真实的在音乐里面实践这些相信。
0: 嗯，
1: 对，所以下半场一直到最后一首混声是 A Quiet Place， 就会一直看到这个光的脉络穿越时光隧道，然后从古陪伴我们到现在。
0: 嗯哼，是刚刚老师提到了在音乐会最后一首曲子是 A Quiet Place， 那我们中文的翻译就是一个安静的地方。在上节目之前，小P老师跟我分享一段话，我真的是把它笔记下来了，因为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学习跟收获。他说，安静不是没有声音，而是重新更大声的听见自己。老师，谢谢你。
1: 谢谢大家。没有，我觉得就跟汉阳说啊，我觉得我很高兴可以来这里，因为我知道我的话可以被听见。然后我觉得那个自己的话被听见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因为当我本来的自己的这一句小小的话透过你被共鸣了，这句话变大声了，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我说来这里，那所以呢，回到安静这件事情，安静是一个，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吧，是一个我一直会希望可以在我生活里面持守的一个质地。安静对我来讲不是没有声音，而是更大声的听见自己心里的声音，或是回馈这个主题，音乐主题的话，音乐会的主题的话，就是更大声的听见自己心里的相信。生活中真的太吵杂了，太多讯息了，尤其在这个时代。然后如果大家又生活在不同的角力里面，有师长啊，有长官啊，有各个不同的角力，你在意的人，甚至你爱的人，你都好容易因为这些在意的话会忘记自己心里真实的声音。所以好需要安静来大大的听到自己心里的话。
0: 是，就像您刚刚分享您的女儿所说的，听了一场好的音乐会隔天都不会累。那似乎也就是听见自己的相信，因为那样的一个音乐的洗涤在自己心里面所产生的发酵，那是一个能量，正能量的累积。
1: 太棒了。
0: 是，老师刚刚也说如果你有信仰的话，那你的信仰就是音乐。对吧，
1: 我个人
0: 老师也不断的在音乐这条道路上追求更多更多，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美丽的风景，并且把它成为分享，包括带领拉千人一项女生合唱团。所以老师在去年又获得了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声乐艺术 演唱博士
1: 耶，
0: 是真的不容易啊。
1: 对，这把年纪。

0: 有爬完，有爬完，
1: 学无止境，
0: 学无止境，对对对，学无止境。
1: 老师这样的追求，你想告诉自己什么呢？
0: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要告诉自己是什么，可是从我开始，你说大学合唱团，然后我大学不是念音乐系的嘛，是念环境科学，只是学声乐，然后后来念东海音乐研究所，然后去德国念音乐学院，然后一路上这样。我觉得某个逻辑它不是我想告诉自己什么，我只是一直没有拒绝音乐的邀请而已，就是我都觉得我是被邀请，我觉得我是敞开自己这件事情，然后当邀请在我身边晃来晃去的时候，我觉得我就会很勇敢或是很冲撞，很鲁莽，很白目，很不顾后果之类的哈，去迎接那个邀请。那一路上就到了今年这个年岁，那我觉得也过了30有多的年了。我说追求音乐，在音乐的路上，
1: 是
0: 我觉得那个不会停止啦，那个不会停止，就是我不会停止接受音乐的邀请，我会继续希望他带领我去面对我日后的每一年，因为我太不相信我自己了。诶，回到相信，我也想不到我明年要干嘛，我也想不到我10年后会长什么样子，我也想不到我20年后会长什么样，可是我相信音乐，我相信他会带我去他帮我守护好的地方，那个相信跟那个追寻，或许是音乐，也或许是光，或许是爱吧。
1: 谢谢老师的分享，没有拒绝音乐的邀请，这也让我们感受到我们不要拒绝黑暗的降临，也不要拒绝生命里的缝隙，因为那个缝隙就是光照进来的地方。今天非常谢谢拉青人印象女生合唱团指挥朱艳颖小平老师接受汉阳的邀请，来到节目中跟我们做这么美好的分享。再次跟听众朋友介绍，今年的10月6号星期二晚上7:30，拉青人印象女生合唱团将在台北生技园区多功能厅举办光之光亮的音乐会，当然这次还有光之光亮解禁男生合唱团的加入，期待大家莅临欣赏。
0: 超赞，
1: 是超赞的，
0: 超赞。
1: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要为大家选播的就是在整场音乐会节目单里面的最后一首曲子，
0: 最后一首混声曲，
1: A
0: Quiet Place，
1: 没错。
0: 那这首曲子在这里也送给大家，然后也回馈我们刚刚讲的这些讯息，还回馈我大女儿送我的话，这个 quiet place， 那我们就回馈到那个 quiet 这个质地嘛。所以歌词里面也是，那当然这个 quiet place 这首歌里面是跟上帝相遇的场域嘛。那刚刚我的分享就是那个 quiet place 是属于我自己跟我的信仰的部分，我可以在那个静谧的状态里面重新补给，重新整理我心中或许是爱，或许是上帝，或许是宇宙分享给我的美好，可能是一朵花，可能是一座高山，可能是一只飞鸟，然后当我重新整理好，梳理好，清完垃圾以后，好像就有机会去迎接新的一天，然后有机会充满多一点点，好，对更多人的爱。
1: 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 A Quiet Place， 一起来感受合唱音乐的力量。感谢朱艳颖老师、小平老师，谢
0: 谢
1: 您，
0: 谢谢汉阳。
1: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大家好，我是陆安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8: 台湾雅歌，陆寒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大家再度收听台湾雅歌陆韩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曼。很多人大概都知道陆韩秀老师是台中的大甲人，那么他自己也曾经介绍过自己在田野中度过了他快乐的童年，所以在老师的诗作当中其实也不乏有描绘他童年的作品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介绍的这首叫做《梦里叮当》，老师就说这首《梦里叮当》其实就是他描写自己童年的诗作。那么当中有提到了囡仔的梦是叮当，透过存钱筒摇出的硬币声代表着梦想的声响，那么你的梦想就是最棒的存钱筒。所以老师也介绍说他想借此表达随着年岁的增加，梦想可能被放弃或者是被新的欲望而取代，以此来表达增添对人生几许的窥探和感慨哦。所以针对老师自己描写自己童年的梦想，我想接下来就请老师好好的来跟大家做一下介绍。

梦咧叮当，囡仔的梦是叮当，身躯短短，嘴细空，落一颗香几啊工。阮耳孔我紧听，叮叮当当叫阮的名，还是梦咧叮当。伊轻轻啊，翻一个身，就比昨搁较大汉。暗时定定偷走出来，踮眠床头陪阮开讲。人啊人拢有梦，梦啊梦无相共。一颗愈来愈细圆，梦是愈来愈大汉。何时已经搬出钱塘，人咧找梦，梦咧找人。人啊人。

0: 忙的叮当也是收录在往事如影的里面啊。那忙的叮当其实就在写我的童年啊，真的是写我的童年。
1: 听起来你说这个是童年，
0: 童年写到了，从童年出发，然后写到你长大成人之后，再看这个童年啊，然后呢也思索人生嘛啊，是这个样。我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这个经验哈、啊？我小时候真的是钱童哎，存钱是钱童，都会这个拜托爸爸去帮我做个钱童。那我们以前的钱童不像现在了，现在有各种不同的材质，塑胶的啦、瓷器的啦，可能还有、搞不好也有铁的哈、啊，而且造型哈、啊。这种非常多样不同的可能不同的什么什么卡通角色等等等的钱筒。以前我们就很单纯啊，就是一节竹子，然后呢在竹子上面呢锯了一个缝，

0: 那个俸的大小就是可以存当时的硬币啊，我们当时有一角、两角啊，哦，五角。我记得我当时的五角都已经有纸钞了，哦，五角啊，一块钱就纸钞，甚至好像两毛钱的两角好像也有纸钞的样子，哦，就是一角，那就存那个钱。那小孩子刚刚开始存钱的时候，当然会很兴奋啊，哇，你为什么能够存？当然就是大人给你零用钱嘛，你就丢了进去。丢了进去，钱在竹筒里面，当然你一摇晃它就会有声音，这个在，所以我说它是一个梦的声音。那期待说一开始就会期待说我要存的多，存到满之后把钱筒破开，那我要那些钱去买什么，哦，买一只乒乓球拍，买一只笛子，然后呢可能更大一点，到了要念国中的时候可能想要贴补，要买一部脚踏车。所以他都是小孩子当时的那种要追求的梦想。所以我说强调说那个钱筒的声音就是梦的声音嘛，就好像钱筒在动，就好像梦在动一样。可是呢人的欲望是很大的，所以我这里面讲说一轻轻的缓解的心的各逼张各个大喊，这个梦很快随着呢年岁的增长，你本来是说想存个钱买一只乒乓球拍，我记得我国小买乒乓球拍，那只球拍就是书籍买的哈，它不是什么专业的运动器材啊，但是书籍卖的就是在那边一堆，就有一个牌子叫蝴蝶牌，蝴蝶牌一只的乒乓球拍是25块钱，哦，你要存一阵子，一毛两毛这样的存，啊，存一阵子才能够去买一只乒乓球拍，可是你年纪越来越大。你可能不是想要买球拍啊，就像我讲的，我期望能够买一部脚踏车，一部脚踏车在当时就要好几百块钱，哦，所以人的欲望永远呢比你的能力比你的还要大。所以我常常讲说人的欲望就好像是一只 野兽一样，哦，它我们随时都会被自己内心的这只野兽，哦，吃掉吞掉。那因此呢这个后面的结尾当然是有一点点的那种喟叹的感慨了，就啊我们人永远一直在追寻自己的梦想啊，或者追寻永无止境的这个欲望啊。那有一些呢好的梦想它也随时可能被抛弃掉，有一个美好的梦想，小孩子呢的梦想纯真，然后呢有的时候是年轻人的梦想他是有理想性的美好，可是呢这些可能很快就会被抛弃掉，被那种充满了利啊益啊利益这样的权利啊等等的新的欲望所取代所吞噬掉。所以后面稍微有一点感慨了，就是在讲人的这种永无止境的欲望问题。
1: 是哦，不过这样听起来老师虽然讲说这个往事如影它不是一个比较概念性的作品，但是以老师自己写的这几首这样听下来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脉络的哦。
0: 可以这么说，对对，你帮我做了很好的解释。就可能我这样一直耿耿于怀是因为掺杂了一首叫做冬至园的。
1: 是。
0: 哦，冬至园当然是一首好歌，哦，只是说它那个主题那个痛跟其他的作品看起来其实是比较格格不入啦。
1: 是。所以我原来就是说乍看这个主题忙雷叮当会不会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经过老师的说明，我觉得老师用一种更细致的隐晦的方式去讲出童年到长大时候人的一些的感慨，真的也呼应我们之前介绍的老师的往事如影跟立对于秋天等来的这种感觉真的还蛮像的哦。
0: 后来这一首哈，有改大动手术，就是说那个概念是一样的，但大动手术陈明章谱了另外一个版本，可是那个歌名我就想不起来了，啊，但完全歌词 也完全大动，啊，当然调性也跟张东达老师谱的，差了10万8千里，还蛮特别的一次的一个音乐。
1: 哦，那歌词上面也有改变吗？
0: 有有，而且大改。
1: 哦，但是也是出自老师的。
0: 对，是从忙的叮当去转变的。

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介绍的这首叫做《细路的卡达恰》。刚刚我们也有提到过，老师曾经介绍过他自己在田野中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所以他有很多的作品当中，我们都可以找到是描绘他自己童年的一些诗作哦。那么这首《细路的卡达恰》有一点这样的味道在里面哦。那么针对这首《细路的卡达恰》呢，陆涵秀老师也介绍说，这是应唱片公司的邀请所写的作品。那么写的是歌词，不过呢，他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他会考量到歌手当下的风格。尤其呢，这首《细路的卡达恰》就令他想起他自己当年在台中大甲度过的童年时光哦，所以这首歌可以说在某些的层次上有老师自己情感的投射，所以他认为可能更适合男歌手来演唱，所以后来呢，这首《细路的卡达恰》就由歌手王世贤来演绎哦，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就请老师来介绍这首《细路的卡达恰》。

0: 老师，好像您做的这个西瓜的部分，好像大部分都是女歌手哦。
1: 哎，对耶，
0: 对，但我发现里面有一个是王世贤唱的，是，要不来谈谈聊聊这首歌？
1: 如果来讲流行音乐哈，就是几乎都是女歌手，当然，偶尔我的那个搭档啊，詹宏达老师，譬如说男女对唱，他会客串一下哈，譬如说他跟潘丽丽合唱啊，《春天的花蕊》，或者是。好像在画美里面有一些跟党迷同点的位，哎，那他就客串一下。那专为男歌手写的，好像在这之前没有，对，刚好被春满发现了。如果真正是为歌手，而且由他自己独唱的，就曾经帮王世贤写过一首叫《新的卡达恰》。那这首歌其实是跟另外一首歌同时写的，这是滚石唱片公司的作品。那当时滚石要帮两个歌手出台语的专辑，一个就是王世贤，另外一个呢是蔡秋凤。那所以呢，他们就跟我要了两首歌，就是帮这两个歌手各写一首歌。所以我帮王世贤写的《西德卡拉加》，其实我也没有特别的要求了，就是两首嘛。我想说，哎，王世贤嘛，男歌手，所以我用这个主题，我觉得蛮适合他的《西德卡拉加》。另外呢，帮蔡秋凤写的是《鲜蛙压印机》哈。大概我都也会自己去设想，就我们刚刚提到，我会帮歌手写，我当然会设想说，什么样的。内容啊，或者什么样的情感是符合那个歌手当下的风格的哈。那这一首《谢德维卡拉恰》，当然也有我自己情感的投射了。我在写我小时候，住在我们大甲乡下呀、我常常呢会在利用课余的时间，然后骑着脚踏车逛啊逛啊，逛到田野里面去呀、逛到西边啊，或者逛到了。我大甲，我们离大安港离海边还不远，骑脚踏车5公里可以骑得到，所以我到常常骑脚踏车到大安港那边。那么虽然那边是海边，但是海边也有很多田，因此呢，大概就是在写那种情境。当然这个情境当然是也是是把它渲染开来，希望是也是跟我一样是男孩子的王世贤都有这样的感受了哈。这很好玩，这我去三林溪评书法比赛，那刚好王世贤也去了，王世贤去，所以我们有一起啊吃饭啊喝酒啊聊天啊，有两天的时间，他就会讲，哎呦，你为什么给我唱这首歌？你应该哈、我比较喜欢另外一首《鲜蛙压印机》啊。那可能其实我觉得这首歌也蛮好的。或许不过作曲的哈也是很优秀的音乐创作人哈，是朱叶信，就猪头皮。那我猜可能王世贤可能比较喜欢生活影印机那个曲调的风格哈。那个生活影印机的作曲的是陈小霞小姐哈，那当然这些都是顶尖的创作人哈，音乐创作人。朱叶信这个大概我猜了哈，朱叶信大概是感受这个歌词，他去有去揣摩，去找到了那个调性，那写所以他写的会比较轻快，好像小孩子嘛哈，年轻人那小孩子骑着脚踏车那种心情愉悦的在田野中，他去形塑那种田野风光啊，有一点好像我们看传统的什么牧童啊，坐在水牛上面呢、还吹着牧笛一样。那这个现代版的是骑着脚踏车在田野之间，在油菜花田之间这样子闲逛。
0: 我想王世贤应该是没有听到老师在写的这一段的心路历程，写到描写自己，否则我看这首词真的是很优美哦。

石头的卡达车，少年的卡达车骑过台湾的报番，报番外口的田野，黄色的油菜花规阵伫风中咧看。少年的卡达车骑过黄昏的彩霞，彩霞金翠的山岭，黄色的油菜花规阵伫风中咧看。少年的卡达车是找少年的歌，找找少年的歌声，歌声铺垫的心情，万人乌白电影，只存时间甲伊作伴。阮的卡达车听无囡仔时代的风声，路遐大条是要安怎行？伊才袂感觉孤单。已经失落伫都市的电影，是毋是大地落地唱歌？

0: 能是想到以前对照您当时在写的心情，
1: 是 对这个是有、小孩子跟当下你已经长大了，对于逝去的童年有一点点有一点点感伤了哈，但是呢基调还是蛮轻快的，就是说你如果回到童年，哇其实是很快乐啊，只是你现在来看，哇以前那么快乐的童年已经不在了嘛，你现在已经可能白发苍，已经两鬓灰白，搞不好齿牙开始动摇了，所以想到年轻那种无忧无虑的，然后融入在整个大自然在田野当中，是多么人生中多么快乐的一段。
0: 所以严格我觉得它倒比较像是失落的岁月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好，这是在今天我们跟收音机旁听众朋友介绍老师的作品，老师当然还有很多的作品，我想留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邀请老师来详细的说明，我相信这些歌这些词在经过老师的解说之后，听众朋友在听的时候那个感觉会更立体化。
1: 对，我也希望这个样子，确实也会如此的哈，因为，我常常演讲是被要求要讲这一类的主题，所以每次我在演讲，就真的可以从听众的眼神呐、他们都哇散出了那个光芒，你就觉得、他们真的有所感，因此呢，当有机会跟听众去说明或者去表达。我在写的每首歌背后的心情构思想法的时候，大家那种感受我觉得是加成的效果。
0: 好，今天谢谢老师。
1: 好，谢谢。

少年嘞，要去倒位？

0: 我想要世界走透透。
1: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2: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奇经，
3: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小伟今天非常开心哦。刚刚呢，其实跟我们这位空中来宾来聊聊哦，他所设计的文创商品。那大家看到呢，这个造型是几尾鱼，哈、哦，一尾鱼，一尾鱼的造型呢，所设计的小包包、小侧背包啦。所以小伟就是说，刚好看到这个非常吸引人，可以介绍给我们空中的朋友们。然后就是我们来自我们李记乌鱼子，也就是呢，那胡林仔的。嗨，帅好朋友依琳，我们欢迎依琳，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依琳，来自云林口湖。
0: 其实呢，小伟哦，第一次跟依琳是在我们县府所举办的哦520集团婚礼当中来认识，
1: 觉得很特别。就是我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也觉得，哎，我乌鱼子跟婚礼集团会有什么关联呢？
0: 破秋嘞。
1: 是
0: 伴手礼，
1: 对，除了伴手礼以外啊，我觉得主办单位很有巧思哦。他说，因为我乌鱼子就是有。很棒的寓意在，我说请问、嗯、因为他告诉我说，因为乌鱼子是很多卵，所以代表着多子多孙多福气
0: 哦，刚刚好符合我们中华文化这种吉祥的意思。
1: 是的是的，
0: 其实依琳哦，对于他自家的产业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好朋友们来分享说，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孩愿意呢放下大家很向往的，就是做一些相对来讲啊、哦、比较没有那么劳力活的工作，那去投入这样的一个云林在地的渔业文化。

0: 早期其实一开始我们回来投入这个工作，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长辈的身体不好。
1: 嗯，
0: 对，就是其实很单纯，我们就是想要回家陪伴我们的爸爸妈妈这样子。
1: 怡琳这样子回来家乡多久时间了？
0: 今年算是第六年了。
1: 第六年。
0: 对。
1: 那你本身原本是从事哪一个行业？
0: 我原本的行业就是英文绘本老师。
1: 这也跨太大了吧。
0: 是的，没错。
1: 从教学生变成呢要跟这些鱼啊打钢底嗨熊，所以你要出去抓鱼吗？
0: 我们现在不用出去抓鱼了，但我们小时候确实都是在渔温长大的，小时候就真的确实会用那个竹筏，
1: 对，
0: 然后拿着那个
1: 钓白啊、撑高
0: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在渔温在那里就是滑来滑去，然后会帮忙喂鱼，其实有点是玩水，小时候是喂得很开心、啊，对对对，
1: 是，我记得咱海船家灰熊辛苦的偷海狼哦。我们这些大哥大姐呢，其实每天也是跟老天爷在做一种赌注，甚至呢是说人家说靠天吃饭。
0: 是的，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有一股乐天的气息、
1: 嗯、
0: 对，就即便他觉得哦怎么那么辛苦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都会回说哎，其实也蛮好玩的。
1: 是，我觉得其实呢乐在其中做中学哦，可以把自家就是我们自己的三亚这样子做一个推广哦，尤其小伟是本身是大挖刷刷刷的人，我自己呢本身很喜欢往海边跑
0: 哦、oh.
1: 对，然后不知道说呢我们伊琳哦从这个海线从小在海刷呢海靠这样的行动这样成长，会不会说哎相反过来反而很向往山区大自然那种感觉？
0: 我们其实确实平常是会到山区那边去玩一下，
1: 是，
0: 但是其实很多人在海边他自己是养殖海产，但是其实我们却是很真的真心很喜欢吃海产，有些人是自家养的他会觉得太常吃了，
1: 对啊，吃到腻啦，
0: 对，但是没有哎、欸，我们一家人就是还是很 enjoy 吃海鲜哎、欸
1: 哦，真的、哦、所以其实还会从这个海鲜里面你们是不是相对于说要分辨哪一种鱼的种类会来得容易许多？
0: 对，我觉得也许因为比较常看，
1: 对、啊、
0: 然后还有对于那个海鲜的新鲜程度的这个部分也会蛮敏感的，
1: 这个判别，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觉得说一般住在海，讲到这个我想到住在海边哦，我有一次很特别想吃那个鳗鱼饭。
0: 嗯，
1: 鳗鱼饭的时候呢，我千里迢迢哦，我跑到台南的某一家百货公司去吃。结果那个百货公司呢，他刚好我们这样子聊着聊着嘛，说这海产是对咱婚礼去耶。
0: 是啊。
1: 对，所以我说啊，我在婚礼上班，我在云林上班，那我就往海爽

0: 照的话，我千里迢迢搭车到南部去吃。对，
1: 是的，没错。其实云林口湖有一部分的渔民他是专养鳗鱼的，
0: 是，
1: 对，所以云林的鳗鱼产量是蛮多的。
0: 那像说乌鱼子呢，乌鱼子算是现在是他登柳席吗？
1: 乌鱼子其实它正式的产季是在冬至前后，如果是以台湾养殖的部分，冬至前后十天，也就是一年就短短的这二十几天的产季。那所谓的产季就是它鱼的肚子里结的卵会是最肥美的时候。
0: 嗯，
1: 对，在那个时候你把乌鱼剖出来，它那个卵就会是最大的状态。
0: 所以你一般就是从那个时间点，相较就二十天左右的，
1: 对对对，
0: 盛产期。
1: 是
0: 哦，盛产期去做这样的一个捕捞之后呢，一年那么多天，
1: 就是那时候是盛产期，所以那时候会把鱼卵都取下来，那我们就会放到冷冻库做急速冷冻的部分。
0: 嗯，
1: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慢慢做，慢慢制作，慢慢日晒这样子。
0: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其实在乌鱼子加工的部分，它展现了很多的职人精神，因为不管是从很早就要开始，冬天上工的时候手是在冰冷的水里，还有一些修补的过程，它那个整个技术的细心度，还有甚至是压乌鱼子的工法，那个搬石头是我个人觉得最辛苦的地方。
0: 怎么说，可以形容一下那个过程需要做什么样的费力的部分？
1: OK， 那个石头就是我们刻制的一个水泥的长方形砖块。
0: Yeah.
1: 它一颗就是有两种规格，一个是20公斤，一个是30公斤。然后我们在上面会接一个很像手把、提把的东西，方便我们搬运它。
0: 是。
1: 然后需要石头，主要是为了让乌鱼子吃起来更扎实 ，Q 度更好。
0: 对。
1: 对对对，所以它需要就是在我们一整天的日晒，傍晚收工之后，我们就需要用石头下去压制它，然后隔天早上就是太阳出来，我们要推出来晒太阳的时候，再把石头拿起来，这样。所以它一整天就是要搬来搬去，推来推去，
0: 不断的重复，
1: 对，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
0: 哇，那这些渔民朋友们，就像以你们本身在做，会不会其实相对肌肉比较结实？每天都在练重训啊，
1: 没错，完全是哦，
0: 是
1: 哦，对对对。
0: 那尤其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有没有说一些条件限制？因为你刚刚说二十公斤嘛，
1: 对，
0: 这样的体力，女孩子，
1: 对，
0: 一般小女生 OK 吗？
1: 我其实一开始，觉得做的蛮开心耶，即便辛苦，我都觉得蛮有趣的。但让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这个石头，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女生如果没有稍微练习一下，我觉得是不 OK 的，
0: 是不 OK 的，
1: 因为真的是太重了。
0: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哪个 cruise 哪个姿势，他们做个深蹲、蹲马步蹲好才提得起
1: 来？我觉得真的这一件事情就是回归到平常的日常锻炼，
0: 好吧？该运动还是要运动，
1: 是的，是的，
0: 该运动还是要运动。那其实这样子工作，尤其怡琳她是一个非常秀气的女孩子哦，但是呢，她却愿意回到家乡做这样一个投入，那当然是从小环境的关系啦。
1: 是
0: 是，那怎么会有这个脑筋这个方向呢？动到说，我想要把乌鱼子不只是传统的生产出来直接销售，而是进化到呢，哎，你看它有特别的包装啦，甚至呢研发出文创的这一块。
1: 因为其实传统的乌鱼子加工的行业就是只有在冬天，就是生产的是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那我也不可能说我冬天回家工作，然后冬天完之后我再去找工作。
0: 对啊，
1: 对，哪一个老板会
0: 愿
1: 意
0: 这样子？
1: 对，一年只能做两季半，
0: 对，
1: 对不对？然后我就要
0: 回家，是固定的。
1: 对，因此就是我们回来接这个事业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工作势必得转型。
0: 是，
1: 对，因此就是我们开始动了开发其他商品的念头。
0: 嗯，
1: 对对对，然后还有，其实如果是整片乌鱼子的部分，它其实在运送的过程也是需要冷冻物流的。
0: 嗯，
1: 那在这个冷冻物流上，就是在运费，也许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他可能会觉得哦，负担这一段运费好像有一点负担，
0: 不划算，
1: 对，不划算。因此我们也是有朝着这目标来开发一些常温商品，于是常温商品的想法就慢慢的这样发展而来。
0: 嗯哼哼，就是刚刚我们怡琳聊到了这干拌面，
1: 对，
0: 就相对就是不用再那么需要急速冷冻的状态下去做运送。
1: 对对对，然后这个干拌面啊，其实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乌鱼子酱，然后还有我们的日晒面。
0: 日晒面。
1: 对，那为什么？

0: 怎么用选用日晒面，是因为我们乌鱼子是日晒的，
1: 是，
0: 对，那我们觉得如果一样选用是日晒面，就整个就是有我们的乌鱼子的文创精神，原创精神在，
1: 原创精神，
0: 对对对，就是它整个职人的工法，它整个需要是人工手工去制作它，然后在上面还有一包美味的乌鱼子芝麻粉，
1: 哦，这就是可以酌量去增加了，
0: 对，所以就是你在家里可以快速的上一道好料理，就是面条煮熟之后，
1: 哦，对，
0: 我的酱进去拌一拌，最后撒上芝麻粉，那如果你再更注重健康的话，你可以烫个青菜，然后一个水煮蛋进去，正餐就非常丰盛，然后又快速
1: 而且又能吃到呢，平常哦，真的都是要在那种板的宴席料理上才吃到的乌鱼子的味道。
0: 是的，没错。
1: 包括比较都市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对乌鱼子哦，总是就是在宴会的餐桌上才能品尝到。现在呢，像李记乌鱼子，他研发了干拌面，这样子呢，你轻松一口就透过面食这样的一个搭配哦，就能吃到他们的好吃的乌鱼子酱。
0: 是的，是的，然后乌鱼子酱就是它有满满的闻得到鱼的香气，然后吃得到那个鱼的味道。
1: 是，那在这研发过程里面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点？
0: 其实第一个困难就是我那个酱料要挑战常温。
1: 常温？
0: 挑战常温，对对对，因为刚有提到说我们一直想要挑战常温，
1: 对啊，
0: 这件事情，
1: 对啊，
0: 对啊，对，于是我们就是先把我们的乌鱼子送到干燥，对，先去低温干燥之后，然后才来制作酱料。然后为什么又多了这几道工法，主要就是希望它可以挑战常温。
1: 是，
0: 对，对对，
1: 挑战常温。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是去请教人家还是？
0: 对，其实在研发的过程中，因为坦白说我们是职人，我们就是做乌鱼子加工，
1: 啊，
0: 因此在食品的技术或者是研究上，我们就需要就是去咨询一些专家，然后很荣幸的这个部分就是由我们的云科大的育成中心，就是对对对，帮我们媒合找到就是这样子的开发技术，这样子。
1: 哦，所以现在等于是量产。
0: 对对对，然后乌鱼子干拌面已经量产了，它是在111年度的时候产出的产品，
1: 111，好，四年多，三四年前，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其实我觉得说要从原本就是最原型的食物，
0: 对，
1: 跟其他的食物去做融合，这是最难发想，因为你要想说我这个食物A 跟 B 搭，味道能不冲突又要好吃嘛，
0: 是，
1: 才推得出去。
0: 是是是，
1: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干拌面，那还有我们的一口吃。
0: 对，我们的乌鱼子一口吃，其实乌鱼子一口吃就是经典的，就是打开就可以即食，就是让大家很方便。然后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不料理，甚至是即便是他想料理，也许他可能还需要稍微学习一下，因此我觉得一口吃就是带给大家很大的方便。
1: 嗯哼，
0: 对，
1: 在这个部分的话，一定会想要推荐给，一样都是属于我们家庭妇女、家庭主妇、家庭主夫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吗？
0: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干拌面就是像我刚刚分享这样子，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上菜。
1: 哦，这么简单？
0: 对，就这么快，就是你面条煮完之后，然后酱料进去，乌鱼子芝麻粉进去，刚刚说再加个烫青菜或水煮蛋，对不对？那如果您刚好手边有乌鱼子一口吃的话，拆开一片放上去对，
1: 好，菜又上桌了。
0: 是的，没错，
1: 色香味俱全哦，在这简单的乌鱼子干拌面还有乌鱼子哦一口吃，这样的搭配其实也是有营养，对不对？
0: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乌鱼子它不只是好吃以外，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的。
1: 哦，蛋白质的含量是高的。
0: 对，
1: 那我们在于这健康饮食这一块的话，宜林是不是可以针对我们乌鱼子它本身能带给自己身体内部在吸收上还有哪一些营养？
0: OK， 就是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补充鱼油，对不对？
1: 对啊。
0: 那其实乌鱼子它的油是好的鱼油，所以其实大家都会传统大家会有一个迷失，就是觉得啊我夏天没塞甲欧一剂，因为会说那个是补的
1: 太燥这样。
0: 对对对，其实它不然，因为它可以补充很多的蛋白质，
1: 是，
0: 所以其实是身体每天都需要补充的，我们本来就需要补充蛋白质，
1: 对啊，
0: 所以我们才会吃蛋啊吃猪肉啊等等。对，然后又因为乌鱼子本身是好的鱼油， 然后有 Omega 3， 对，所以其实补充乌鱼子是很棒。

0: 的。那至于过量的问题，因为我们就算是平常这样常常吃，它也不至于会是过量，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就吃掉整片的乌鱼子。对对对，因此是不需要担心说你每天摄取会有什么样的
1: 过量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它哪怕是已经做成这样的一个所谓经过加工过的食品，它其实还是保留它天然的营养在里面。
0: 是的，其实乌鱼子它很特别，因为它即便是加工过，但是它的加工过程就只有加盐巴一点点酒，就这样而已。嗯哼嗯哼，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的里脊乌鱼子的工法就是薄盐，薄盐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
1: 是，
0: 那为什么要薄盐？就是我们希望客人他打开那个乌鱼子一口吃，希望他可以吃得到鱼软的原味。像我们传统会知道说好像是搭配萝卜啊，或者是苹果水梨啊，那我们希望可以挑战客人的味蕾，他这些东西都不用搭配，他就可以直接吃，也不会觉得咸。
1: 真的？
0: 真的真的。你待会我们节目后可以试试。
1: 因为稍微想到说乌鱼子它本身就是海洋里面的生物了。
0: 对，
1: 那这样取出来会不会有海味，海的那个咸度？
0: 其实它原本就是真的会有一点点海的咸味，然后加上我们在后制的时候我们加入盐巴跟酒。
1: 对啊，对
0: 对。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我们强调的是薄盐，是因为我们在第一道工序盐巴抹上去之后，在静置完之后再洗的时候，还是需要把盐巴洗掉的这个过程中
1: 冲淡它。
0: 对对对，要冲淡它。然后里脊乌鱼子在这个工法我们洗的特别干净，为的就是要它是薄盐的状态。对对对。
1: 那是不是像说非常多炭烤也会搭配乌鱼子去做这样的一个做法？
0: 我觉得其实乌鱼子，如果您喜欢料理，或者是你喜欢对食物有不一样的发想，我觉得欢迎大家试试看。对对对，就像我们最近也开始试试看用乌鱼子沾 wasabi。
1: 啊，真的、啊、
0: 真的吃起来我觉得如果喜欢，就是喜欢有点呛呛的，其实它的味道是很好的。
1: 好，它其实还蛮提神的。
0: 对对对，完全是哦，就是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的。然后甚至是我们比较更时尚的吃法，我们会喝下午茶咖啡搭配乌鱼子。
1: 这么特别？
0: 对，就是来一个乌鱼子下午茶的飨宴。
1: 我是不是可以前面就是看着海享受？
0: 是的，
1: 小伟平常在朝九那海爽哦，尤其我们云林的海哦，特别热情啊。黄昏的时候到我们口湖成龙湿地那边去做这样的享受，刚好带了我们里脊乌鱼子哦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去做分享的话，的确是别有一番风味。
0: 而且我们后来发现咖啡配乌鱼子真的觉得
1: 很不错。
0: 对，很不错很不错，大家可以试试看。
1: 是是，以你这样子的话，怎么跟你好比说都市来的朋友们介绍最为直接，他们看到这个一定好奇，你会怎么样介绍？
0: 就是我第一个会特别跟客人介绍，强调我们是薄盐制作。所以你就直接打开，你就可以吃，真的吃得出就是简单的鱼软的味道。再来就是我们会询问客人是否有料理，如果平常有在料理的话，我们就会分享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对，然后因为有些客人不料理，就直接推荐他买一口吃。那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其实如果是到我们现场晒乌鱼子的场域找我们购买的话，我们会现烤，如何怎么烤让客人知道，就直接的跟客人分享，
1: 直接教。
0: 对对对，
1: 真的会唱播。
0: 是啊是啊。
1: 对对对，等于是你用对的方式在煮这一道料理。
0: 客人就是现场他如果有个十分钟左右停下来看我们这样料理，我觉得跟客人面对面贴近的一种温度，然后让他吃到现烤的乌鱼子，哇，原来这么美味。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他就会有觉得哇，那我要买回去试试看，我要自己煮煮看这样子。
1: 其实不难，对不对？
0: 对对对，其实在做法上是很简单的，只是说它需要就是火候控制得宜这样子啊。
1: 是
0: 是的。
1: 那其实在这种乌鱼子，尤其我们回归这个产业面来看的话，你觉得近年来有没有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0: 其实会有，尤其在养殖的这一块，因为其实乌鱼它是非常贵气的，不管我们看到的乌鱼子是大的或小的，它至少都得养殖2年以上才能收成。一般的海鲜上，它的收成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长。
1: 对啊，你必须要耐心等。
0: 对，
1: 起码等你2年嘛。
0: 对对对，然后2年我们制作的乌鱼子大概会是可能是以你的手掌大小，可能会是在 3两多到4两左右。然后如果我们平常市面上，如果尤其是冬天送礼那种大片的，
1: 对啊，
0: 那个就真的要扎扎实实的养3年以上，乌鱼的肚子才有办法结出这么饱满的卵。所以其实在整个养殖上，在乌鱼的养殖是非常费工的，然后制作上也是。因此其实我觉得吃乌鱼子的这个文化跟这一前段，不管是加工业者养殖业者满满的付出的精神，
1: 其实它贵我觉得贵的有道理啦，
0: 是的，
1: 就是作为高经济渔获
0: 是
1: 这样的一个渔业来做这样推广。你像说在口湖哦，我们相较是咱云林海线的相对比较偏远的地区，
0: 是
1: 那在这一块你看到这些一样有是比较传统文化的这些大姐们啊，啊甚至是可能养科啦，那刚刚讲到少数养鳗鱼啦等等这些的辛苦，你有没有觉得说未来在这个规划上也是纳入自己的一份期许和期待，做更加的一个融合甚至资源的串联？
0: 其实在资源的串联我们一直有在努力中，就是包含云林海线一直在发展观光，所以我们一直有导入游客到云林玩，然后云林其实也县政府也一直很努力的就是串联整个海线，那我们目前就是里基位置位于云林口湖，我们那边有我们是金湖休闲农业区，
1: 是
0: 然后我们附近有
1: 金牌社区，
0: 对对对，我们附近有口湖休息站，然后有口湖游客中心，然后从去年开始我们还多了一个金湖商圈，所以欢迎大家就是来口湖玩，玩的时候如果有跟我们约上，我们其实都有导游可以带一整天的旅行路线，然后可以到你带你比如说先去玩虾子体验抓虾的乐趣，然后抓文蛤的乐趣，然后翻乌鱼子的乐趣，然后再体验我们当地的风味的海鲜料理这样子，
1: 是
0: 对，因此我们整个海鲜其实很努力的在做串联当中，
1: 对，其实从产地到餐桌吧，
0: 是 的,、
1: 这也是云林县政府一直在推的，那包括说我们李记乌鱼子呢也结合了云林良品，
0: 是的，
1: 这样的一个品牌去做推广，我觉得相对就是品质上的保证，
0: 是没错。
1: 怡琳在这一块的话，家人之间的互动上有没有觉得说分为近期中期跟长期的规划，目前到哪个阶段？
0: OK， 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近期在处理外包装设计的时候，家人都会很担心，因为其实乌鱼子是很传统的事业，然后大家家里面都是只生产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
1: 对啊，第一步最
0: 难。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几乎是第一个把它当成是礼品伴手礼的概念在生产它，
1: 是
0: 对，那
1: 第一家是这样，
0: 对对对，那因此其实家人，我爸爸最常跟我说，这不是在办公会啊，我是说爸爸你在旁边看我，我没在吃头，我做你吃呢，对对对对对
1: 会啦，
0: 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每一年希望我们每2年可以研发出一个新的产品，
1: 你这样压力很大。
0: 其实是，但是因为我觉得为了要永续经营，我觉得这件事不得不做，因为常温商品是势在必行，
1: 还要说服他们，
0: 是没错，这过程其实这努力的过程我都觉得蛮有趣，
1: 是哈，好，这就是不认输的精神，还有那份热情，
0: 是
1: 我有感受到了。今天小伟非常开心哦，能够邀请到我们云林县口湖乡我们李记乌鱼子的怡琳来到空中做分享哦。那下回呢，希望小伟有机会就是亲自走访我们口湖啊，来去找怡琳，然后来听他分享乌鱼子呢这些产品，我实际来去看看呢，所谓从产地嘛。好，一路到餐桌上它的这些样貌呢，也让更多好朋友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探访，所以来云林县口湖乡就找李记乌鱼子就对喽。
0: 欢迎大家就是冬天的时候来云林口湖玩，其实夏天也可以来走走不一样的风景，
1: 是，好，那我们就下回见喽，拜拜
0: 拜拜。

其实大家哦，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你就会想说，喝完酒就是要来一碗热腾腾的泡面啦，或者是拉面。其实那热量真的是很高。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出现的话，我们可以先喝一杯温热的开水，先缓一缓。如果还是没办法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喝一杯这个温热的汤品来代替拉面或泡面，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啊，怎么样？就是淀粉，少量的对淀粉呢，会对我们的身体负担会小一些。那再来呢，也有一些不错的料理啦，像冷豆腐啦，或者是呢九珍蛤蜊啦、猪肉料理啦，这些都是有助于代谢酒精的。好，那但是呢，还是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喝酒是没问题的，但是不要喝太多，不要过量哦。那如果你呢？这个医师哦，跟你说你的健康已经出现红字，叫你不要再喝酒的时候呢，自己就要稍微克制一下了哈。啊，我真的从来不觉得哦，喝酒有什么不好，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就是放松心情呐、啊，哦，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哦更好睡，但是你就是喝过量的话，对身体造成负担，那就不是一件好事，甚至到成瘾的地步，这都是我不乐见的。那也真的是希望各位大哥大姐们哦，开心过日子是最重要的啦。但是有的时候也还是要善待我们自己的身体哦。时间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木吉他合唱团《南下列车》。

0: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104.1 掌声跳平台。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这关于到慢性病的防治宣导哦。那我们今天呢相当有荣幸邀请到的是我们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常务理事我们的张梦元医师。张医师你好。
1: 哎，珊珊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医师要不要先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背景是？
1: 我本身是在医师工会里面，台北市医师工会是常务理事啦。

0: 然后也是内科医学会的副秘书长，也是肾脏医学会的副秘书长。所以我的专长主要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些慢性肾脏病。
1: 是，那其实我们知道说，以前呐、啊，我对于这些疾病、慢性疾病，我第一个印象就是，这都只有长辈会得到。但是我发现这几年新闻消息有没有，还有一些艺人啊等等，我们发现诶好像有年轻化的趋势。
0: 是，尤其是一般中年人大部分会想到说有一些慢性病三高、哦、而且我们国健署也会定期鼓励一些中年人做一些成人健康检查，那反而被遗漏掉的可能就是20岁到40岁，那20岁到40岁这一段这个年龄层的经常可能就因为工作啦还有生活方面忽略了自己的健康、嗯、那我们自己在临床上看到很多的案例、哦、就是说父母亲50-60岁、哦、都小朋友陪他们来看病，结果他慢性病治疗的高血压治疗还不错，结果前几天我们碰到一个案例，就是说、嗯、一个中年的父亲，就他的小朋友每次都来都陪他来看诊，结果小朋友突然27岁，一个女性，年轻女性，可能是有一点肥胖、
1: 哦、
0: 就是半夜睡梦中心肌梗塞就往生了。所以说千万不，年轻人千万不要以为说自己年轻，其实心血管疾病对于年轻人也是有风险的，只是比例比较低。
1: 嗯，其实很多大多人应该是生活习惯的关系吗？
0: 一般现代人就是说因为也他的饮食、生活习惯、运动，还有生活的压力也是蛮大的了、嗯。那而且很多时候可能是过度劳累，他有时候可能认为说年轻嘛，他就是可能熬夜啊，嗯、或是过度劳累，所以往往会很多这种情形。像我们最常碰到就是有时候警察，他有时候执勤或是什么演习，2-3天没有睡觉。
1: 对。
0: 那临时就会往往就会有一些意外的发生，那很多都是在30-40岁到50岁左右的青壮年。
1: 嗯，是，我身边有很多也差不多像医生提到27岁到30岁左右的年轻人呢，就开始注重起自己的健康，赶快去做身体健康检查，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有没有什么状况。
0: 对，
1: 就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做重视。那我们今天呢，在今天的这个单元当中，其实我们的张医师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我们常听到的高血压，我们常听到高血压，但是到底什么是高血压呢？医师，
0: 一般高血压的定义当然就是说收缩压在140毫米汞柱，舒张压在90。但是我们一般而言的话，市面在到处都可以量血压，非常的方便。只是说血压的检测绝对不是说量一下就说是高血压，可能就是要在舒服的时候、安静的时候再量，然后甚至说要量第二次、第三次。那很多国外的研究就是说，你测量血压测量第一次，你千万有一点高，千万不要担心，你最好测量第二次、第三次，第三次量，隔间隔5分钟量的话，它才是真正反映你的血压，或是说你在家里面很轻松时的时候量的血压，才是最能反映我们将来身体状况的血压。
1: 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可能去到一些像是公共的空间，可能图书馆啊，像我很常看到一些图书馆会有那个血压机，或者是像我们公司那个门口边有一台血压机，可是大家都不知道到底那个在量血压的同时，我们有没有需要去注意的事项。
0: 一般量血压的时候，左手右手都可以。一般而言，我们是会建议量右手的血压，因为我们知道心脏是在左边，但是主动脉出来以后，它的右上臂的动脉是比较接近心脏，所以右手的血压会比左手的血压还要高一点点。但是假如说有时间，你左右两边都量，万一左右两边量血压相差20毫米汞柱的时候，那就要考虑到说，除了主动脉或者是上臂动脉，是不是有狭窄的现象？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简单、很方便的测量血管的健康的一个问题。
1: 哦，左右手会有点不太一样。
0: 对，原则上右手会高一点点，所以原则上是只要可以的话，左右手都量，不然的话就只有时间有限，就先量右手。
1: 时间有限，先量右手。好，那刚才张医师您也有提到一个关键，就是第一次量高先不要太紧张，
0: 对，
1: 我们再隔5分钟再量第二次。
0: 对，
1: 是。那我现在大家呢有听到吗？就是如果你第一次量太高的话，不要吓到，我们先冷静一下，间隔5分钟我们再确认第二次。那想要请问一下医师，对于这高血压，我们常知道高血压嘛，但是往往它所一起这个并发的疾病好像蛮多种的，对不对？
0: 高血压常并发的疾病、当然是脑血管的疾病，还有心脏病，还有主动脉剥离，当然也会影响肾脏病，还有下肢的血管的疾病。

0: 疾病，所以高血压其实就是一个全身的系统性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危险的因子。所以说有高血压的病人，他的心血管危险因子是一般人的三倍，所以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主动脉剥离的话，一般而言的话，就是说他有时候会突然之间的背痛，好，就是说他有平常有高血压的患者，他突然之间的背痛，或者说他突然血压高得很高，莫名其妙的胸痛，那这个时候假如说有经验的医师，他应该可以判断说有可能潜在性的主动脉剥离。像我们自己的家族史，我的三叔就是这样子，他住在不是住在台北嘛，他就打电话跟我讲说他背痛，对，我说背痛一定要赶快去检查一下哈，结果他很机警的就到医院急诊室去，他到医院去急诊室有时候也不容易诊断，因为主动脉剥离真的不容易诊断。他去了第二次，第一次人家被当成背痛，第二次就是医生觉得他背痛很可疑，又痛得很严重，后来做一个电脑断层，就发现他有主动脉剥离。那假如能够早期发现主动脉剥离的话，那就赶快开刀，就那个手术就开了七八个小时，终于把他很幸运的就很平安哦。现在目前身体恢复都还不错。不过从那个时候以后，因为高血压就是主动脉剥离一个危险因子，我的三叔就很认真、很规律的吃高血压药，现在还很健康。
1: 真的还好有发现。
0: 对，
1: 因为有些人会想说我背痛可能是因为我可能拿重物啊等等的，
0: 对，有些人就是背痛我去吃个止痛药，
1: 对，
0: 那就可能发生意外了。
1: 哇，因为我常听到说高血压其实是个无声杀手，
0: 是，
1: 但是它所伴随的一些症状可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就有但我们没有发现的。
0: 对，所以有些高血压的患者就有时候除了背痛以外胸痛啦，或是说高血压有时候会合并有些患者他会觉得说头脖不肩颈会有僵硬啊，那只要这些现象其实都是非常没有特异性，
1: 是，
0: 那所以说最简单，因为尤其刚刚珊珊主持人也提到到处都有血压计，
1: 对，
0: 就是你只要心平气和做个五分钟再去量，多量几次，哇，而且间隔几次量都有高，就赶快好好的找医生治疗。
1: 是，那有人想要了解一下有谁是需要量血压，是只有长辈才需要吗？我这年纪我27岁，我需要吗？
0: 一般年轻人高血压的比例是比较少，那根据国健署的资料哈，就是我们高血压的盛行率会随着年龄40岁、50岁、60岁、70岁都会越来越高。
1: 是，
0: 那而一般而言的话，到70岁，他的高血压盛行率大概是1/3到2/2的长辈，年纪的长辈都有可能有高血压。不过一般而言，有些长辈就是会担心，但我们是建议哈，有时候到医院去量会遇到白袍高血压，因为每次我在诊间碰到的病人，他说张医师，我在家里量血压不高，我到诊所来一看到你，我血压就高。我说你不用担心啊，我们不会只看到医院诊所的血压，你家里的血压哈，你把它记录起来才是最正确的。其实不分年龄层都应该要量，多量血压。
1: 是，好，不管年龄层，大家都要多量血压哦。那再来就是我们什么时间点呢？去量血压是最适合的。
0: 其实我们血压的话它是会有波动性的，那真正要量最准确的，在医院有一个叫24小时的血压记录。好，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些穿戴装置也可以做24小时血压记录，那就是可以看到它的波动性。那一个正常的血压哈，在半夜的时候会最低，那个叫做 midnight dip， 会往下降，但是随着慢慢清晨的时候血压慢慢就升高了，然后到了快要起床以后，血压就慢慢升高，到了下午4-5点的时候好像就到了一个最高峰，然后吃完晚餐以后要睡觉的时候慢慢下降。所以血压的话它是有24小时的波动。其实我们在医学上观点来看，不管你任何时候量血压都没有关系，但是你又稍微记录一下，这是睡前量的血压或是起床量的血压。那假如说要量的话，起床一个小时量的血压其实对于我们将来健康的预测性是蛮高的，那睡前量的血压也是很好。那一般而言我们不会期待说半夜量血压，那就必须要借重医疗哈，它有一个24小时帮人记录，因为有些人血压在半夜它没有下降，这个也是心血管高危险的一个因子，就是没有半夜下降，这个像飞机没有降落，这个时候要小心，
1: 这很危险。
0: 对，这个但是这个必须要借助仪器才能够量半夜的血压。
1: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像现在有非常多长辈在吃慢性疾病的药物，吃完这些药物有没有可能它的副作用会影响到他的血压呢？
0: 有一些药物会影响血压的是不多啦，
1: 嗯，
0: 好、哦，那就是说，当然有些脑血管或心血管的药物，大部分跟血压是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
1: 嗯、
0: 那除非说有些是会影响。

0: 电解质啦，或是有些药物影响到肝功能，那间接会影响到血压的代谢。那现在的血压，其实高血压药物本身都是很单纯，而且很方便，而且很多现在都有结合的剂型，有时候是两种成分啊，就合在一起，就一颗药。所以说，应该是假如说有其他的慢性病，在医院的时候，他会帮他做一个评估，所以应该是不用担心。而且高血压药物其实是相当安全的。
1: 但是更重要的是，请大家一定要定时服用。
0: 对，因为现在的血压是说它的作用时间是越来越长，就是说它都发展成长效性的，所以说定时服用，不管是早上定时服用或是睡前定时服用都没有关系，因为它的作用半衰期长的话，只要有按时间吃，或是说甚至说早上忘记了中午吃也没有关系，因为它还是不会影响到治疗的效果。
1: 是哇，就有越来越就是改善的那个部分。
0: 对，最早的时候有时候短效型的，一天要吃两次，
1: 对，
0: 而且会有一点不稳定，那现在就比较不会有这个现象了。
1: 请大家放心，但是记得要按时服药。好，那再也有人想问说，我们之后如果就像冬天，我们可能穿一些外套啊，那会不会影响到我们量血压呢？
0: 量血压的时候，当然脚厚重的衣服的话，稍微把厚重的衣服脱下来了，因为一般大部分在室内也不会太冷啊，台湾也不会太冷，然后尽量量血压的话，姿势要正确吧，量血压的位置就接近心脏的位置啊，然后而且就坐在比较舒服的位置这样量，那应该是很简单的。
1: 是，那如果我们刚吃完饭吃饱饭去量血压是 OK 的吗？
0: 一般而言当然就是说在轻松的时候量，那一般吃完饭再量血压是没有，在医学上是没有特别说提到说吃完饭血压应该没有关系啊，因为它量血压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肠胃的消化。
1: 是，好，这以上这些呢是我们最常听到的这个我们的听众呢他们的一些疑问。那当然也有人想要了解一下要怎么样来预防我们高血压呢，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自主管理的方法？
0: 要预防高血压的话，当然从健康的生活形态来着手嘛，然后饮食上当然少盐少油，然后体重要控制，然后适当的运动，然后适当的睡眠，工作压力不要太大，那这些都可以降低高血压的程度。所以说绝对我们在一个医疗上绝对不是只是说吃药，而是要生活上的配合，还有心情要愉快啊，那这样的话你的血压会更好。
1: 可是医生，像有些人呢、被诊断出他有高血压的时候，其实他蛮紧张蛮担心的，他应该会想说我这辈子是不是就一定离不开高血压的药物了。
0: 假如一般要诊断高血压的话，要详细的诊断，绝对不要说只量一次血压就说高血压。我在诊间经常碰到，就是说量一次血压就很紧张。一般而言，只要年轻人他量血压的话，他有血压有分期，所谓的第一期140到150收缩压，150到160是第二期，或是160以上。那假如说血压只在第一期140到150之间的话，那可以先用生活形态的控制，然后配合的话，真的有需要配合低剂量的药物。那你假如说生活形态改善，体重控制。我们真是很多朋友本来非常胖的，就瘦了瘦了一段，体重减了不少以后，他的血压就改善很多，甚至药物也可以减少。
1: 是药物慢慢减少可以到没有吗？
0: 那要看他的临床上他的反应。我们原则上现在高血压就是最低有效剂量，然后就只要我就是不管黑猫白猫，只要他能够血压在140以下，或是说所谓的理想血压控制在130，收缩压130，那我们就认为非常的好。那用最低的剂量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只要患者愿意配合运动啊，生活形态，那我们就可以尽量减量。在我在每天的临床都是把病人药一直在减，所以我的患者有时候都说医生你又帮我减药啊，我们是希望用最少的剂量就可以了。
1: 是，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服药的同时，也记得自己的生活形态、生活的一些状态都要稍微做一些调整跟改善。
0: 对，
1: 那医生最后呢有没有什么话想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呢？
0: 我是希望就是说所有的人，年轻人或是各个年龄层的人，有机会的话还是要多量一次血压。那量一次血压有高千万不要担心，然后一般而言的话，健康的生活形态，快乐的心情，我想对身体健康绝对是有帮助。当然有空的话也要做一个简单的抽血的健康检查，因为高血压常常要顺便要验一下肾功能啊、肝功能啊，有没有因为其他的问题引起的高血压，就是继发性的高血压，还有电解质稍微检查一下。那这样子的话，我相信大家都会非常的健康，也会非常的平安。
1: 很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是最重要的。
0: 是
1: 我们今天也相当谢谢我们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我们的张梦元理事，我们的张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您，
1: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

其实大家哦，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你就会想说，喝完酒就是要来一碗热腾腾的泡面啦，或者是拉面。其实那热量真的是很高。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念头出现的话，我们可以先喝一杯温热的开水，先缓一缓。如果还是没办法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喝一杯这个温热的汤品来代替拉面或泡面，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啊，怎么样？就是淀粉少量的对淀粉呢会对我们的身体负担会小一些，那再来呢也有一些不错的料理啦，像冷豆腐啦，或者是呢九珍蛤蜊啦，猪肉料理啦，这些都是有助于代谢酒精的。好，那但是呢还是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喝酒是没问题的，但是不要喝太多，不要过量哦。那如果你呢这个医师哦跟你说你的健康已经出现红字，叫你不要再喝酒的时候呢，自己就要稍微克制一下了哈。啊，我真的从来不觉得哦喝酒有什么不好，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就是放松心情啊，哦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哦更好睡，但是你就是喝过量的话，对身体造成负担，那就不是一件好事，甚至到成瘾的地步，这都是我不乐见的。那也真的是希望各位大哥大姐们哦，开心过日子是最重要的啦，但是有的时候也还是要善待我们自己的身体哦。时间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木吉他合唱团《南下列车》。

0: 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这关于到慢性病的防治宣导哦。那我们今天呢，相当有荣幸邀请到的是我们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常务理事，我们的张梦元医师。张医师你好。
1: 哎，珊珊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医师要不要先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背景是？
1: 我本身是在医师工会里面，台北市医师工会是常务理事啦，然后也是内科医学会的副秘书长，也是肾脏医学会的副秘书长，所以我的专长主要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些慢性肾脏病。
0: 是，那其实我们知道说以前呐，我对于这些疾病、慢性疾病，我第一个印象就是这都只有长辈会得到。但是我发现这几年新闻消息有没有，还有一些艺人啊等等，我们发现诶好像有年轻化的趋势。
1: 是，尤其是一般中年人大部分会想到说有一些慢性病三高，而且我们国健署也会定期鼓励一些中年人做一些成人健康检查，那反而被遗漏掉的可能就是20岁到40岁。

0: 那20岁到40岁这一段这个年龄层的，经常可能就因为工作啦，还有生活方面，忽略了自己的健康。那我们自己在临床上看到很多的案例哈，就是说父母亲50-60岁，好，都小朋友陪他们来看病，结果他慢性病治疗的高血压治疗还不错，结果前几天我们碰到一个案例，就是说一个中年的父亲，就他的小朋友每次都来都陪他来看诊，结果小朋友突然27岁，一个女性，年轻女性，可能是有一点肥胖，就是半夜睡梦中心肌梗塞就往生了。所以说年轻人千万不要以为说自己年轻，其实心血管疾病对于年轻人也是有风险的，只是比例比较低。
1: 嗯，其实很多大多人应该是生活习惯的关系吗？
0: 一般现代人就是说因为也他的饮食、生活习惯、运动，还有生活的压力也是蛮大的了。那而且很多时候可能是过度劳累，他有时候可能认为说年轻嘛，他就是可能熬夜啊，或是过度劳累，所以往往会很多这种情形。像我们最常碰到就是有时候警察，他有时候执勤或是什么演习，2-3天没有睡觉。
1: 对。
0: 那临时就会往往就会有一些意外的发生，那很多都是在30-40岁到50岁左右的青壮年。
1: 嗯，是，我身边有很多也差不多像医生提到27岁到30岁左右的年轻人呢，就开始注重起自己的健康，赶快去做身体健康检查，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有没有什么状况，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做重视。那我们今天呢，在今天的这个单元当中，其实我们的张医师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我们常听到的高血压，我们常听到高血压，但是到底什么是高血压呢？医师，
0: 一般高血压的定义，当然就是说收缩压在140毫米汞柱，舒张压在90。但是我们一般而言的话，是在到处都可以量血压，非常的方便。只是说血压的检测，绝对不是说量一下就说是高血压，可能就是要在舒服的时候、安静的时候再量，然后甚至说要量第二次、第三次。那很多国外的研究就是说，你测量血压，测量第一次你千万有一点高，千万不要担心，你最好测量第二次、第三次，第三次量，隔间隔5分钟量的话，它才是真正反映你的血压，或是说你在家里面很轻松时的时候量的血压，才是最能反映我们将来身体状况的血压。
1: 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可能去到一些像是公共的空间，可能图书馆啊，像我很常看到一些图书馆会有那个血压机，或者是像我们公司那个门口边有一台血压机，可是大家都不知道到底那个在量血压的同时，我们有没有需要去注意的事项？
0: 一般量血压的时候，左手右手都可以。一般而言，我们是会建议量右手的血压，因为我们知道心脏是在左边，但是主动脉出来以后，它的右上臂的动脉是比较接近心脏，所以右手的血压会比左手的血压还要高一点点。但是假如说有时间，你左右两边都量，万一左右两边量血压相差20毫米汞柱的时候，那就要考虑到说，除了主动脉或者是上臂动脉，是不是有狭窄的现象？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简单、很方便的测量血管的健康的一个问题。
1: 哦，左右手会有点不太一样。
0: 对，原则上右手会高一点点，所以原则上是只要可以的话，左右手都量，不然的话就只有时间有限，就先量右手。
1: 时间有限，先量右手。好，那刚才张医师您也有提到一个关键，就是第一次量高先不要太紧张，
0: 对，
1: 我们再隔5分钟再量第二次。
0: 对，
1: 是。那我现在大家呢有听到吗？就是如果你第一次量太高的话，不要吓到，我们先冷静一下，间隔5分钟我们再确认第二次。那想要请问一下医师，对于这高血压，我们常知道高血压嘛，但是往往它所一起这个并发的疾病好像蛮多种，对不对？
0: 高血压常并发的疾病，当然是脑血管的疾病，还有心脏病，还有主动脉剥离，当然也会影响肾脏病，还有下肢的血管的疾病。所以高血压其实就是一个全身的系统性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危险的因子。所以说有高血压的病人，他的心血管的危险因子是一般人的3倍，所以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主动脉剥离的话，一般而言的话，就是说他有时候会突然之间的背痛。好，就是说他有平常有高血压的患者，他突然之间的背痛，或者说他突然血压高得很高，莫名其妙的胸痛，那这个时候假如说有经验的医师，他应该可以判断说有可能潜在性的主动脉剥离。像我们自己的家族史，我的三叔就是这样子，他住在 不是住在台北嘛，他就打电话

0: 讲说他背痛，
1: 背痛。
0: 对，我说背痛一定要赶快去检查一下哈、哦。结果他很机警的就到医院急诊室去、嗯。他到医院去急诊室，有时候也不容易诊断，因为主动脉剥离真的不容易诊断。他去了第二次，第一次直接被当成背痛，第二次就是、哦、医生觉得他背痛很可疑，又痛得很严重，后来做一个电脑断层，就发现他有主动脉剥离。那假如能够早期发现主动脉剥离的话，那就赶快开刀。就那个手术就开了七八个小时，终于把他、哦、很幸运的就很平安哦。现在目前身体恢复的还不错、哦。不过从那个时候以后，因为高血压就是主动脉剥离一个危险因子、嗯，我的三叔就很认真、很规律的吃高血压药，现在还很健康。
1: 真的还好有发现。
0: 对，
1: 因为有些人会想说，我背痛可能是因为我可能拿重物啊等等的。
0: 对，有些人就认为背痛，我去吃个止痛药，
1: 对，
0: 那就可能发生意外了。
1: 哇、嗯，因为我常听到说高血压其实是个无声杀手，
0: 是，
1: 但是它所伴随的一些症状，可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就有，但我们没有发现的。
0: 对，所以有些高血压的患者就有时候除了背痛以外，胸痛啦，哈、哦，或是说高血压有时候会合并，有些患者他会觉得说头不偏。肩颈会有僵硬啊、嗯、那只要这些现象其实都是非常没有特异性，
1: 是，
0: 那所以说最简单，因为尤其刚刚珊珊主持人也提到到处都有血压计，
1: 对，
0: 就是你只要心平气和做个5分钟再去量，多量几次，哇，而且间隔几次量都有高，就赶快好好的找医生治疗、嗯、
1: 是。那有人想要了解一下，有谁是需要量血压？是只有长辈才需要吗？我这年纪我27岁，我需要吗？
0: 一般年轻人高血压的比例是比较少、那根据国健署的资料哈，就是我们高血压的盛行率会随着年龄40岁、50岁、60岁、70岁都会越来越高。
1: 是。
0: 那而一般而言的话，到70岁，他的高血压盛行率大概是1/3到2/2的长辈，年纪的长辈都有可能有高血压。
1: 嗯。
0: 不过一般而言，有些长辈就是会担心，但我们是建议哈，有时候到医院去量会遇到白袍高血压、
1: 嗯，
0: 因为每次我在诊间碰到的病人，他说：“张医师，我在家里量血压不高，我到医院到诊所来一看。”看到你，我血压就高。我说你不用担心啊，我们不会只看到医院诊所的血压，你家里的血压哈，你把它记录起来才是最正确的。其实不分年龄层都应该要量，多量血压。
1: 是，好，不管年龄层，大家都要多量血压哦。那再就是我们什么时间点呢？去量血压是最适合的。
0: 其实我们血压的话，它是会有波动性的。嗯、那真正要量最准确的，在医院有一个叫24小时的血压记录。好，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些穿戴装置也可以做24小时血压记录，那就是可以看到它的波动性。
1: 嗯、
0: 那一个正常的血压哈，在半夜的时候会最低，那个叫做 midnight dip 会往下降，但是随着慢慢清晨的时候，血压慢慢就升高了，然后到了快要起床以后，哎，血压就慢慢升高，到了下午4-5点的时候，好像就到了一个最高峰，那吃完晚餐以后要睡觉的时候慢慢下降，所以血压的话它是有24小时的波动。
1: 嗯，
0: 其实我们在医学上观点来看，不管你任何时候量血压都没有关系，但是你又稍微记录一下，这是睡前量的血压或是起床量的血压。那假如说要量的话，起床一个小时量的血压，其实对于我们将来健康的预测性是蛮高的。那睡前量的血压也是很好。
1: 嗯，
0: 那一般而言，我们不会期待说半夜量血压，那就必须要借重医疗哈，它有一个24小时帮人记录，因为有些人血压在半夜它没有下降。这个也是心血管高危险的一个因子、
1: 哦，
0: 就是没有半夜下降，这个像飞机没有降落，这个时候要小心，
1: 这很危险。
0: 对，这个，但是这个必须要借助仪器才能够量半夜的血压。
1: 嗯，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像现在有非常多长辈在吃慢性疾病的药物，吃完这些药物有没有可能它的副作用会影响到他的血压呢？
0: 有一些药物会影响血压的是不多啦，
1: 嗯，
0: 好、哦，那就是说，当然有些脑血管或心血管的药物，大部分跟血压是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
1: 嗯。
0: 那除非说有些是会影响到电解质啦，或是有些药物影响到肝功能，哦、那间接会影响到血压的代谢。那现在的血压，其实高血压药物本身都是很单纯，而且很方便、嗯，而且很多现在都有结合的剂型，有时候是两种成分
1: 啊、哦，
0: 就合在一起，就一颗药。所以说，应该是假如说有其他的慢性病，在医院的时候，他会帮他做一个评估。所以应该是不用担心、
1: 哦、
0: 而且高血压药物其实是相当安全的、
1: 嗯、但是更重要的事情，大家一定要定时服用。
0: 对，因为现在的血压是说它的作用时间是越来越长、嗯、就是说它都发展成长效性的，所以说定时服用，不管是早上定时服用

0: 服用或是睡前定时服用都没有关系，因为它的作用半衰期长的话，只要有按时间吃，或是说甚至说早上忘记了中午吃也没有关系、因为它还是不会影响到治疗的效果。
1: 是哇，就有越来越就是改善的那个部分。
0: 对，最早的时候有时候短效型的一天要吃两次，
1: 对，
0: 而且会有一点不稳定，那现在就比较不会有这个现象了、
1: 请大家放心，但是记得要按时服药。好，那再也有小人想问说，我们之后如果就像冬天我们可能穿一些外套啊，那会不会影响到我们量血压呢？
0: 哦，量血压的时候当然脚厚重的衣服的话稍微把厚重的衣服脱下来了，因为一般大部分在室内也不会太冷啊，台湾也不会太冷，然后尽量量血压的话姿势要正确吧、量血压的位置就接近心脏的位置啊、然后而且就坐在比较舒服的位置这样量，那应该是很简单的、
1: 是，那如果我们刚吃完饭吃饱饭去量血压是 OK 的吗？
0: 一般而言当然就是说在轻松的时候量，那一般吃完饭再量血压是没有，在医学上是没有特别说提到说、吃完饭血压应该没有关系啊、因为它量血压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肠胃的消化。
1: 是，好，这以上这些呢是我们最常听到这个我们的听众呢他们的一些疑问，那当然也有人想要了解一下要怎么样来预防我们高血压呢，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自主管理的方法？
0: 要预防高血压的话，当然从健康的生活形态来着手嘛。然后饮食上当然少盐、少油，然后体重要控制，然后适当的运动、然后适当的睡眠，工作压力不要太大。那这些都可以降低高血压的程度。所以说，绝对我们在一个医疗上绝对不是只是说吃药，而是要生活上的配合，还有心情要愉快啊。那这样的话，你的血压会更好。
1: 可是医生，像有些人呢、被诊断出他有高血压的时候，其实他蛮紧张蛮担心的，他应该会想说我这辈子是不是就一定离不开高血压的药物了。
0: 假如一般要诊断高血压的话、要详细的诊断，绝对不要说只量一次血压就说高血压。我在诊间经常碰到，就是说量一次血压就很紧张。一般而言，只要年轻人他量血压的话，他有血压有分期，所谓的第一期140到150收缩压，150到160是第二期，或是160以上。那假如说血压只在第一期140到150之间的话，那可以先用生活形态的控制，然后配合的话，真的有需要配合低剂量的药物。那你假如说生活形态改善，体重控制。我们真是很多朋友本来非常胖的，就瘦了瘦了一段，体重减了不少以后，他的血压就改善很多，甚至药物也可以减少。
1: 这药物慢慢减少可以到没有吗？
0: 那要看他的临床上他的反应。我们原则上现在高血压就是最低有效剂量，然后就只要我就是不管黑猫白猫，只要它能够血压在140以下、或者说所谓的理想血压控制在130，收缩压130，那我们就认为非常的好。那用最低的剂量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只要患者愿意配合运动啊，生活形态，那我们就可以尽量减量。在我在每天的临床都是把病人药一直在减、所以我的患者有时候都说，医生你又帮我减药、我们是希望用最少的剂量就可以了、
1: 是，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服药的同时也记得自己的生活形态、生活的一些状态都要稍微做一些调整跟改善。
0: 对，
1: 那医生最后呢有没有什么话想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呢？
0: 我是希望就是说所有的人年轻人或是各个年龄层的人、有机会的话还是要多量一次血压。那量一次血压有高千万不要担心，然后一般而言的话，健康的生活形态快乐的心情，我想对身体健康绝对是有帮助。当然有空的话也要做一个简单的抽血的健康检查，因为高血压常常要顺便要验一下肾功能啊、肝功能啊、有没有因为其他的问题引起的高血压，就是继发性的高血压还有电解质，稍微检查一下。那这样子的话，我相信大家都会非常的健康，也会非常的平安。
1: 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是最重要的。
0: 是
1: 我们今天也相当谢谢我们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我们的张梦元理事，我们的张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您，
1: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拜拜。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启宗，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11: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咱做回来，快快乐乐Go健康。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快一通，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台湾正式迈入超高龄的社会哦，那随着人口老化，失智症议题其实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哦。当高龄化呢遇上这个少子化的议题，其实未来在长照这条路上呢，其实不只是家庭需要承担更多的压力，我们的社会也需要更完整的这个照护资源跟支持系统。那很多人提到失智症，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记忆力变差。那其实呢，失智症不只是忘记事情这么简单哦。那除了我们要更认识失智症之外，也希望透过早期发现、早期介入，甚至从日常生活中做好预防与延缓退化哦。那今天刚好是响应我们九月份的国际失智症月，那节目呢就要带大家来认识究竟什么是失智症，那我们怎么分辨说正常老化跟失智症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平常我们又要怎么

0: 来预防。那更重要的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位有疑似迷路或者是找不到家的这个长辈呢，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他哦？那怎么样来共筑一个友善的失智环境？所以今天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保健科的简明威技师来到节目现场跟我们来谈失智症议题。来，简技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技师，首先我们要先来关心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宜兰县的这个失智人口数有没有在增加的趋势？
1: 目前呢，失智症呢，就是根据卫福部2009年至2012年呢，有委托国家研究院呢去进行了全国社区失智症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调查显示，65岁以上的长者呢，失智症盛行率呢，约为7.99%。那截至2015年7月，本县呢，宜兰的65岁以上人口数呢，为95363人。那以盛行率去推估，本县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呢，大约为7620人，也就表示说，本县65岁以上的长者呢，每12到13人就有一位失智症患者。
0: 嗯，是，其实这个是大家要去注意的，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好像，大家会蛮常接触到这样的议题哦。那其实大家也有一些迷思，比如说，有些人会说，哎，年纪大了本来就会失智，然后老人家忘东忘西其实很正常，但其实失智症并不等于一般正常的老化，对不对？
1: 对，因为很多人都会误认为说年纪大记忆力变差它是不是就是失智。但是其实以记忆力层面来说，失智症跟正常老化两者的区别是不一样的。那正常老化的人呢，他如果忘记了，他经过提醒可以再度想起，那就是正常老化。
0: 是，
1: 但是失智症患者即使经过提醒呢，他还是不记得这件事情。那失智症患者呢，他还会出现无法胜任过去很熟悉的事物或者是技能，但是正常老化的人他却不会有这样子的反应。那此外呢，失智症患者呢，他也会有服药严重不规律的情况，例如说有时候整整一个月会忘记吃药，也会出现呢一天呢吃完一周药量的现象。
0: 是，这个的确是哦，因为其实你说真的忘东忘西，其实不要说老人家，我们年轻人也会。对，不过如果说有刚才上述讲到的这些，即使讲到这些情形，我们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因为比较健忘跟得到失智症这两个是不能画上等号的。那刚才又提到说，我们目前大概推估7620位65岁以上的失智症在我们本县的部分，那也就是说差不多每到12到13位的长者里面会有一位，那这个比例其实比很多人想象的要高一点哦。那我也注意到说，资料里面特别有提到说，其实失智症以老人居多，但是不是代表老人家才会得到呢？
1: 这并不代表说老人家才会得到，其实也有年轻的失智症患者也是有出现。
0: 是，所以这个也是有，其实失智症的型别有很多种啊，不一定是真的到一个年纪，有的是可能有其他特殊情形。那刚才也有提到说，比如说可能忘记吃药，然后拼命的吃药等等的，把一周的药量都吃完，还有就是平常本来会做的事情突然间就忘记了。那国际失智症协会其实他也有提出了这个失智症的10大警讯，那这边简技师是不是可以帮我们整理一下，有哪些状况是我们身为家人朋友们需要特别观察的？
1: 那失智症的10大警讯呢，有包含了第一项是记忆力减退到影响生活，例如说常常重复发问、重复购物，或者是容易忘记近期发生的事情。那第二项是计划事情或解决呢问题有困难，例如说他没办法去处理每个月呢都在管理的账单。第三项呢，则是无法胜任呢原本熟悉的事物，例如说数学老师对于呢加减算术呢经常出错。第四项呢，是对时间地点感到混淆，例如说在自家周围呢，还是找不到回家的方向。第五项呢，则是有困难理解视觉影像和空间的关系，例如说他误认镜子中的自己呢为另外一个人。第六项呢，还有言语表达或书写出现困难，例如说他忘记呢写字的工具叫做笔。那第七项还有东西摆放错乱且失去回头寻找的能力，例如说

0: 拖鞋呢被放在被子里，衣服呢则放到冰箱里面。
1: 嗯，
0: 第八项则是判断力变差或者是减弱，例如过马路呢不看红绿灯。第九项呢，从职场或者是社交活动中退出，还会渐渐变得比较被动，然后呢失去参加呢对于各项活动以及嗜好呢的活力。那第十项呢，则是情绪和个性的改变，会容易出现呢不寻常生气或激动的反应，疑心病会变重或者是口不择言的情况发生。
1: 嗯，是。刚才提到这个就是很多项目，其实有些听起来还蛮危险的。
0: 嗯，
1: 是。那再来就是说刚才提到说这个情绪的变化，因为一般我们常听到说有一些失智症他可能前期会有一些征兆，比如说他的情绪突然变得很容易易怒，
0: 对，
1: 或是情绪控管比较不稳定，那这个可能也有可能是失智症的征兆哦。不过我们一般民众也会开始担心说，那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说不要得到失智症，或是延缓失智症找上我们呢？
0: 那随着研究的进展呢，我们有逐渐呢了解有助于预防或者是延缓失智症的因子，所以我们应该呢在生活中去积极的增加呢大脑保护的因子，像是多动脑、多运动，还有均衡饮食。那建议呢采地中海饮食，多摄取蔬果、鱼类或者是坚果类。
1: 嗯，
0: 再来是多呢参加就是社会上的互动，多与人际上互动。第五项则是维持呢健康的体重，以及呢要保护听力的部分。那同时我们也要呢避免呢接触呢危险因子，例如说要预防三高，高血压、高胆固醇跟高血糖。那也要避免呢头部呢受到外伤，还有不吸烟跟远离呢忧郁，来降低呢罹患失智症的风险。
1: 嗯，因为其实之前我有询问过相关研究失智症的专家，他们有提到说其实为什么现在这个时代失智症患者会越来越多，诶，普遍研究起来有数据显示好像跟我们的三高有一点关系。
0: 对
1: 对，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来积极保健的部分哦。那照顾大脑可以跟照顾我们的身体健康其实都是连在一起的，从饮食、运动、三高的控制到人际的互动，还有心理健康，甚至我们前面讲的听力的保护都很重要。那再来就是大家可以多与这个社会多一些互动，因为比方说有些人像是退休了，可能就足不出户就在家里，那就很少跟这个社会有接触，那也慢慢的有可能会产生失智跟退化的情形。那讲到这个走出户外跟大家互动，当然我们就提到说现在的社区其实很多元，甚至我们有看到有些是失智友善社区的部分。
0: 对，
1: 那这个部分呢包含了很多项的一些组织啊，还有一些机构。那一般民众可能对这些名词会觉得，哎，到底是什么是失智友善组织，那是不是可以请技师来帮我们说明一下？
0: 失智友善社区呢是以失智者及家属为中心呢发展的生活圈，它会连接社区照顾服务的资源，去招募呢失智友善天使跟组织，去形成呢失智守护网。那它会营造呢失智友善的环境，让失智者受到应有的尊重以及保护。那并且让失智症及家属还有他的照顾者都有机会呢去参与呢自己喜爱的社区活动，不必被担心排在社区之外，让社区及照顾者都可以得到支持与关怀，并与社区安心生活。
1: 嗯，的确，其实这个观念很重要。我们谈到友善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这个失智者隔离起来，不要觉得说，哎，他的情绪可能不稳定或者怕他走失等等的，其实我们反而是要陪着他，就是他也是可以去做一些日常的生活的一些活动哦。那再来就是说让他自己能够在自己熟悉的地方，然后来打造这样的一个失智友善社区。那同时这有四大要素对不对？
0: 对，失智友善社区的四大要素呢包含了友善居民、友善环境、友善组织跟友善参与。那友善居民呢是指说居民呢他对于失智症呢有基本的认识以及正确的认识，尊重并愿意给予关怀与协助。友善环境呢就是可以在路上看到清楚的指标、无障碍的设施跟简单易懂的指示。
1: 是。
0: 那友善组织呢包含了商店、医疗院所、社区中心等等，在周遭环境机构提供呢贴心的服务跟友善的环境。 那友善参与呢，会鼓励失智者以及家属去参加社区活动，形成呢

0: 真正友善的生活圈。
1: 嗯，其实听起来这个失智友善其实不只是只有医院卫生局或者是照护机构才能做，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哦。那可能就是要多一点耐心，然后我们多问一句话，甚至我们在看到这个长辈可能疑似迷路的时候，我们愿意能够停下来帮忙，那就可能让一个家庭避免说发生一些比较遗憾的事情哦。不过这边也提到说，诶，假设有一天我们在市场或者是车站或者是路边，我们看到一个长辈呢一直在徘徊，然后看起来很焦虑，好像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的时候，那我们甚至怀疑他有可能是失智症者，可能是走失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来怎么协助他呢？
0: 那如果在路上呢有遇到疑似失智症走失的情况呢，我们可以运用看问留拨四个步骤来给予协助。
1: 是，
0: 看就是发现异状，观察呢有无异常的举止或者是重复的行为。
1: 嗯，
0: 那问呢则是主动关心，询问是否需要帮忙，关心呢他的目的地。那留呢是安心留置，就是安抚他的情绪，尽力呢留下，或者是留意他离开的方向及外貌。拨呢则是联系帮助，拨打110报警来请求警方协助。那有时候多一点的关心，友善的招呼，简单的提问，及时伸出援手呢，就可以帮助失智症呢安全返家。
1: 嗯，是看问留拨的方式哦。其实我们讲到说，不管是看到路上的长辈需要协助也好，其实有时候如果家里有这个失智症长者需要照顾的话，其实我们也会很担心有一天万一不小心他就跑出去了，走失了，那我们也很担心会有这种情形哦。那我们要怎么样来预防说我们的家里的家人因为失智症他可能出外就走失了，迷路了，失去了方向这样子。
0: 那照顾者呢他可以运用呢预防走失的策略呢去提早预防长辈呢外出走失。
1: 嗯，
0: 那因为就是失智症呢他在病程的进展过程中呢他会对于辨认人物环境跟时间呢会比较困难，所以呢发生走失的机会会比较高。所以这时候呢你可以用三个方法。第一个是守望相助，让里长、街坊、邻居或者是熟悉的店家了解失智者的现况，所以当他发现失智者独自在外的时候呢就可以立即通知家人。第二项呢则是多重防务，可以用个人卫星定位器随身携带联络资讯及辨识物及个人资料呢更新建档，例如说失智症的身份证照片把它留下来。那居家把关，第三项是居家把关，加装门锁，用画或者是窗去遮盖出入口，减少失智症独自外出的几率，加装风铃或者是感应式门铃，及时呢发现呢失智者外出。
1: 嗯，是，其实这个真的是多一层关心啊。因为有时候我们你说真的可能长辈或者是失智症者他们可能走出门也走不了太远哦，那我们如果邻里之间邻居能够互相帮忙的话，这是一个非常的好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守望相助其实也是呼应我们今天讲的失智友善社区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因为说真的一个家庭你再怎么努力哦，都不可能24小时去不休息的盯着长辈，所以这个附近的邻里之间的帮忙是非常重要的哦。好，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想要请这个就是技师来分享一下说，诶，今年是不是有推动一些这个失智友善的活动？因为我好像有看到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叫做猴子阿妈记得哦，那这个是不是可以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0: 那今年呢卫生局呢它有规划不同类型的活动，希望用比较生活化或者是轻松的方式呢让大家来认识失智症。
1: 嗯，
0: 那我们今年度呢首度推出猴子阿嬷记得哦的失智友善行动剧，我们会透过呢生动活泼的戏剧演出，将失智症能够融入我们的生活情境，引导民众认识失智症，学习正确的陪伴与互动方式。那目前呢已经在社区办理8场次，那最后一场呢将于呢9月30日星期三上午9点到10点与罗东镇的东安社区办理，那邀请呢社区民众一同参与，可以呢在情境剧中呢去认识失智，共创友善。 那第二项呢，则是我们呢在结合呢图书馆及亲子馆等在地的资源呢，去办理失智友善绘本故事活动。
1: 嗯，
0: 那今年共办了六场次，那希望呢可以透过呢家长带着小孩，透过绘本导读，来让呢一起认识失智症，学习以理解去取代误解，以关怀取代害怕，从小培养尊重与关怀长者的友善态度。那目前最后一场次呢，于9月13日星期日上午10点到11点，在罗东镇图书馆仁爱分馆办理。那欢迎各位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来，让理解从阅读开始。
1: 是的确哦，这个还可以亲子一起来参与，是非常好的一个活动，而且非常喜欢用这种理解代替取代误解，然后用关怀来取代害怕这个概念哦。那因为打造这个失智友善环境，真的不是等到我们年纪大了才开始，而是从我们的小朋友年轻人开始，每一个年龄层其实都可以来参与哦。那另外是不是说也有把它制作成动画的部分？
0: 对，我们今年呢有推出预防失智症数位动画，叫猴子阿嬷记得哦，寻找健康宝藏的奇幻之旅。那我们希望透过呢有趣的动画故事呢，将失智症的失能以及健康生活及友善陪伴呢融入剧情，让民众在观赏的过程中去增进对失智症的正确认识。那动画呢可以到卫生局的 YouTube 频道去进行观赏。
1: 这个也会在一些比如说推播平台上嘛，像是有一些比如说客运上，我觉得应该也很棒。
0: 有，我们有在客运上宣导
1: 对
0: 相关事情，
1: 因为这个应该扩及率好像会更大，对不对？
0: 对，
1: 是。所以不方便到场的这个朋友也可以透过网络跟家人还有小朋友一起来看，我们从认识失智，然后预防失智，到学习怎么陪伴失智者，让失智友善呢真正能够进入家庭，然后融入我们每天的生活。那节目最后纪事还有没有要帮大家整理一下今天几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提醒一下我们的民众，或者是说怎么样让大家去认识这个失智友善的部分。
0: 关于失智症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认识失智症的途中，就是可以在路上遇到失智症患者的时候可以保持友善的态度。那也时刻关心呢家人，就是以防呢就是有出现失智症的情形，
1: 是，
0: 然后也要避免将失智症以及正常老化呢搞混在一起。
1: 是，对，而且我们的这个日常的保健也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是。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保健科的简明威技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重要的资讯哦。那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那失智友善，大家一起来哦，从理解开始，也从关心做起。那我是主持人冠宇，我们下一集健康快一通再见，拜拜。

夏日傍晚何处去？聆听广播最有趣，人生百态，神鬼传奇，温馨话题。每周日傍晚5:30到6:00，正声高雄台带你假日听电影，精彩故事超乎你的想象力，请收听假日听电影。

0: 叶米啦，来试试看，真的很好吃哦，拜托，有点好奇心好不好？
1: 好奇心被认为是促进人类进步的力量之一，的确很有道理，但重点是得看把好奇心摆在何处。

0: 怪咯。欸，这里以前有仓库吗？
1: 没注意耶，好像有，又好像没有。
2: 哎呦，怎么可能啦，这条秘密小巷我们每天都要经过的。
3: 这三个高三学生是同班同学，做什么事情都同进同出，当然包括翘课。今早上

0: 突然冒出了一间看似荒废已久的仓库，而且令人不解的是，这仓库墙上砍着一块金光闪闪的警告牌，上面写着
1: 不准进入。嘿，这都民国几年了，还搞什么神秘呀？
2: 就是嘛。哎，老鼠， 你看同座的耶，好像刚看进去的，好新哦。
1: 嘿，这就怪了，明明就只是个废墟嘛，干嘛还搞了这么豪华的警告牌啊？嘿，要不要进去看一看啊？
3: 哎呦，不要啦，走啦，上面不是写着不准进入吗？
2: 哎呦，反正课都翘了，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啊，不如进去里面探险，说不定啊，里面藏着什么宝贝。
0: 这种写着不准进入的警告牌到处可见，但通常都是用油漆直接涂在墙上，或用一块木牌插立在明显处，提醒路人别擅自闯入。但是这块金光闪闪的铜牌反倒像是故意要引起路人的好奇心，入内一探究竟。
1: 喂，你们两个，哎，快快快帮忙推门啊。
3: 哦，好。
0: 门在这三个人合力之下应声而倒，随即而来的是
2: 几百年没人住了。
3: 老鼠，老鼠，你看前面好像有一个箱子。哎，
1: 走去look一下。
0: 既然是废弃的仓库，当然不会有灯，就算是大白天，但是这间仓库好像除了被他们推开的门以外并没有窗，因此他们只能借由门外投射进来的光线朝箱子走去。
3: 哇，
2: 哎，老鼠，从外面看不出来这地方那么大呀，好诡异哦。
0: 这三个人第一次感觉到这间仓库真的是大得有点离谱，大到没有尽头，而这个明明看似在眼前的箱子仿佛是个诱饵一样，引诱他们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直到适当的位置。
1: 好诡异哦。哎哎，你们看你看这个箱子好新哦。哎，还封得死死的。哎，是不是啊，有人把它忘在这边的。
3: 可是你们看这箱子上一点灰尘也没有，好像刚放进来。
2: 哎，会不会是赃物暂时藏在这里的？要不要？
0: 蟑螂看着他们的老大老鼠，正在等他开口。
1: 废话，当然要啦，猜。
3: 走啦，说不定。说不定，
1: 哎呦，苍蝇，你少不合群好不好？看看而已嘛，搞不好里面有什么好康的耶。
2: 就是嘛，我们不是发过誓，桃园三结义，
1: 同进同出。
3: 我干不好吧？好了，猜就猜了。嗯，
1: 这就对了，来动手吧。
0: 蟑螂撕开了封住箱子的胶带。啊！
2: 苍蝇，你干什么啦？不要自己吓自己好不好？只不过是一些泡棉而已啦。
0: 这箱子里塞满了一层又一层的防震泡棉，当然只有贵重的东西才需要如此谨慎的包装，这又增加了老鼠蟑螂的好奇，迫不及待的一层又一层的拆开，终于
1: 我靠，不准进入！哦，搞什么飞机啊？怎么又是警告牌？

0: 怪了，这箱内装着的正是与门口墙上大小一模一样的铜牌，而上面的字不准进入，正刺眼的再次提醒他们。
1: 哎呦，老鼠、蟑螂，我们快走了，门口的铜牌怎么在这里啊？
2: 哦，苍蝇啊，你到底有没有带你的小鸡鸡啊？才四个字哎，就吓得你屁股尿流了。哎，搞不好这里以前就是制造这些铜牌的工厂哦。
3: 嘿啊，我还以为是什么宝贝嘞。哦，无聊死了啦。
0: 苍蝇是这三个人中最胆小的一个，好奇心本来就不强烈的他，打从一开始就反对进入这间仓库，直到发现箱内的东西竟然又是不准进入的铜牌时，原本心中的不安更加强烈了。就这样，他快步冲到门口。
2: 苍蝇，
3: 你干什么啊？
4: 去哪里啊？
3: 哦，算了，不理你了啦。哎，老鼠，我们继续看看好了。
0: 苍蝇已冲到了门外，墙上的牌子呢？
1: 啊，不见了！真的不见了！
0: 这种牢牢砍在水泥墙上的牌子，除了使用特定的工具外，是不可能被轻易拿走的。被吓得全身瘫痪的苍蝇，死命地从喉咙里发出声音，叫唤着死党。
1: 老鼠，蟑螂，你要滚！
0: 可惜，老鼠、蟑螂并未听见这气若游丝的叫声，正往仓库里更深处的一扇门走去。苍蝇又怕又急，眼见两个死党就要陷入恐怖的陷阱中，突然，
1: 观世音菩萨，主耶稣啊！
0: 谁说人急则无智？苍蝇使尽力气，举起手来，狠狠地往自己脸打去。
1: 哎呦！
0: 这一巴掌打得苍蝇回过神，勇气也来了。他奋不顾身往仓库深处的那扇门冲去。就在他快到门口时，苍蝇听见两个死党好像正在吃着极度好吃的美食，那声音是那样的满足。本来还停在门外不敢进入的苍蝇，被死党满足的咀嚼声动摇了。现在他正把头伸进门内，他看见两个死党正坐在地上吃着东西。这时，老鼠、蟑螂也回过头来。苍蝇不是看得很清楚他们在吃什么，于是又把右脚跨进门内，左脚留在门外。就在他半个身子已跨入门内时，他的两个死党刚好伸出手来，一口地啃着自己已经没有手指的手掌。两个人正满足地吸吮着从手掌里所流出来的浓浓稠稠的鲜血。也许是鬼迷心窍吧，苍蝇也失神地伸出手掌，学着老鼠、蟑螂啃食。

0: 自己的手指，一根一根。现在他的死党低下头准备吃自己的脚，苍蝇也学着他们低下头准备吃自己的脚。左脚，苍蝇看到自己留在门外的左脚，他突然清醒过来。
1: 我的手！
0: 就这样，苍蝇抓住少了三根手指、血流不止的手，往仓库的大门头也不回地冲去。从鬼门关逃回来的苍蝇，事后再重回学校后门的那条小巷时，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就是没能再找到那间仓库。而他的死党呢？是不是已经把自己整个人吃掉，烟消云散人世间了呢？以后的日子，苍蝇每遇到爱搞怪的年轻人，总会伸出自己少了手指的手掌，开玩笑地说着自己的亲身经历。
2: 来，吃吃看嘛，不是很有好奇心吗？来嘛，吃吃看嘛，来嘛，
3: 味道不错。
4: 住在大城市里，排队是一种国民礼仪，有了排队这种行为，自然有插队的行径。插队者通常是令人讨厌的，甚至引起公愤。但是有一种状况，排队者反而要感谢插队者。这插队者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人？这个人身形高大壮硕，二十来岁，上身是无袖的 T 恤，所以双背上的刺青看来也格外的惹眼。他大摇大摆地从长长排着队的人群后面走来，沉重的脚步声加上一脸横肉，已让排队的人群感受到一股莫名的低气压。
5: 哟，是这人干嘛？看起来像个精神异常。
4: 这时候，这个大汉缓缓地拿出了香烟，趁着点烟的同时，身子突然一侧，就挤进了第三个人与第四个人之间。
2: 哎呀，算了算了，这个家伙看起来……
4: 排在第三的是一个老妇人，觉得背后有了骚动，转头看了一下，身后忽然多了一个又高又大且面露凶光的巨汉。老妇人连忙回头，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过。排在第四的是一个体型瘦小的中年男子，他正要向着高大的背影嘀咕几声的同时，插队者有意无意地退了一步。哎呀！这一步挤得那中年男子不由自主地退了几步，差点撞上后面的人。这时候插队者壮硕的身体也自然而然地进入了队伍中，所有排队的人都眼睁睁看着插队者的嚣张行径，可是却没有任何具体的抗议行动。这时候排在中年男子身后的阿伟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一来，
6: 靠，老子已经排了有够久，也够闷了，眼看就快轮到我，你他妈的靠你块头大就想插队啊，门儿都没有。
4: 二来，阿伟是个刚出社会的新鲜人。

0: 他对不合理的事情一向喜欢打抱不平，于是挺挺胸向前跨了几步，越过前面的中年男子，手指向那个插队者的肩上轻轻拍了一下。
1: 哎，先生，请别插队。
0: 阿伟话一出口，身后便传来一阵附和声。这时候，那插队者缓缓地转过头来，慢慢地取下香烟，两眼的凶光怒视着阿伟。一阵阵的附和声顿时都静了下来。
1: 请你遵守一下公共秩序好吗？大家也都排了很久啊。
0: 插队者显然十分习惯这种场面，他举起手中的香烟，灼热的烟头直指向阿伟的额头。
2: 你说什么？
0: 他一开口，口中一股腐朽的恶臭直袭阿伟而来。
1: 我是说，
2: 你瞎了狗眼啊！我不是正在排队吗？啊！
1: 但是这
0: 刚才曾经附和的那些人，这时更是紧抿着嘴，眼看着这个强出头的年轻人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下场。就在这个时候，队伍突然往后移动了一下，前面的一扇门打开了，进去了两个人，插队者也跨前一步，变成排第二，仅次于老妇人。不死心的阿伟，可能是面子问题，还是坚持着。
1: 先生，你还是排队吧，这样对大家。
0: 插队者这时候豁然转身，拨开那中年男子。
2: 哼，你喜欢排队？好，你去排队，从队后排起。
0: 插队者突然出手，抓住阿伟的肩膀。
1: 哎，你干嘛？
0: 用力一推。阿伟踉跄几步，跌倒在地上。这一推把阿伟给推出了队伍。
2: 你给我滚到后面，排好。
0: 插队者又缓缓地走回中年男子的前面。
1: 靠，是你他妈的先动手，靠你块头大就欺负人呐、啊！老子豁出去跟你拼了。
0: 阿伟挣扎着站了起来。就在此时，他看到插队者前面那位老妇人正在进那扇门，而为何老妇人脸上的表情瞬间突然木讷，双眼的眼神也突然痴呆，整个人像一尊雕刻的木头人慢慢走进那一扇门。
1: 你们是怎么了？中邪了？
0: 排第二的那个插队者也顿时面无表情，两眼痴呆，紧跟着老妇人的步伐缓缓走动，方才那股灼灼逼人的嘴脸也变成了呆滞。
1: 喂，你怕啦？有种单挑啊！
0: 阿伟一个个看去，连那中年男子也一样面无表情，两眼痴呆。
1: 喂，怎么大家都变白痴了？
0: 其余所有人都一样。
1: 喂，
0: 整个队伍的人仿佛完全没有听到阿伟的叫嚣，全像是失了魂魄的行尸走肉，缓缓地向那扇门移动。
1: 是我干嘛跟这挂白痴在这里撑啊？
0: 阿伟突然觉得苗头不对，眼前诡异的状况令他不寒而栗，于是决定不再排队，快步往回头跑。
1: 真是见鬼了，我看我还是快闪，还是快闪。我刚要过这路口啊，这家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从那边角落冲了出来，我刹车不及啊，就直接撞了他。后来我下车想看看出了什么事，就看到他倒。

0: 掉了。
1: 这怎么可能？哎，哎，这，喂，喂，你没事吧？
2: 是，我会有什么事？你们那么多人围着我干嘛？我还赶着上班哎。
0: 先生，你该跟我们回医院做个断层检查。
2: 哈？
1: 算了算了算了，
2: 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
1: 我还是去上班比较实在。
3: 嘿，这个家伙真是大难不死啊！
4: 阿伟是个普通的上班族，今早起得迟了一点，想起上司难看的脸色，过马路时猴急了一些，就好像有什么事发生了，可是却又想不起来，只记得有许多人叫了一声，为什么要叫呢？他也不明白。
2: 之后啊，我就好像莫名其妙的随一票人排着队，为什么要排队呢？那个队伍要去哪？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排了很久，才被一个大个子推出了队伍。后来就听到很多人吵杂的声音，那时候我好像在一台救护车里。
4: 阿伟事后多少有点明白，自己排的那个是什么队伍，不过他还不能肯定，是不是要感谢那个插队的大个子。
5: 假日听电影，好戏连台，下周日别忘了继续收听正声高雄台，让我们一起假日听电影。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1: 原谅我，今天是最后一天在家里连线。
2: 这个秋华姐别给自己压力啊。对，
1: 我今天真的本来就想要来电台，
2: 嗯，
1: 天气这么好，我不出门我会觉得很难过，
2: 哎，
1: 所以我一定要来节目中跟大家聊天。
2: 嗯，
1: 没想到今天怎么一起来就感觉到我体力怎么会变这么差？
2: 嗯，
1: 站也站不稳。
2: 对，
1: 然后到洗手间，我房间转个弯就是洗手间，
2: 啊，
1: 我居然走得好辛苦哦。
2: 嗯，
1: 满身没力耶，所以我不管他，我还是照样该吃早餐吃早餐，然后该

0: 啊，这个诵经诵经，结果呢，我通常诵经从普门品跟这个心经还有大悲咒，
1: 嗯，
0: 我一口气可以念完，结果呢，今天休息了两三次，
1: 嗯，
0: 完全没办法，完全啊、一口气就念完，
1: 是
0: 不知道为什么整个体力就很差，
1: 嗯，
0: 再来紧接着就要走跑步机了，
1: 嗯，
0: 哇，更糟糕，手抓在跑步机的那个上面，
1: 嗯，
0: 我简直没有力气，
1: 嗯，
0: 走得快摔倒的感觉，
1: 是
0: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会体力变这么差，
1: 嗯，
0: 我在想应该是跟这个草药有关，
1: 对啊，凉嘛，
0: 可能有一点凉，
1: 嗯，
0: 然后本来就有一点点力气有一点差，但是我没想到会差到像今天这个，
1: 嗯，
0: 今天这个样子，所以我吓到了，
2: 嗯，
0: 所以呢不管三七二十一，这个走完跑步机马上换衣服走 Mindy 我们赶快到中心诊所，
1: 嗯，
0: 再去打营养针，
1: 嗯，
0: 明明我都准备了两颗的那个六康宁，
1: 是
0: 先吃一颗，
1: 嗯，
0: 那一颗呢等到中午的时候出门才要吃，
1: 对，
0: 都拿两颗出来，我只吃一颗，
1: 嗯，
0: 然后呢就赶着出门，
1: 嗯，
0: 就到中心诊所去的时候差不多九点多，因为医生还要等医生下来嘛，
1: 啊，嗯，
0: 然后等等，结果呢有一点耽误时间，我跟真的没有骗你，五分钟以前才坐到现在这个位置，
1: 嗯，
0: 把电话的线接好，
1: 嗯，
0: 然后可以跟听众朋友连线，
1: 是，
0: 可见你知道我节奏有多快，早上，
1: 嗯，
0: 就这样这么多的节奏，然后边在打营养针啊，点滴的营养针，边找资料，
1: 对，
0: 边找歌给你，你有没有看到？
1: 有，
0: 我歌实在不久之前才给你的，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放心，我还有力气跟听众朋友说话。
1: 嗯
2: 乔阿姐，我好佩服您哦！
0: 怎么说？
2: 就你早上其实已经不舒服了，但是你还是努力的让自己跑完早上的所有流程，该运动的运动，该吃饭的吃饭，
0: 啊，
2: 还有优康宁也不能少。
0: 我不能够让我体力精力有什么差距，
1: 对，
0: 跟平常有差距，我就觉得不对。
1: 是，
0: 所以呢，这个绝对是跟草药真的有关。
1: 嗯，
0: 本来是没有感觉到，
1: 嗯，
0: 那我觉得有效，
1: 对，
0: 我就喝得比较认真一点。
1: 嗯，
0: 可能是这样子的关系，
1: 嗯，
0: 所以呢真的体力真的有一点点差，
1: 是啊，
0: 尤其是今天，
1: 嗯，
0: 所以呢吓到了，
1: 嗯，
0: 所以呢我在这里要跟听众朋友说，有很多人来问秋华姐说有感觉到啊，这个肾脏的位置比较不痛，
1: 对，
0: 代表就是有效，
1: 是，
0: 那有效的话呢，听众朋友很多人来问，
1: 嗯，
0: 当你喝的时候啊，去买来煮来喝的时候记得好不好，
1: 嗯，
0: 不管你是有听众朋友是说他儿子嘛，
1: 嗯，
0: 有肾脏结石嘛，
1: 对，
0: 所以呢年轻人也一样，年老人也一样，
1: 嗯，是，
0: 不管怎么样你在吃这个这个中药药草的时候，
1: 嗯，
0: 一定要提早先吃优康宁，
1: 嗯，
0: 一定要先吃，
1: 是，
0: 先吃优康宁，
2: 嗯，
0: 我今天去打针医生也是给我，
1: 是，
0: 给我什么，给我葡萄糖，
1: 嗯，
0: 跟那个维生素 B 群，
1: 对，
0: 我说还有别的东西营养针可以再加进去里面打吗，
1: 嗯嗯，
0: 他说没有，啊，没有，
1: 是，
0: 所以说只有打这两样，
1: 嗯，
0: 啊，所以说维生素 B 群的确是很重要，
1: 对，
0: 那没关系，你们就用吃的，
1: 是，
0: 好不好，
1: 啊，
0: 先吃优康宁，
1: 嗯，
0: 之后你再喝这个药草，
1: 对，
0: 要不然我怕你们体力会有一点点受影响，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啊，感觉是有效，
1: 对，
0: 我现在比较不痛的，
1: 嗯，
0: 比较不痛，
1: 嗯，
0: 好不好 ？OK， 好，先安排一首歌。
1: 好，
2: 好，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意大利的情歌，叫《Ardila》哦。
1: 嗯，
2: 这首歌是由 Connie Francis 他所翻唱的。
0: 对，
2: 那这首歌很特别的是，它融合了意大利的传统抒情旋律以及管弦乐的编排。歌词里头呢，他用比喻的手法描绘爱情的崇高以及永恒，传递出恋人超越世俗界限的深情。
1: 嗯，
0: 很棒。嗯，卡里弗兰西斯唱的歌，
1: 好，
0: 我一直都很喜欢。来，听阿迪达。

0: Akira， 但是我比较熟悉的是另外一个 Akira， 是这个日不是 Akira，
1: 是阿基拉
0: 啊、哦，它是一个日本大有克洋化的一个卡通，很经典，然后现在又要重上了，哦、因为它其实它就是当年在轰动的全世界，它讲的就是未来的世界、哦，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幻想的一些交通工具啊等等的，嗯，然后就是很算是它的经典巨作啦，啊、嗯，大有克洋。因为以前喜欢看漫画、嗯哦、那刚刚秋花姐在讲到说自己没有体力这件事情啊，其实我还有一点啊、嗯、我觉得秋花姐就是她自己的身体的热量赤字太高，嗯啊、因为什么叫热量赤字啊，其实对于很多爱减重的人啊、嗯、都会记得这个字，因为热量赤字呢就是你先算一下你今天一天基本的燃烧热量需要多少，嗯啊，这可以利用你自己的体重乘以它好像70吧，嗯，比方说我70公斤然后乘以70还是乘以60、嗯、我忘了，反正网络上有数据，嗯，然后这就是你睡着，所以说你一天都不动，嗯，你就有燃烧这么多的热量哦，嗯、哦、因为这是人的基础代谢热量，然后你必须让你的热量就进食的热量、哦、低于这个500，嗯，所以就代表说你今天你差了500大卡嘛，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呢身体怎么办呢，它欠这个500大卡、哦、它就会从你的肌肉，嗯，从你的脂肪开始消耗，
1: 是，
0: 所以累积下来，你就会越来越瘦，越来越瘦。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嗯，就会越来越瘦
1: 了。
0: 但是呢，同样的，它也很多时候都是瘦你的肌肉，也有可能啊、哦，肌肉跟脂肪是一起瘦啊。好、哦，但是呢，所以其实秋花姐讲说，她最近也是开始一直在瘦哦，因为我有在观察她，她的进食其实已经。是所谓的热量赤字了，嗯、哦，所以他等于他每天都在保持着热量赤字，
1: 对啊，
0: 所以他不瘦也怪，嗯，他就是会一直瘦，
1: 对，
0: 所以我就说他可能哦，需要去填补他。

0: 的热量空缺，
1: 是，
0: 但是他的吃的东西又不多，
1: 对啊，
0: 所以他非常适合吃什么？
1: 嗯，
0: 他非常适合吃垃圾食物。
1: 这听着好可爱、哦。
0: 对，别人是不能吃垃圾食物，
1: 我们对啊，唯恐赶快推开
0: 啊！他是要拼了命的吃垃圾食物，我觉得不是说拼了命吃，而是先把他那个热量的空缺补起来。
1: 嗯，
0: 那补起来之后呢？比方说，他今天身体需要2000大卡，
1: 嗯，
0: 他先用2000大卡的垃圾食物补完，因为比较容易嘛。嗯、
1: 对啊，
0: 你看垃圾食物真的是几口热量就很多。
1: 对，
0: 然后补完了以后，再用健康的食物去补充他的肌肉，
1: 嗯、
0: 补充他的这个其他的地方。
1: 对，
0: 那这样子呢，他比较不容易会。就是感觉虚，当然凉也会啦。
1: 嗯，
0: 像我记得我每次在断食的时候特别怕冷，
1: 嗯，
0: 因为你身上没热量了，
1: 是啊，
0: 所以完全不防寒。
1: 嗯，
0: 那我今天跟邱小姐讲，哪些是空，他们叫做空热量食物，
1: 嗯，
0: 就是没有养分，没什么养分，可是热量很高
1: 哦
0: 啊，但是有一些邱小姐是不能吃的啦，嗯、因为它。怕燥嘛，
1: 对，
0: 比方说像薯条、
1: 哦、
0: 油条、哦、它可能因为有炸过，
1: 对
0: 啊，薯片啊可能有烤过啊、
1: 哦、
0: 它也不吃，然后含糖的饮料，
1: 嗯，
0: 好、啊、它可能有胃酸，
1: 哦、对、
0: 啊、那饼干可能烤过，
1: 哦，
0: 夹心面包啊，这个它可能就比较可以吃了，
1: 哦，
0: 就是在那个面包里面涂一些奶油
1: 啊
0: 等等什么的哈，
1: 果酱、啊，
0: 然后再来就是夹心的马吉、
1: 哦、
0: 啊，这些都是属于高热量但是都没有什么养分的食物，
1: 炸物跟甜食。
0: 对，那我是觉得说，其实因为邱小姐是怕说甜食会有所谓的胃会怎么样，就是那个叫什么胃食道逆流，
1: 嗯。
0: 那我觉得胃食道逆流好解决嘛，
1: 嗯，
0: 就吃酵素就好啦、啊，
1: 嗯，
0: 就是，但是热量就比较麻烦、
1: 嗯，
0: 所以我就说，以前邱小姐喜欢喝可乐啊，
1: 嗯，
0: 干脆就把可乐就喝，她说怕胀气，没关系啊，就煮一煮啊，因为当年可乐还是感冒药哎、欸，
1: 哦，
0: 它是以感冒药的推出，后来变成可乐配方，所以有人讲说可乐也可以去减缓感冒的一些症状啊，
1: 嗯，
0: 哎、欸，喝个加热可乐，
1: 嗯，
0: 说不定哎、欸，可以把那个热量的空缺先填补回来，
1: 嗯，
0: 而且你想看一罐可乐好像就300多、400、450大卡了，
1: 对，
0: 这也是我当初为什么戒可乐的原因，
1: 哦，
0: 就是我发现所有的，因为我要喝有气的饮料，
1: 嗯，
0: 然后所有的有气饮料只要含糖的那个热量都很高，
1: 是啊，
0: 结果最后我就喝什么，我喝啤酒。
1: 哦，
0: 你看啤酒已经是所谓的什么液体面包了，
1: 哦、
0: 可是它的热量居然不足以
1: cover
0: 可乐，它大概2瓶、哦、大概才可乐的1瓶，
1: 哦，
0: 所以这个可乐真的是肥宅快乐水啊。
1: 对啊，其实我自己是不太喝汽水类的，
0: 嗯、
1: 因为我第一个我自己是觉得对肠胃我对肠胃没有那么好，然后也觉得热量很高、嗯，然后再来是其实可以跟大家建议吼，就是如果你要吃甜食啊，你想要加点糖的话，可以用黑糖，因为像冲绳的话，他们就是大量的产黑糖，
0: 嗯，
1: 那在他们国家的话，黑糖对他们来讲是健康的糖、
0: 哦，
1: 所以你可以如果考量到健康又想吃一点甜，
0: 是
1: 可以用黑
0: 糖
1: 的方式让自己增加一点甜味，
0: 嗯、
1: 这样子也不会增加负担，也可以有一些热量。
0: 是的，嗯，好，那当然啦、啊，如果你吃了这些东西，其实大家如果对我们的 B 群有了解的话，比方像优康宁里面有 B 群，
1: 嗯，
0: 可是大家如果真的有去研究的话，哈。B 群它是一个燃料，
1: 嗯，
0: 就比方说我们今天吃了糖分，嗯、你看像刚刚邱小姐打什么，打葡萄糖，
1: 对，
0: 加 B 群，
1: 对，
0: 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如果你没有打葡萄糖的话，
1: 嗯，
0: 它没有办法转换为能量给你，
1: 哦，它
0: 除非
1: 转介系
0: 统，因为它转两种东西嘛，
1: 嗯、
0: 一种是转糖分，
1: 对。
0: 一种是转脂肪，
1: 嗯、
0: 啊，邱华姐已经没脂肪了，
1: 对，
0: 所以医生就给她打糖分，
1: 嗯，
0: 让糖分跟 B 群呢交叉作用，它才会有体力，
1: 嗯，
0: 所以你单吃，如果你需要有体力的话，不是说哦，那我就空，我就整天不吃东西，我就靠优康宁、
1: 嗯，
0: 那也不行，
1: 对，
0: 你可以搭配一些面包，因为你就不用怕胖了，
1: 嗯，
0: 搭配一些有一点糖分的食物，
1: 嗯，
0: 像它。才不会转换为脂肪，它会给你能量。
1: 嗯、对，
0: 好，所以呢，像优康宁里面的，不管是 B 群也好啊、
1: 嗯、
0: ，B 群啊转换，然后像肝精啊、嗯， 还有这个肝精我们现在也有好鲜精，还有大蒜精，还有锌的成分，
1: 对，
0: 其实这都是可以让我们有体力齁，但是记得最原始的那个热量还是

0: 要有，
1: 嗯，
0: 要不然也是会觉得虚虚的哈。
1: 对啊，
0: 那当然，如果大多数的人都是跟我一样，其实我们现代人普遍是热量过高啊。
1: 嗯，
0: 那热量过高就很适合啊，
1: 嗯，
0: 因为你就可以把这些多余的热量赶快把它代谢掉。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你再做一点点小小的运动，
1: 嗯
0: 啊，运动你可以加强它的燃烧效果，
1: 嗯
0: 啊，你的效果就会比别人还要来得好。
1: 嗯，
0: 所以我之前才会跟大家建议说，如果你有运动习惯的人啊，在你运动前、运动后。好，如果你有 OK 的话，你甚至就是前后都吃一颗优康宁。
1: 嗯，
0: 前面是为了什么？前面是为了让你的身体的脂肪赶快转换为能量，让你有体力运动。
1: 嗯，
0: 那后面吃是为什么？为了让你乳酸堆积可以快速消耗掉，
1: 嗯，
0: 所以真的会很有帮助。
1: 对啊，嗯，像我最近啊，也都每一天哦，我都一定会起床都会吃一颗优康宁。
0: 嗯，
1: 然后我这一阵子自己观察自己的身体啊，我发现我的疲劳感啊降低非常多。嗯，
0: 对，
1: 我每天以前的话身体不好的时候会觉得到中午还是很疲惫，可是现在早上起来几个小时之后，嗯，我的精神就可以一直持续到晚上。
0: 是，
1: 对，可以带小孩啊，主持节目啊，
0: 嗯，
1: 或是做一些家事啊，嗯，买买菜啊，
0: 嗯，
1: 我都觉得跟我之前差好多。
0: 对，
1: 那像刚秋华姐也有提到说，嗯，像要刚才要吃那个草药啊，之前啊，
0: 太凉了，
1: 对，可以吃个优康宁，
0: 嗯，
1: 也是我觉得优康宁是可以帮我们的身体打底，
0: 嗯，
1: 先形成一个保护，
0: 对，
1: 然后我们后续再进食的话就比较不会影响到身体。
0: 嗯嗯，那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记得我们电话27519911，或者是到我们丽人屋哦。今天天气很好，不过啊，现在天气真的是瞬间就转变，
1: 嗯，
0: 啊！那一天下班，昨天
1: 对
0: 哦，就是突然下大雨，然后昨天那个我要为你歌唱的那些大姐姐们啊，也都很多都被困住了，
1: 哦，
0: 啊，结果都被困在便利商店，然后便利商店都人满为患，好，
1: 哦，
0: 所以现在只能出门呢，啊，可以的话就带一把小伞。
1: 是是，
0: 如果你赶时间，
1: 对，
0: 啊，如果不赶时间没差，
1: 嗯，
0: 反正现在台湾最方便的就便利商店，
1: 是啊，
0: 随便钻一下就有。
1: 对，反正带一把伞，除了遮阳也可以遮雨，总是有个保护到，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还君明珠》。

0: 个连续剧的主题曲，
1: 对，
0: 好好听啊。昨天啊，这个不是昨天，是昨天吧？
1: 怎么什么事？
0: 我们去那个101啊。
1: 昨天
0: 啊，是前天吧？
1: 你跟那个五哥前天？
0: 对啊，前天嘛。
1: 对、
0: 哦、，OK， 五哥马上在昨天，马上找那个啊，以前雅芳跟五哥特别邀约一个团队，医疗团队，然后每一个礼拜都一定会去看我舅妈跟舅舅啊他们的身体状况，
1: 嗯，
0: 然后再帮他们打针啊等等这样子，
1: 对，
0: 马上就找那个团队说要来帮姐姐，
1: 嗯，
0: 要帮我，他也感觉到我实在瘦太多了，
1: 嗯，
0: 你知道吧，体力精力还 OK，
1: 嗯，
0: 但是如你所说的就是热量不够，
1: 对，没错，
0: 所以才会肌肉一直
1: 萎缩、
0: 嗯、就找不到我的 muscle、
1: 嗯、
0: 你知道吧，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1: 嗯，
0: 有时候垃圾食物
1: 也要吃一点
0: 不好、哦、
1: 对你来讲
0: 好，我就听你的话、
1: 嗯、
0: 来吃一点垃圾食物，
1: 对，
0: 刚刚你提早讲就好了，
1: 是，
0: 好，我本来回来你知道吗，
1: 嗯，
0: 我来不及在那个中心诊所附近，我很爱喜欢吃那个啊通化街那家小吃，
1: 嗯，
0: 来不及，
1: 嗯哼，
0: 所以呢赶快回家，
1: 嗯，
0: 我就跟玛丽安说，来，我想要吃的是卤肉饭，
1: 是
0: 因为我有买卤肉汁回来嘛，
1: 对，
0: 我要吃的就是卤肉饭，他说没有白饭，
1: 哎呀
0: 没有熟的白饭，
1: 嗯，
0: 所以呢我说那有什么，他说有馄饨，我说好，
1: 而且像朱小姐你喜欢吃卤肉饭的话哈，那个卤肉饭的酱汁啊，
0: 嗯，
1: 汤可以多加一点、
2: 嗯、
1: 因为那个热量很高，
0: 太咸
1: 如果你不怕咸的话
0: 不行，太咸，嗯，所以呢我就说好，平常我是吃那个馄饨，
1: 嗯，
0: 我们歌林旁边有一家馄饨很好吃，
1: 嗯，
0: 非常好吃，我喜欢吃干的，就是说只有拌一点点酱油，好，酱油膏了，只喜欢这样，我不喜欢有汤的，我说平常我就吃六颗，我今天跟他讲我要十颗、
1: 嗯、
0: 我刚刚完全吃完十颗，
1: 嗯，
0: 厉不厉害，
1: 是太厉害了，
0: 太厉害，就利用你们在播歌跟讲话的时间，
1: 嗯，
0: 十颗
1: 是
0: 馄饨全部吃完，
1: 嗯，
0: 可见你就知道，
2: 姐拍拍手，
0: 我有多饿啊，
1: 嗯，
0: 好饿哦，真的没骗你哎呀，所以说啦，人真的很容易满足，
1: 嗯，
0: 不要奢求太多，
1: 嗯，
0: 真的，这里有一句话我念过给听众朋友听过了，江山依旧人见老，
1: 是，
0: 晚年只盼身体好，
1: 没错，
0: 荣华富贵都要看淡，
1: 嗯，
0: 健康才是宝中宝，
1: 是，
0: 真的看淡吧、
1: 嗯、
0: 把身体建立起来最重要，
1: 没错，
0: 我现在一定要认真听你的话、
1: 嗯嗯、
0: 吃一点热食，
1: 对，我就讲把那个可乐加热嘛，你就把那个气都给它放掉、
0: 哦、
1: 把它当糖水喝，因为它的热量很高、
2: 嗯、
1: 然后你就喝完以后马上吃两瓢我们的酵素、
0: 嗯、有道理，
2: 喝掉

0: 啊，可不行，因为教室容易瘦，真的。
1: 没有没有，你前面已经吃了个热量啦，就不怕了啊、
0: 嗯？是吗？
1: 对，
0: 好吧，听你的。
1: 嗯，
0: 哇，现在他们又拿进来什么，你知道吗？
1: 嗯哼，
0: 豌豆，
1: 嗯
0: 也是我最爱吃的。
1: 嗯，
0: 就是那个带壳的。
1: 对，
0: 那我喜欢自己。连壳，然后自己剥自己吃，
1: 是
0: 我很喜欢哦。拿进来这么大一盘，
1: 嗯，
0: 这有什么营养？你告诉我。
1: 这个营养很多，豌豆它蛋白质算，如果以同样的磅数来讲，它蛋白质是很丰富的。
0: 我现在没有要别的，
1: 嗯，
0: 我只要让我胖。
1: 但是它的热量不高，
0: 真的、啊。
1: 对，其实秋花姐就是因为吃的食物都太健康，包含烹调的方式都很健康，
0: 哦、
1: 所以你就是热量很低，啊、可是食物的养分却很
0: 好。你帮我写出来一些好不好？
1: 嗯，
0: 什么样的热量高？
1: 嗯，
0: 垃圾食物没关系。
1: 你再从里面挑选。
0: 哎，太好笑了。
1: 嗯，
0: 真是
1: 第一次有人要吃垃圾食物，
0: 有这种人。
2: 对，
0: 哎呀，真的很棒，我真的很。很开心，今天假如不是有我们家的这个优康宁啦、胶原蛋白啦、啊，哦，还有我们的这个优固力啊，啊，还有我们睡得好。昨天晚上我倒睡得不错，
1: 嗯，
0: 因为我到晚上我没有喝那个草药，
1: 嗯，
0: 我到那个是在我们做完节目的时候，我喝再晚一点我就没喝了。还不错，昨天睡得还可以，
1: 嗯哼，
0: 所以精神还算可以，
1: 嗯、
0: 只是没体力。好 ，OK， 所以说认真吃我们的这个胎盘素、
1: 嗯，
0: 真的睡得好很重要，
1: 是，
0: 真的没有比睡得好更重要。
1: 嗯，
0: 今天如果说昨天晚上没睡好，再加上体力有一点差，哇，那不晓得怎么做节目啊。啊，我不能一天没有跟听众朋友聊天。
1: 对，他是精神粮食。
0: 我不知道日子怎么过。
1: 嗯、
0: 好，所以说记住哦，我们今天善事呢是到5:30就下班。
1: 是。
0: 丽人屋也是。
1: 嗯哼。
0: 所以善事电话是27519911。
1: 对。
0: 丽人屋呢5:30就打烊、
1: 嗯，
0: 所以呢，今天天气这么好，提早过来。
1: 嗯。
0: 我很担心。5:30之后可能会下雨。
1: 是，
0: 好，我们地址是在忠孝东路4站，
1: 嗯哼，
0: 忠孝搜狗的这个后面，
1: 对，
0: 走到后面会看到柳公公园，
1: 嗯，
0: 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格林大厦，
1: 是，
0: 我们在5楼，
1: 没错，
2: 嗯，
0: 下电梯往右看，
1: 嗯，
0: 你就会看到丽人屋，好不好？
2: 如果搭捷运的话，坐到忠孝复兴4号出口，
0: 哦，对对对，你最清楚啊，
1: 是
0: ，OK， 好。啊，欢迎听众朋友过来看看，
1: 嗯，
0: 不一定要买产品，
1: 对，
0: 来了解一下比较重要。
2: 嗯，
3: 我是凯尔本，
4: 我是纽曼，
3: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4: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3: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4: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3: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5: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3: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

0: 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做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咯。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喽。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0: 细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1: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呢。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尔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晦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晦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曲子，
0: 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道，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一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
1: 嗯，
0: 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
1: 嗯，
0: 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
1: 嗯、
0: 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四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
1: 嗯、
0: 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
1: 嗯、
0: 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哦、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个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班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蛮难得在节目的一开始就听到这么有在地风味，然后熟悉的语言，但是是带一个非常轻快的节奏的开场。
1: 嗯，不对，这首台语歌曲，这首歌叫做什么名呢？叫做《国际阿哥》。
0: 应该都是国际阿哥吧，应该是这样说吧。哎，这个演唱者是庄正凯，那作词是金城武，曲是杨采忆。
1: 这个金城武解释一下，金美。

0: 没错，成呢是成功的成，武呢是武道的武、啊、
1: 对，
0: 大家不要误会了、嗯、
1: 没错啊。这首国际阿歌呢是庄正凯他在2023年2月9号发行的专辑，叫做雄心的地图来的歌曲啦。
0: 嗯，曲风非常非常的轻快，还带点俏皮的味道，但是呢因为是台语歌，他又唱得非常的潇洒。
1: 嗯，对，感觉是一个对自己非常有自信的，然后再跟全天下的女子告白的感觉。
0: 嗯，
1: 对，那歌词其实蛮少的，也蛮短的，那一直在反复，但是感觉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主角。
0: 嗯，为什么要叫做国际阿哥、国际阿哥呢？嗯，因为伊要老英语，英国的是嘿。
1: 阿妈要讲自己的，
0: 对，阿里嘎多。

0: 所以嘞，他是一位国际阿哥，
1: 没错，
0: 嗯，
1: 至少四种语言啊，就是华语、台语、英语，再加日语哦，
0: 可以可以，嗯，
1: 对，然后非常漂配啦，摕一朵玫瑰花啊，遐个小姐都会俩讲啊，
0: 真好，这是咱今天的节目第一篇的音乐拼图，国际阿哥。
2: I do it with the people in my heart。没有那个九二共识啊，哪里有共识？办不好康康的啦，又是被告的啦。

控制总统直选再推动落，中共非大危机伊嘛无倒落，搁好第七人队对台海通过，伊修宪两摆，而且将军对国家化，哦，废除临时条款，动员抗乱，到这刷到拜和平政权轮替嘛是由伊推动带领，哦。

0: 来啊，就要靠恁大家啊打拼啦！台湾啊，要交予恁哦！
1: 嗰是一首台语歌曲，啊，不过伊甲拄啊迄条歌无啥共款，因为这条歌敢那有不哩在上念咩？
2: 嗯哼，是一首有 rap 的歌曲，嗯，而且曲风呢是完全不同。哇，刚刚是很轻松、很潇洒，可是第二篇音乐拼图的气氛呢急转直下。
1: 嗯、没错，哎 ，rap 的部分呢，用强烈的节奏，感觉有在要批判或是讲述某些什么，这本来就是 rap 它的原型。那但是呢，在中后段突然又插了一个，算是一个温暖的旋律，
2: 嗯、
1: 对，有一种那个场景被急速切换的感觉。
2: 没错。这首歌叫做《民主先生》，民主先生是曾冠荣的词曲创作，演唱者是大基。
1: 这一首歌曲的背景是2020年所做的，2020年7月前总统李登辉辞世，那当时饶舌歌手大基想要纪念李登辉先生，所以就写了这一首歌曲叫做民主先生，然后而且在8月20号同一年就上了 YT 频道有歌曲的 MV， 他希望用饶舌歌曲的方式可以让一些年轻世代也可以知道说，其实前总统李登辉在台湾民主化发展的过程中有很重要的历史定位，因为李前总统辞世好像90几岁，他可能觉得年轻人跟他有点落差，可能不太知道他有过哪些贡献。
2: 这首歌呢也做

0: 做了很多功课，因为在歌词里面呢，就列举了前总统李登辉先生在任时期所推动的许多威权转型的政策，都把这些政策呢写进了歌词里面了。
1: 对，因为都是用 rap 说的，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自己找一下这个歌词，那还有这首歌完整的 MV。那副歌的部分，就是旋律的部分，其实短短的而且只出现两次。那总之呢，是李前总统曾经在生前的某一场演讲，有曾经有讲说，就是台湾的未来都爱搞侯令啊，就是讲说，哎，后生要准备接棒了。这个意思啦，
0: 是，所以我们也在歌曲里面听到这样的声音，应该就是李前总统他的原音重现吧。
1: 嗯，目前呢，两片都是台语的拼图，
0: 对，
1: 该不会这一次是什么国际母语日之类的吧？我们就继续往下听喽。

0: 应该很明确，这一首歌就不是台语歌了。
1: 没错，是很国际的。刚刚是台语，新马奇粤语，
0: 对，就是广东话啦。演唱者应该算是蛮有名的，这是谢霆锋。
1: 没错，不过因为是广东话的歌曲，所以我们可能在认歌声的时候，一时之间也听不出他是不是谢霆锋。不过这首歌呢，谢霆锋还自己写了曲哦。
0: 那歌词呢是叫做殷葵所作的，歌名叫做《跨过世》。

0: 世界的人
1: 哦，跨过世界的人，嗯，感觉很了不起，
0: 感觉是蛮了不起的啊！这一篇乐评哇，二十几年了耶，
1: 1999年发行的哦。
0: 对，它收录在1999年那时候谢霆锋发行一篇《Most Wanted》霆锋精选专辑里面。当年有一个动画电影叫做《宝莲灯》，是它的主题曲之一。
1: 嗯，这首歌的歌词在写什么呢？它是在描写在广阔世界里面呢，跨越东西，历经冷暖的坚定意志。哦，原来他是在写意志力的事情啊。
0: 没错，就是有一种在讲那种人生路途会有很多不同的关卡，那总之呢，无论遇到什么关卡就是勇往直前。里面呢有第一人称，但是他也有了一个第二人称叫做你，所以这也可能是一种送给朋友的祝福，就是找到自己的定位，认清自己的方向之后就往前勇敢地迈出去吧。
1: 嗯哼，好，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片音乐拼图，来回顾一下三首歌，分别是《国贼阿哥》《民族选心》还有《跨过世界的人》。
0: 对，那三片音乐拼图，照往例好像应该要可以凑得出一些什么了。
1: 嗯，
0: 那大家猜得到吗？
1: 阿哥，嗯，
0: 阿哥，阿哥什么意思？
1: 选心。好，是国际啊，国际，然后民族。
0: 嗯，对，今天大家收听到节目的首播是9月12号，那就在这个附近，9月15号是联合国所订的叫做国际民主日。
1: 对，在2007年，联合国大会决议定了9月15日，对，没错，就是国际民主日。国际民主日顾名思义，就是要促进跟维护民主原则，所以就定了这一个国际性的日子。
0: 没错，而且当时候联合国在决议的时候，宣言中有强调，他说民主是一个过程，那也是一个目标，不属于特定的国家跟人，而是大家都可以追求的。好，那就是我们这次挑的是国际性的节日，很难得又出现一个有国际的歌曲，叫做《国贼阿哥》，就是找到的时候也是蛮开心的。那跨过世界的人又有什么意思呢？或许我们往后听可以想想看它跟下半段主题的连接咯。

0: 今天的第一首华语歌曲。
1: 对，没错。
0: 对，但是他的曲风我又觉得其实他有一点点在地乡土感，只是他是华语演唱。
1: 嗯，因为这位词曲创作人其实他也写了不少台语的歌曲啦。
0: 刚刚大家听到这篇乐评图取名叫做渺小，就是很渺小的渺小，是929乐团的作品，收录在他们的同名专辑叫做929里面。
1: 嗯，
0: 此曲是主唱吴志宁所作的。
1: 对，那929乐团呢，他们的创作经常是跟土地有连结的，同时也连结了

0: 社会，还有我们最熟悉的生活。而这首歌它所要展现的呢，好像是在描述说当我们面对大时代跟生活的不顺遂的时候呢，怎么样去寻求一个安身立命的方式跟谦卑的姿态。
1: 这首歌曲呢，它当时候929乐团的这张专辑是2005年，距今也是20年以前了。这首歌我们刚刚说叫做渺小嘛，它的英文歌名叫做 Miss 阿嬷。
0: 哦，为什么呢？因为歌词里面有写到阿嬷，大家有没有听到？
1: 没错，就是里面有阿嬷 AV 啦。阿嬷的话，感觉就是要听阿嬷的话都非常有哲理。他说，就算每个人齁好像都不好过，但是也要努力生活啊，这就是人生嘛，生命就是安尼嘛。
0: 对哦，未来对于我们太遥远，宇宙太大，看不到边界，生命太小，太脆弱，太无法掌握。But 唔过阿嬷伊讲。即使每个人都不好过，也要努力认真生活，生命不就是这样而已吗？

0: 阿妈来讲，你有听不？
1: 听哦。曲名叫《渺小》，歌曲里面当然他以个人的渺小对应到了地球或是宇宙这样非常庞大的张力。那讲了生命的脆弱，讲了未来的无法掌控，跟有很多可能不是可以自己。

0: 随心所欲的，但是也因为这样用融入这个长辈的生活哲学，好像又让那一些无助感又多了一点温暖的动力跟希望。
1: 嗯，好的，我们怎么会从国际民主日跑到一个渺小的主题呢？嗯，
0: 来讲讲我们的下半段的主题，因为要准备进入最后篇音乐拼图哦。这期节目的国际民主日呢，我们下半段的主题写的是汇集小念成大愿。什么意思呢？民主日大家通常会听到是人民做主，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每一个决定都非常重要。在渺小这一首歌曲里面，感觉好像自己对比整个世界渺小无力，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想着同样一件事情，所谓众志成城，民主不就是这样吗？当大家都想要往同一个方向前进的时候，就有可能推动一些什么。所以当那小小的念头一个一个的汇聚之后，那个大大的愿望就有可能会实现。当然这个过程中或许会有一些挑战跟难关，就像所谓的民主化进程一样，总是会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难题嘛。所以跨过世界的人是找到自己的定位，勇往直前。那渺小就是要接到这个当积沙成塔，这些小念也可以集成大愿，就要进到我们的最后篇音乐拼图咯。
1: 不要因为渺小就被忽略了而没有自信，因为接下来我们可以活出一道光。会不会跳太远了？不会，因为这是我们最后一篇音乐拼图。
0: 而且这首歌很新，所以一点都不远。
1: 没错啊，2026不就今年吗？
0: 是。

0: 赵元华的歌曲在8月31号发表的。哇，
1: 还不到一个月哦，
0: 对，
1: 大概两个礼拜左右，就是滚石唱片所发行的《活出一道光》，是点灯文化基金会为点灯30周年制作了纪念歌曲。点灯好像是一个非常老牌的电视节目。
0: 没错，就是报道一些非常光明面的人物故事。
1: 对，30周年真的不容易。那这首歌曲呢，发行的时候他们有写说，这是一首要献给每一个曾经在人生幽暗中寻找希望，也曾经因为你看到了一束光而重新站起来的人。
0: 没错，30年我们都是看着点灯长大的。
1: 有，我有看过这我倒是确定我有看过。
0: 所以这首歌呢也别具意义了，点灯30周年的主题曲《活出一道光》。
1: 歌曲的一开始写说，我从黑暗走来，只因太阳不见月亮，甚至暗示哭泣，因为找不到出口方向。但是紧接着的转折，好像听到了有温暖的呼唤，然后有人把这个封闭的空间给打开了，他终于看到自己的存在，他发现，哎，我还活着，我还在呼吸，我还拥有心跳，就代表我好像可以做一些什么。
0: 没错，而且接下来的歌词也呼应了刚刚上一片音乐拼图渺小。在这里歌词是这样写的，我愿是一颗渺小星火，燃烧起灼热的雄心大愿，要用力活成一道光，然后将你团团围绕，

0: 重点在于让你与我一起闪耀，对自己有信心，然后用力活出最灿烂的自己。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都有独一无二的能量，用自己的能量好好的发光，那旁边有些人感应到了，也会跟着一起放光，那这些小小的能量汇聚，就可以完成大大的愿望。这一集节目我们用国际民主日当作主题，那为大家挑选五片音乐拼图，虽然说有一些感觉有点抽象，但是总之就是在讲生活，或在讲生命，在讲人生这一回事。每个人都很棒，那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让自己可以舒舒服服开开心心的，就是往自己的梦想前进吧。
1: 凯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活是一种态度，不被年龄所拘束，不被现实而阻碍。只要内心富足，勇于挑战，都值得为自己喝彩。让我们一起创造生命的无限可能，享受乐而忘灵的第二人生。邀请您一起在空中聆听他们的故事，一同成为乐活模范生。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我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我们的身体。大家常常会觉得这里酸那里痛吗？除了呢看医生给我们很好的治疗之外，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酸痛，可以透过一些的不同方式得到了缓解呢？这个就是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必须有得学会的一个技能。但是呢，这个新的观念和技术，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

0: 呢还不太知道，还不太了解，所以呢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了医师来跟大家分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脸谱所出版的机能性贴扎二。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复健科的医师侯雅娟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侯医师你好。
1: 各位听众子荣大家好。
0: 其实您哦现在还在复健科门诊哦，所以应该看到非常多不同的病患。那现在一般到复健科的大家大概有什么样的生活上面的小毛病呢？
1: 其实复健科病患的族群其实管很宽啦，
0: 真的。
1: 从老人家到小朋友都有。那现在其实老人家最常见到的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因为尤其现在人寿命越来越长，
0: 对，
1: 活得越来越久，所以复健科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希望他们在老年生活也可以保有很好的生活品质，所以我们就常常会在门诊的时候跟这些大哥大姐们就跟他们讲说他们日常生活需要怎么样去注意，怎么样好好的运用他们的关节，
0: 对，
1: 可以让他们关节可以用得更久更好。那一些年轻人这个就是现在的3C产品，
0: 真的
1: 太恐怖了
0: 真的
1: 常常那种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

0: 这20年的经验非常的丰富，而且呢，真的、透过了这样子一个经验，真的可以用着很多的方法呢，来改善大家的这些生活的疼痛状况。尤其是我觉得在这几年当中啊，其实运动也非常的流行，甚至在5年之间啊，台北哦，或者是台湾各地都在办马拉松的赛事，哎，
1: 是的，
0: 对啊，大家从原本只是跑跑运动公园啊、运动场，到了这种比较长途的跑步，但其实有这种长期的跑步的过程当中，如果呢处理不好，可能也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耶。
1: 对的，尤其是我们很怕那种假日运动员，
0: 嗯，
1: 就是你平常其实根本没有做运动的习惯，然后可能只是朋友揪了就说、哎好，那我们就一起去跑个，不要说全马，你可能半马或者是那种10公尺，对。可是你其实如果你平常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一下子去跑那么长。那么久的马拉松也很容易受伤。
0: 对，像我自己就有自知之明，人家朋友就我又说没关系没关系，我最多只能参加3公里那种健走的行程。其实大家还要依照着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呢真的要从事这样子一个运动啊，或者是竞赛，还是要做了平常这个练习啦。
1: 是的，
0: 对啊，保护大家的身体，也让大家呢可以运用这些身体呢越来越好。但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观念，这个观念呢其实就是有从日本有一个加赖博士所发明的这个叫做机能性贴扎。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我原本也不太了解，但是在这几年来台湾有非常多比较大型的运动赛事，在这些赛事的现场呢，看到很多选手身上都会贴一条红的一条蓝的，在身体当中好多的部位都贴上了这个东西，才发现了这个可能有当中的机密哦。到底什么是机能性贴扎，又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呢？医师，
1: 这个是我们日裔美国人加赖建造博士他在1982年的时候发明的。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个整脊师，然后他在那个美国职业很久了，然后他常常做到一些运动员就觉得说那运动员的身体为什么那么的紧，为什么呢？很难去达到他治疗的效果。因为你可以在他这个时候帮他做一些徒手治疗，帮他瞧啊，帮他弄，可是他出去了以后，
0: 对，
1: 你的手就离开他了，然后他就没有办法把那个治疗效果一直持续留在那个运动员的身上，所以他就一直想可以用什么方法可以让那个治疗的效果可以延长一点，而不只是在
0: 治疗
1: 室。对，然后他就想到贴布，那以前没有这种弹性的贴布，
0: 对，
1: 就是那种什么白贴啊，那种纸胶带，那种贴布因为它没有弹性，所以你贴上去的时候就会限制住那运动员的表现，因为他可能手就没办法弯得那么好弯，或是没办法那么用力，所以就影响到他们的表现，所以运动员也会不喜欢。那所以他就一直不断的研发，一直到1982年的时候发明了这个机能系的贴布。
0: 对，
1: 那这个贴布它本身是有弹性的，
0: 哇，
1: 然后它的弹性呢跟我们皮肤的那个伸缩的程度几乎是很相近的，所以它贴在身上的时候，它可以完全配合的我们的皮肤和肌肉去伸长和收缩，所以它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运动表现。所以这样子一来，让那个运动员贴了以后就觉得不错哦，又可以达到治疗的效果，又不会影响到我的运动的表现。所以在1988年的首尔奥运的时候，就很多的日本人就大大的运用了这个贴布，然后从此以后就一鸣惊人。那我们台湾大概是在1997年的时候引进的。那加赖博士他也非常的努力，不太自满，他就觉得我还想要更好的，所以他后来又研发了另外一种更新更薄的贴布，叫做指纹型的贴布。那这个贴布更薄，所以它贴在那个身上的时候你更没有负担。
0: 太棒了。
1: 对，然后尤其对于一些像小朋友或者是孕妇，
0: 对，
1: 那种皮肤比较容易敏感的人，贴那种指纹型的贴布就更不容易过敏。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贴布对我们生活的机能来说呢也很重要。其实尤其是运动员他们一定要有非常大量这种算是不同，不管是肌肉的一个运动啊，或者是我们在关节上面的运动，但是如果贴起来的话，就像是我常常贴 OK 绷，尤其是贴到那种关节的地方，贴住就不能活动啦。所以它其实就是为了想要克服原本这个贴布不能让身体呢好好活动，所以发明这个有弹性的贴布是符合我们肌肉的纹理的。
1: 是的。
0: 哇，那这个贴布应该里面的构造也不太简单吧？
1: 它其实主要就是分成三个，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它的布
0: 哦。

0: 哦，它的布必须要可以透气，
1: 嗯，很重
0: 要，而且
1: 要
0: 有弹性，嗯、哦。那如果不透气，你贴了就会很闷，
1: 对啊，
0: 然后闷在里面，你皮肤更容易过敏和受伤。嗯、然后有弹性，就是我刚刚说的，它才可以让你配合你的身体活动，而不会产生局限。嗯、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胶，哦，胶其实也很重要，因为贴布可以粘在身上，就是那个胶。如果胶不够粘，贴了一下就掉，
1: 嗯，
0: 就没有用。
1: 也是。
0: 可是如果太粘，你可能撕不起来，
1: 哦，
0: 或是撕起来的时候造成那个皮肤就受损了，那、这样也是很不好的。
1: 对、啊，
0: 那我们这个胶它本身是我们叫做温感胶，它是不含乳胶，
1: 是、
0: 因为很多人还是会对乳胶过敏，
1: 过敏，
0: 对，所以它不含乳胶，而且它就是热一点的时候，它的粘度就会更好。
1: 嗯、
0: 所以当我们贴完这个胶布以后，都需要稍微摩擦一下，让那个产生一点点的热，然后让那个胶布可以跟身体更密合。
1: 嗯，
0: 那第三个就是那个纸，
1: 对，后面那个纸，对不
0: 对？
1: 对，嗯，
0: 那个纸呢，我们的纸上面会有刻度，
1: 哦，
0: 一公分一公分的刻度，然后这样子你在剪裁的时候，你也可以有一个标准，然后你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哎、要怎么剪这样子。
1: 对，这其实哦是如果大家没有常运用的话，是需要练习的一个技术吧？
0: 是的，
1: 对啊。其实从我们这样一个贴布的研发，就看得出来，真的是符合了我们在现在哦在生活当中的这一些机能哦。那当然呢，也希望呢可以运用在生活当中。这本书籍呢，其实已经是机能系贴扎二了，在一当中好像也有不同的这些类型，就是比较多是偏向运动，但是二的话就是比较符合大家日常生活呢。
0: 是的，因为刚刚就是说其实它贴的最多使用最多的人就是运动员、
1: 对呀、
0: 所以我们第一本就是针对各式各样的运动伤害来写、那但是其实因为它这个胶布本身是不含药，
1: 对，
0: 所以它其实是运用的人可以更广泛，你不用担心说哎、这个药会不会像我们现在很怕吃多了会什么要洗肾 啊什么什么的，
1: 类固醇啊，
0: 对，那这个胶布本身它没有含药，所以其实什么样的人都可以使用。
1: 嗯，
0: 那因为这样子，所以其实很多人的日常生活，比如说像家庭主妇，你可能过年大扫除、你会觉得很腰酸背痛啊、或者是你的手啊肩膀就开始痛啊，然后或者是那个像刚刚提到的3C使用产品使用太多的，你的肩颈酸痛、这些都可以使用。
1: 嗯，
0: 所以我们才想说，哎，那我们就出了这一本专门针对日常生活而写的书。
1: 对啊，其实真的、在当中我翻开真的是琳琅满目，很多身体上面的这些小酸痛的状况，甚至你也可以调整大家的美姿美仪，在当中呢都有很多这些运用。但是其实、如果平常比较没有在使用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先来了解它到底原理是什么呢？怎么一条小小的胶布，然后透过了一些不同的贴法或者是剪裁的方式，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了舒缓，到底这个机能系贴布的原理又在哪里啊？
0: 哦，因为刚刚就提到，就是说、这个胶布它本身的弹性跟我们的身体皮肤和肌肉的弹性是非常接近的。
1: 嗯，
0: 所以当这个胶布贴在身体上面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因为那个胶布本身的弹性，就会产生有一个水平的回缩特性。那这个胶布回缩的力量，它就会跟身体产生相互的作用。如果那个回缩的方向跟你运动的方向是一样的，它就会促进你的肌肉收缩、促进你的表现。如果它的方向跟你肌肉收缩的方向是不一样的，那这样子就会帮助你放松。
1: 嗯，
0: 所以它我们可以运用这个去做促进或者是放松。那此外呢，这个胶布贴上去以后，它也会增加我们的皮下组织的通透性，增加我们皮下组织的空间，所以它还可以有消除水肿的作用。然后此外呢，如果说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有一些关节你如果有受伤，你可能需要稍微有一点点的固定或是维持它的角度的话，我们也可以运用那个弹性稍微拉得大一点，这样子它的固定效果就会出现，然后所以也可以达到那个保护关节的作用。
1: 嗯，小小的一个贴布，它其实呢奥秘还蛮多的。不管大家想要我们的肌肉放松啊，或者是呢稍微的固定，其实呢都可以有很多的运用方式。但是刚才有医师提到了其中一个呢，就是到底我们的贴布要贴多紧啊？因为我们的贴布是可以 伸缩的嘛，那我们一般要贴的话，是要把它拉紧贴吗？还是一般顺顺的贴好就好了呢？
0: 其实顺顺的

0: 贴就好。我比较不建议说一般民众用太大的拉力，因为可能会比较容易受伤。
1: 真的，
0: 因为拉力比较强的时候，那个贴布跟皮肤的作用力也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大。那相形之下，
1: 对，
0: 它比较容易产生过敏。
1: 哦，是。
0: 然后，所以你比较容易不舒服。那此外呢，因为你可能不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用最大拉力，所以你反而可能会用错地方。所以一般人我比较建议你就是用自然的拉力，就是把那个纸撕开顺顺的贴，这样就好了，
1: 不用硬去扯它，想说哇拉紧一点好像比较有效果。每一般大众就是顺顺的贴就好。那当然在一些比较专业的这一些，不管是职能治疗啊、物理治疗啊，或者复健科在专用的时候，我想那些的治疗师们都会比较算有经验的比较专业的贴法，但是我们一般大众日常的生活应该就照着这个书本当中的这样子贴法就可以了耶。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哦，在这个书籍当中呢，也不妨哦按图索骥，而且在这本书籍当中哦，分门别类跟大家谈到了很多身体常见的状况，像是其中一个啊，就是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会有一个非常困扰的事情，就是落枕了。像是我们真的、办公室常常就是三不五时又听到了谁昨天晚上睡到落枕，那落枕真的非常的痛，因为我有几次落枕的经验，那真的是别人叫你都没有办法回头。但是落枕我们如何透过这样子一个机能性的贴扎来好好的舒缓，其实它贴的地方也很重要。
0: 是的，落枕的话其实我们学名叫做急性筋膜炎。那你可能就是其实多半其实它是因为累积之前一些小小的伤害、然后到某一个时候它超过那个临界值了、所以你就产生那个疼痛和不舒服。那其实我在介绍贴扎之前、我会建议各位听众，当你有落枕的时候，你可以好比说你是往右转特别痛，你就轻轻的继续往右转，
1: 轻轻的，
0: 对，
1: 轻轻的，
0: 因为会很痛。
1: 对呀、
0: 但是你不可以，你也不要因为很痛你就都不动、
1: 不转。
0: 对、
1: 啊、
0: 你要稍微往那个痛的方向去做、这样子的时候它可以把那个比较我们因为疼痛造成的紧绷的肌肉可以稍稍做一些伸展。因为当我们的肌肉太紧绷的时候，
1: 对，
0: 血液循环会变差，
1: 也是
0: 变差以后它就更痛，所以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如果你可以适度的帮它做一点点伸展，那个肌肉可以放松，事实上是会改善你落枕的疼痛和那个角度受限的现象。那一般来说我们落枕的话多半都是脖子，
1: 对、
0: 所以我们就会在脖子的地方做一下贴扎。那因为我们是要放松，
1: 对，
0: 所以我们会从远端往近端贴。所以头我们通常就是从下面往上面贴。
1: 而且呢，其实在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哦，还是有一些可以运用的地方，像是刚才医生哦说到了，其实除了这个贴扎之外，也要自己做这样子一个脖子的练习，就是可以这样相互交成，应该在我们比如说舒缓啊，或者是让我们回复一般的状况会比较快速，对不对？
0: 是的。所以当你很痛的时候你可以配合冰敷。如果说你没有那么痛的时候，其实热敷是效果会比较好的。热敷会促进血液循环，然后也会让肌肉放松。
1: 对，
0: 所以没事的时候就可以多热敷。
1: 其实我们常常哦听到了在什么状况要冰敷，什么状况要热敷，但是我们一般大众常常搞不清楚。
0: 如果没有热热的，我们所谓的发炎就会有红肿热痛。所以如果你没有热没有太肿，其实你都可以热敷。那除非是你热敷完以后你觉得那个地方好像变得更肿，那你可能就还是要冰敷。要不然只要那个地方没有发热没有太肿，其实大概都是用热敷会比较好。
1: 除非是真的比较难搞的状况了。
0: 对，然后冰敷最好的效果就是止痛。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运动员他们受伤当下急救员进去都是先用那个冷冻喷雾，
1: 贴喷的，
0: 对，那个其实就是让它迅速的冷却，然后让它止痛。
1: 有一个镇定的作用，对不对？
0: 是的。
1: 哇，这其实也是可以在我们一般的生活当中呢多加的一个使用。所以其实在贴扎的过程呢，也不妨搭配一些，像是在书籍当中医生都有帮大家写说，有些小小的提点。所以其实在每一个不同的身体状况之中呢，都可能要做不同的调整。另外呢，还有一个也想帮听众朋友们问问的。很多的大家长们大哥大姐们因为身体嘛就是逐渐的随着年龄在退化

0: 化，其中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关于着我们退化性的关节炎，这个其实好像也是一般在整间当中还蛮常见的一个状况。
1: 是的，我常常会跟这些大哥大姐们说，你想嘛，什么机器用了七八十年都不会坏呢？
0: 对、啊，
1: 一定多多少少都要进厂维修一下。
0: 嗯，
1: 然后来看复健科就是来维修。
0: 嗯，
1: 那可是我们总希望这个东西可以让我们继续用到老。
0: 没错，
1: 因为虽然现在的人工关节已经非常的进步，可是可以不要动刀，我们还是尽量不要动刀。
0: 嗯，
1: 那在不要动刀之前，我们可以做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维持好的姿势，
0: 嗯，
1: 维持良好的肌肉力气。
0: 对对、
1: 哦，那这样子你的肌肉够有力气，那我们的膝盖本身它就不会需要负担那么多的压力。
0: 嗯，
1: 那这样子它就会退化的慢一点。但是如果你已经开始疼痛了，
0: 嗯、
1: 那我们就可以运用做物理治疗，比如说热敷啊、电疗啊，或者是穿戴护膝，或者是就使用机能系贴扎。
0: 对，
1: 那这个贴扎它就是我们会从大腿的部分、大腿的地方往下面去包住你的膝关节。
0: 嗯，
1: 这样子在贴的时候呢，它可以促进那个股四头肌的收缩。
0: 嗯，
1: 然后因为它有包覆到膝关节，所以又可以让你的膝盖比较稳定。
0: 嗯，
1: 所以也有止痛又有加强那个肌肉力气的效果。
0: 对啊，因为其实我们在这几年当中哦，不管是广告啊或者是新闻，还有政府一直帮大家来推广说，其实呢现在有很多的台湾，尤其是大哥大姐们，现在都有个肌少症的问题。这肌少症其实也是一个还蛮算是国民常见的一个状况，而且跟大哥大姐们走路的危险是有关系的。
1: 对，因为你的肌肉越来越少，越来越没有力气，你就越容易受伤。
0: 对，
1: 那所以你有可能因为你长时间没有运动，所以你的肌肉没有力气，所以你可能去买个菜，可能提一篮菜又提一篮水果，你就扭到腰或是手就受伤。所以事实上训练肌肉力气是很重要的。所以在平常的时候很简单，你可能就是去拿一瓶宝特瓶。
0: 哦，
1: 那如果你觉得600cc 600克太重了，你可以把它水倒掉一些，拿一点点就可以，拿在手上往上举啊，往前举啊，这样子去训练你手臂的力气。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其实现在也还蛮多人在网络上分享深蹲。
0: 哦，
1: 对，那深蹲它其实就一方面可以练到我刚刚提到膝盖关节的股四头肌，另外呢，它还可以训练到我们的核心肌肉。
0: 对，
1: 那一般刚开始没有做过的时候，其实不要真的蹲太低。
0: 对，
1: 你可以稍微蹲个可能120度没有关系，你先试试看。你先这样蹲120度左右，然后可能蹲个也不要太久，你可能蹲个5分钟就好了，然后观察一下。很重要就是观察一下你会不会不舒服。
0: 对对，
1: 那如果你做完不会不舒服，隔天也不会不舒服，那表示这个量你还可以再增加，你就可以再做更多。如果你做完以后你就觉得好痛，很不舒服，痛到隔天都还在痛，那个量就是对你太多，你就要减少。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0: 没错，
1: 千万不要说为什么隔壁那个人他90岁都还可以怎样所以我80岁我应该要跟他一样。错，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不要跟别人比，跟自己比就好。
0: 对啊，这其实大家有常常会有这种竞争的心态，但是还是真的跟自己比啦。因为尤其是这样子一个训练，我们还是要循序渐进，不要躁进，对不对？
1: 对，要不然就会假劲弄慌哇。
0: 对啊，我想一般哦，在这个复健科门诊当中，很多的大哥大姐们有很多这一些在复健上面的一些问题。另外哦，就是还是要跟大家提醒，就是呢，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注意，就是防滑防跌倒这件事情。
1: 是的，尤其最近台北又要开始下雨，大家走在路上一定要特别小心。
0: 嗯，
1: 过马路不要急，你宁可多等一个红绿灯，
0: 没错，
1: 不要赶。
0: 尤其是台湾哦，不要说是现在下雨季节啦，其实我觉得一年四季常常都在下雨，尤其是到了一些比较滑的，像是有一些路面的瓷砖地，或者是另外一个很容易跌倒就是浴室了。
1: 哦，是的，所以我常常会建议你在浴室可以去买一个塑胶椅，然后你就坐着慢慢洗， 不要扶着墙壁一只脚站，哦，那真的
0: 很危
1: 险。对
0: 对啊，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哦，不管是我们在走路啊或者是在居家的空间，都会有很多的这些辅助器具哦，就让大家呢可以安全安心呢不要跌倒，不然呢真的进到了医院。

0: 要找到这个复健师啊，真的就麻烦了，对不对？
1: 对的。
0: 所以呢，我们在一般的生活当中，如果可以透过一些的预防啊，或者一些不同的方式来舒缓一下我们这一些不同的酸痛的话呢，其实就提供给大家一个新的观念哦，就是机能系贴扎，就透过了这一些有弹性的贴布，可以让大家啊、哦、符合我们肌肉的纹理之外，也可以达到了像是舒缓啊，或者是呢固定我们肌肉关节等等的一些不同的作用。那也希望大家可以远离这些酸痛，但是呢，如果有这些酸痛的毛病或者问题的话呢，也不妨哦参考这本书籍来跟大家谈一谈哦。这个是比较新的一个技术，就是机能性贴扎，如何贴、如何选、如何好好的舒缓我们的酸痛呢？就推荐这本书籍给大家咯，是由脸谱所出版的《机能性贴扎二》。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侯医师来跟大家分享，谢谢侯医师，
1: 谢谢。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哇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

甜清雅静，上适合放松情绪。听一挂好听的歌曲，回味一段童年往事，就好这个怀念的 melody， 伴你度过美好的暗暝。怀念的 melody。李吉昌制作主持，欢迎收听。各位乡亲士大，各位朋友，大家好！感谢你收听咱今仔日一点钟久的怀念的 melody 节目，我是阿昌，真久无看到大家呀哈！唔知大家最近好不？啊，啊，迈向新的一年，望国人所有乡亲士大，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拢总会当事事顺利哦。即马即个时代，讲实在啦，会当讲安平安无代志，会当讲安咧健康如意，会当算讲是上福气的代志得着哈。望国人乡亲士大会记得哦哈，大家拢得爱好家己。过得真快乐的一个生活。在今天这部当中，我们赶快给你安排好听的霓虹龙舞蹈，还有一挂国语和台语的好歌。首先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霓虹龙舞蹈，这位歌手曾经在去年到咱云林来开过演唱会哦。咱来听那个亚马尤克山长山洋子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条歌马上恭喜也新歌啦哈，秀完了，嗯啦。

来，好听的一首日本的有大小话的往哪？小话是什么？小话就是昭和啦，哈、啊。我相信你总对着日本的历史哈进入研究的话，应该大家拢知影昭和时期，哈 啊, 啊，有真侪日本的音乐，哈、啊，其实拢总是伫昭和时期的时阵，哈、啊，一旦讲是啊达到这个高峰的对，啊，伫迄个年代，哈、啊，不只是日本人，真侪咱台湾人，哈、啊，嘛拢真爱听昭和时期。记的这个日本歌就对了啊！所以讲吼，你啊总讲起码差不多跟阿昌差不多年岁，这朋友，或者是讲比我更加侪岁朋友呢？我相信讲对着以前昭和时期所流行的一挂音乐，应该吼拢总是这个阿个真深的这个印象就对了啊！不过对着一挂少年辈朋友来讲，吼、哦，这真久以前的这日本歌，吼、哦，可能大家拢甲当作是这个老歌来欣赏啊，就对。但是今麦你也总讲吼，搁在听日本的这个演歌的话，你也干嘛讲哇？今麦日本的演歌拢总是一挂二三十岁啊，甚至四十几岁这少年辈哈。啊，来咧唱的较济就对啦。啊，你甲总讲吼，啊，看这个 NHK 吼，一挂歌唱的节目呢，拢会当看到真济少年辈吼，因出来咧唱一挂音乐就对。哈，在咱这部当中，阿昌其实呢，以前嘛，一直拢总在这部当中有跟咱乡亲时代注定来分享过节好听的这歌曲的调哈。啊，当然乡亲时代，你也总讲爱听的话会记的。在咱这个YouTube 当中，哈，你都会当找的真济。今麦当咧流行，哈、啊，曾经流行过一挂日本的音乐，哈、哦，你不妨会当讲哈，加听看麦，哈、哦，无定定哈，对着这歌，哈、哦，你也听个呢，哈、哦，人讲哈，如痴如醉的掉啦。啊不过这嘛是爱看，吼、哦，爱看讲你是咪对这歌曲有兴趣的掉哈、啊。来，说来起边的安排这首。

我听诶，讲起诶，中国歌，讲到这条歌，吼，当初是诶，这个原著唱只罗文，吼，当讲是早期啊，吼，港剧等咧流行诶时阵呢，有真侪这个港剧，吼，拢总是罗文，吼，所唱诶这个主题歌，你像讲小李飞刀，吼，这当讲是吼，家喻户晓的对啦，吼，不只是香港人，咱台湾人迄个时阵，吼，毛真侪人看这个港剧诶，吼，我相信讲你对着罗文诶歌。但讲是如数家珍的调，每啊，罗文毛甲咱台湾的发展啊，而且那个演唱了一个连续剧的主题歌，其中有一部连续剧叫做《八月桂花香》哈、哦，唔知咧乡亲时代对这部戏阿个有印象无哈、啊？你啊种对这部戏无印象，但是对着这部戏的这个主题歌应该哈。哦啊，个起码阿哥诶，印象足深诶，都对哈。阿像非常介意罗文哈、来唱这首歌曲，这条歌嘛，算讲是罗文当初是伫台湾上流行诶一首歌曲，都对。咱来听这首叫做《尘缘》。

唔知咧，乡亲时代你有外久无去听演唱会啊咧？我相信讲吼，这对着一挂少年辈来讲，吼、听演唱会，但算讲是日常生活当中哦，真重要的一款就对啦。但是对着咱中老班的朋友来讲，吼、要当讲有时间啊，到现场去请你所喜欢的歌手来开演唱会，唱歌给你听吼、我相信讲这个机会，吼、当讲即卖，当讲愈来愈少啊，就对哈。像一阵啊。这个洪永红曾经在咱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哈、来开了一场一个人的这个演唱会就对了。在这场演唱会当中呢，伊特别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哈、来改组定的对。哦，这位特别来宾哈、这一档讲啊真难定哈、来定台啊，不怪讲哈，伊甲这个洪永红的关系，但讲是非常好。这一档讲哈、来破例哈、来定台。演唱啦，因为就像阿聪来讲，我嘛已经真久无听到伊现场演唱啊，都对嘞，哈。我相信我对着真侪咱的老歌迷来讲，哈、会当听到丁黛小姐佮再一次徛伫舞台顶唱歌，给大家听，这当讲是一件非常欢喜的代志，都对啦。有真侪老板呢，我知影，哈，拢总甲阿聪吼，差不多迄个年代啊，拢捌听过丁黛小姐所唱的歌。其实呢，伊所唱过的歌吼，上君珠泪滴，哈、个迄个南蛮也曲好，这当讲是伫以前迄个年代呢，非常受到欢迎的歌就对啦，哈。啊，个有迄个精神的卡波声，哈。来，伫今日节目当中，我特别甲丁黛小姐以前所唱过这首好听的歌曲，哈，搁再一次来伫节目当中播送，大家做阵来个回味一下哦，哈。上君珠泪滴。

所以当算讲拢是大概非常熟悉，这个旋律就对了哈。啊，丁黛小姐所唱的歌，好，其实我对伊的歌听哈，啊，我拄啊开始听伊的歌，就是阮家有买一块伊的唱片，叫做《千古阿口的小姐》啦哈。其实这条歌呢，当初是嘛是按日本歌说来翻过来的对。不过吼，这条歌听呢，哈，因为伊的这个旋律哈，足轻快的，所以讲伫当初是拄啊流行的时阵啊，好好的弹讲啊，啊，真受到欢迎。啊，而且迄个时阵呢，嘛是即个外国当地咱台湾当地流行的时阵，哈、哦，所以讲我那是造成了一个的即个红调的调。今天的这部是怀念的美乐蒂，我是阿昌，伫只甲咱乡亲时代服务哈。经过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哈，无伫个星期边啊，甲咱所有乡亲时代后来见面的对啦哈。非常感谢大家阿哥会记得我哈。伫咱这部旧年结束的时阵呢哈，每啊有真济乡亲时代拢打电话来电台讲，哎呀，想那阿昌的这部奈无去啊嘞哈。唔是无去啊，然后因为阿昌的。我那要退休啊哈，啊所以讲哈，我都减少掉咱这个节目诶，这个制作哈。啊，我想讲哈，啊都我那这个第一届电台哈，服务三十几档啊哈，我干嘛讲安尼闹搞啊，就对啦哈。当然哈，伫这段时间当中呢，我非常的感谢咧乡亲时代哈，对我的听堂，对我的照顾哈，啊对我的支持就对啦哈。啊各位。有当时啊，有一寡咱忠实的这个听友呢，啊，个会跟我联络得到，吼、哦、啊，我希望讲，吼，咱每一位乡亲时代，吼、哦，这个生活拢会当过得真好，过得真足意。人活在世间，吼、哦，我是感觉讲，吼、哦，大家吼，拢一定爱好家己过得快乐，安尼咱的日子，吼、哦，才会过得吼，啊，你也感觉讲靠意义得到哦。所以，特别的安排，这首好听的霓虹了。我答，就一挂就算讲，我那是这个二三十岁啊，这个青春少女哈。其实伊伫日本呢嘛非常唱得到啊。啊，最近伫这个旧年的时阵又推出一首新歌，好、啊，伫这部当中啊，唱唱片得到了，就想要给你播上诶哈。伫、啊、今日这部当中，咱就坐定来听这首歌曲哈。Nucky。瓦拉伊哈，演唱这首歌的歌曲叫做七十度哈之旅啦哈，来邀请咱乡亲时代大家坐定来收听。

哎，好听的一首歌曲哈，这是七十头哈，知离哈，伊说来演唱这首好听的新歌，叫做《Naki Wa Lai》哈啊，这首歌的这个歌名也意思讲吼，有欢笑也有眼泪的调啦。其实啦，咱人的一生当中吼，都亲像这首歌的这个歌名同款。哈、哦，总是呀、啊，哈、哦，我那欢喜的时阵，哈、哦，阿妈我记得，悲伤老百姓的这时阵就对啦，哈、哦，其实我一直干嘛讲哈，咱这天公伯，但讲是非常的公伯，咱人不是讲吼，一路拢总非常顺的对啦，总是我那坎坷的这个时阵，总是我那咱调整的这个时阵的对，所以讲相亲时代，卖怨叹讲家己的命无好。其实啦，哈、哦、啊，咱人哈、哦、要安怎样，好、哦、在这个世间上，会当讲有好好哈，当讲来过一你的生活哈、哦。其实呢，我感觉讲哈、哦，这有当时啦，啊，拢是注定好势。啊，有当时嘛，可能家己哈、哦、去努力打拼的对啦。有努力打拼，我相信讲哈、哦，啊，你一定有一天哈、哦，我来当得到真甜蜜的这个果实的对。啊，所以讲相亲时代，唔通吼按自暴自弃，唔通吼人讲自怨自叹的对啦。啊，总是啊，啊，人人有好买有卖。哈、哦，拢同款，哈、哦，拢总交叉的对啦，哈、哦，袂讲永远拢是好诶，阿嘛袂讲永远拢总是歹诶的对，唔盲讲大家好好珍惜咱家己诶这人生，好吧？所以去为了安排这首好听诶国语歌曲啊、这条歌曲当初时呢，伫咱台湾当时哈、哦，当咧流行这个校园民歌诶时阵呐、啊，哇，当讲是一首上 hit 诶这个歌，当初是原主唱者蔡琴，就是因为这条歌，互伊伫这歌单，当讲是一路啊，吼、哦，拢安尼非常受到环境的着。咱来听这首歌曲叫做《恰似你的温柔》，不过我今日要甲你报上，吼，唔是。蔡琴所唱的版本哦，哈！以前我伫节目当中。

我跟咱乡亲时代讲过，其实咱早期台湾所流行的一挂校园民歌，当初是吼，即个唱的即个歌手吼，你尤其是即个查甫的，因拢有迄个兵役的问题，所以讲无法度讲吼，啊，讲要出国去宣传都会使去。哈啊啊！而且呢啊，在迄个年代哈，大家拢比较保守的掉，所以讲哈，在咱台湾当初是所流行的这个校园民歌哈，只敢在咱国内哈，当讲是较流行的掉，所以讲有真济在海外哈，已经真唱的这歌手哈啊，都将咱台湾所流行的这个校园民歌提到海外去哈，在海外重新过来改翻唱的掉啦。哎，说来去我要介绍的哈，这首恰。是你的温柔，就是当初时，这个邓丽君小姐哈，在海外啊，在香港哈，出来发行的，这首翻唱的这个歌曲的调，啊，这首歌当初是收录在，邓丽君小姐所出版的叫做《水上人》啊，这块唱片内底哈，香港版的你较听有的调，台湾版的是听无这条歌啦，哈，啊，不过你买啊，哈，海外这唱片当中会当到咱台湾哈，啊来，吃得到，所以讲啊，哈，啊，咱台湾的听友只有法度来听到，当初是由邓丽君小姐所来翻唱的这首校园民歌哦，哈，来，所以去咱的这点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哦，恰是你的温柔。

在咱台湾即马退休的年岁，但讲是愈来愈提早的对。有的人45岁就退休啊，哈、哦。有的人呢，哈、哦，到了一个同班，到头60岁左右，哈、哦，就拢开始，哈、哦，啊，想讲，哈、哦，要但讲提早来享受的退休的这生活的对啦。哦，你像阿聪这款的，哈、哦，我是拢，较无讲哈尼积极，哈、哦，阿、啊、要来享受着这个退休的生活，所以得一直做，一直做做个即马，哈、哦，阿、啊、无退休袂使呀，哈、哦，啊，只好的来。退休啊，就对嘞哈。不过，做这人啊，退休了后啊，哈，你也总讲无去接触到咱这个社会上的代志的话，哈，拢打规工酒店出来的，我跟你讲。足紧就会退化去哦，哈！所以讲，哈，咱有真济专家拢建议着咱退休的族群，哈，咱这退休的朋友呢，大家同款，哈。虽然讲人已经退休啊，但是咱嘛爱找一挂代志来做，哈，爱当给接触的一挂咱社会，哈，各种的这个事务的对，安尼就袂讲哈，去哦退化去就对啦。吼、哦，啊那无吼，你甲看有个人啊，总讲吼退休了，你啊总讲拢总无出去，啊拢定，逐工拢酒店出来的吼，这有当时啊吼，时间一久啊吼，有当时咱的身体都来出状况的掉哈。所以讲啊，兄弟姐，我那边建议的咱所有这个已经达到退休年岁这朋友哈，大家一定爱记的哦哈。虽然讲退啊哈，啊但是呢，咱赶快嘛是爱找代志来做啦哈，啊给锻炼一下自己的身体一下哈，有。其实咱人啊，总讲年岁较大了后呢，常常拢有迄个肌少症的这个问题，吼、哦，这个肌肉较无力得掉啦。啊，所以讲吼，咱得爱少有点真济，吼、哦，而这个运动，吼、哦，你像讲重训，哈、哦，但讲选择适合咱家己的一挂运动，哈、哦，啊来常常来做一下训练之类，吼、哦，较袂讲吼咱的这个肌肉，吼、哦，而这个力量呢，啊，真紧的来消失去得掉，哈、哦，来退化去，吼、哦，安尼当讲对咱来讲，哈、哦，有当时买。影响到咱家己身体一个健康哦，哈！兄弟姐，哈，阿强嘛要建议咱所有这退休的族群，哈，包括我家己啦，哈，大家拢总得爱好好，哈，和家己，哈，享受到退休以后，哈，真丰富的这个人生，丰富的这个生活的对哦。所以你特别的安排这首好听的这台语歌曲，咱来听徐文斌所演唱的歌曲，叫做《真情味》。

在咱节目当中，阿昌所宣布的这个歌曲，除了讲日本歌，有当时咱来安排一挂新歌以外，哈，其他你像讲国语甲台语的这部分，咱所安排的歌，哈，差不多拢总是一挂中国的老歌较侪得着啦。因为我相信讲吼，听咱节目的这乡亲时代有真侪拢总是咱中老班的朋友得着，大家对着以前的这个古早歌，哈，靠迄个记忆，哈，印象较深得着啦。啊，当然这。嘛，少年辈所唱的歌，可能有真侪老板呢，吼，包括阿昌在内，其实呢，我咧感觉讲吼，那亲像较听袂落去就对啦，吼，所以讲咱都会去找一挂以前的这个歌曲，吼，啊，你也感觉讲听这歌，吼，你感觉讲哦，规个人哦，精神加足好的就对咧，是不是？我闹这款的感觉咧，哈，来，说咧去，为了安排这首好听的这个霓虹的舞蹈，讲到这位歌手呢，伊当初是多出道的时阵呢，也个是大。大学二年的这个学生就对了，阿昌嘛是看伊安尼出道一路吼，一路行来安尼看伊吼，安尼一直咧成长就对了。我会记得以前我拄啊开始听伊的歌是安尼，第一代这个唱片开始来听起，迄个时阵吼，伊所出版的这条歌叫做《其他嘛是云脚》吼，夏丁纯情的对。啊，伊伫唱个即嘛哦，你也看，即几年来伊也当讲有真大即进步的对啦。来，咱来听他这么有道，好，伫个旧年十二月时阵所发行的一对演歌风味即个专辑内底一首歌曲啦，哈，这首歌叫做《Suzuka Togino Tabi Galas》。

对对，你听咱这部朋友哈，我相信大家哈，拢总有迄个感觉。咱这部当中所安排的歌哈，能讲好有诶，有老中青三代爱听的歌，对不对？但是你敢知影，今有真侪少年辈哈，伊嘛足爱听以前哈，伊的爸爸妈妈和迄个年代所流行的这个歌曲的对啦。当然，以前迄个年代所流行的歌，你也看会当流传个今嘛，吼，会当讲啊，真无简单的对啦，一个一直的红传唱的对。啊，不只是讲哈，咱老班呢，真侪少年辈哈，有当时买个一挂老歌，重新哈，按照因的编曲啊来重新做一个翻唱的对啦。透过无同款的编曲，哈，当好一首老歌哈，重现哈新的一个风味的对啊。塞利奇要来介绍的这首好听的国语歌曲，我相信讲啊，对着真济以前哈，你啊总讲嘛参加过成功领这个训练的话，哈，伫暑假的时阵，伫寒假的时阵当中有啦，哈啊，以前一寡大专的这个学生哈，拢总爱到这个成功领去受训的对。当然啦，伫这个成功领哈，这个生活呢，当讲啊，哈，为了干嘛讲哈，哦，安尼会出操啦，哈，安尼。操练起来，但讲真忝的对。大家呢，到了每一天哈，特别困进前呢，如果会当听到一首好歌哈，哎，当带予咱哈真安静，这种的一个心情哈，来入眠的话，好，这但讲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代志的对。我相信可能手机边有真济朋友甲阿聪同款，当初是伫成功庙受训的时阵，拢怎么听过这首哈，哎，这个晚安曲的对啦，哈，什么歌嘞？就是今宵多珍重哈。原主唱者是崔萍小姐，而不也因曾经哈伫即个香港哈，捌开过即个老歌演唱会，吼，当讲是骨啊位老牌的即个歌手呢，因合作哈，注定来开一场演唱会的对。崔萍小姐的演唱会当中，那种上爱唱的都是这段歌曲哦哈。来，邀请咱乡亲时代大家注定来欣赏这首歌曲哦，今宵多珍重。

听了这首今宵多珍重了啊，那亲像我要叫咱赶紧去困的感觉就对啦哈。唔知咱乡亲是多对着咱今仔日所安排这歌曲哈，是不是那非常的介意嘞哈？感谢咱乡亲是多这几十年来对阿昌的支持甲爱护就对啦哈。伫只哎无限的感谢哈，唔盲讲，好咱所有乡亲是多大家哈啊，新的一年当中的当然的真顺利、真健康哦。最后一首歌曲甲你安排。这是王一山小姐所演唱的歌曲，叫做《一个人的心事》。

搭一个人的故事唱完啦，哈，咱的节目已经加了尾声哦，哈，非常感谢咱乡亲时代收听，大家再会啊，再见。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0: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迎西女生的指挥翁建明。音乐是什么？音乐就是将说不完的、说不出来的话继续表达下去的最好方式。
1: 大家好，我是风铃女生的指挥郭倩文。音乐是什么？音乐就是人生中那些未完成的故事、未被听见的声音交织而成的生命乐章。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今天节目来宾是汉阳的老朋友，他们是一对夫妻档。首先来欢迎翁建明，建明你好。
0: 汉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倩文，郭倩文。
1: 汉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天格外开心，因为能够把两位邀请到节目中。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要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的呢，就是这对夫妻档的共同合作结晶哦。那是一场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前往欣赏的音乐飨宴呢，时间就在10月15号晚上7:30在台北市中山堂的中正厅。那这算是一场年度音乐会，但演出的合唱团呢就不止一个咯，也不止两个，有三个。好，
0: 三个
2: 是没错。那建明跟倩文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介绍一下好了，翁建明老师呢是这一次演出的迎新女生合唱团的艺术总监及指挥。那郭倩文呢是演出团队风铃女生的音乐总监及指挥哦，两位的身份非常非常的多元呢、啊。好，那建明呢，同时也是风铃女生的艺术总监。好，总之呢，身负重任，带领喜欢唱歌的好朋友们呢，

0: 路上在音乐的道路上追寻合唱的美好。那我们要为听众朋友介绍，就是这一次这场音乐响宴呢，有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好好推敲的标题。而两位刚刚在音乐是什么这个小单元呢，其实几乎就已经完全透露，甚至我们说是置入了、哦、好，金明先来了，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场音乐会的标题。
1: 好的，这场音乐会是我们迎新女生的19周年的音乐会。
0: 嗯，19周年。
1: 那我们这个团成立在2007年、嗯，前身是中山女高的校友合唱团。
0: 是。
1: 那在10年前，我们开始就是广邀各界爱喜欢唱歌的女生来加入我们的行列，然后所以有了今天的迎新女生。
0: 嗯。
1: 那在即将要满20岁的前夕，我们就在想，有什么样的音乐或者是主题能够来反映我们这个阶段？如果对人来说的话，19到20好像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年的一个关卡。
0: 对。
1: 可是在音乐上面呢，我们是否累积到了这么多这么丰富的内容，还是说我们能够怎么样的把我们过去努力的这段的成果然后呈现给喜欢音乐的朋友们呢？
0: 嗯。
1: 那我们后来再联想到，尤其是最近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地球暖化，然后像前一阵子不是那个尼泊尔那边发生很严重的那个泥流、土石流的那个灾难，对，那我们就在想，我们是不是能够用歌曲、用音乐来向来听音乐的朋友们表达地球没有办法发出来的声音，
0: 嗯，
1: 可是他如果能够发出声音的话，他会想要说什么？他想要提醒我们人类什么，来注意什么，来保护环境，然后来为了这个世界，为了这个整个地球能够还可以再做什么事情呢？
0: 嗯，
1: 那这是我们在这场音乐会里面想要表达的一个初衷。
0: 嗯哼，是。所以呢，我们看到你们的音乐会标题 Unsung，
1: 嗯，
0: 未完待续。
1: 是的。
0: 嗯，有好多故事没有被听到，好多歌声还没有被唱出来。
1: 是的。
0: 嗯哼，好。
1: 对，那这个 Unsung 这个标题其实我们是这次的音乐会里面一个主要的主打作品，嗯，是一位加拿大女作曲家 Gimon 她的一个作品就叫 Unsung， 可是她有一个副标题，她的副标题叫做 If the Earth Could Sing， 如果地球能够唱。
0: 是。
1: 对，那这个作品很特别，它一共分成5个乐章，
0: 嗯，
1: 然后有说冰川的，有说大湖的，有说草原的，那他不是说哦，以人的观点来看这些东西，
0: 嗯，
1: 而是如果你就是这个冰川，你就是这片草原的话，你看到了什么，你体验到了什么，
0: 嗯，
1: 然后我们合唱团就是以这些东西的这些事物的化身，然后来表达出他们想要说的话。
0: 嗯，是，借由你们的歌声来唱出属于这个地球的故事。
1: 是的。
0: 嗯，谢谢建明在一开始为听众朋友介绍这一场音乐会的标题它所蕴含的意义哦。那接着我想请教倩文，因为倩文是带领团员一起唱歌，
2: 嗯，
0: 也曾经到国外去将台湾的歌声带到世界的舞台，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你带领这一群爱唱歌的女生他们所带来的一些学习的收获？
2: 风铃女生呢，因为我们是成立在2019年，
0: 嗯，
2: 那一开始呢我们就是希望广邀一些社会上喜欢唱歌的女性朋友加入。那我们这个团队的目标呢，其实跟迎新比较不同，是我们是比较着重在大家喜欢唱歌，嗯，然后分享音乐这一方面的目标。那但是呢我们这一群风铃的姐妹们呢，大家其实在喜欢唱歌上面呢也蛮想要再更加追求再更精进的，所以我们在2019成立了之后呢，我们其实后来的陆续每一年我们都有自己的专场的演出。那在去年呢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还有受邀到日本的横滨参加了松下根老师知名的合唱作曲家松下根老师他举办的一个叫做 UTAFest Japan InternationalChoral Festival， UTAFest Japan 日本国际合唱音乐节，
0: 嗯，
2: 那首度呢带领这些风铃的姐妹们登上了一个国际的舞台，这样子。那大家都觉得说这一次的

0: 展演的经验呢，又更加的让大家喜爱唱歌的这个心情呢，又更加的凝聚。
1: 好，谢谢千文的分享。据我所知呢，千文除了是带领风铃女声的指挥，您同时也是迎新女声的歌手之一，是吗？
0: 是的。
1: 好，这样的身份，你可不可以跟听众分享，作为一个指挥，另外呢，您的先生是另外一团的指挥，而您是团员，你在角色扮演上，平常是怎么样去互动的？
0: 其实这个角色切换上面呢，有的时候呢，反而是这样子的角色切换，我反而可以更能够理解，就是当我在前面指挥的时候，或者是当前面翁建明老师在指挥的时候，他会顾虑到的哪些层面。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于我来说，我本来是一个声乐出身的老师，声乐老师，但是之后呢我又去接触了合唱指挥的这一个领域，那我会觉得这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相辅相成的，那我也觉得说从里面可以学习到非常多的东西。
1: 嗯嗯，
0: 是
1: 是，建明老师，您的太座在你的团里面了，你是一视同仁的指导吗？
2: 我在旁边憋笑，
1: 这个多么开心的话题呀！
2: 你要问我什么？
1: 、好，我重复我的问题啊，就是您的太座在您团里当团员呢，你是一视同仁的指导吗？
2: 你想要听官方说法还是说？
1: 我都想听，都想听，
3: 不好说。
2: 官方说法的话，当然是要一视同仁的，但不过当然因为倩文老师他同时其实也是迎新的声乐指导，所以这个团的声音的表现或者是这个团的整个歌唱的水准，除了我之外，他其实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帮忙。
1: 嗯，
2: 对，那他又坐在里面唱，所以他又更清楚知道说我们在处理音乐或我们这个曲子要怎么样表达，那他再从作为声乐指导的角度，在帮团员上个别课或大班课的时候，就能够更针对问题，更针对我们的需求去做调整。
1: 嗯，
2: 所以这个是就是刚刚倩文老师说的相辅相成，就是说除了练唱之外，然后他又能够在团员声音上面给我们更大的一个支持。
1: 嗯哼，
2: 对，
1: 是，以上是官方的说法。
2: 没有了，其实我已经融合一起讲了。嗯，我私底下的也是这样，对他非常感谢这样。我怕晚上没有地方睡。
1: 好，谢谢建明老师的老实说。其实我相信真的是相辅相成，因为不同角色会对某一些事情有比较客观的观察。那像倩文老师说的，就是你可以从建明老师身上看到一个指挥他所要承担的一些责任，跟带领团队的一种力量跟方向的指引嘛。那在您自己带风铃女声的时候，我相信都是一个很能够获益的养分吧。
0: 是的。
1: 中间有空了两秒。
2: 我们刚刚没有在打架哦。
1: 今天绝对是汉阳非常开心的一集访问哦，就是把两位请到节目中，然后达成我想要问的一些问题的目的。好，总之呢，在这样一个团队里面，虽然带领是辛苦的，但是我相信有更多的甜蜜的滋味，在一路上所获得的一些成果的累积，尤其在团员身上看到，哇，原来还是有这么多喜欢唱歌的朋友们愿意在合唱团的团队里面相互激荡出一些火花。当然来来去去总是还是有的，就是团员的进进出出，但终究留下来的就是代表他们愿意在合唱这件事情上面一起努力的往前走。所以像迎新女声其实19周年真的很不容易，对不对？
2: 都长大了呢。
1: 好，所以呢从19岁即将迈入20岁，那包括风铃女声的加入，而这一次我们还在台上好了，其实我们刚刚有3个团队嘛，
2: 是的，
1: 还有一个是哪一个团队呢？
2: 桃园室内合唱团，
1: 嗯，也是建明老师带领的。
2: 对，那桃园室内合唱团的前身是长庚大学的校友合唱团，
1: 嗯，
2: 他们是在2020年的时候成立的，然后虽然到现在才6岁，
1: 嗯哼，
2: 对，可是他们已经累积了很多成绩，除了每年举办的2场的音乐会之外，他们还在桃园市民合唱大赛连续4次拿到第一名，然后也有受邀担任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的指挥班的这个随班合唱团，做指挥的教材跟示范的合唱团，
1: 是，在金明老师的带领之下，也绝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合唱团体哦。好，那就是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场音乐响宴的3个演出团队。那我们聊到这里呢，我想先来听听风铃女生的演唱作品好吗？请建文老师为大家来介绍。
0: 风铃女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Exultate Justi， 那这一首的歌词呢，那个标题的意思就是说，义人啊，你们当倚靠耶和华欢乐。那其实呢，它是一个就是歌词的内容是一个圣经的内容这样子，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很适合来当作是我们这个昂桑啊，未尽之歌的这个宣传的歌曲，是因为它里面又说我们正直的人呢的赞美是适合的，然后你应该要弹琴称献这个上帝这样子。那就是说我们其实都要心怀感恩的这个心情呢，去感谢说我们的合唱团可以从银心女生或者是风铃女生或者是桃园室内合唱团，我们可以从一开始最初的零，然后一直成长到现在这么多年了，那有这么多人的在合唱团里面的付出，然后大家一起共同努力，甚至也是大家都把青春岁月啊，然后都放在这个合唱团里面了，那我们都是必须要心怀感谢，那要感谢上天给我们这样子的缘分，感谢上天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可以让这些人聚在一起。
1: 嗯，好，谢谢，那我们就一块来欣赏风铃女生的歌声。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节目的2位来宾，我们待会儿见。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得，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翁建明以及郭倩文，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10月15号晚上7:30在台北市中山堂中正厅所举办的音乐会。那么刚刚在上一个单元呢，已经跟听众朋友介绍了这一次的参演团队呢，除了迎新女生、风铃女生，还有桃园室内合唱团。而迎新跟桃园室内都是由翁建明老师所带领的。我们看到了整场音乐会的曲目呢，真的是巧思中的费尽心思哦，因为有三团合作演出嘛哦，所以在时间上的铺排当然也是要好好的规划一下。那我们看到了上半场的演出呢，包括了迎新女生还有桃园室内合唱团。那么在曲目的安排上呢，我想请建明老师来介绍。
2: 好的，我们这场演出有三个演出的团体，虽然迎新女生是主角，可是我想要跳脱以往，就是比如演一个主角的团体，然后其他练团体，然后大家都各自唱各自的，然后最后再来一个大合唱，这样子有点呆板的一个排列的方式。那我会希望让整个音乐会听起来比较像是一个团接一个团，一棒接一棒，这样接力演出的方式。那我们的上半场呢，开场由迎新女生带来三首外文的作品，包括新加坡作曲家 Everday 他的 Laudate Dominum， 以及美国作曲家 Trotta 他的 Justitia Domini。这两首都是无伴奏的合唱。那这些曲目是宗教类型的曲目，那比较像是一个在音乐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感谢上天创造这个世界，然后让我们对这个环境、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不同的角度的观察，然后或者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所有体验。那紧接着马上就有迎新女生跟桃园室内合唱团，再加上大提琴家万兆九老师以及吉乐家张吉浩老师，我们合作演出这次音乐会的主题，就是刚刚我们有介绍到的加拿大作曲家 Gimon 他所写的 On Sun If the Earth Could Sing 这一部作品。那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作品，与其说是唱，它其实融合了各种奇怪的声音，有叫嚣的声音，有踏脚的，就是有一些舞台上的肢体的动作等等的。我们这次要唱它其中的三个乐章，第一个乐章叫做 Hurricane， 就是飓风。对啊，我们所有台上的歌手就好像是要形成这个飓风的，所有的有的人是可能是水分，有的人可能是空气，然后慢慢的聚集，从很细微的地方，很不起眼的地方，然后

0: 慢慢聚集到最后可以对地面很大的一个影响，甚至破坏的一个飓风这样的一个形象。
1: 是，
0: 对。然后我们也要唱他的第三个乐章《Grassland》，它是草原。
1: 草原。
0: 刚刚讲的这个作品，它其实是就是这个加拿大的作曲家 Gimon， 他针对加拿大从西边到东边，然后他们不同的地理位置，甚至于他最后一个乐章是北边，就是冰川的部分，然后他来做一系列的一个对于环境的改变的一个表达。那刚刚说到第三乐章的草原的话，就是他想象一下，如果你就是那片草原，你看到了什么？以前呢，我们这个草原这边有很多的动物在这边栖息着，然后有的昆虫，然后甚至有一些很多的什么牛羊在这边放牧的。可是呢，环境改变了，然后这些动物不见了，然后甚至于这个草本来长得高大又茂盛的，然后现在很多地方都变得光秃秃的了，对啊，环境的改变。那这个是，如果你是那个草原的话，你的想法是什么？
1: 是。
0: 那最后的冰川的话，那真的很有感了。就是我们那个上个月看到那个尼泊尔那场灾难，也就是从高山上面一个大冰块的一个崩落，然后造成了这么大的破坏。而这个冰川的这个乐章，其实也是讲类似这样的东西。本来的冰川不见了。是不是也像上次我们看到的那个画面？那个画面真的很惊人，那瞬间这样子席卷而过，所有的建筑物，甚至于人啊、车啊，通通都就这样子不见了。对，大自然的威力真的很恐怖。
1: 是，
0: 对，所以紧接着带来是这个作品。好，那以上是由银心女声跟陶艺室内合唱团合作的这个主曲《Unsung》，然后呢，下一棒就由桃园室内合唱团自己来演出。那这个团虽然很年轻，人数也不会很多，大概20来位。我们要唱的是一首很有名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牧歌《Pastime Good Company》。很特别的是，这个作曲家原创是一位英国的国王，对，亨利8世。对，但是我们唱的不是传统的版本，我们唱的是Swingle 所改编的版本，所以他除了无伴奏的人声之外呢，他还要加入短笛，用人声来模仿，然后用人声来模仿鼓，这样加上一些乐器，让它变成一个很丰富、很热闹的一个作品。这样，然后我们也要唱抒情的苏格兰民谣《All My Love Is Like a Red Red Rose》，然后以及英国当代的作曲家 Paul Miller 他所写的Wherever you are， 那这些歌曲想要表达的是，在我心目中的位置的话，想要表达的是说，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环境、人跟自然的关系之后，再回过头来反思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互动跟关系，我们能够怎么样子的表达，然后对这个世界能够更好。那最后，银心女声跟桃园室内合唱团在演唱由苏毅老师所创作的《阿朗依古道》。那《阿朗依古道》是在台东的一个古道，那到目前为止还保留着，还蛮原始的一个风貌。对啊，但是呢，因为人为的开发，那个地方已经慢慢快要没有原本它应该有的样子了，比如说野生的动物。海龟，或者是当地的一个山林的景色，在歌词里面探讨到说，人面对到大自然环境跟我们人的需求所做的开发之间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心里期待或者是我们应该期望的会是什么？
1: 好，谢谢建明老师的介绍。这是这场音乐会上半场所安排的曲目，我们听到了银心女声，还有银心女声跟桃园室内合唱团交叉以及合作的曲目哦。特别刚刚提到了《Unsung》这首曲子，那如果地球会唱歌的话，它要怎么样来诉说，跟人类一起所拥有的这片土地呢？尤其在此时此刻，正逢尼泊尔发生了重大的 灾难的同时、嗯、哦，我们在舞台上听到你们的歌声，我相信坐在台下的观众一定心有所感，特别在歌声还有歌词里面来反思人类在地

0: 球上所应该扮演的角色跟应该尽的责任。嗯，好，千文老师、建明老师刚为听众朋友介绍上半场这样个合唱团队的交错以及合作演出。嗯，你对这样的安排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1: 其实我觉得这一场的演出呢，在合唱团还有在曲目的编排上，翁老师真的是非常的有巧思。
0: 嗯，
1: 那他这个曲目的安排呢，其实就是好像在接力赛一样，一棒接一棒的这样子延续下去。那其实也是让我们这三个团队呢，可以有更好的结合这样子。因为通常有的时候大家在联演团队上面的交流上，可能就是说一个合唱团负责一个 part 的演出，那结束在最后一个大合唱。但是翁老师他这样子的安排的时候，穿插的安排，甚至有一起合作的演出的时候，就会让这三个团队的合作上面呢，不管是在歌声上呢，得到一些互相的辅助之外呢，也可以在情感上面呢，利用歌声啦，来做一些情感上的交流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也蛮符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未完待续的 Ensemble 的另外一个中文的标题，未完待续的这个标题的。因为我们其实是希望说合唱的这件事情可以一直被延续下去。那其实在人与人的之间呢，除了平常我们的言语的交谈上，在音乐上面的这些和谐呢，其实也是很值得我们去推广的。那去延续下去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唱歌的和谐可以把这样子和谐的气氛带入到我们平常的生活中。
0: 嗯，
1: 是的，
0: 是，谢谢千文，这个注解非常非常的好，
1: 谢谢。
0: 好，那我们聊到这里呢，想要来听一下建明老师为大家介绍即将欣赏到的作品。
2: 好的，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刚刚所介绍的上半场最后一首曲目，由苏毅老师所创作的《阿朗伊古道》。那这个演出的版本是由桃园室内合唱团他们所演唱的，但是我们在这场音乐会里面，大家容易看到会由银杏雨声跟桃园室内合唱团一起演出，所以到时候会跟现在听到这版本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哦。
0: 嗯，好，那我们就先来欣赏桃园室内合唱团的演唱《阿朗伊古道》。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两位节目来宾，我们待会儿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翁建明以及郭倩文，那两位都是合唱团的指挥，带领着爱唱歌的朋友们呢，一起在合唱音乐的世界里面追求梦想。那我们今天为各位介绍的就是迎新女生的年度音乐会 Ensemble 未完待续，举办的时间是10月15号晚上7:30在台北市中山堂中正厅。那这一次呢，除了迎新女生之外，还有风铃女生以及桃园室内合唱团将参与演出。刚刚建明老师已经为大家介绍音乐会上半场所安排的曲目了哦。这一场音乐会从头到尾的指挥呢，都是由翁建明老师一个人担纲，哇，真的是太辛苦了，大家给他掌声鼓励鼓励。好，这个是体力的付出，不过呢，我相信老师也是很期待团员们的表现啊、相信优秀的表现就是给指挥老师最大的回馈了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介绍这场音乐会下半场的曲目跟演出的团队。首先看到的就是风铃女生将会在下半场开场的时候上台演出，倩文老师来介绍你们所安排的曲目。
1: 是的，我们这一次呢有安排了三首曲目，那其中我觉得有两首曲目呢特别的值得来说一说。像其中有一首叫做 Excellent， 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那但是呢它其实是在讲一个美西的保育类动物，特别是在墨西哥的一种种类，它是一个蝾螈。
0: 是，
1: 那那个蝾螈的话在他们那边是算是一个保育类动物。在上半场的节目当中呢，翁建明老师他要带领迎新女生跟桃园室内合唱团要演唱阿朗伊古道。那阿朗伊古道的这首曲子呢，一开始的开头的歌词就有讲到绿蜥龟，那绿蜥龟其实是我们台湾的保育类动物。那我们就把它想说，那这样可以延续到我们下半场啊，我们下半场也来唱一个美西的保育类动物，就是 Axolotl，
0: 呼应一下。
1: 对，呼应一下。那其实这个呢保育类动物它也是有符合我们的 Ensemble 的这个主题。因为呢现在动物的因为环境的变迁，所以有一些物种慢慢的快要消失了，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可以保护他们，让他们可以有继续可以延伸下去，不要让这些可爱的动物或者是特别的动物呢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是的，
0: 是。
1: 那另外一首歌曲呢，我们将要演唱的是由钟嘉玉老师写词，刘胜贤老师作曲的小十个路。这是一首客家歌曲，那它主要是在讲说以客语呢来轻声吟唱童年的记忆，然后让那个故乡的风景呢再次就是从我们的脑海里面浮现这样子。那其实它里面有一些歌词呢，我觉得是像我在指导的时候呢，我觉得它是很有画面的。比如说它有一句话就会让我想起到我小时候在公园的时候呢，我的外公或外婆带我去公园玩的时候，然后在那个榕树下，以前在比如说公园会有一些那个广场嘛，那榕树下的时候就会有像是水泥做的那种大象啊，或者是什么长颈鹿啊。那我们小时候在那边玩的时候都喜欢爬上去啊，然后在那边爬上爬下的这样子。那所以它里面有一段歌词就是说鲁顺给八公鼠你罗罗嘻嘻，意思就是说在那个路边的那个榕树那边呢，然后有很多人这样来来去去的，那我就会想到我小时候的这些场景。那其实从回忆里面呢，我们就会觉得说怀旧啊或者是以前的回忆其实是很珍贵的。我们也希望说这样子的回忆呢在我们未来的生活中，我们偶尔会看到那样子的景象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想到 以前的一些美好的故事。
0: 嗯，是，像这类回忆型的歌曲对于枫林女生的姐妹们来说应该特别有感吧。
1: 是的、嗯、因为她们又是一个比较处在一个中年的阶段、
0: 嗯、哼哼，
1: 那他们下有小孩，上有长辈，其实像我现在也是一样，下有小孩，上有长辈、
0: 嗯、
1: 那我们的感触会特别的深刻，因为我们有经历过童年了，经历过青年的阶段，但是我们接下来我们也有看到我们的长辈可能在生活中遇到一些生老病死的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正在经历，所以看到这样子的歌词，听到这样的音乐的时候，我们的感触会特别的多。
0: 嗯，好，谢谢，这是枫林女生在下半场开场要带来的曲目、哦、那接下来呢，就诚如刚刚建明老师说的，在团队的安排上呢，就会交错甚至合作嘛，于是我们就看到接下来是迎新女生跟枫林女生将一起演唱，同时还邀请了场地演奏家参与。
1: 接下来的曲目是有两首，是真夏的果实、嗯，这是一首日文歌曲，它是桑田佳佑词曲，那编曲的老师是信长贵妇老师，这样子、嗯、这一首歌曲呢，它有非常耳熟能详，如果是六七年级生的话应该有听过、
0: 嗯、
1: 有被改编，然后叫做每天爱你多一些、
0: 嗯、
1: 啊，主唱是张学友。那这首歌曲呢，它我们有演唱这个日文版本，那其实我们在唱的时候也是，我们是在回味我们以前青春年少的时候的一些时光这样子、
0: 嗯、
1: 那接下来另外一首是我想你，我想你呢，它是在2025年的时候编曲，那词曲其实原创是谢宇威老师，
0: 是
1: 那由刘心柔老师来做编曲、
0: 嗯、
1: 那我想你这一首歌呢，它的曲调呢非常的抒情，然后淡淡的，它其实不是一首很浓烈的歌，但是我第一次听到谢宇威老师他这一首歌曲的时候，我马上就落泪了，因为他就是淡淡的诉说着他想念着他的爱的人，然后呢我们的眼泪就这样啪啦啪啦啪啦的掉下来了。这首歌曲呢，它也是放在这个曲目当中呢，我猜想翁老师的用意是希望说我们去回想，或者是我们去纪念我们生命中曾经参与过我们生命中美好的人事物。
0: 哦，是翁老师，建文老师猜对了吗？
2: 嗯，很棒。对啊，那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点点滴滴嘛。
0: 嗯，没错没错。好，谢谢千文老师的介绍。不过下半场的曲目还没有结束哦，因为我们看到压轴的是迎新女生又要上台演唱了。
2: 嗯、是的。那迎新女生来担任最后一个 part 的演出，那我们是将要带来我们这几年来算是很努力想要打造成我们的一个招牌的一个曲目类型。
0: 嗯，
2: 因为我们其实从创团以来一直在委托各个作曲家帮我们做创作或者编曲、嗯、
0: 是，
2: 那一直到四年前我们开始做自己的乐谱出版。
0: 嗯，
2: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出版了25种不同的歌曲的乐谱，
0: 是，
2: 那也已经有很多团队然后透过构谱定谱的方式，然后也来唱这些我们当初委托创作委托编曲的这些歌曲、
0: 嗯、
2: 那很开心，那这个是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初衷，因为这些歌曲并不是说哦，我们自己唱一唱啊，好像很开心很有成就感这样就够了，这个曲子从此就束之高阁然后不会再听到、
0: 嗯、
2: 那我觉得这样很糟蹋了这些作曲家他们的心血，然后也让这个歌曲就在这里停滞下来，没有继续传唱下去，我觉得很可惜。
0: 嗯，
2: 对，所以这是当初我们做乐谱出版的一个初衷。
0: 是，
2: 那我们最后这个 part 将要带来四首都是由谢宇威老师他词曲创作，分别由刘心柔老师、蔡旭峰老师、柯小学老师然后担任编曲的一些作品，其中有两首是新发表的作品。
0: 嗯，
2: 对，那第一首五色鸟，是五色鸟其实是新竹县的县鸟。
0: 县鸟
2: 对，五色哪五色记得吗？
0: 嗯，就那五色。
2: 对，谢宇威老师那时候他这个歌词上面写了这几个颜色，然后我听他唱，因为他唱到颜色这句话的时候唱得好快，我想怎么有些字好像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

0: 听起来不太一样。
1: 嗯，
0: 对啊。然后后来跟谢维老师请教以后，他就说哦，他有的字换成不同的说法啦，因为他其实五色是红绿蓝黄黑。
1: 哇，你答对了。
0: 嗯。哦，你好棒啊。然后可是他调换了一下顺序，
2: 嗯，
0: 而且把其中的蓝色他把它改成了青色，
1: 嗯，
0: 然后把黑色改成了乌，
1: 嗯，
0: 就是乌鸦的那个乌，当然风六呛乌翁，对，就是把它变成这样子的顺序。然后说啊，原来歌词写的是一回事，然后真的发音又是另外一回事。对，所以其实我们在做这些伪创伪编啊，然后我在研究这些客语的歌词的时候，其实也收获蛮多的，
1: 嗯，
0: 蛮有意思的。
1: 没错，嗯，
0: 那这个是我们上半年的编曲，因为很有意义，而且这个刚刚说是新竹县的县鸟嘛，所以也是从大自然的角度来看，来呼应我们的主题。
1: 嗯哼，
0: 那第二首这个就是新的曲子，是渭城曲。那讲到渭城曲的话，那大家应该是蛮有印象，是很有名的诗人王维他的诗作。那谢宇威老师一直很有热忱，而且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希望唐诗他说用客语来念的话，其实有不一样的一番的韵味。
1: 韵味，嗯，
0: 对，所以谢宇威老师他其实有两张专辑是以唐诗为主题，但是客语发音的。
1: 是，
0: 那一首是抒情的唐诗改编的曲子，然后另外一个是爵士版的唐诗。对，这是他出了两张专辑，那这是我们帮他发表的第一首渭城曲。对，然后再来是曾经美丽过，是曾经有是一个电视剧的片尾曲。对，那谢宇威老师那时候创作这首曲子，他的发想是看到一张那个奥黛丽赫本的黑白照片。
1: 是，
0: 对，他说看到这张照片，然后再对照现在这个这么有气质的美人，然后他虽然年华老去了，可是他当年留下的风采，那，嗯，依然在我们心目当中。
1: 是，
0: 对，所以写了这首曾经美丽过。
1: 嗯，
0: 那大家应该可以感觉到，然后我们从五色鸟、渭城曲、曾经美丽过，就是从自然慢慢在像是整场音乐会的曲目浓缩一样，从大自然在慢慢在回到我们生命当中。
1: 嗯，
0: 那最后我们用谢宇威老师的《旅途》这首歌来做音乐会的结尾。
1: 嗯，谢谢金明老师的介绍。那我们将会听到两首2026年新编曲的首演作品，就是《渭城曲》跟《曾经美丽过》，这都是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好，好，那应该有一首 Uncle 曲，对不对？
0: 嗯，
1: 而且有可能是大家一起唱的曲子。
0: 是
1: 啊，我们就卖个关子，先不提了。
0: 对，
1: 诚挚邀请大家10月15号星期四晚上7:30来到台北市中山堂的中正厅，一起欣赏迎禧女生2026年度音乐会 Ensemble 未完待续。那我们在节目最后呢，再来选播一首作品。
0: 好的，那我最后想要跟大家介绍分享的是，也是谢宇威老师词曲，然后刘心柔老师编曲的摇篮曲。那这首摇篮曲乍听之下是一首就是好像父母亲然后在唱给自己的心肝宝贝，然后哄他们睡觉唱的歌。嗯，可是谢宇威老师说，他除了这个蛮明显的明确的想法之外，他特别强调这是一首很有爱的歌。
1: 嗯，
0: 这个爱不光是对自己的子女，对自己的小孩，甚至于是对这个世界，然后对身边的所有的人事物，然后都充满了爱的一首歌。
1: 嗯哼，我们就一块来欣赏这首作品。汉阳要再一次谢谢翁建明还有郭倩文两位来宾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以上美好的分享，谢谢你们。
0: 谢谢汉阳。
3: 谢谢汉阳。
1: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这个已经来到了礼拜四了哦，所以呢这个很快一个礼拜又要过去了哦。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每个月跟你邀请到的是好方网杂志的总编辑杨清亮杨总编，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九月号好房网的啊精彩内容啦。哎，清亮兄早安。
1: 新民大哥早，各位听众早。
0: 是，哎，我们今天呢这个看到这个封面杂志封面呢、哦、是抓住夏天的尾巴，真的、啊、真的夏天已经快结束了，感觉到都有一点点那个凉意的哦。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分享一下好房网杂志，我们每个月清亮兄总编呢啊这个为大家啊这个准备的精彩内容哦。好，那我们还是从话题新鲜事开始好了、哦、上个月我们就有提到台东了哦，这次的话题新鲜事也是提到台东，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我们这一次话题新鲜事哈、哦、这个台东啊、哦、就是东台东海岸大地艺术节、
0: 哦、对，大地艺术节
1: 从2015年就开始了，
0: 嗯嗯嗯，
1: 已经好几已经过了好几年了，
0: 对，
1: 每年其实都办的这个风风火火、啊、
0: 嗯嗯，
1: 那其实这个像现在它大概锁定几个东西，一个自然环境嘛，
0: 对，
1: 部落生活，
0: 嗯嗯，
1: 栖息居住等于生物的，然后另外是旅行壮游、
0: 啊、是，
1: 那四个其实你用四个角度去玩东台湾其实都非常的那个很好玩哈，很有内容，
0: 是、
1: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那今年的话这一次是它这整个的主题叫做升级海洋，
0: 升级海洋，
1: 就是、我的身体就是海洋
0: 啊、哦，身体海洋，
1: 对、哦，身体就是海洋，
0: 是是是。
1: 那所以它邀集了很多的艺术家，
0: 嗯，
1: 这个在哪里？从那个台十一线就是我们的、
0: 哦、
1: 海岸公路哈、
0: 嗯，
1: 从台东一直到从花莲一直到台东，
0: 对，
1: 沿线有很多的景点哈，都有这些艺术家的一些创作哈，
0: 嗯嗯，
1: 哈，
0: 对
1: 对，那其实也包括这个韩国的啦，还包括这个国内的哈，那其实很多的艺术家、
0: 嗯，
1: 那很多的这个
0: 很精彩哦，
1: 很精彩哦。嗯嗯嗯，那就是我们在巡游这个台十一线的时候，你就可以在沿路去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0: 对，
1: 这是我们推荐的哈、嗯
0: 嗯，是
1: 大地艺术节。
0: 大地艺术节，它到九月底嘛，
1: 对，到九月底，
0: 到九月底嘛，哦，对，所以大家可以去哎好好的趁着这个时间呢，去可欣赏一下哈、
1: 哦。是，
0: 好，嗯嗯，好，那再来。
1: 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两个新的旅宿、
0: 欸、新的旅宿，哎、欸、对，我觉得总编他抓的那个实在的脉动哦都很快，有一些新的东西的话，哎、欸、马上就该介绍给大家这样子。
1: 对、哦、那这是我会选这两个新的旅宿，主要是因为两个都在我们大台北非常有名的景点的旁边、
0: 嗯、哦，是是是，
1: 第一个叫板城埔旅哈、
0: 哦、啊，板城埔旅，
1: 板城埔旅这个在埔里，它等于是在那个、嗯、以前我们知道板桥，
0: 对，
1: 板桥最热闹的是在府中站那边嘛，
0: 对，没错，以前在后火车站、啊，
1: 后火车站，对，对，那另外
0: 另外一边
1: 府中的前站，
0: 对，府中的前站，
1: 就是在那个新政府，以前的是应该是以前的台北新政府，就是现在新北市政府的附近哈、
0: 哦，对，
1: 那附近有一个黄石市场，
0: 对，黄石市场非常有名，
1: 非常有名。为什么？因为这边等于是，一直到现在其实都是这个板桥的这个我们说这个，黄金中的黄金啊，这个点哈、哦，到现在还是很热闹。
0: 对，没错。
1: 对，那黄石市场以前它就是一个市场了，在这里、
0: 嗯，
1: 因为这附近有什么？有林家花园，
0: 对，有林家花园，
1: 有那个郭台铭会去拜的那个慈惠宫，
0: 啊、哦，慈惠宫，对，
1: 都在这里、
0: 这个、很有名、
1: 嗯，所以这里最因为人多
0: 啊、嗯，
1: 那个火车站前面哈、哦，那人多，那好，所以很多的市集在这边，所以以前就有黄石市场，
0: 对，
1: 那黄石市场本来是一个，也就是从摊贩开始的一个市场了哈、
0: 嗯，
1: 慢慢的越来越，
0: 对对对，本来是一个传统市场，这样慢慢演化出来，
1: 来的，那后来因为黄石市场老了哈，老了之后就变成都更嘛哈，
0: 都更
1: 之后、
0: 啊、更
1: 对，变成一个楼房、嗯。那现在的七楼到九楼的部分呢，就变成板城埔旅哈。
0: 哦，板城埔旅、嗯，
1: 它大概47个客房
0: 哈、
1: 那里面是很精致的哈、
0: 嗯。
1: 其实他也知道，以这个豪华程度来讲，它不一定是板桥最好的，因为板桥还有更多更
0: 对，还有更高级的五星级的都有
1: 、嗯。但是它抓什么点？它抓在它 location，
0: 嗯哼，
1: 在这个点最好的一个就是你要去逛老板桥，
0: 对，
1: 你要去看看那个清朝时候你要去看林家花园，
0: 林家花园，对，那个真的是很古典的，
1: 最方便的一个点就在这里了。
0: 对
1: 对，那林家花园有很多故事啊，因为以前我在好房网也写的这个板桥林家的这个，包括好房网跟以前的那个。 周刊都写过这个林家的故事哈。
0: 嗯哼，
1: 是这是一个百年家族。
0: 对，
1: 比方林家花园的话，大概在1851年左右就开始，他们就在这边就是林家了，板桥林家，因为算是台湾第一家族，也是台湾第一大地主嘛。
0: 嗯嗯，
1: 对，那他们在板桥这边就盖的这个林家的府邸嘛，
0: 对，
1: 本来是一个放谷物的地方。
0: 哦，真的放谷物的地方。
1: 早年呢，但是后来因为有张权械斗嘛，
0: 嗯，
1: 张权械斗，然后后来说变成说那个泉州人来攻打漳州人的时候，漳州因为林家是漳州人嘛，
0: 哦，
1: 漳州人就在这边就盖了那个城哈，
0: 嗯，
1: 就把林家花园这边就弄了一个城哈，就变成一个城池来抵抗泉州人。
0: 对对，
1: 所以这边就后来就发展成这个他第一除了是漳泉械斗的场合之外，另外也是消弭漳泉械斗的好地方。
0: 哦，
1: 也就是说林家后来是把他们自己有那个私塾，
0: 嗯嗯，哦，对，
1: 泉州人也教，漳州人也教，
0: 对，就是有教无类，这样
1: 有教无类，所以慢慢的把这个两个这个地域的这个冲突
0: 隔阂
1: 冲突就慢慢的消
0: 弭，慢慢弥合了，这样子。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0: 一个地点，
1: 所以板桥埔里住这边，你可以去林家花园好好看一看。
0: 哎，
1: 对，
0: 这里面有很多故事，
1: 可
0: 是让我们没有时间讲
1: 了。是，
0: 我看到那里面那么多这些古物哦，
1: 对，
0: 我觉得直接蛮感动的。
1: 林家花园，我印象最深刻是那个池哈，哦，它有个大水池，
0: 对，没错，
1: 大水池的中间有个舞台，
0: 嗯，
1: 你知道吗？你在那个舞台。在那边，你在那边唱歌或什么样，你不需要麦克风，
0: 哦，
1: 你在旁边的这些阁楼都听得到，天然的一个音场。
0: 对
1: 对，那个是非常科技的一个。
0: 对，我觉得古人有时候那个智慧都超乎我们的想象，
1: 没有错，
0: 哦，他们没有现在的这么音响这么先进的设备，可是呢，他可以用自然的东西哈，哦，把那个声音传达到很远，这样子，
1: 用空间，用水。嗯，
0: 对对对，好，这个是我们这个清亮总编辑呢跟大家介绍了，在板桥有一个板城埔旅啊，这个可以就近呢去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这林家花园哈，哦。好，那另外一个也是埔旅哈，哦，
1: 另外一个埔旅系列
0: 在大道城，
1: 对，道金埔旅，
0: 嗯，这个道金埔旅在大道城，
1: 在大道城南京西路迪化街这一带，也就是早年的永乐亭哈，就永乐亭
0: 哦，是是是。
1: 那他这个的位置就是星光集团的起家错哈，星光商行的旧址那个地方，
0: 哦，真的，啊，
1: 对，
0: 哦，都是有故事的，
1: 都是有故事的，
0: 嗯，
1: 对，那整栋建筑是用红砖弧影哈，旧城新意哈，
0: 嗯，
1: 对，来做。

0: 作为设计的核心哈，
1: 是，
0: 所以里面包括那个，其实我们在大稻埕可以看到很，因为它太早，它很早就发展了嘛，就是
1: 没错，
0: 台北最有名的商区了嘛，
1: 是是是，
0: 对，所以那里的房子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特色哈，那骑楼啦，你说那个拱廊啦，你说红砖啦，
1: 对，
0: 这是 even 到现在都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点哈，
1: 是，
0: 对，所以那这整栋建筑呢，就遵循着这个古色的部分哈，加上新的这个元素进来，
1: 是，
0: 对，那这个89个客房哈，那7平到9平，那其实它里面的设计是很温馨哈，温暖的，那就材质啦都很温润的哈，去搭配到这个外面的这个古色的部分哈，
1: 是，
0: 对，那当然住在这个稻青埔旅，那就一定要去大稻埕走一走啦，
1: 对啊，一定要的啊，
0: 那大稻埕有太多可以看的地方，
1: 除了说梨花街
0: ，你去
1: 永乐市场
0: 去买布哈，
1: 布庄，
0: 哎，
1: 那个真的是一个很特色的地方，哎，
0: 没错，然后如果你要结婚。到台北霞海城隍庙，
1: 霞海城隍庙
0: 去许愿，
1: 对，
0: 然后新芳村茶行啦，永乐市场，
1: 新芳村茶行，
0: 对，还有石莲洞啦，
1: 对，
0: 还有我的好朋友就是廖志峰哈，他们在这边有一个书店哈，那个书店非常有特色哈，
1: 是，
0: 所以到这边来真的有很多很多可以去旅行的，可以去体验的东。
1: 对，我觉得就是说台北市哈，在这种所谓的新旧夹层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市容里面，理发街跟这个大稻埕真的是一个独具一格的一个地方了。
0: 是，对，我个人感想是，其实你会逛不厌，
1: 对，
0: 因为太多东西，
1: 太多东西了，太多东西了。对，真的很多很多都是让人回味无穷的一个地方
0: 哈。
1: 所以刚才我们介绍了两个埔旅哈，都是这个埔旅集团哦。哎，这个应该是这几年来串起来的。
0: 是，没错，没错。
1: 哦，以前好像比较注意到的是诚毅文旅哦。
0: 对。
1: 哦，好，来，再来，我们就来小旅行了。哦，这一次小旅行，我们的总编辑呢？安排了大家到云林哦，来做一趟怀旧之旅。哇，这个也是蛮丰富的哎，有布袋戏啊，这个也是让大家百年怀这个玩不腻的地方哦。
0: 没错，对，那这边云林的这次主要是我们是主要集中在虎尾哈、大概在虎尾的周边，
1: 光虎尾就玩不完，
0: 以前你会认为云林有什么，大家都觉得云林去云林就直接 pass 过去，早年
1: 对
0: 那可是你现在你到云林去，你知道。那么这个很不得了哈、哦，这些地点，因为最近这两三年采访的关系，我也常常会去哈、
1: 哦。哦，常常去。
0: 即使没有采访的行程哈、那开到土库啦，开到那个西螺交流道，你还是会绕下去，
1: 还是会绕下去。
0: 对，即使玩过，也想去走哈、那这次我们就搭上时光机。
1: 对，真的也是在搭上时光机
0: 到云林的老云林去哈、
1: 哦。
0: 对，当然我们知道，因为云林虎尾这边是很早就发展起来的一个聚落。
1: 对对对，它是。现在很早的，
0: 对，那我们现在在虎尾的主要的市街有好几个，那个其实从那个日据时代就有的一些建筑物哈。那我们他现在那这些建筑物也都还在，
1: 对，好像是停留在那个老这个古代的感觉，
0: 停留在大概这些房子大概到1920年到1930年代的老房子哈。但大部分的现在。好、他后来都重新的去做了一些改装齁、
1: 对。
0: 那用的是以旧的材料为主
1: 齁、
0: 除非这些旧的材料真的没办法回复了
1: 齁、
0: 他才会用新的齁、
1: 那
0: 这里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带大家来看齁、
1: 好。
0: 比方说我们第一个是河童厅舍。
1: 河童厅舍哇、这应该看听起来就有故事
0: 的。有故事，刚好在云林的虎尾的林森路齁、林森路刚好就是他们以前的行政中心这里齁、
1: 对。
0: 那这里好几栋，我们现场第一栋齁、
1: 杨氏建筑
0: 齁。对，它是一个以前叫虎尾的河童厅舍哈，它是一个洋式的建筑哈。
1: 对，
0: 那其实这是早年1930年代云林的第一高楼。
1: 哦，对，
0: 对，所谓第一高楼就是大概5层楼左右，不是那个5层楼也不是整栋建筑物，它有个瞭望塔，瞭望塔5层楼。
1: 对，这个真的在那个地方真的是很地标型的。
0: 对，那讲到瞭望塔就会想到什么消防嘛，对不对？
1: 对，
0: 以前早年的时候就怕火灾，因为以前没有电话，没有什么的话，火灾怎么办？
1: 都没有。
0: 对，那你只能上。跟以前那个纣王一样，上到那个烽火台去
1: 放烟这样子。
0: 那、这个等于是瞭望台，等于是以前的消防队了，就是日本时代就是消防
1: 是
0: 消防组嘛，他们就用这个哈、对，
1: 实际上它的建筑大概2楼半了，
0: 对啊，对，2楼半，那瞭望台大概4层楼高，
1: 对，大概四层楼高，
0: 对，那早年是在这个算是台南什么台南州虎尾驿哈，虎尾郡役所警察科的消防组用。
1: 消防 助。
0: 那二次、哦、就是后来我们回这个二次大战时候
1: 哈、哦，对，
0: 我们就是我们国民政府来的台湾。

0: 完之后呢，就把自己湖尾警察局的派出所跟消防队啊，都是在这个地方。
1: 哦，
0: 对，那其实二楼呢，早还以前叫中山堂。
1: 嗯嗯，
0: 那不过这个建筑物后来有一段时间其实是一直荒废在那边哈，
1: 哦，
0: 一直到2001年的时候被登记为这个历史建筑。
1: 嗯，
0: 那现在谁进去了呢？诚品生活，
1: 诚品生活
0: 湖尾店啊，现在已经进来了哈，进到这个地方来哈，所以你在这边可以看到很多的。很多的书籍哈，它很多是这个艺术的啦，艺术的啦，然后这个文学、人文、社科、商业，其实都有在这边。
1: 是。
0: 那湖尾这边，因为这边还有湖尾科大了，
1: 哦，还有很多的大学，对对对对，
0: 所以这里其实算是一个这个
1: 人文气息，
0: 人文气息很浓。
1: 对对，因为诚品生活进去的话，就会带进很多的人文的色彩，这样子
0: 哈。
1: 好，那这个我们总编辑每次来的都会带来三本当期的杂志，我们会在第三段这个刚开始的就开放让大家来索取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嗯，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4: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咯，在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杨清亮杨总编呢，再度带来每个月他精心策划的好房网杂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哦。那当然他每个月也都照旧带来了三本这个实体的这个杂志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呢，我们照惯例会在下一个段第三段开始的时候呢，开放 call in， 让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可以把这三本的杂志带回去看。那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你一定要亲自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来索取哦。那我们今天下完节目之后，就会把这三本的实体杂志放在我们的正声的柜台上面哦。你跟我们的服务小姐讲你的电话号码、你的姓名。就可以把这杂志带回去看哦。好，那这一期的小旅行呢，我们的总编带大家到云林虎尾来一趟这个搭上时光机的怀旧之旅哦。刚才跟各位介绍的是虎尾的合同厅舍，这边呢已经有诚品生活进驻来做一个活化的这个动作。接下来呢，可能就要真的回到搭上时光机了，让大家回到小时候看布袋戏的时候了。来，总编。
2: 好，我们这个时光机就过一个马路而已。那我们到了这个合同厅舍的对面哦，对面就是虎尾军医以前的虎尾军医所哦。那这里面呢，就是以前的虎尾的行政跟警察的那个警政的中枢。
1: 中枢
2: 就在这个地方哈。
1: 对
2: 对。那这个1950年代后一到后来，就是我们说国民政府来之后，1950年代就变成虎尾分局嘛。但是后来有长达40多年都是那个就长达40多年就是分局嘛。分局里面会有什么？会有那个紧闭室，
1: 对对对，关人的，
2: 会有关人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以前的牢房呢、紧闭室啦，
1: 是，
2: 对的。那后来呢，就一直到2001年，这个它就不作为那个行政的场所了，
1: 对，
2: 它就变成一个历史建筑
1: ，
2: 历史建筑。那后来是给谁呢？我们都知道。云州大儒侠，
1: 对，温州大儒侠啊，苏阳门出来了，
2: 来，
1: 钟家林出来了，
2: 苏阳门，对，被人替了，对，对，那就是云林的布袋戏是台湾的这个布袋戏最的一个发源地，
1: 对，发源地，对，没错。
2: 那讲到这个，我刚刚讲到云州大儒侠哈，石天文，那我们就想到这个，应该是讲到这个黄俊雄，
1: 对，黄俊雄，黄海岱
2: 是黄俊雄的父亲，对，那黄俊雄是次子嘛，
1: 对，
2: 他们以前的家在那个虎尾的稍微边那个地方哦，大概是比较靠近后来的虎尾那个飞机场那边哈，那但是呢，因为老宅现在是看不到了啦，
1: 对，
2: 那后来就在这边哈，就变成那个云林县政府就把这里变成云林的布袋戏馆，那就你要了解这整个台湾的布袋戏是怎么发展起来的，黄海岱的小他是那个名字我有点忘记了，对，黄海岱哈，从他们从以前的那个布袋戏团哈，然后慢慢怎么发展成现在的这个
1: 对，
2: 一直到后面的这个金光布袋戏哈，
1: 对，金光布袋戏，
2: 整个都跟他们家有关呐、
1: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回味的一段历史的，
2: 对，也就是从
1: 对哦，那以前我们看的那个布袋戏都是碎身的哈，后来就像你讲的那个霹雳布袋戏，
2: 对
1: 哦，那个就变成很大的一尊这样子，
2: 就黄俊雄的儿子他们去用的嘛，对，
1: 霹雳布袋戏。
2: 但是我们刚刚跟新民党也聊到，我们在以前在看这个实验文的时候，
1: 对，
2: 我们听说你是这个还中午放学就
1: 对，中午就要都不中午就赶快跑回家去看的布袋戏，
2: 等最后那个中国强跑出来的时候。那一段，
1: 真的是那时候真的是回味无穷哎，真的回味无穷。
2: 当然就是皇家哈，黄海岱、黄俊雄他们创造了整个这个实验文的故事。当然实验文，我再重新讲一下，实验文其实是黄海岱他
1: 创造出来的，没有这个人物啦。
2: 对 对, 对，
1: 我觉得他创造的很成功，真的很成功。
2: 然后黄俊雄把他发扬光大。
1: 对，
2: 这样的一个哈，所以你如果对布袋戏有兴趣，那一定要到这个云林布袋戏馆。
1: OK， 走走好，好，这个是也是一个非常 历史的一个地点。好，再来，
2: 接下来一样林森路，再
1: 往也是在林森路，
2: 再往前走一点哈，
1: 在布袋戏馆，
2: 布袋戏馆隔街，
1: 隔街
2: 对啊、嗯，这边有一个这个 Hinoki 盖的一个典雅的这个建筑物、
1: 哦、，Hinoki 很香哎、欸，那你只要进去就会觉得那个味道，
2: 对，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前面是胡伟俊军医所嘛，那这边是胡伟俊所的官邸，
1: 哦，官邸就是哦，也是官邸活化这样子，
2: 以前算是以前最高的、嗯、在地最高的行政长官的居处了，那后来台湾功夫以后就是这区长啊，然后最高法院法官他的宿舍，
1: 嗯哼，
2: 对，那现在变成云林故事馆哈，
1: 嗯哼，
2: 那、啊、这里住过谁呢？住过林怀民，
1: 哎、欸，真的、啊，
2: 对对对，
1: 哎、欸，他为什么住过这个地方？
2: 因为爸爸林金生早年当过湖尾区长，
1: 是哦，哎、欸，我都不知道哎、欸，
2: 所以很那个林怀民小时候也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
1: 嗯，
2: 对，那这个，
1: 哦，
2: 那后来这个、欸、当然因为房子后来也就有一段时间是荒置的哈，
1: 嗯，但
2: 是后来是因为老建物再生的风潮下面呢，就变成云林故事馆，
1: 好、哦。
2: 那云林市故事馆，它其实是云林故事人协会他们去承接的，
1: 把它包下来哈，这、哦、做一个活化这样，
2: 做一个活化哈、
1: 嗯。
2: 那这个叫云林故事人协会的是叫唐立芳嘛，唐立芳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哈、
1: 哦，
2: 他出版了很多跟云林有关的人物的故事哈、
1: 哦嗯，
2: 这些故事册呢也会放在这边。
1: 对，
2: 那这里面你只要投50块进去呢，你就可以进到这个算是很幽静的一个庭园里面去好好的走。那他有志工。会来做讲解、
1: 哦、
2: 那你可以点一杯饮料坐在前院、
1: 嗯、
2: 然后你可以去这个看看一些故事绘本啊、
1: 嗯、
2: 然后听一些故事，然后走进老屋、哦、去看看 Hinoki、
1: 哦、
2: 早年 Hinoki 的这个
1: 闻闻那个味道对，
2: 体验一下那个不同的氛围，
1: 嗯嗯嗯嗯、欸、真的很棒、欸、我都好想去云林故事馆、哦、投50块就可以哎，听一段云岭的故事
2: 是、
1: 哦、好，来再来，
2: 再来，也走不远哈、
1: 哦，也不最远，就在
2: 过马路哈、哦，这个云岭记忆库哈、哦，
1: 嗯哼，
2: 云岭记忆库就云岭故事馆的斜对面、啊，
1: 对，
2: 这是以前的台南地方法院的虎尾出张所，也是这个、叫虎尾登记所哈、啊
1: 嗯，
2: 也是这个登记土地产权的地方。
1: 好、
2: 嗯哦哦，那后面还有那个这个他们的宿舍哈、啊，所以就完成、嗯、变成一个所谓地震制度的建筑的聚落，这个对我们学地震的人来讲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哦啊啊、
1: 对，应该可以去挖一些宝这样。
2: 对，那2012年登记为这个
1: 历史建筑物
2: 哈、嗯啊，那现在是由策展法人台湾公益 CEO 协会承租哈、
1: 啊哦，
2: 变身成这个云林记忆库，
1: 好、
2: 啊嗯、经营这个对哈，他有个品牌叫虎尾堂实验所了
1: 哈、哦，
2: 所以里面最有名的是虎尾堂。
1: 哦，虎尾堂啊，
2: 哦，还有这个东西啊，对，哎、
1: 嗯，
2: 对，那在里面做有很他有一些吃的东西哈、
1: 嗯，
2: 比方说这个、还有喝的哈，
1: 对
2: 对，比方说这个火龙果气泡饮啊，
1: 哦，火龙果气泡饮、
2: 啊，另外一个是百香果气泡饮，
1: 哦，这个也都蛮特别的哈、哦。
2: 那当然就虎尾堂这个东西，
1: 虎尾堂城市餐桌，
2: 还有虎尾堂。糖拌蛋糕、哦、对这些东西、
1: 嗯、
2: 都可以来体验。那当然因为建筑物也是非常的有趣、哦、也非常就保留了很多这个老时代的那个风味。
1: 对对对对，嗯、欸、这个真的是让人回味无穷嘞、欸。
2: 是，
1: 对，
2: 我觉得学地震哈，或者是做房地产的，你可以来这边看一下。
1: 对对对，虎尾记忆库，好。再来，哎，这个就是我们的总编的最爱了啊、哦！
2: 没有这个，因为就是我们要介绍建国眷村。
1: 建国眷村，
2: 这个自从以前采访过一次，后来又自己去了第二次，然后每次再跑去第三次、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眷村的一些风味哈、
1: 嗯。对，
2: 等于说这个云林县政府也在这里投入了很多的这个心力在这个地方。
1: 嗯嗯嗯。
2: 这个我们讲到建国眷村，先要讲的故事哈。
1: 对，
2: 故事其实蛮多的，
1: 好，
2: 我就简要讲一下。早年这边呢，这边，这附近呢是以前的虎尾的，就是在日据时代变虎尾机场嘛，对不对？
1: 哦，是，
2: 因为虎尾机场呢，后来他们的那些飞行员啊，也住在附近哈、
1: 哦。对，
2: 这边主要是飞行员在住的，
1: 飞官在住的，
2: 飞官在住，总共有4个聚落哈、哦，其实就是在虎尾的左边这边的。

0: 江野这边哈，就云、湖尾机场的南边呐、这边有好有四个大聚落，
1: 有四个大眷村就 对
0: 四个、四个应该以前是叫宿舍嘛，就日本人的
1: 宿舍。
0: 他住过谁？住过那个什么？那个这个到后来日本到那个战到大战末期的时候，不是会有那个神风特工队？
1: 对，
0: 神风特工队就在住在这里，
1: 也是在这个住在这里，
0: 进驻在这里，然后他们的人也那些这些也都住在这里。所以这里面一直到后来那个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之后呢，就接收了这个地方，
1: 接收这个对，
0: 然后就变成了建国一村、二村、三村跟四村
1: 哦。
0: 那主要也是这个我们的空军哈、空军的这个飞行员啊，然后一些后勤的哈、他们都分配住在这个地方，
1: 是，
0: 所以这里有非常多非常多有关这个当时的中国空军的、的这个
1: 很多故事
0: 哈，
1: 对，很多故事，很多那个古迹，
0: 对，古迹，比方说这个以前的我们的那个海基会副秘书长这个李清平哈、他小时候也住过这边，因为他爸爸也是飞行员，对，那后来呢，因为2004年，因为1991年，我们早年我们到后来这边变成湖北的新训中心，就是我们在新兵训练的时候，
1: 新兵训练
0: 有些会分配到这边来，
1: 所
0: 以这边以前也其实也很为什么湖北会这么热闹，也是因为这新兵放假就
1: 会去，对，就会在这边消费嘛，
0: 好，那现在因为新训中心是1991年，他就正式结束任务。后来后来湖北空军在2004年也废除了嘛。所以那这边呢就变成了后来就变成了高铁特区
1: 啊。对，没错。
0: 然后呢，建国一村二村，他们这个郡改条例，的这些居民就不住在这边了，
1: 对，
0: 他们就搬出去了。
1: 那
0: 三村呢，就变成了后来的整民国小，也就是湖北的这个空军小学。
1: 空军小学。
0: 那四村呢，就变成了云林第二监狱。
1: 他
0: 现在变成这样子。那后来其实他比荒废了很久。
1: 对。
0: 但是后来这个云林县政府后来就把，因为文化意识，文化保存意识抬头之后，
1: 对，
0: 重新来把这边经营起来。
1: 那
0: 建国像建国一村算是台湾唯一的这个保留农村型眷村文化的地方
1: 对，保存的很完整的
0: 一村大概16.3公顷，很大
1: 很大，
0: 那有很多的文创商店进去，然后每几个礼拜就会有市集把这里搞得风风火火，那这边以前我觉得最有名最好玩的是那水塔
1: 水塔，为什么
0: 水塔？因为早年我们从大陆来的军人，有的没在，有的分配到眷村有的没分配到的，他就住到水塔里面去的
1: 住到水塔里面，
0: 住到水塔里面去，非常的有趣
1: 。
0: 所以这个每一个都是有故事的。
1: 那
0: 早年是建国一村嘛，因为建国一村已经算是很风风火火了，很热闹了，包括说云林创意设计中心都已经进去了。
1: 是。
0: 那最近呢，建国二村。也整修完成，
1: 也整修完成
0: 开放了哈，所以这里面你到这边来，你又可以有很多很多的选择，真的太多太多好玩的东西了。就是我刚刚新民大哥讲到这些文创商店，各式各类的都进来了，
1: 都进来了哈，这很精彩的，
0: 非常的热闹。这个细节，我想大家可以到上网去查。
1: 对，那我看你们这边的报道说，这里面曾经也有很多名人在这边就包括咪咪歌后陈南俐啦，
0: 陈南俐哈，
1: 包娜娜，
0: 包娜娜，
1: 都出生在这边。
0: 陈南俐跟包娜，我包娜娜是建国二村陈南俐是三村还是二村，我有点记不起来了。我记得那个以前那个李清平有跟我说过这个以前他们年轻的时候的故事，因为陈南俐跟包娜娜算以前就是很漂亮嘛，所以他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喜欢看他们
1: 看
0: 在念以前在念书的时候
1: 所以这个都很有故事性的啦
0: 没错
1: 对好对这个是非常值得去好好回味的一些地方。
0: 对，当然去之前真的建议大家好好先做一下功课。
1: 做功课，对。
0: 做功课之后，你去玩，你会真的有太多太多的收获。
1: 对，所以把我们的总编编的这一本帮我带过去，你会真的更有那个玩得有滋有味好，那我们要来北港了
0: 来北港来
1: 北港
0: 到北港，大家都本来都会想到什么？想到那个庙嘛
1: 对，我会想到六秋溪，
0: 就是这个时候还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收音机前面的应该还知道了，就是
1: 八杠了，就是
0: 八杠了，就是对对对。以前北港都讲到朝天宫嘛，嗯嗯。那这次我们的是要介绍的是北港
1: 糖厂
0: 哈，糖厂它最有名的是什么？是它的红豆牛奶冰，
1: 红豆牛奶冰哇，这个很经典。
0: 因为每个糖厂都有很多的这个冰品啊，是吗？
1: 对对对对，没错。
0: 那北港糖厂它最有名的就是它的红豆牛奶冰，嗯嗯嗯嗯。那后来因为这个糖老糖厂也活化嘛，嗯嗯。然后这个整个的。我们这个北港糖厂的那个地景设计曾经得过奖
1: 哦。对，这个地景很漂亮，
0: 一定要来看一下。嗯，算是对。这个是早年这个北港糖厂算是1909年就有的嘛，嗯、算是这个亚洲最现代化的炼糖工厂之一。嗯，
1: 对。

0: 还在，
1: 对，都还在。
0: 那后来这边现在是有一个那个有一个艺术，有一个装置艺术哈，叫糖晶，
1: 对，
0: 糖结晶体哈，作为这个社区语汇的叫光之祥云，
1: 光之祥云，对，
0: 上面可以看出来，好像
1: 对，哇，好大一个，
0: 它是有三距了，看起来好像是那个云霄飞车的轨道啊，
1: 我看起来好像像鲸鱼的，
0: 鲸鱼。
1: 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我们回到节目现场就要来送出三本好房网杂志，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杨清亮杨总编啊，再度带来的这个九月号啊，这个好房网杂志的精彩内容跟大家来分享哦。那除了就是在空中跟大家分享之外，总编每个月也都带来了三本实体的这个杂志呢，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哦。那今天从第一段到目前呢，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哎，这个九月号的内容呢，非常的精彩哦？所以我们按照惯例，在这个第三段开始的时候，开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索取这一本杂志。那只有三个名额，那大家可以打02-2371-2920 2371-2920、哦、那我们三个名额啊，这个啊打满的话我们就结束，就不再接电话了齁、哦、23712920 23712920、哦、那记得哦，你一定要自己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来索取哦，我们下完节目就会把杂志放在我们的服务柜台齁、哦、那你只要报上你的姓名你的手机号码，我们就会把这个杂志让你带回去好好的欢读一下阅读一下，那可以按图索骥呢去啊当地去好好的玩一玩齁、哦、有吃有喝的齁、哦、真的非常好玩。好，那总编，我们再来看看，在这个云林呢，最后一站北港水道头文化园区。哎，来，
2: 哎，我们到北港水道头文化园区要看那个它的特殊的那个石角水塔。
1: 哦，这真的很特别。
2: 对，那我们先讲一下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
1: 对，
2: 就是说这个北港它是比较靠近海。
1: 嗯，
2: 那靠近海，大家说，哎，这个其实就比较缺乏饮用水。
1: 啊、哦，
2: 饮用水就比较缺乏。
1: 嗯、
2: 哦、所以大概在那个日据时代，大概大正九年的时候，他们就在设郡嘛，在那边设郡之后、嗯，后来就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1: 是，
2: 所以就我这边弄了净水厂。
1: 哦，
2: 对，做了净水厂，先设水道啦，先弄水道，然后去汲取那个北港溪的水，先过滤，然后注入到水厂，
1: 到水塔上，
2: 放到水塔上哈。
1: 嗯
2: 那这个水塔就是一个石角造型的水塔哈。
1: 哦，这很特别，很特别，石角造型，对。
2: 对，那它应该有好几层楼高哈。
1: 嗯
2: 20多公尺高，像是对哈。
1: 那20多公尺，那就是快要七层楼，
2: 快七层楼哈。
1: 对，一个楼层大概3米。
2: 三米哈。
1: 嗯
2: 对，七层楼哈。因为放那么高，它才可以触碰到那个这个
1: 哦，对对对对，那个原理嘛，哈、哦，这个
2: 好、嗯，所以呢，这边就是因为以前，所以它有这个昭和四年的时候，就有这个北港的第一个净水厂就设在这个地方，
1: 嗯，
2: 对，然后后来这边就2006年被指定为县令的古迹，
1: 嗯、
2: 哦、
1: 嗯，
2: 然后跟旁边的那个厂长宿舍啦、员工宿舍啦、
1: 哈、哦、
2: 办公室啦，还有那个集通井哈、
1: 哦，
2: 集通井然后有两座了
1: 哈、哦，是，
2: 他们这些就变成了历史建筑，
1: 对、
2: 哦，在这个地方，
1: 哦、嗯
2: 那这里面你可以来这边看，主要是那个有百年历史的一个当初曾经供给近万人使用水的一个源头是长什么样子？
1: 对、
2: 啊、对，
1: 就叫真的是饮水思源，
2: 饮水思源哈。它现在变成北港水道头文化园区嘛，所以里面是兼具休闲啊、观光啊、教育等多重的技能在这边哈。
1: 嗯，
2: 每次那个到那个北港灯会的时候，
1: 对，
2: 这边都是很重要的这个展场，
1: 场
2: 够大嘛
1: 哈。对，
2: 然后现在有很多各种透过光影啊、各种创意的这种主题发想
1: 装置艺术
2: 在这边，
1: 嗯，
2: 所以到晚上的时候，白天跟晚上
1: 都很精彩，
2: 对，
1: 都很漂亮。
2: 对，我们的记者的建议是要看这个水塔呢，你要到下午再去哈、哦，接近黄昏的时候
1: 是
2: 啊、哦，你可以看到
1: 光影最漂亮，
2: 光影，然后等到入夜之后又有不同的光影，
1: 嗯
2: 这样去会非常的这个。去拍一些照片哈，去走一走。
1: 是，对，所以你看，我们总编那什么时间点要去，可以取到最好的那个视角哈，那个则让你会光影最漂亮的时候
2: 哈。
1: 哦，所以这个我也觉得说，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景点哈、他们在规划的时候，现在都会让你知道说，哎，站在这里拍是最漂亮的。
2: 啊、对，是
1: 哦，这也是真的是蛮好玩的。好，这个是我们这一期的好房网杂志小旅行呢。我们总编呢带大家到这个云林呢去做了一趟怀旧之旅哈、哦。好，那这个我们杂志还是持续在送哈，23712920哈，额满了哈，额满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这个。 特别企划哈，这个是我们总编啊特别企划的，要让大家抓住夏日的尾巴，因为前几天已经是白露了哈。真的，我觉得那个节气哦，中国人的那个节气真的很准，
2: 很准哦、
1: 白露的你就会觉得说，早晚都比较凉了，都比较凉了哈。所以呢，这一期我们总编也是帮大家抓住夏天的尾巴，让大家有这个六个户外的用餐提案，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总编也真的很用心哦。来，我们来看，请总编跟大家来分享，怎么样去户外用餐哦？
2: 对，我一直觉得夏天尾巴出去用餐是好的事，
1: 对，是最好的，那种气候是最好的时候，
2: 不会那么热，
1: 不热，对，
2: 不会那么大，下雨的时候不会是那么暴雨，比较那种机会比较小，
1: 是，
2: 所以你现在我们这是选了六个。以户外用餐哦为特色的，
1: 对，所以这个时节是最好的。
2: 对，你看绿绿的，然后蓝蓝的，然后都有椅子坐在这边，然后所以我们帮他选了六个哈。
1: 好，
2: 我们大概就慢慢的，
1: 对，我们慢慢聊，
2: 能讲
1: 讲多少算多少，
2: 好，那我们第一个，好，第一个来到的这个是我们平林哈，
1: 平林
2: 的
1: 那个
2: 酒吧吧，
1: 那个
2: 酒吧吧，不是那个咖啡吧，那个咖啡吧哈，因为它是在平林，这个是北市西的这个边哈，这个地方，算是在。你要到这个那个咖啡吧，你要到你开车大概在云林的那个不是在平林的那个加油站
1: 、
2: 在加油站那边你要走下来比较好了，当然走下来然后你过了吊桥过了桥过来然后再走一点点你会发现这个那个咖啡吧其实他算是一个这个经营这个的是一个艺术家跟他太太他没住在这里等于是跟他跟他太太带着小孩，这以前是他们自己打造了工作跟生活的一个基地
1: 真的、
2: 对，那后来呢，这个就他们就想说，希望就把这个也分享给大家嘛，所以就进行这个那个咖啡吧，
1: 对对对
2: 对，那他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绿叶哈，
1: 对，
2: 然后有非常多的这个植物在这边哈，所以像一个你在入口你就看到了很多的这个。算是很梦幻的那个场景就出现了，
1: 对，我觉得就像在森林里面这样子的感觉，
2: 对，森林里面的感觉，然后绿色的屋子，然后七彩的这个花朵哈，然后有他们自己的生活的痕迹也在里面，所以他们在里面摆了很多的这露营椅啦，然后还有一些木桌啦，然后还有一些做一些吧台哈，
1: 对，
2: 然后最主要他自己还有一个，他们自己也还有一只很可爱的狗哈，叫高跟哈，这是一只犬。
1: 高跟狗，
2: 然后到这边来低消就是一个饮品了、然后你它里面有一些这个经典的咖啡哈、各种不同的这个意式咖啡啦、康普茶啦、锅煮奶茶啊，还树葡萄汁哈，
1: 是
2: 都可以来享用。其实这个吃喝之外，最主要是它的环境哈。
1: 对，没真的是对，可以在这边吸收分多精哦。
2: 但是要注意一下，它营业日期，大家要先上它的 IG 去看一下哈。对，所以才能够去它，不是说一定时都有
1: 开这样子
2: 哈，稍微去看一下哈。
1: OK， 好，这个是那个咖啡吧，好，在平林哈、好，再来，我们来到台中，
2: 来到大肚哈，
1: 大肚
2: 这个叫哈、叫 There's Small Thai 这个地方哈、
1: There's Small Thai
2: 这个、Small Thai 算是什么？算是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有个饮品，
1: 是
2: 一时没想起来。好，没关系。好，这边他这个是一个叫 Ryan 的一个海军官校，海军军人啊，
1: 对，
2: 退伍之后他去，他是因为本来希望在军中待久一点，但后来因为有女儿了嘛，女儿之后发现他提早退伍嘛，提早退伍之后他就到了科技业哈，去当工程师，然后有了很多时间，有了一些那个积蓄之后，创业哈，
1: 就自己创业了，
2: 在大肚山这边就租了这个500平的空间哈，来做这个 there small time 对这个地方哈，对，那这块基地它算是比较长的一块基地哈，长长的哈，那个在这个 Google Map 上面就可以看到，它算整理的算很整齐的一个基地，长长的，那里面会放了很多的这个露营的露营车的哈，露营车还有露营帐篷，
1: 露营帐篷，
2: 然后阳伞，各种的区域，然后变质的这个落羽松在这个地方哈，
1: 是，
2: 对，它另外还有一个货柜屋改造的室内空间，那它提供了很多的这种果昔哈，然后很多的这种新鲜的水果哈，然后每一杯都是天然 无负担的哈、哦，
1: 嗯，
2: 对，这个地方算是亲子的友善空间，
1: 对，亲子友善空间。
2: 嗯、当然我们的记者也是建议，也是下午四五点后来、
1: 嗯，
2: 夏天的时候，夏末也是一样，因为下午会比较热哈、
1: 哦，对对，
2: 下午四点来四五。

0: 点来说，其实那个风吹来其实是很棒的，
1: 很棒，很棒。对 对, 对，
0: 当然我们 也推荐他的披萨
1: 哈。哦，对，我看那个披萨好像很好吃，
0: 很好吃哈。对对，
1: 嗯嗯，所以呢，这个也是接近大自然，然后可以享受那种所谓的relax 的这样的一个情境哈、
0: 哦。那如果说是你是女生哈、嗯，因为老板娘她自己也留了一个区域做、嗯、作为这个婴幼儿艺术创作的空间
1: 哦，
0: 这个到一点
1: 对，哎，这个还是有多功能的这个些好处的哈、
0: 哦，就是你如果有婴幼儿哈、嗯，带着来哈，这、
1: 哦、
0: 是蛮好的一个地方。
1: 是好，那我们再来到南投了啊、哦，
0: 好，到南投，
1: 南投叫秘境森林，
0: 秘境森林加上这个行者
1: 咖啡、
0: 哦，这个南投的国姓哈、
1: 哦，国姓、
0: 这就是在九二八的时候其实是有受到伤害，
1: 对不对？受伤很重，
0: 对，受伤很重、嗯，但现在他也慢慢也都已经站起来了，
1: 都复原了。
0: 对，那、嗯、这是一个叫徐雅文的一个女生哈、嗯，在她爸爸种的那个上千平的那个山坡地上面
1: 哦，
0: 去经营的一个咖啡哈、哦，咖啡馆、嗯。那上面有什么？他爸爸当初在这个森林里面叫种了楠木、橘木跟樟树
1: 哈、
0: 嗯
1: 哦。
0: 有很多的芬多精。
1: 嗯，
0: 然后到冬天的时候会开梅花。
1: 对、
0: 哦，春天的时候会有樱花哈、哦，杜鹃这些东西哈、
1: 哦。
0: 对，那他就在路旁边
1: 哈、哦。嗯嗯。
0: 这里面呢，就他现在变成这个行者咖啡嘛。
1: 对，行者
0: 咖
1: 啡、
0: 茶饮、果汁、松饼的披萨这些都有。
1: 嗯嗯。
0: 中浅焙的，而且它也跟在地结合哈，它每年因为一定会主推一款国姓的咖啡，国姓上也种很多的咖啡，
1: 哦，真的 哦，这个等于是在地的咖啡哈、哦。
0: 这个他自己形容，这国姓的咖啡是比较那种温润圆润、
1: 圆润
0: 回味的哈，会回甘的那一种咖啡，这个会很有特色，
1: 很有特色，对，
0: 主要是因为这里面也是爸爸留给爸爸。帮女儿、去打造了一个好的基地。
1: 对对，这真的也是感觉上非常非常惬意的一个地方哈。嗯嗯，
0: 在网络的评价非常好，
1: 网络评价哈，可以去网络跟搜寻一下哈。
0: 很多很
1: 好，行者咖啡哈、哦，在南投国姓乡北港村啊、哦，国姓路哈、哦，这个应该很好找哈、哦。好，来再来，我们还是来到台南的，
0: 台南安平哈、哦，这边的话，真的这个地方是在台南安平哈，大、哦、家想到安平追想曲，
1: 安平这个古堡，
0: 安平古堡，安平追想曲哈、
1: 对，
0: 安平追想曲，这个是跟它有一点点关系，
1: 哦，有一点关系啊、哦，
0: 这叫若溪茶空间，
1: 若溪茶空间，
0: 安平聚落这边因为有太多这个就因为安平古堡嘛，所以这边早年的时候是很多的这个做盐的啦，盐商啦什么，
1: 哦，
0: 这边，他会以这边来做这个。交易的基地哈、所以后来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安平古堡嘛，然后后来还有这个安平的台盐的日式宿舍，就是现在这个空间，
1: 哦，就是这个空间哈、
0: 对，在日据时代的大正年间是这个安平台盐的日式宿舍了，已经有100年的岁月了，现在3年前是有这个若溪茶空间。来
1: 经营这样子，
0: 经营他用做那个日本茶道为中心，
1: 日
0: 本的传统建筑里面有日本茶道，中式的品茶，都有，他把它融合在一起，
1: 对。
0: 还有这个所谓的数位排毒的练习，就是什么叫数位排毒？就是到这边就把手机网络通通不要用
1: 啊，
0: 不要用那电磁波去干扰到你哈。
1: 那
0: 我刚刚讲为什么跟安眠追想曲有关系？
1: 对，为什么有关系？
0: 因为这个若溪茶空间前面有个水域哈，里面就是早年我们那个安平追想曲的那个事件的发生的地点
1: 哦，
0: 推想了，这推想哈、推论是这个样子。但以前因为这个安平追想曲，它里面它其实讲的其实很细啊，就是主要是一个有个叫金小姐哈，
1: 对，
0: 就是、早年在这边有个金发碧眼的一个台湾，算是台湾人，不过他主要是台湾人跟一个荷兰的船长的结晶哈，后来他们爸妈都不在了嘛，变成他。他的一个故事哈，那来到这边，你就可以去听听《安眠追想曲》，然后去走到那个水域去回想这一段的故事。那这个故事是真的还假的？那各有说法，
1: 对，各有说法，对对。
0: 但是当初这个写词的陈达儒嘛，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异国的一个
1: 听到的故事哈，
0: 故事
1: 把它写的成曲这样子。
0: 那其实你到这边到安平，你还可以看到这个金小姐与母亲的塑像
1: 啊，
0: 真的是特别啊。另外提一下啊，日式茶空间，
1: 他这个日式的宿舍哈，他真的保持得非常完整，
0: 没错，对，他做的。算是很花心思去把它保存下来，
1: 因为日式的宿舍它就是要垫高哈、哦，那是那个 类似有点那种高脚的这样子。
0: 所以它的木质结构，早年就是、嗯、早年就做得很好了、嗯，所以它现在保养起来也比较 OK、嗯。那它的户外的庭院，它其实也是用日本的枯山水的方式。嗯，对。

0: 对
1: 来呈现哈，
0: 嗯，
1: 激进啊，然后简约这样子哈，
0: 对，
1: 然后有点禅的味道
0: 啊，真的很蛮值得去回味的
1: 哈。
0: 好，来再来，也是在台南的
1: 台南
0: 咖啡 B 群，
1: 应该是 B 群咖啡了
0: ，B 群咖啡，
1: 各种讲法都有，对，我们就要好，我看很多网络上那是应该是
0: B 群咖啡
1: 都可以，好 ，OK。那这个是在这个台南的永康，
0: 永康区，嗯，
1: 不过说实话，这个点我就没来过了，
0: 嗯，
1: 永康我也比较少来哈，
0: 嗯，
1: 没，它是一个在铁皮工厂后面的仓储的后院，
0: 哦，真的、啊、这么特别，
1: 在永康的这个龙源街哈，三三零巷这边哈，
0: 是
1: 巷底这边哈，因为不好找哈，所以我记得那个，我们记者有说，这个老板还在门口写了一个三三零巷底。沿着水泥地走到底，左边一条小路，别担心，走进来就对了。
0: 就对，
1: 他确实不好找，
0: 会让你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这样子
1: 一到后面就像一个小绿洲。
0: 小绿洲
1: 啊，对。咖啡哈，他这个你这个主理人叫孟真嘛，他大学时代就去接触到这个咖啡，
0: 哦，
1: 一直醉心在这个世界里面，他还取得了这个杯测试的认证哈，
0: 是，
1: 然后折扇固执，然后光选这个地点选的筹划了好久。那这个整个咖啡馆呢，从泡咖啡、选咖啡，都有非常大的学问，
0: 都有学问
1: 展现给你看。
0: OK， 好，
1: 一群咖啡。
0: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后面还有一个台东的这个景点，我们就没办法介绍了哈。今天非常感谢清亮总编辑哈，再度带来了这个九月号的精彩内容跟大家分享哦。那我们也送出去了三本的这个实体的杂志哈。那这个我们幸运的听众朋友，今天下午就可以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来索取了哈。今天感谢总编辑，谢谢。
1: 谢谢新民大哥，
0: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

0: 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
12: 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3: 现在是。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俊贤，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中午，每个礼拜五中午12点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全部现场为您演唱。想要听什么歌请来电话，我们电话号码是02-2371-2920 2371-2920。好，现在有电话啊，我们来接。您好，我为你歌唱。
1: 吴老师，午安。
0: 啊，赵先生您好。
1: 首先要感谢阿卡老师上次演唱的你真美，唱的比原唱还好。
0: 对对对，
1: 那今天想点两首周璇的歌。
0: 嗯，
1: 第一首是龙华的桃花。
0: 龙华的桃花，
1: 或者月下的祈祷。
0: 哎，月下祈祷
1: 好吗？
0: 月下祈祷。好
1: 好，谢谢。
0: 谢谢赵先生。谢谢谢谢。你好，我为你歌唱。你好。
2: 喂，吴俊贤。
0: 梁小姐，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那个可不可以唱个那个不了情里面那个山歌？
0: 山歌好。
2: 山歌可以啊。
0: 可以可以。
2: 但是999朵玫瑰。
0: 上个礼拜唱啊。
2: 啊。
0: 上个礼拜你没听啊。
2: 啊，都啊，两个都可以唱啊。
0: 好好好，谢谢啊。
2: 谢谢。
0: 好。我为你歌唱。你好。
3: 喂。
0: 张先。
3: 哎，对，吴姐，大家好。
0: 你好。
3: 哎，吴姐，你看现在外面又出太阳了，今天真的是标准的晴时多云偶阵雨。
0: 对对对
3: 对。对，还有你看，你看这次美国总统的选举好像也晴时多云偶阵雨，一下这个，一下那个，一下那个。不过换了新总统，大家也我觉得也蛮好的，世界有了新希望。好吧，我今天不多说了，我今天点一首陈芬兰以前唱的一首《请你放开我》，好不好？
0: 请你放开我。
3: 哎，
0: 好，谢谢，
3: 谢谢。
0: 好，很多电话啊。我为你歌唱。你好。好，画着。你好，我为你歌唱。喂喂。
4: 哦，那吴小姐好久不见
0: 啊。王先生好久不见。
4: 哦，对对对。点一首那个我心深处。
0: 我心深处。好，谢谢。
4: 好，谢谢，
0: 拜拜。谢谢朋友电话啊。好，我们来听歌。刘伟张小姐点唱了一首几时再回头，还有林凤贤演唱的啊，几时再回头，我请杨艳妮小姐唱。

时再回头。张建生你好，你有两次没有来，我以为你不听我们节目了。你好张建生，你好。你说要点一首唱唱跳跳，这个交给金鹏，唱唱跳跳交给金鹏啊。蔡明美小姐，你要听一首《基隆山之恋》，《基隆山之恋》杨艳女，啊，闽南语，闽南语啊，我们一起来唱别的。李慧英，《秋眠》，哎，《秋眠》，《秋眠》，还有李小轩，谢谢你们。就又，对呀、啊，台风雨就是一下有太阳，一下下雨啊，下也不下得很小。林品生，谢谢您。吴淑婷。还有陈丽水，谢谢，礼拜五我们空中相见。林文贤，谢谢啊。丽丽马小姐点的歌待会儿为您唱。还有大雁，你要听一辈子爱着你，好，等一下准备啊。朱红儿你好，谢谢你。好，我们来听歌，我爱山茶花，这是上两个礼拜朋友所点唱的，我请董玉君小姐唱。我爱山茶花。

山茶花，这是董丽君小姐所唱的 YALI 阿里我阿里倩，很棒，你说很棒，很感恩，谢谢你。陈玉如你好，还有赛和荣，谢谢你。唐建华，你要听烟花三月，不知道他们谱在了没有，有谱马上帮你唱啊。胡丽云你好，谢谢你，谢谢你的赞美。 Rosa Chen 怎么没有看到金鹏老师？有来呀，刚才他还在那边晃来晃去啊，有来哈。李奇珍你好，谢谢你，对，周五对我们来说是欢乐时光，因为可以和你们见面。好，刚才丽丽马小姐演唱一首《心心相印》，你说和你的好朋友 Jim 同时收听，好，我就为你唱《心心相印》。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5: 正声广播公司怀念金曲歌唱班由《星星之我心》女主角吴敬贤小姐亲自授课，上课时间每星期二下午2点到4点，上课地点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166号7楼，课程洽询专线02-2314-9121。

0: 023-2311-9121。
1: 谢谢欢鸿雁。好，接着我们来听欢鸿雁唱这一首《上山岗》。他说他今天嗓子不太好，其实我觉得他嗓子好得很。我们来听《上山岗》。

0: 杨秀珠，嗨，秀珠你好。彭宪荣先生，什么时候有机会也高和一曲《爸爸》的意思就是我们唱，是不是这意思？好，谢谢彭宪荣。李昆明你好，帮我们分享了，朋友帮我们分享一下，或者帮金鹏按一个赞，金鹏我帮你按赞。
1: 哎，好，谢谢。
0: 你也帮我们按赞。
1: 这个什么都没有声音。
0: 谢谢。喂，这边，
1: 这边，
0: 哎，
1: 那边没有声音。
0: 好，蔡和荣，好，谢谢。凤贤啊，刚才其实再回头帮你唱了，好，你又点一首歌，下次帮你唱啊，谢谢。陈瑞水，谢谢。丽玛，谢谢你们都是好心。陈玉茹也是好心。袁小王，王小袁，你要听惜别。惜别，等一下我问问看谁会唱啊。刚才庄宪珍说要听唱唱跳跳，只有金鹏了。他要唱一首，要唱。

0: 我说的对吧？唱唱跳跳一定要金鹏。好，梁小姐，你的山歌下礼拜唱好不好？赵先生《龙华桃花》下礼拜帮你唱。张先生，请你放开我，是不是？请你放开我，是不是？
1: 杨艳你会唱的，请你放开我。
0: 杨艳你会唱，好，没有关系，我们先听吕美欣小姐为我米娅夏，哎，米娅夏好久不见啊，米娅夏，还有林文贤，谢谢你，刘向上朋友你好，谢谢你的赞美，还有王小元，谢谢。好，我们来听这一首《我只在乎你》，吕美琴小姐为我们演唱。

我只在乎你，吕美琴小姐所唱的。巍巍安神，巍巍安神，谢谢您的赞美，非常感谢。还有杨秀珠在和人袁明章，你们都说金鹏老师宝刀未老，他不老哎，他真的不老，他不是宝刀未老，他不在啊，不在可以说他坏话，他身体很好，真的，他跳舞跳很久都没问题的。许鞍华，你要听传歌，时间可能下礼拜好不好啊？陈伯任你好。好几次没看到你，陈伯任，我在想陈伯任到哪去了。大雁，你要。

0: 牵手一辈子爱着你，好，我请董玉君。
1: 哎，
0: 爱你爱你我爱你，
1: 怎么调？从调上调。
0: 女调。
1: 啊，怎么调？
0: 女声调。
1: 我唱好了，女声调。

一辈子爱着你，这是我早期啊在新加坡灌的唱片，很早很早以前。好，我们来听王先生先唱一首《我心深处》，还有赵先生。本来我想请冠宏也唱《月下祈祷》，因为他现在嗓子不是很好，所以改天为您唱啊。好，我们来听这一首翟曼芳小姐唱的《我心深处》。

0: 哦，许杨华先生先唱一首船歌，蓝峰先生说他可以唱，好，我们就来听蓝峰唱的船歌，我们帮他们星星说哈，上下来，
1: 好，
0: 来帮忙 ，FFF。

着呀，要耐心等着我。姑娘，我的心像黎明初升的温暖。

0: 很好听一首船歌。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正声 FM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许鞍华帮你唱了哈，周翠华，谢谢您。老喝耐人寻味，对，老喝的喝词比较，有些喝蛮优雅的哈。好，袁小王，小王小袁，谢谢你。于宝宝，我在奇怪你怎么没有消息了。你好，这边啊，常建华先生。

先生，您的烟花三月我们下礼拜唱，因为谱没有带来。还有龙华的桃花，赵先生谱没有啊？临时谱找不到。还有蔡明美，您的《基隆山之恋》是台语歌，我们为您改唱，改唱这首很好听的歌，很有名的世界名曲《傻花和野丫头》，亲朋欢鸿雁。

傻花和野丫头是欢红雁、新鹏为您唱的。刚才有一位张先生演唱一首《请你放开我》，好，我请杨燕妮小姐唱《请你放开我》。

大雁，你说好心，鱼宝宝，你说我不是在这里吗？我在你左右啊。谢谢鱼宝宝，我知道你在我们旁边听我们节目。现在还有时间啊，还有两首歌，我来唱一首《不能不爱他》，用有变音了，好，听听看，来。

不能不爱他，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新朋友为我们唱一首，民谣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好，我们来听《在那遥远的地方》。我们都是临时，所以朋友，民谣歌曲，听我们节目，听完我们节目，麻烦转传一下，就是分享一下，让别的朋友啊也听听我们节目啊。好，我们来听《在那遥远的地方》。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希
1: 望。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好久不见啊！今天非常兴奋，今天是7月8号，我们在现场做直播，朋友们可以在脸书上看到我们，也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我们。然后呢，要听什么歌，朋友们可以告诉我，然后我们会唱的就帮你安排。好，那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轻松愉快的歌，让我们欢乐一点。风说你要来，我请董玉君小姐唱。风说你要来。

0: 风说你要来，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在这我非常谢谢一翠吕，你说帮我们分享了，谢谢一翠，谢谢啊。就又对，好久不见了，三个月、哦、我记得我们四月份就没有来了嘛，四五六，谢谢聂尔夏，你好，你说想念我们。嗯，陈波的四个月老师都还好吗？还好，养精蓄锐，谢谢你。差点有忧郁症了，我告诉你啊。
1: 差点变神经病了。
0: 好，陈云如，谢谢你。你说正式的工作。

年轻火，对，他们在我们对面，哇，六只眼睛，再火上一只眼睛，谢谢。杨秀珠，太高兴了，你太高兴了。S-U-A-N-C-H-Chan， 好久不见，你好。李玉兰，对，谢谢你。许亚华，老哥是一盘大菜，好，我们也有小菜啊。李世慧，你说大家都很健康吗？还好啦，就是心情不是很好。那今天和朋友们见面，我们大家都很兴奋，谢谢你。林品珍，你好。蔡胜江，好棒，你说好棒，谢谢。庄建珍，我们也很想念你们的，真的。真的，谢。你好。陈丽月，王香雪，左盼右盼，盼到中午了，谢谢啊。梁宝珠，你好，谢谢你们，非常谢谢我们这热情的朋友给我们鼓励。好，我们就来唱一首前一阵子天天下大雨，不是春雨，是下雨。我们来听一首《春雨绵绵》，咱们方小姐唱。

春雨绵绵，这是展满芳小姐所唱的。胡子云，你来啦！啾啾，你说美琴老师的发型很酷，他很年轻嘛，他可以酷，我们不能酷。好，我们现在听歌哈。有一位朋友在上，就是三月份啊，演唱了一首《让回忆随风飘》。好，我请杨燕妮小姐唱《让回忆随风飘》。

大雁，我还记得在30多月前，你曾经演唱了一首越南情歌，哇，我还记得。好，现在我帮你唱。丽丽马小姐，谢谢你。林凤贤来了，谢谢啊。吴青青，你说好听。林品珍、吴珍丽，谢谢你们，我们的老朋友啊，谢谢。好，那我就来为大雁，为各位朋友唱这首越南情歌。

0: 我们休息一下，开火线。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0: 服务专线02-2361-7268。
1: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2: 非常谢谢各位朋友，今天我们是现场，今天是7月8号，多少年？111年的7月8号，不是重播。
3: 2022年比较好。
2: 好，这个这段时间我们也是，就是蛮郁闷的，但是在家还是有唱歌，所以朋友不快乐的时候去唱歌啊。
3: 对，
2: 哎，胡丽云来报道了，谢谢。好，这边还有朋友。康祝允、何银珍，何银珍你好，李清贤，对，小周末愉快。好，陈玉茹，你点唱的歌，待会儿给您唱啊。吴珍丽，你说我们冒着危险来唱歌，没有了，还好了，OK 了。就在这口罩是不太好唱，但无所谓。啊，有电话吗？接电话哈、啊。您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您好。
3: 哎，没有声音。
2: 喂，没有声音、啊。
3: 有吗？
2: 喂，
4: 喂，
2: 哎，你好，
4: 那是吴静轩小姐吗？
2: 梁小姐，哎、
4: 你好，大家平安，
2: 好久不见，你好。
4: 可以点个歌吗？
2: 什么歌？
4: 春雨绵绵。
2: 哎，刚刚才唱啊。
4: 刚刚才唱、啊。
2: 哎呀，你们听这首就是春雨绵绵。
4: 那，我有一颗心。
2: 我有一颗心。
4: 哎，我有一颗心。要真的献
2: 给
4: 你，
2: 要把两颗心放在你心里呀，你心里。哎呀，你可以上台耶！谢谢杨小姐，我们再来接电话。喂，你好。
4: 丁先生不在呀？
2: 哎，他不在。喂。
4: 哦，他忙他的孙子啊。
2: 哎，他有事。
4: 他好多外孙啊。
2: 不晓得。好，我们再来接别的电话哈。你好，我为你歌唱。
5: 喂，
2: 是你好。
5: 久违了，吴老师。
2: 你好，您邵先生啊。
5: 是。
2: 哎，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5: 啊，是啊，那个我选了一首香港时期的。
2: 嗯，什么歌？
5: 尽情的唱的歌。
2: 什么歌？
5: 是叫做《和你初相见》。
2: 和你初相见。我就亲一
5: 下，这是姚敏跟那个陈蝶衣写的。
2: 哦，是很好听的歌，
5: 可以吗？
2: 可以可以，谢谢、啊，谢谢少先，
5: 很、怀念你们，
2: 谢谢，
5: 辛苦了，好，
2: 欢迎你，欢迎你、谢谢，
5: 好，再见，
2: 谢谢，再见，好，我们来听歌啊，金鹏，
6: 是，
2: 你唱什么歌？也是朋友点唱的。
6: 对对对对对，我唱个《窈窕淑女》好了。
7: 窈窕女郎，
6: 不是窈窕淑女。
2: 哦，窈窕女郎。
6: 对呀、
2: 啊。好，我们来听金鹏唱，金鹏的热门歌，跳舞跳的最棒。
6: 很久不见，我们唱快乐的歌。

0: 很好听的窈窕淑女，
1: 窈窕女郎。
0: 啊，窈窕女啊，这个这边啊，朋友在上喝，慢慢安排。有些很久没有唱，回家还是要练一下哈、啊，不能够随随便便就唱。马娟，天天想你，谁会唱？天天想你。好，没关系。这个吴生丽，哎，好久不见你啊，你好吗？希望你这个心情好一点。大雁，你说我好有心，还好了，还好了，反正唱歌就很快乐。陈月娇，你要听一首《遇见》，祝酒，祝酒，就是台语歌啊，不不不，我帮你改唱别的歌好不好？钟老勋，钟老勋你好，钟老勋在日本啊，你好吗？梁宝珠，哎，很久没看到你啊，很久没看，好。马娟，你要听董丽君唱《一生所爱》。董丽君，《一生所爱》你会吗？
2: 不会。
0: 不会，他怎么要点唱你？何银珍，你说越南情歌好听啊，谢谢。邱正怡，你好，好久不见你了，谢谢你。好，我们来听歌。林先生演唱了一首《逝去的爱》，好，我请吕美琴小姐唱《逝去的爱》。

随风飘起舞踪影。Love is over， 虽然也曾爱惜，虽然也曾悲情。

吹不平我心，创伤早已无痕迹。虽然过去你曾对我表示过真心。

过去了。逝去的爱，这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林凤贤，你说你很想念我们，对啊，我们也是一样，好几个月了哈，好几个月不见。你要听一首《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好，我请杨艳妮小姐唱《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

0: 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郭杰玉，你好，我们的新朋友。邱润义，你说金鹏老师好好听的歌，对，钟老勋啊。还有鱼宝宝 ，Hello， 你来了。马娟，钟老勋，还有大雁，你问翟老师的手好了吗？翟麦芳，好了没有？他摔一跤，摔一跤，
1: 手可以伸起来了。
0: 哦，
1: 谢谢。
0: 手可以伸起来，谢谢啊，谢谢发言，你好关心。唐瑜，唐瑜你好，李奇珍，谢谢啊，何银珍，谢谢。有美何银珍说，美琴老师自弹自唱，又唱得太好。美琴要请客了。
2: 我要请客，谢谢。
0: 对对对对。好，邱振怡，你希望欣赏一首《红泪》。好，我请钟，董玉君小姐唱《红泪》。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3: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那在脸书上，正声脸书还有YouTube 上面都可以看到我们，也欢迎朋友们想听什么歌告诉我。那今天没唱的下一次唱。还有赵先生啊，刚才那首《和你初相见》我刚刚看一下歌本啊，全忘了，这个回去我练一下好不好？我和翟曼芳两个练，谁先会谁就先唱。好，接着陈玉如小姐，你说你好久没点歌了。对啊，三个多月了哈。今天你要听一首《你的眼睛》。好，那么由我吴静贤为您唱《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朋友们演唱的歌很多啊，没有唱真是。乔恩啊，你来了，乔恩啊，好。这边，乔恩啊，哎，好久不见，温馨的相聚。对，中午你们可以一面吃饭啊，一面看我们节目，啊，或者听我们节目，或者在车上听。都很温馨的，因为我们这里没有豪华的布景，没有庞大的乐队，也没有漂亮的衣服，我们有的是一片真诚，把这些我们曾经喜爱的、我们会唱的老歌，让一些回忆带给朋友。我想，这是我们的目的哈、啊，就是有美好的回忆。当然，有些老歌。唱能够到现在还有人喜欢听，表示他真的是不错的。好，我们来听歌。哎，刚才是谁演唱了？哦，庄建真，你要听一首《痴痴的等》。好，接着我就请翟曼芳小姐唱《痴痴的》。

0: 的，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很好听的一首歌。吴胜利，你的眼睛好听。大雁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大雁啊，你是每次听我们节目，我们都有不同的歌。我们这几位老师们啊，唱歌最少最少30年，好，最多最多50年。
1: 你是说我吗？
0: 这个，所以我们会的歌非常多啊。林敏真，谢谢你说我们衣服有蓝白红黄。对，吴胜利，好，乔安娜，你说再合作还是一样好听，还好了，还好。好，陈玉如、陈月娇、李奇珍，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还有吴胜利，你说老师们个个厉害，什么歌都会唱。还好啦，有些歌也不行啊，很多很久没唱的歌就忘了。大雁说看我们节目没有吃饭，看完以后再吃。我们也是待会再吃饭。
1: 对，可以帮助消化。
0: 对对对。宝珠你好，宝珠，你喜欢你的眼睛啊，好，谢谢。明明人告诉我们加油，好，我们会加油。胡丽云，真诚真爱就是很可贵了。对，我们对老歌这种热爱啊，真的是生命，第二生命，第二生命。何云珍，谢谢你。马娟，你也是看完节目再去吃饭，好，和我们一样哈，陪我们。陈玉茹，你说太好听了，谢谢，非常谢谢朋友们。好，金鹏啊，
1: 是，
0: 大家都说你的舞跳得好，
1: 嗯，
0: 你舞跳得好，歌唱的也好，
1: 谢谢。
0: 所以今天你要唱首什么歌？
1: 这是舞曲。大家都叫我唱恰恰的歌，那我就不要唱一首标准的恰恰的歌。
0: 好，
1: 什么话？
0: 那要不要我们陪你跳？

0: 新朋友啊，
1: 是，
0: 这尾巴你要搓长一点哈，把时间搓到
1: 哦，这样子啊，
0: 这样，
1: 不好意思，
0: 再来一遍，再搓一下。
1: 我没有注意时间的，不然就
0: 错了。朋友可以在我们脸书上，还有 YouTube 上面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啊，这个叫重播，是不是？那是不是叫重播？
2: 对，
0: 好，在这吴俊贤，
1: 新朋
0: 友，祝福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可以吃饭去了。我们也谢谢林美清老师。
1: 这样大家心情愉快。
0: 对，
1: 杨艳妮，
0: 杨艳妮，
1: 董丽君，
0: 白乃芳，
1: 白波波，
0: 吴俊贤，拜拜。
3: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
16: 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7: 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空中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谢谢朋友们。那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董玉轩小姐唱我不能没信心，我们来听这首轻松的歌。

这是董玉君小姐唱的，《我不能没信心》。米尔夏你好，还有马来西亚的杨芳兰你好，陈春英。对呀、啊，今天是7月15，你看日子过得快不快啊？这个，我记得刚过年，现在已经7月中了，怎么得了？哎，算了，听说林品珍你好。现在三伏天，什么叫三伏天？是每年最热的日子，多喝水。好，谢谢啊。庄建生，还有李奇珍，你好。王香雪，陈玉茹，谢谢。许杨华，听老歌可带来一天好心情，谢谢谢谢。吴申丽，你好，非常谢谢朋友们。好，我们来听歌啊。有位张小姐演唱哦，还王先上几次演唱了一首《独木桥》，我请杨艳丽小姐唱。

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独木桥》。朋友想要听什么歌，请来电话，电话是02-2371-2920，2371-2920。好，我们来听歌啊，我们来听一首，也是一位朋友所演唱的《野百合也有春天》。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野百合也有春天》。Thank you.

0: 野百合也有春天，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好，我们来接电话。您好，我为你歌唱。
1: 各位老师好，我是可欣。
0: 喂，您是什么？哎呀，我们先生。喂，
1: 我是可。各位老师好。我是可欣。
0: 啊，可欣，可欣，你好，你好，你好吗？
1: 我好。
0: 你现在有上课吗？
1: 放假了。
0: 上什么？好，可欣欣，好，你要听歌吗？
1: 要，我要点一首《真的好想你》。
0: 真的好想你，好，呵呵，谢谢啊。好，我们再接电话。好，我们再来接电话。喂，你好。
2: 喂，我是李嘉善，青山呢？
0: 青山他忙忙。
2: 对，下次请费玉清来。上节目，
0: 好好好，
2: 我范永久跟我先生笑容回来了，
0: 好好，谢谢，
2: 我只想再见
0: 你，好，拜拜。好，这个青山他又有事哈，有事。这边赵先生上礼拜剪了一首和你初相见，好，我来唱啊，唱的不好，这个很久没唱。和你初相见。

0: 这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和你初相见》，赵先生听到了吗？唱的不好，多原谅。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从教育文化到医疗卫生，从经济发展到社福环保，开创你我幸福家园，迎接永续美好愿景。
2: 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财经早知道，生活带赢家节目特别邀请地方达人与民意代表，在空中与您一起关心家乡点点滴滴，共同打造
3: 城市新亮点。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在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好，我们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为你歌唱。喂，
8: 吴小姐，
0: 顾先生吗？
8: 我想点一首。
0: 哎。
8: 人和万重
0: 山，人和万重山，好，好，好久不见也好，谢谢，谢谢，好，我们来听一个哈，在这边，梁宝珠，你好，你来了，谢谢你啊，李淑慧，大雁，你好，乔安朗吴，你好，嗯，陈春英，你说谢谢姐姐，青山呢？青山要有事哈，他忙完就回来。还有 C H E S A N 怎么拼我不晓得，这位朋友你好啊，你谢谢您，谢谢您的爱护。还有陈瑜如，还有一位王先生是吗 ？J U I F E N G 王先生，谢谢。吴生丽你好，谢谢。嗯，朱佑你来报道了。大雁，谢谢你帮我宣传，你说。大家可以去 YouTube 听吴俊贤的《意境人生》，哈哈，哎呀，这个，多指教啊！丽丽马小姐，谢谢 ，Amy Hall 你好，林凤贤，谢谢你，你说，信心整啊，好，待会儿帮你安排啊，许耀华，谢谢，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的是。金鹏要为我们唱首什么歌？金鹏啊，
9: 粉红色的康乃馨。
0: 哎呀，男生唱好听哎！啊，我们来听啊，粉红色的康乃馨。

粉红色的康乃馨是金鹏先生所唱的。林品先，你说和你初相见好好听啊，这是赵先生所演唱的啊，是很好听的一首歌。陈玉茹你也说好听，吴珍丽你说第一次听和你初相见，这我因为很久没唱所以复习了一下。邱正仪，正仪你好好，谢谢你。大雁，你说和你初相见好像第一次听，这是算是老歌了，哦。还有金丽，你也说和你初相见好听，谢谢。好，我们来听歌啊。刚才前一阵子啊，有一位朋友演唱了一首《你的眼神》，林美欣小姐唱蔡琴的歌，唱得非常好听。好，我们来听她唱这一首《你的眼神》。

这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你的眼神》。大雁，你要听一首含泪的分手。你说听了进贤的《遇见人生二》有感，什么感觉啊？告诉我吧，我很好奇。好，你要听这一首含泪的分手，我请杨艳妮小姐唱《含泪的分手》。

含泪的分手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梁文音早上台上演唱的一首《何必旁人来说媒》。好，我请董玉君小姐唱《何必旁人来说媒》，梁文音台下演唱的。

0: 何必旁人来说媒，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刚才顾先生电话亭唱的《人隔万重山》，由我吴敬贤为您唱。
1: 什么调？
0: 鸡，
1: 我报告。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现场直播，我是吴静贤。丽丽马小姐，你说哈哈，我赶回来了，好，欢迎你啊。吴静丽，你说你的眼神好听，对，你美心唱的。邱胜义，你好。陈春英，还有陈玉茹，你说人和万重山好听啊，顾先生点的好。还有就是大雁，谢谢你对金鹏的赞美，你说金鹏唱抒情歌也很好听，快歌慢歌中古歌老歌新歌他都唱得好听。好，这个刚才可心还有王江雪演唱了一首真的好想你，好，我请

真的好想你，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陈春英，你说很多老歌都没有听过，对，你听我们节目你就知道了，我们会很多老歌啊。还有陈雪娇，上个礼拜点了一首闽南语歌曲《渡酒》，这边都唱国语歌哈。好，今天你点的歌我们下礼拜唱，如果今天没唱的话啊，梁宝珠你的歌没有唱到，我们下礼拜唱。好，陈丽水你好，还有这个谢谢，还有我们协理方翔谢谢啊、哦、谢谢你，谢谢。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林凤贤演唱了一首《静心掌》。好，金鹏先生唱《静心掌》。

下个大步，管难关渡，要求幸福，不惜爱情辛苦。

0: 你是爱真心
1: 金鹏啊，你唱得那么好，我在你后面怎么唱啊？
2: 没有。
1: 这边非常谢谢啊，李宇，李宇，你说太好听了，真的好想你。这首歌你是在大陆学唱的？对，这首歌也有20年有了。何银珍，谢谢您啊，谢谢。好，有一位朋友点唱了一首《不了心》的插曲，顺仪，你要听《不了心》，下礼拜帮你唱。好。那我就选一首《不了心》的插曲《梦》，好，由我吴欣贤为您唱《梦》。

0: 梦是由我吴信贤为您唱的。杨艳妮啊，
1: 嗯，
0: 刚才你说你要唱什么歌？刚才你有哪一首歌？
1: 我刚才
0: 哎，你忘了？刚才的事你不会告诉我，你忘记了吧？
1: 哦，那个你是否还记得？
0: 啊，是，好，今天有几首歌没有唱到，我们下礼拜唱啊。这个好，圣仪，你的不了情，下礼拜给你唱。还有梁宝珠，你的新颖，美心会吗？新颖。
1: 哦，那是宋贝贝那首。
0: 对，新颖。好，下礼拜准备。还有月娇、陈月娇、阿娇、娇娇，你好，你要听《我心里是有你没有他》，是吧？我的心里是有你没有他。好，下礼拜唱。来，那你就唱这一首。
1: 你我的心里没有他。
0: 可以啊，什么调？
1: 我的心里没有他。
0: 好，阿娇。
1: 什么调？
0: 阿娇帮你唱。我的心里没有他，陈月娇小姐所演唱的。好，我请杨艳妮小姐唱。

我的心里没有他。何一真，你说今天衣服很出色，随便穿了。还有邱正义，你没有听过《梦》这首歌哈？好，还有很多歌都没有听，谢谢。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吴敬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快乐、平安。我们下个礼拜中午12点再见喽，拜拜。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
6: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振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您所播放的歌曲是《白蔷薇》，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哦。那么今天华语红歌新单元来跟大家介绍，最近才离开的哦，对，当大家都很不舍的陈盈杰。那么陈盈杰呢，她是台湾台语歌坛最具代表性的女歌手之一啊，她被誉为台语歌坛的大姐大。她是出生在新竹县的关西镇呢，她拥有客家跟泰雅族的血统。年轻的时候因为在美军俱乐部登台演唱受到了赏识，从此就踏入了歌坛。那么在1977年的时候啊，他推出了首张的国语专辑叫做《春风》，并且因为黄俊雄的布袋戏，那么这首叫做《无名机》的主题曲《春风》

而打开了知名度。在1983年他转战的台语歌坛以后呢，以天涯找爱人，天涯找爱人一炮而红，之后就连续的推出了许多张的畅销专辑。那么陈英杰他最广为流行的作品有蛮多的，包括了期待再相会、风杯刷、海海人生、和我醉、破龙人生、天涯找爱人、春风。那么其中啊，风飞沙在风杯刷这首歌呢，创下了百万张的销售记录，而海海人生呢，更成为了台语歌坛传唱不衰的经典名曲。陈英杰的歌声充满了沧桑与感情，许多的歌曲啊都是在描写人生的起起落落。那么他的人生啊也如同歌词一般哦，曾经这个经历事业的高峰，还有债务的困境，以及官司的风波跟健康的挑战，但是仍然是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作品。在2026年的8月12号，那么这一天陈英杰离开了我们，他的享寿是72岁。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许多的歌迷纷纷重温《海海人生》《风飞沙》等等的经典歌曲，来怀念这位陪伴数代人成长的台语歌后。那么陈英杰他最令人感动的一句人生写照呢，就是很多歌迷认为啊，最能代表他一生的正是海海人生的精神。人生有高峰也有低谷，重要的是啊，面对风浪的时候依然是勇敢前行的。他用歌声唱尽台湾人的悲欢离合，也因此成为了台语歌坛难以取代的传奇人物。现在我们就来听陈英杰的这首《海海人生》。

这是由陈英杰所演唱的歌曲《嗨嗨影星》，继续我们再来听的也是他的成名曲之一《天涯找爱人》。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度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晚风》，希望您会喜欢哦。那么接下来是一首歌曲一个故事的单元，我们来介绍这首《想要弹港调》这首歌曲。那么这首《想要弹港调》是台湾歌谣史上一首极具传奇色彩的作品，它虽然是诞生于1930年，却因为历史因素沉睡了。那么半个多世纪啊，一直到1990年代才真正被世人来熟知啊。在1930年代呢，是台湾流行歌谣的一个黄金时代。当时有台湾歌谣之父邓宇贤啊，他创作了《望春风》《雨夜花》《月夜愁》《四季红》等等的经典名曲啊。那么在1934年的前后，邓宇贤在古伦美亚唱片公司工作的期间呢，他跟作词家陈君毅啊，这个合作创作了一首歌曲，原名叫做《单丝调》《单丝调》。歌曲的内容描写女子暗恋心上人的情怀，充满了单恋的惆怅跟期待。那么《单丝调》完成之后曾经发表，但是呢市场的反应非常的平淡，没有像《望春风》啦或者是《雨夜花》那样的迅速流行开来，因此呢就逐渐的被人家遗忘了。后来古伦美亚唱片公司老板啊博野正次郎非常喜欢这首旋律，认为旋律优美而深情，因此在约三年后他又邀请了知名的词人周天旺来重新填词，改名为想要弹港调。然而呢这个正值战争的时代哈，日本对台湾的文化政策啊日趋的严格，再加上

战况恶化，那么重新出版计划最终啊没有能够实现，于是这首歌竟然就这样被尘封了。那么在台语里啊，短呢，弹哈、啊、叫弹或是弹呢、啊，就是演奏乐器，同调就是同样的音调，同样的旋律。表面上是在说两把琴一起演奏，其实呢是在比喻啊心意相通、情感共鸣，两颗心同步的跳动。因此啊，这个行为大港调的真正含义就是说啊，我希望能够和你心心相印，希望你能了解我的感情。这是一种非常东方、非常含蓄的爱情表达方式。那么在1990年代的初期啊，歌后凤飞飞决定投入台湾歌谣的保存工作，所以在搜集早期台语歌谣资料的时候呢，研究者郑恒龙所保存的珍贵手稿当中，发现了这首几乎啊失传的作品。这首歌距离创作完成已经超过半个世纪，那么凤飞飞她深受感动，决定啊将它作为专辑的主题曲。从1934年的创作到1992年重新问世，跨越了近60年的时空，想要大港调因此被誉为台湾歌谣史上最传奇的失而复得之作之一。现在就来听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凤飞飞所演唱的想要大港调。

0: 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度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爱上小百合》，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三拍的快节奏三拍的歌曲啊。说出内心的真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从前有个年轻人叫阿和，他在一家陶器工作坊当学徒。有一天，他不小心打破了师父最喜欢的一只陶碗，碗碎成了好几片。阿和吓得脸色发白，以为自己一定会被赶出工坊。没想到师父没有责骂他，只是把碎片一片一片捡起来。师父说，破掉的东西不一定没有价值。接着师父拿出金色的漆料，仔细地把碎片重新粘合。几天之后，那只碗竟然恢复了原来的形状。更特别的是，裂痕被金色的纹路连接起来，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阿和惊讶地问师父，这样不是更容易看出它曾经破掉吗？师父笑着回答说，是啊，但这些裂痕不是羞耻，而是它走过风雨的证明。

有人嘲笑他技术不好，有人说他的店撑不了多久。甚至有一年，因为景气不好，他几乎赔光了积蓄。那段时间，他常常想放弃。直到有一天，他看见柜子上那只修补过的碗，金色裂痕依然闪耀。他忽然想起师父的话，人生何尝不是如此？每一次失败，每一次跌倒，每一次受伤，都像碗上的裂痕。如果因此自暴自弃，碗就真的碎了。但如果愿意重新站起来，裂痕也能成为生命的一部分。阿和重新振作，他改进作品，学习新技术，拜访客户，慢慢的，越来越多人喜欢他的陶艺作品。几年后，他成为了当地知名的陶艺家。有学生问他，老师，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阿和拿起那只修补过的碗说，我最大的收获不是从成功学来的，而是从失败学来的。

这是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这故事的启示是说，人生啊，不可能是永远完美的。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也会失败，也会受伤。真正重要的是说，不是跌倒了多少次，而是在跌倒之后，是否愿意重新站起来。因为有时候呢，伤痕不会毁掉一个人，反而啊，会让他变得更坚强。就像那纸补过的碗一样啊，裂痕不是结束，而是一种美丽的开始。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我们来听这首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红蜻蜓》。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豆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开始为大家播放这首歌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香格里拉》，希望您会喜欢哦。好，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介绍最近才开演唱会的翁倩玉。那么翁倩玉呢，是享誉亚洲的歌手、演员，还有版画艺术家。他是出生在台湾，幼年的时候就随家人移居到了日本，后来成为了少数在日本演艺圈取得顶尖成就的台湾出身的艺人之一。翁倩玉他从小就在日本成长，在八岁的时候啊，加入了东京向日葵剧团。十一岁的时候，就以童星的身份来参演了电影叫《大波浪》。十六岁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他不仅是活跃于日本演艺圈，也经常回到台湾拍摄电影跟演唱。那么在1972年的时候，翁倩玉凭借着电影《真假千金》荣获了第十届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成为了当时备受瞩目的影坛明星。之后呢，她又以《爱的天地》获得了亚太影展特别的演技奖，奠定了她在华语影坛的重要

地位。那么翁倩玉最脍炙人口的华语歌曲包括了有《祈祷》啦、《海鸥》、《爱的奉献》、《温情满人间》、《永远相信》等等啊。其中这首《祈祷》呢，更是华语歌坛历久不衰的经典歌曲之一。在日本呢，他在1979年凭借着《爱的迷恋》创下惊人的销售记录，并且荣获了日本唱片的大奖，成为了华人艺人在日本乐坛的重要里程碑。除了演艺事业之外呢，翁倩玉啊也是杰出的版画艺术家。他25岁开始写许版画的创作，多次呢在日本重要的美术展获奖，作品啊甚至被日本世界文化遗产平等院来收藏，展现了他在艺术领域的深厚造诣。翁倩玉他曾经谈到自己在日本发展时候的心情，他说，我不是日本人，所以要比别人更加的努力。正是因为这种不服输的精神啊，使他从童星、歌手、演员一路跨足到艺术创作，成为了横跨台湾跟日本文化交流的重要人物。这些歌曲陪伴了许多人的青春岁月，也见证了翁倩玉横跨半个世纪的艺术人生。现在我们再来听翁倩玉的歌声，我们来听这首啊，好久没听到的《珊瑚恋》。

这是翁倩玉所演唱的歌曲《珊瑚恋》，有没有勾起你很多很多的回忆呢？好，继续再来听，也是翁倩玉的这首《祈祷》。

0: 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0: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一首很好听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那么是谁唱的呢？应该一听就知道吧，这是大小百合的歌声，希望您会喜欢哦。听完这首歌，来到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首宫什么三明海水。那么这首歌是一首广受欢迎的台语情歌，歌曲以朴实而直接的语言道出了感情当中的失望跟领悟啊。那么宫什么三明海水这首经典台语歌曲的创作者是，作词呢是陈国德老师，作曲就是吴静怀老师。陈国德他擅长创作贴近庶民生活的台语歌词，文字比较浅白，可是呢感情是很浓厚的。那么宫什么三明海水是以女性当第一人称的角度来描述遭到情人背叛后的心碎跟怨叹，歌词当中的核心情感是啊，曾经相信永远，可是却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啊，遭遇了变心，因此啊，开头就唱出了“宫什么三明海水，宫什么永远要做伙”啊，这样短短的一句就表达出对昔日承诺的希望跟讽刺。那么作曲人是吴静怀老师哦，吴静怀老师是台湾歌谣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所创作的歌曲超过了200首，包括了《管兰尼亚吉鸾》《暗淡玫瑰》《打龟挂彩给五星》等等的知名作品。宫什么三明海水呢，也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那么这首歌曲是由台语歌后黄以玲演唱之后呢，就广为流传，成为了他早期的苦情歌曲的代表作之一。那么歌曲呢，是以哀怨的旋律搭配真挚的歌词，唱出了许多人在感情受挫的时候的心声。歌曲最经典的地方是在于啊，它提醒着我们啊，当爱情已经改变，再美的承诺也可能是成为一个空话吧。歌曲并不是完全否定爱情，而是在诉说一种成熟之后的体悟。因为啊，爱情不能只靠甜言蜜语，真正的感情呢，是要靠行动来证明的。那么陪伴啊，往往是比承诺更珍贵的。现在我们就来听黄以玲所演唱的这首《宫什么三明海水》。

这是由黄义林所演唱的歌曲《讲什么三明海色》。继续我们再来听黄义林的这首《春风暖情》。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

0: 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周月琪，欢迎大家再度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您所听到的歌曲是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梦不到你》，希望你会喜欢哦。那么接下来节目要进入到小百合音乐故事单元。

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来连接属于你我的记忆。阿红在一家工厂上夜班，每天晚上10点上班，清晨6点下班。冬天的夜特别冷，当同事都急着回家睡觉时，阿红总会先走到街角那家早餐店，不是因为肚子饿，而是因为店里有个女孩叫小晴。第一次见面时，小晴只是微笑着说，今天也辛苖了。短短6个字，却让疲惫一整夜的阿红感到一阵的温暖。从那天开始，无论天晴下雨，他都会到早餐店报到。久而久之，他们熟了。阿红知道小晴喜欢向日葵，小晴知道阿红最爱喝热豆浆。两个人没有说过爱，却在平凡的日子里慢慢靠近。后来，工厂因为景气不好而裁员了。阿红失去了工作，那段日子他四处找工作，却处处碰壁。他开始不好意思再去早餐店，因为他觉得自己一无所有。有一天傍晚，小晴忽然出现在他的住处门口，手里提着2杯热豆浆。阿红惊讶地问，你怎么来了？小晴笑着说，因为最近都没看到你。阿红低下头说，我失业了，我怕自己配不上你。听完这句话，小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豆浆递给他，轻声地说，我喜欢的不是你的工作，是那个再辛苦也不放弃的你。

那一晚，阿红久久说不出话。原来真正的爱情不是在成功时有人陪你庆祝，而是在低谷时依然有人愿意站在你身旁。从那天起，阿红重新振作，他白天进修，晚上兼职。一次失败就再试一次，十次失败就再试第十一次。一年后，他终于找到了理想工作，收入虽然不高，但充满了希望。几年后，他和小琴结婚了，婚礼很简单，没有豪华排场，也没有昂贵钻戒。当司仪问阿红，你最想感谢的人是谁？阿红看着妻子，红着眼眶说，当全世界都觉得我失败的时候，他仍然相信我会成功。

这是大小百合演唱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好，在这故事也是很感人啊、哦，因为爱情最美的地方不是花前月下的誓言，而是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候，有人愿意成为那盏不熄灭的灯。因为真正的爱不是陪你享受掌声的人，而是陪你走过风雨的人。这种在困境中彼此扶持、共同成长的爱情，往往是比浪漫的承诺更加长久、更加的珍贵的。好的，朋友们，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您上网来留言跟我们分享。节目已经到尾声了，希望今天为您安排的歌曲您会喜欢，也能够开启您一天的好精神。最后我们来听这首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心语》，在这里跟您说再见。请记得、一定要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

0: 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3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嘿，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在最近呢，我想这个秋天的界限非常的明显啊，这个秋意已经上心头了，不止上心头，这个从脚趾头到头顶都凉凉的了。晚上可能也不用开冷气了哦，就有时候开窗就已经觉得凉意会从窗子在渗入，甚至没有开窗都会觉得这个体感温度已经没有那么的热，炎热哦。就是夏天可能盖凉被都还嫌热，今年啦，然后呢现在可能还要盖一下凉被，然后晚一点可能大被子又要拿出来了。怎么感觉好像大被子才刚收没多久？好，这个今年呢，我觉得有一件令我蛮有趣、有兴趣的事情。我也感到有趣啦，就是今年不是去了一趟日本旅行吗？然后我这一次就发现了一个东西非常好用，好用到让我觉得回来要推广给大家哦。但这个东西其实也没有那么的不流行，我算是蛮晚才开始用这个东西。好，为什么呢？这个就要从这一次旅行说起哦。反正我就很喜欢夹娃娃，然后呢我就拖着我同行的朋友一起跑去夹娃娃。好死不死，我夹了一个，因为日本会放那个盒玩嘛，跟那个娃娃都会放，我帮我妹帮我家人夹了一只他喜欢的娃娃之外呢，我自己又手痒去试了一个盒玩，结果一试就夹到了。日本的夹娃娃真的蛮有趣的啦。好，反正呢我就有行李箱空间的大问题了，这两个东西直接丢进行李箱里面，基本上把我的配额直接塞满。而且呢这也才前几天而已，我记得我们第几天啊，第三天第四天去秋叶原，但是我们后面还有三天怎么办？所以呢后面其实也蛮困扰，但是后面也不可能说因为有这两个大物件的东西，然后我就决定不继续

购买东西了吧？当然还是有我想要买的东西，还是一些日常用品啊，还是要帮朋友带的东西啊，还有欧米亚给啊带来给大家分享的啊，一定都要带。所以该怎么办？而且这一次又做的是联航哦，对于这个后背包啊、手提包啊，跟这个托运的都非常的严格。托运本来就严格啦，但这一次的上飞机的是更严格哦。哦，我记得我这一次的行李已经压到了非常的刚好，行李就是我还有把我后背包的东西再塞进去哦，然后我手提跟后背包达到一个完美平衡。好，到底怎么做到的呢？就是在最后的三天左右吧，反正外面也下着大雨，我们去了这一趟就是东京下大雨之行哦，这个鞋子都湿湿的。好，反正呢，哎，外面在下着大雨也无所谓，我们就逛着我们饭店的那个大楼的百货，那百货蛮多的，有那个日本蛮有名的 Three Coins， 然后好像还有一间大创吧，然后还有那个，哎，那个叫什么？那个无印良品。好，反正那间因为可能是饭店的关系，所以这一种居家小物啊、生活小物的这种量饭店蛮多的。然后还有另外一家我忘记是什么了，然后我就是去这个忘记了这些，因为台湾其实忘记有没有，有的话也很少见哦。好，反正我就进去挑了一下这个物品，然后我就发现了有一个足以改变我行李箱生态的物品，叫做真空袋。好，这个我后来因为我还没有马上买，我后来回去研究了一下哦，其实有非常多地方都可以让你就是使用真空的设施，就是把抽空啊，然后把你的体积压到最小。例如说你看到的那些夹娃娃机店其实都会有个机台，然后但是我记得收费不便宜哦，可能也要300日币。然后呢，你去 Donkey 他也有帮你服务，就是说你带东西去，然后他帮你抽真空，因为毕竟你很容易也在 Donkey 买到非常多的东西，娃娃什么的，那些都是可以抽真空的。然后再来就是你的一些衣物啊等等的都可以再抽真空哦。好，然后呢，我就看到真空袋以后，我就在想，诶，那我到底要去那个量贩店去给人家用那种现有的机台用，还是我买这种可以抽真空的？然后抽真空的真空袋又有非常多的形式，我说的形式是指说有的是上面会给你一个孔，然后你可以拿机器去把风抽干的哦，这一个通常都卖到缺货，所以我没有找到。然后呢，有另外一种是，诶，它其实没，你就是其实你要看仔细哦，有一种是它其实只是密封，然后它上面会教你怎么用吼，有一种是你密封完之后，它叫你留一个大概5公分到10公分的这个开口，然后把空气挤出来以后，再把那个口封起来。这种的我不要买，因为你很容易没有压到什么空气，然后空气又回弹了。有另外一种是你密封之后呢，它的空气是从尾部排出去的，所以这个要怎么用？就是你想办法把你要的娃娃啊、衣物啊什么的都塞进去之后呢，开始压它，就是用你的屁股压它。你看你要在哪边压都可以，在床上坐、在地上坐多好。如果你怕脏，你就在床上压它。当然啦，就是你自己亲身压的一定有限。绝对不会比那个什么 Donkey 啊，还是那种夹娃娃店他们的那种真空的力道还要强，但是很足够了啦。后来呢，我就把，我先是去挑型号吼，其实它那个真空袋有非常多型号，啊，你就依照自己所需的大小去买。我是全部都买最大的啦，我记得最大的也才110日币吧，就是你去外面抽一次，你在这个卖小物的店，你可以买三个大最大的，好像60×70×45×40这样，反正就是一个蛮大的。然后，我就买了，我那天我第一次先买了5个，然后呢，我回去就很开心，因为如获至宝嘛。然后顺便跟我朋友炫耀一下，我还分给他一个。然后呢，我就开始把娃娃塞进那个真空袋里面，开始压压压压压，把娃娃压到非常的扁，我觉得日本人做这个真的做超厉害，我不知道他们的这个点子怎么想到的哦。就是，诶，你真的就是一直做，然后它底下有个排气孔，然后气真的就是从那边一直排掉，然后

不会回流，超厉害的。我研究了一下，但我没有研究出什么端倪啦。反正呢，就是想办法把气排掉就对了。然后你就可以把，因为娃娃本身它含空气量就非常的高哦。你有时候直接压它没有办法，让你压到非常的扁。但是呢，你一边把空气排出，让空气不要回流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如你所愿，占了非常小的这个空间。好，那既然得到了这个算是对我来说是神物的东西，接下来就改变了我后面几天的生活。好，我们这个听段音乐，听段广告之后再回来跟大家分享。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

0: 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溜走去夏天生活，要么就忘了这叶子黄了。这种想法没有人问我，我的秋天来了。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不知道这个小小的真空带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哎，好，对，上一段讲到这个大贝贝要拿出来了。好，为什么？好，因为等下会再循序渐进跟大家分享。好，反正呢，我上一段应该是讲到我如获至宝，得到了这个非常多的真空袋，我就开始把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丢进真空袋，什么脏衣服啊，然后呢，可能买了可能没有打算要在这一趟旅行穿的衣服啊，就全部一股脑的放进真空袋里面，开始用屁股做。然后做完之后呢，因为其实这种真空袋哦，它马上压的时候呢，有些角度你会没有办法把气排出去，就是所以你只能就是再稍微对折一下，有没有，就是衣服放平以后再对折，然后顺便也把这个衣物的空间变得非常的小。我觉得这很好哦，就是你会发现哦，原来你的行李箱瞬间腾出了很多空间。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这种真空袋非常方便，没错，真空袋我觉得也蛮无懈可击的，也没错，但最可怕的是你的重量。因为你腾出了所有东西的空间之后，你就有更多的空间可以放东西啦。所以在旅行的最后几天，如果你用了非常大量的真空袋，你就要小心你会有非常大量的重量，甚至呢你都要不小心超过那个重量了。所以在后面几天真的还好啦，我这一次买的都是小东西啊，转蛋啊，然后还是衣物啊，就是我这一次带去旅行的衣物非常的少，所以有一天还真的不小心遇到没有衣服穿了，还跑去便利商店买。但我得说，日本便利商店卖的衣服真的也蛮好穿的。好，反正呢，后来我也跑去那个连锁店买了很多的衣服，就一股脑的把它放进真空袋。后来我想一想，真空袋这么好用，我再去多买几个好了。后来隔一天呢，我又就是带着我的朋友说，走，我带你去买好东西。我们就跑去那个量贩店，就是其实大概都同板价啦，然后我一次就买了好像买五个还十个啊，忘记了，反正我就买了非常多的真空袋回台湾这样。好，这个回台湾之后呢，有时候就会发现哦，像我的床是上掀式的，然后底下很容易会放各可能被淘汰或者还没被淘汰的一些衣物啊，然后甚至被单啊，或是一些以前用了但是后来比较没在用的那些棉被啊，大棉被等等的、哦、就可能没丢掉但是又换新的了。好，这个要怎么办呢？然后我就想说，诶，不然我把我那个真空袋拿出来装好了，就发现哦不行，真空袋太小了，完全不够。所以呢，回来台湾我就开始在网络上找到底哪里有真空袋可以买呢？我就网络上打开，哦，还真的有诶，而且有那种非常大的就是空间的真空袋。我就一鼓作气在上网下订了几个这样，然后拿回来把自己的棉被装进真空袋。我觉得就是像如果是放在床底下的话，就会怕什么尘螨啊，就是你可能拿出来盖的时候

如果像我本身啦是比较会过敏的，那拿出来盖就会有点疑虑，可能都还要架起来，然后再把床打一打，不是把它打乖啊，是把那个上面的脏东西先抖掉、尘螨什么的，然后可能还要稍微再烘一下。可是有些东西又不能烘哦，所以很麻烦，对不对？后来我就发现真空袋真的是非常好用，你就把你的棉被丢进去，就洗完以后。不能洗，你就是想办法清洁完以后，然后把它好好的塞进去，开始压缩。如果是在台湾网络上买的话，你还有机会可以买到有那种可以抽真空的机器，但老实说我觉得没有抽到那么厉害，所以我抽了一些之后呢，我还是用屁股去压啦，因为它有一个好像那个日文上面是写什么逆变指腹哦。好，这可能要再去查一下。反正呢，就是我还会再去压，然后它就是有做那种空气不会再回流的系统，所以呢，就把棉被缩小到一个我觉得非常棒，而且放哪里都不会占空间的。我想啦，就是如果最近一次要把大被被拿出来的时候呢，我就顺便把其他那些比较没用到的床单啊、被套啊什么的，全部都丢进真空袋里面，一次丢。当然了，你还是要顾虑到说，就是每个月比较常使用的要洗要轮替的，你可能要另外放，但那些旧的我全部都要放进真空袋，再把它好好的叠在这个床底下，这个床底下也塞满了。好了，这个推荐给大家这个好物真空袋，我真的觉得有点相见恨晚。虽然很早以前就在社群媒体看到有人在使用真空袋哦，但我没发现它真的这么好用。我以前是觉得说，欸，你抽掉真空那些体积不是还长那样吗？不不不，体积真的会变小。就是很多时候呢，你都被空气骗了。我们在买洋芋片的时候很讨厌空气。我们在旅行的时候也很讨厌多出来那些空气。恨不得这空气越少越好，对不对？好啦，这个旅行的时候我们总会有一些空间的考量，然后甚至到我们居家，我们在收纳物品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考量，你有时候可能没有办法马上把这些东西丢掉，那你可能就要想办法去把它归纳好。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丢进真空袋哦。然后我回来之后啊，我想到这是因为我很喜欢假娃娃，然后房间非常多大娃娃，所以我带回来真空袋又把那些娃娃丢进去。哎呀，就是小小的一片就可以解决掉非常多的娃娃的问题哦。有时候是小只的娃娃，你可能也没有要马上丢掉，你就把它塞进真空袋吧。然后你也不用怕娃娃会变形啦，因为本身它里面就是棉花嘛，你就再把它稍微揉一下，应该就还好。反正呢，真空袋真的好好用哦，最近很喜欢用，但它也是一个消耗品啦。有可能用多用几次以后，它就没有那么的方便，就是说可能有些地方可能还是会耗损等等的，就是它可能阻挡空气的地方可能会耗损，这我也没有用到耗损过啦。反正呢，就是以后旅行的时候我也会多使用真空袋，不过就是空间要小心就是了。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

0: 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在上一段听到这个伍思凯的《秋天别来》，我想在台湾应该大家都蛮喜欢秋天的吧，就是除了秋台之外，秋台真的非常可怕、哦、但今年的台风也没有输给秋台哦。今年台风其实也都蛮可怕，带来非常大的这个雨势哦，甚至有些地方就大淹水啊等等的，就是造成一些灾害。好啦，这个我觉得与其说秋天别来，不如说台风不要来哦，就是或是太糟糕的天气不要来啦。当然还是要下雨，对不对？但是不要一直下，是不是？台北在这一周终于就是有一点太阳，然后又有一点凉凉的感觉、哦、我觉得我忘记是哪一天了，某一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我觉得哇塞，这个天气超完美，完美到我下一刻就想骑车到处跑了。那个天气就是你会看到艳阳高照，但是又没有那么的热，然后天空没有什么云，远处也没有什么云，但是呢这个天气又感觉到不会非常的炎热，又凉凉的感觉，就是骑车是非常舒服的哦。哇塞，这个超完美的天气大概维持了一个早上而已吧。我记得那天后来就下雨了，然后晚上又开始有点阴阴的。接下来几天的早上呢，你可以看到还是有天空啦，但是远处山区的云就变厚了。那我自己是觉得呢，秋天我一直也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我是非常喜欢秋天，就是秋天不管是出去玩啊，还是去进行自己的小旅行啊，或是休息修身养性的好时节啊。但是呢很可惜的是哦，这个暑假天气最好的时候呢是暑假没错，但秋天大家就要开学了，所以接下来除非有连假啦，不然的话呢接下来一直到年底哦，都是大家要继续努力的时间。啊，对于一般上班族来说好像也没什么差啦，就是有连假的时候才能喘口气嘛，对不对？好啦，这个我们工作越认真，在可以喘口气的时候就喘得特别大力，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休息特别的值得，是不是？好，这个最近呢，如果你还是有规划要到这个山区海边活动的听众朋友，留意留意哦，这个山区其实仔细看啦，最近这个云层都蛮厚的哦。你可能觉得没有下雨或是下毛毛雨在我们一般市区或是平地上哦，但是进山区可能又是另外一种风貌，或者甚至是你到海边哦，可能会有这个长风长浪的问题哦。就是大家特别小心啦，留意一下状况哦，不要觉得现在看起来没问题就是很随便的跑去哦，但会很容易发生一些我们没有预料到的这个状况哦。反正呢出去玩就是反正都会做规划嘛，你会规划饭店要住哪，去哪玩，然后去哪走走，所以呢我觉得接下来可以多规划一个，就是那边的状况如何，天气如何，然后有没有备案哦。秋天其实我觉得上电影院也不错啦，对不对？像我自己最近终于要开始比较长的看电影了，有机会再来跟大家分享最近看的电影。前一阵子是看这个院线片比较多，好，现在最近呢可能会有一些影展的片啊，然后还有不错的电影哦，然后我觉得也可以到电影院去看看啦。影展片有影展片专门播出的地方哦，除非是热门到可以上院线片的，不然的话呢影展片其实我觉得可以花点小钱，然后在一个下午悠闲的看个电影，然后感受一下电影带来的这个感受。

最近呢，在节目当中或是在节目跟节目之间，大家应该都听到一个消息，不断的在跟大家说吧。没错，这是值得庆祝的好消息。我们正声广播电台呢，参加第61届广播金钟奖，在广告奖项中啊，哇塞，囊括了非常多的名额，基本上都是我们占据啦。啊，这个好像是有点骄傲，但没错，我们非常值得骄傲。首先呢，在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妈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我们囊括了四件作品入围哦。然后再来是非商品广告类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哇，这一次总共有六件入围，我觉得光是入围就非常厉害了。就以前我的老师领我进门的师傅说，你可以入围真的是实力，然后再来是得奖就是运气，因为大家都入围了嘛，大家都是非常有实力的，那当然一定会有一个脱颖而出、哦、那这就是可能看当下的可能时空背景或是当下的评审，他们一定都会有各自的评断跟喜好的问题，所以这个就很难说啦。但是呢，能入围就是非常值得肯定哦。那相信我们可以入围这件事情也是带给我们的客户更大的信心啦。所以如果之后呢，不管是谁，你有广告的需求，都可以来找正声，让你业绩与日增。哦，这个有押韵 ，OK 的。好，这个广告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啦，尤其是创意发想这个部分哦，要有好的创意，你还要可以让别人听得懂，

然后呢你还要让别人的这个目光，哎，应该不是说目光，是耳朵可以被你这个广告拉住，并且呢在你的这个大脑里面游荡，然后让你就是不断不断的记住它，这才是广告的效果，对不对？好啦，这个非常值得庆祝一下，就是我们正声入围了六项广告大奖，超厉害的，就是广告几乎全包了，代表我们创意超好啊。好啦，如果大家有这个广告的需求，非常欢迎来委托给正声哦。好，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边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蜕变是个令人惊奇的过程，阳光洒落在台湾的各个角落，一股改变的力量正在四处流窜，在这里藏着许多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整座城市永远都有说不尽的新故事，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这位呢，可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好久不见。那他最近呢，在忙什么呢？他最近呢，成为《迷宫永和》期刊的总编辑，同时他也是各大社大的老师。我们欢迎林北。
1: 嗨，大家好。
0: 林北，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好，我们最近呢，这个再次联络上，是因为他跟我说，他正在这个执行《迷宫永和》这一本杂志的第二期创作。
1: 对对对。
0: 第二期跟第一期的差别在哪里啊？
1: 第一期哈，其实主要是以介绍所谓在地的 B 级景点为主。哦，因为 B 级景点其实就是一个在你家四周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景点的一个所在。哦，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整个一个盘整的内容。哦，那这个是第一期。那因为这一本杂志叫做《迷宫永和》，所以呢，迷宫是很多社会大众对于永和的第一个印象。
0: 因为我们的巷弄超级多，对不对？
1: 对对对，巷弄超级多。哦，所以哦，以永和这个地方来说，哦，它这个广大的迷宫，它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叙事。
0: 嗯，
1: 哦，那当然不止我们讲这个街头巷尾的景点，哦，之外，就光讲这些很复杂的巷子，它都会有机会成为一个主题。
0: 因为林北，我知道你也是新北市人，但是你所居住的地方其实不是在永和，对不对？
1: 对，
0: 你也算是为了这一次这个社大的一些，这个算社大计划吗？
1: 不是，
0: 这个算什么的？
1: 个人计划。
0: Okay. 你看，就是有人这么闲，去做了一个永和期刊，甚至还出了第二期《迷宫永和》这样的一个期刊出现。你自己在，你一定要做很多田野调查嘛？
1: 对，
0: 你觉得永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1: 其实我先这样讲哈，就是说，因为我高中我是念复兴商工，
0: 嘿，哦，就是中永和那块嘛，
1: 对，就永和嘛，
0: 对。
1: 然后我的第一份工作也在永和，
0: 哦，
1: 然后呢，后来我退伍以后，我工作的地方虽然都在东区，
0: 哦，
1: 但是我下班要回我板桥的家，我也都会经过永和。
0: 哦，
1: 那所以我在永和的朋友很多。
0: 抱歉，抱歉，我误会你了，因为你跟永和渊源也是很深。
1: 我几乎每天待在永和的时间都比
0: 在板桥还久。
1: 对，然后再来就是让我最难忘，就是我在永和拿了20张的好人卡。
0: 永和男女生是不是很难很追啊？是吗？
1: 哦，所以就是我其实对永和这个地方，我一直有一个那种报恩的心态，就是因为永和给了我很多，
0: 嗯，
1: 哦，所以我一直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回馈这里，这样子，嗯，对，
0: 因为在这一期第二期呢，这个杂志。